0: 现在挺好的，
1: 这绿化原来是有的，
0: 这个它加了一些，加了把这草拔了，加了一些花，
1: 这边绿化也加了一些。乒乓球案子是新加的，那健身器是新加的。
2: 在清河站东广场的南侧、东侧和北侧，三片非机动车停车区域整洁有序，贴心的标语和明确的动线引导着骑车人规范停车。
3: 确实是多了，从那边然后这边然后包括那边都有，然后有时候就是这边要没停车位就去那边停，大家都很规范，就停一溜这种的。
4: 科学规整了清河站东广场南侧、东侧、北侧的停车空间，改扩建了7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满足了市民旅客通勤、接送、停靠的多元需求。
2: 此外，在本次改造提升中，清河站地区还打通了2处断头路，建成3.2公里无断点骑行路线，新增绿地6公顷。据介绍，此次改造升级仅仅围绕着清河站东侧核心配套区域展开，覆盖范围西至京张高铁，东至西二旗中路，北至西二旗北路，南至小营西路，总建设面积约13.46公顷。聚焦清河站长期存在的断头路、慢行不畅、绿地不足、环境杂乱等城市痛点，围绕道路连通、公园提质、慢行优化、景观塑造，实施一体化建设，以站城融合打通枢纽与城市的边界，交出一份兼顾通行效率与民生温度的城市更新答卷。北京台报道。
5: 眼下暑运出行热度居高不下，带娃出游、全家出行、长途探亲的旅客特别多。为了满足大家在路上多样、好吃又有品质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品牌京铁嘉善，推出11款冷热链全新餐食，早餐、正餐全覆盖，兼顾营养、风味与便携性，给旅客的旅途用餐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记者实地探访高铁餐食制作配送全流程。
6: 我现在是在高铁的中央后厨，从北京南站发出的所有列车的热链食品呢，都从这里制作。我身边的大厨正在紧张忙碌，尤其是今天还有几道新品上线。
7: 做的是咖喱海鲜便当。
6: 这是一个新的菜品吗？
7: 对，新菜品，融入了中西结合的一个菜品，咖喱海鲜。
8: 今天我们整体的预订量是654份。现在咱们这个区域呢是咱们的热菜区，所有的菜加工完之后，统一转到热菜区现炒，炒完之后呢会放到这个房间进行分装，然后制作半个小时，分装半个小时，配送到车上以后，菜品是不需要加热的。
6: 我现在来到高铁餐食的装盒间，刚刚拍摄的这个海鲜咖喱饭啊，可以看到现在装盒后是这个一个样子，看起来十分诱人。现在我身后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在按部就班的对每一道菜品进行这个装盒工作。
9: 现在装的是
7: 那个葱烧大排便当。对对对。
6: 咱们这是一道新菜吗？
7: 对，是新菜，新上的。
2: 这批刚封装完成的餐食立刻装车配送，火速送上 G693次列车。不少热链餐食保鲜期仅有4小时，需要全程严控新鲜度。记者在这趟列车上现场用手机扫码点了一份咖喱海鲜便当体验。
6: 上午10点钟，我们现在是在高693次的餐车上，这份手中的咖喱海鲜饭从做出来到上车再到端上来，大概也就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手里还是热乎的。
2: 本次上新的11款冷热链餐食种类十分丰富，北京局管辖高铁新增5款热链正餐套餐，分别是咖喱海鲜便当、葱烧大排便当、照烧肥牛套餐、咖喱鸡丁盖饭、鱼香鸡蛋盖饭，地道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也同步亮相，满满京城风味。
3: 挺浓郁的这个酱，而且里面的配料特别多。
6: 跟你在饭馆里吃的有什么区别？
3: 我觉得没有区别。而且是特别热，这个酱热过，所以它不是凉的，然后面也不会发坨，就挺好吃的。
10: 25块钱啊，你在火车上还算比较公道吧，价格。
2: 这次的餐食新品研发贴合暑期出行人群特点，针对不同旅客定制菜品，优化海苔拌饭、趣味便当、鸡肉沙拉、贝果2款轻食适配年轻人。清蒸巴沙鱼套餐低脂软烂易消化，很适合老人和小朋友。
11: 我们是季度更新大数据的这种收集根据旅客反馈的这个意见旅客喜欢吃一些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就非常受欢迎前两天上线这个应该说是我们这些年

0: 推出所有产品里面最受欢迎的，零差评。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的黄金市场行情继续呈现过山车一般的起伏，眼下黄金市场行情低迷，是继续观望还是逢低买入？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在菜百投资柜台前看到，国际金价上涨近17元，至每盎司4100元上下，企业的

0: 上半年的黄金市场走出了一段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剧烈震荡行情。年初，国际金价势如破竹。一月，金价从月初的每盎司4318.27美元一路狂飙，强势突破历史峰值，最高触及5598.75美元，月内最大涨幅高达29.65%，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市场一片沸腾。然而，高潮过后是漫长的坠落，此后5个月金价跌跌不休。6月下旬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从高点暴跌超过1600美元，回撤近30%，抹平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6月国际金价跌幅达10.45%，创下自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记者在投资柜台前随机采访投资者，发现有部分投资者认为目前金价处于价格低位，因此考虑购金投资，也有投资者表示处于观望状态，或者对于金价走势判断不明，因此近期不考虑黄金投资。
1: 这么长时间调整，我感觉现在应该是筑底吧，筑底行情，后续我是比较看好它，多元化的配置是一个极好的选项。
2: 不投资，我就是家里边要有用的呢，我就过来看看，就买一点。
0: 记者随后在饰品金柜台看到，目前这家企业的足金饰品价格为每克1222元，较此前高点已明显回落。很多消费者也想趁此价格相对低位前来购买黄金饰品，用于自己佩戴或赠送亲友。在克重和款式选择上，消费者更倾向于小克重、设计精美的黄金饰品。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目前价格仍比较高，所以还没决定下手。
3: 我就想最近趁着那个价格稳定嘛，给家人采购一些黄金饰品。刚才我从这儿买了一个这个转运珠的，我觉得挺时尚的。然后在一层也给我妈买了一个古法黄金，我觉得就是工艺都挺漂亮的。
4: 因为我比较喜欢黄金，然后也会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黄金的价格，金价越高，像我们就这种普通老百姓，如果要是买这种首饰的话，就会觉得很贵。
5: 那不是黄金一直都是女性的这个什么最爱吗？是不是？如果说有喜欢的话，还是会购买的。
0: 今年下半年黄金将何去何从？国内外头部机构的预测和观点出现分化。展望下半年，世界黄金协会预计，黄金将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价格走势同步反映全球通胀预期、货币政策转向与市场风险偏好波动，也映射出全球央行、机构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北京台报道。
6: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就在昨天上午9点，北京市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预计一直到7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6摄氏度左右。而这呢，也是今年夏天第三个高温的黄色预警了。预计未来3天气温都会比较高，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7: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截至5号下午3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已经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今年夏天高温天气再加一，累计达到7天。8月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8月1号、2号、3号已连续3天出现高温日。且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十足。今天至明天中午，本市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
8: 因为7号的午后到傍晚那段时间，可能有一次这种雷雨天气，这样的话，可能这个气温会有所缓解。到8号的话，最高气温就降到了31度，那么这次高温过程也就结束了。
7: 今天下午至傍晚，延庆区、怀柔区、昌平区、门头沟区等西部山区将出现分散性雷雨天气，但由于受热力作用，本轮降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预计7号下午至傍晚，全市将有雷阵雨天气。双休日气温略有下降，但白天气温依旧在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大，闷热天气仍将持续。
6: 最近啊，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天一热就莫名的心烦，看谁都不顺眼。哎，您先别急着给自己贴上这个脾气差的标签啊。高温为什么会容易让人易燃易爆呢？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如何科学的给自己的情绪来降个温？我们听听专家解读。
7: 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天热出汗多，让人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

0: 速升高，耐心变差，很容易因为小事而上头，大脑供血供氧变少，自控力、判断力都会下降，夏夜闷热难入睡，睡得浅，缺觉会直接让人情绪不稳定，易怒敏感。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身体一直处于轻微紧张状态，负面情绪一点点堆积，最后形成越热越烦，越烦越累，越累越容易发火的恶性循环。再加上夏天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不适，各种小事叠加在一起，情绪自然很容易崩溃。
1: 三伏天高温高湿，易扰乱心神，让人莫名焦虑烦躁，常常因小事动怒，怀着整日精神萎靡，这便是中医所说的情绪中暑。日常可从多方面调理预防，饮食方面可适量食用苦瓜、苦菊、莲藕、百合等清润苦味的食材，帮助清心降火，减少烧烤、羊肉、辛辣、油炸等温热燥热的食物摄入，防止内热加重心烦上火。脾胃虚寒容易腹泻人群不宜长期食用苦寒的食材，日常调理可按压合谷穴位，有助清泻内热、清利头目，也可以通过耳穴、压丸等中医理疗的方法安神助眠，舒缓烦躁的情绪。夏季养生核心在于养心安神，日常保持规律作息，睡前可练频繁的吐纳调息，深吸气，短暂的闭气，慢慢的呼气，保持平复的心神，睡眠就好了。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搭配舒缓清音乐，轻柔按压足底的涌泉穴，通过引火下行，帮助身心放松平稳，进入睡眠状态。
2: 最近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家里真是没法待，但是啊，电费高、空调吹风又干燥等等问题也是困扰着千家万户。最近江苏多地的住宅小区落地了区域集中供冷系统，住户家里呢不用再安装分体式的空调了，常年可以保持在26摄氏度的恒温。全新的社区供冷模式也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0: 走进该试点小区楼栋，住户屋内看不到壁挂机，立式空调外机，墙面仅预留小型送风口，整套供冷依托社区地下综合能源管网输送冷水，经由风机盘管循环带走室内热量，最终实现均匀降温。
3: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每年的5至10月，王先生所在的小区都会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他算过一笔账，原先每年使用空调和地暖的费用在6000多元，而使用集中供冷和供暖后，一年仅需5000多元。此外，还可以免除空调等家电设施的购置费用。
3: 他们是统一维修，有出了问题可以统一找物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一天全开嘛，我们下了班回家都是非常好的。
0: 与此同时，集中供冷模式的环保价值同样突出。传统家用空调外机密集排布，不仅影响楼栋外立面美观，运转过程还会向外排放热量，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小区统一能源站集中制冷，设备能效更高，能耗更低，大幅减少碳排放，契合当下城市绿色低碳建设规划。
4: 原来的那种空调外机啊什么的会放在设备平台，年久了之后可能会堵塞，会有漏水情况，但现在这方面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时候一到夏天，咱们那个就是空调外机嗡嗡的响，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方面。
0: 随后，记者来到距离小区几百米开外的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在这个位于地下供能枢纽内，冷却泵、离心机等各类设备正全速运转，以水为载能媒介，为周边约100万平方米建筑提供着供冷服务。
5: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6: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

0: 办公楼，居民大概两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1: 能源站每年提供5个月的集中供冷期和4个月的集中供暖期，供冷温度大约为26摄氏度，供暖温度约为18摄氏度。能源站在替代传统空调机组和燃气机组的同时，每年节电超过1.4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12.7万吨。
2: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集中供冷啊，咱们北京也有。今年3月，门头沟中关村人工智能科技园开工了能源中心，冷热一起供，覆盖59.43万平方米，一年啊就能少排1.18万吨的碳。那么接下来呢，还得给您提个醒啊，炎炎夏日里，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为了防晒防雨，就选择身着长裙、撑着伞、戴着帽子骑行。这些看似很寻常的出行装扮，其实背后藏着安全隐患。
3: 7月23号上午9点多，通州区飘起了小雨。一名女士在骑车时，一手撑伞，一手扶把，行驶到五里店西路时，一辆小客车为躲避其他车辆，突然靠右行驶。慌乱之中，这名女士失去平衡，摔在侧边的隔离墙上。
4: 万幸的是，当时车速都不快，骑车人是磕碰伤。
3: 经调查，骑车的女士因手中持物，即便自己受了伤，也要对这起事故负一定的责任。
4: 不管是遮阳还是遮雨，手中持雨伞遇到紧急情况下，车辆会失衡。如果手中没有持物，双手在车把上操控车辆，遇到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反应，及时制动，避免事故的发生。
3: 夏天，部分女士偏爱穿着长裙，但飘逸的裙摆却暗藏安全风险。7月22号，山东省一女子骑车时，长裙被卷入电动自行车后轮，车轮瞬间卡死，骑车人重重摔倒在地。各地类似事故频发，不断警示骑车人不能忽视衣物带来的骑行风险。只要佩戴遮阳帽，就会对视线产生遮挡，这对行车上路影响极大。此外，宽大的帽檐在骑行中极易被掀翻，为骑行制造了额外的风险。
5: 佩戴遮阳帽驾驶过程中啊，高速骑行安全帽极易脱落，咱们会产生这种单手扶帽等这些危险的动作。其次呢，安全头盔的作用是在发生意外时保护我们驾驶员的头部，佩戴遮阳帽再佩戴安全头盔，会让头部无法紧贴合住头盔，这样在发生意外时呢，也容易损伤我们的头部，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3: 因此，夏季骑行想要防晒，应当选择不会干扰骑行操作的方式。
5: 我们建议您采取涂抹防晒霜、佩戴防晒脖套、佩戴太阳镜等其他的防晒方式。另外，在夏季也可以选择这种浅色、具有3C 认证且具备这种防晒功能的安全头盔。
3: 在骑行体验中，记者虽然也穿了洞洞鞋，但并没有感受到拖鞋对骑行带来的影响。对此，民警表示，这是因为没有遇到突发情况，一旦紧急避险，拖鞋的弊端就会立刻显现。
5: 我们的拖鞋呢，材质柔软，脚底容易出汗，在甭管是在采取紧急制动或者发生意外时呢，拖鞋容易脱落，造成我们的腿部受伤，也容易影响我们的安全操作、安全驾驶。其次呢，在那个推行过程中啊，穿着拖鞋，鞋不跟脚，也容易对我们脚部造成损伤。
3: 夏季防晒固然重要，但不能以牺牲骑行安全为代价。合适的装备、规范的骑行习惯，才是守护路途平安的关键。
2: 眼下正值暑运当中啊，北京连日来又是高温酷暑的天气。为了让进站乘车的旅客能拥有清爽舒服的候车体验，北京西站也全方位升级了制冷防暑保障服务。
6: 我现在是在北京西站2层的一个候车大厅，这里可以说是全站温度第二高的地方。这里是半露天的，太阳光可以直射下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到这个气温还是比较舒爽的。因为这个站厅两侧的28台射流风机现在是全面开启，它的风力到底有多大？我们拿一张 A4 纸来试一下。大厅啊，候车室温度怎么样？
7: 温度还行，还行，不是太热，很舒服啊，挺凉快的。
8: 为守住旅客舒适候车的清凉底线，车站工作人员每天都拿着环境测温枪，对所有候车室、站内公共区域分3轮定点测温。
7: 选几个点？没问题，平均温度15度。
6: 完整的要走一次要多长时间？
9: 大概一个小时吧。
8: 工作人员会结合实时测温数据和现场客流多少，灵活调整空调机组运转频率，调控制冷出水温度，把站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至28摄氏度，贴合人体舒适区间。
10: 这是反映咱们地铁后车

0: 一号和三号，现在是下边温度高，然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频率是什么，就是风的大小，这风大一点温度就不下了。
1: 北京西站制冷硬件今年也进行了更新，南侧地下二层空调机房配备三台管控候车区温度的核心制冷机组，东西通廊上方设备层还分布着22台分控各候车室的空调机组，全天不间断开放制冷。
2: 从操作上呢，比以前要简单了，操作也方便了，同时呢，制冷效果，也比以前大大有提高了。
1: 除此之外，车站还在各个候车室加装了47台电风扇，作为空调之外的降温补充。站内各处搭配多种降温手段，全方位驱散闷热。
3: 从站外呢走到站内，明显感觉到温度有个变化。这个降温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在门口就有个电幕装置，能隔绝到室外的热空气。再来看我们现在这个进站口的头顶，就有一个单体空调，实时吹着冷风。再往里一点的安检入口处，还有电扇，现在也正在开放着。
1: 记者了解到，每天下午5点左右，客流较大，是站内气温相对偏高的时段。一旦出现突发状况，西站也备好了全套应急降温方案。
4: 候车室达到28度以上，咱们会给旅客免费赠送矿泉水、冰镇矿泉水，然后边上会有小箱子码上冰块，来进行物理降温。
1: 北京台报道。
5: 目光再转向首都机场，有旅客反映啊，首都机场的航站楼里太热了，像个闷罐。那到底有没有这么热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首都机场实地探访。
6: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停车楼的2层，那这里呢既是地铁快轨的出站口，同时呢也是进入航站楼的必经之路。从地下停车场刚一上来呢，我就感觉到这里的体感温度是直线上升，那整个呢像是一个蒸笼一样。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里呢采用的这个玻璃穹顶的设计，阳光呢是直射进来，同时呢是属于半封闭的建筑，可能也是整个首都机场最热的区域之一。
7: 很热啊，这里的温度，很闷人。我觉得通风没做好。
8: 我刚刚下来，感觉还好，
9: 热不热？
8: 这个温度还能适应。
10: 记者采访发现，多数旅客只在该区域短暂停留，虽然体感偏热，但普遍表示可以接受。
11: 还可以，是能承受的。我个人是可以的啊，
12: 还好。
13: 还好，不热吗？
12: 比我们家里还要凉快一点。
14: 还好吧，里面有点冷。
6: 里边冷哈、
14: 对，
6: 这块呢？
14: 这块刚待一会儿，稍微有一点点，但是还能接受吧，因为里面太冷了。
10: 记者随后走访值机区、餐饮区、安检区，发现不同区域温差明显。
6: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从停车楼到航站楼之间的连廊，那仅仅是一门之隔，这里的感觉就非常的凉爽。
10: 连廊两侧虽为玻璃结构，但相对封闭，并配有降温设备。航显坪和值机区附近也配有出风口，这些区域体感相对凉爽。
6: 我现在来到了 T3 航站楼4层旅客服务中心附近，那这里呢也是首都机场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那我在这里的整体感受是体感温度还可以，既没有觉得热，也不是非常的冷。
15: 温度可以的，很舒适。对我这种比较怕冷的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就像什么地铁、商场里那个空调都太冷了，有点不适应。
16: 不热，挺好的。
17: 我觉得适中，正好。
6: 您觉得这个机场的温度怎么样？
18: 可以。很好。
6: 您觉得热吗？
18: 不热。
6: 不热啊。大爷，您觉得呢？
19: 挺好。挺舒服的。
10: 相对来说，5层的餐饮区整体更热一些。
6: 刚一上来呢，我感觉整个体感温度就上来了，尤其是电梯口的这个区域确实是有点热。
10: 但走进就餐区后，体感温度有所下降，旅客对温度的感知差异也比较大。
3: 还可以，不错的。
6: 就是有没有觉得热呀？
3: 没有，我觉得挺凉快的。
5: 这里很热。
6: 这里热。
5: 现在很热，热得不得了。刚刚吃完。
16: 我只是稍微有一点热，对。
6: 还可以，
4: 有点热。就是那边有风，但是。
10: 安检区也是被反映较热的区域。记者看到，有旅客用纸质登机牌扇风降温。
1: 热，可能是人太多了。
10: 但也有旅客认为温度尚可，
16: 不热。
6: 您觉得温度还行？
16: 对，挺好的。
10: 从实地体验来看，首都机场整体温度较为适宜，但机场快轨层、安检区和餐饮区确实感觉偏热，尤其在站立不动时，体感更为明显。不同体质的旅客感受差异明显。
5: 通过刚刚的记者

0: 探访我们也看到啊，部分地方确实是感觉到体感上偏热，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区域空调开的不够大呢？首都机场也进行了回应啊，说目前航站楼里所有的空调系统都已经是满负荷在运转了，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区域呢仍然是体感偏热的。机场已经在这些区域增设了临时的降温设备，同时呢，航站楼的整体空调系统提升工程也正在推进。
1: 航站楼空调系统不同于家用空调，可以一键控温，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冷水将风降温，再通过设备输送到楼内。全部空调机组相当于2500台家用空调同时开启，尽管满负荷运转，但多重因素导致局部体感偏热。
2: 体感偏热是因为多重因素导致的，相比于去年，今年的温湿度明显提升，有极端气候条件这个客观因素。拿8月上旬来举例，相对湿度已经达到了日均75%，最高峰值甚至达到了90%，湿度对体感温度的影响是很大的。
1: 高湿度大幅增加了空调负荷，系统需要同时承担降温和除湿双重任务，这也是满负荷运转下仍感偏热的重要原因。
2: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建筑结构的客观条件。首都机场是高挑檐结构，拿 T3 来举例，最高处接近25米，冷空气自然下沉，热空气上升聚集，这就导致了类似5层餐饮辅导，它的体感温度会明显的热一些。
1: 此外，玻璃幕墙受高温暴晒，出入口和登机口频繁开关，导致冷气流失，也影响局部温度。
2: 尤其是安检区这类区域，旅客密度大，区域相对封闭，空气流动性弱，人群自身的散热叠加就会显著地提高体感温度，这也大家反映的最为集中的区域。
1: 针对上述问题，首都机场近期已采取多项措施。
2: 在旅客反映的集中的安检通道及周边点位，我们增加了移动式冷风机等临时制冷措施，针对性地缓解了局域的闷热感。第二是航站楼提供免费的饮用水，第三是依托上千个温度传感器，搭配工作人员现场人工巡视测温，动态调整各区域的空调送风参数，尽量平衡楼内不同区域的温度。针对旅客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将空调机组低层送风量调整至高层，同时增加了出风口，以降低高温区域的温度。
3: 对于旅客反映的问题，首都机场已经收到了，并且呢持续的进行优化和升级。就比如说在体感温度最高的首都机场快线 T3 航站楼候车的这个区域，那近两年呢就设置了像这样的一个候车大厅，里面不仅是有空调，也有座椅，可以让大家舒适的候车。
1: 首都机场表示，目前正在推进航站楼空调系统提升项目，未来将有效改善三伏天安检等区域的体感舒适度。北京台报道。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交通提示。从8月7号到8月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提前的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请尽量的绕行活动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规避道路拥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崇亚，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山区会有分散性降水出现，预计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36度，户外的闷热感明显，紫外线很强，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空调或者是风扇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6度上下，山区会在22到25度之间，体感较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展望未来3天，京城将迎来一次晴雨转换的过程。7号白天，云层会逐渐占据天空，午后一次雷阵雨过程将给高温天气画上休止符，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此后2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8号午后，西部山区仍然会有雷阵雨，气温将从35度是回落到了31、32度，热意有所缓解，但是防暑降温的工作仍然不可松懈。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跃的介绍。我们也到户外啊去来真正的感受一下。那现在呢，可以说正值中伏，又逢七下八上主汛期。那这两天北京的桑拿天。

0: 天是又闷又黏，出门啊，可以说每走几步就会感觉到有一身汗。我们的记者燕兆林此时此刻呢，就在通州区的千河泄露桥旁，带大家实地的感受一下这波高温。
1: 各位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通州区的千河泄露桥旁边。那才早上七点多，闷热感就已经扑面而来了，没站几分钟就已经出汗了。那连河面吹过来的风呢都是温的，典型的桑拿天体感。那眼下呢正值中伏，又赶上北京的七下八上主汛期。那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将会来到35到36摄氏度，紫外线非常的强烈。那午后呢西部北部山区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城区的降雨概率不高，但对流天气突发性非常强，建议大家还是随身带好雨具。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两个核心的提醒，一个是要防暑，要科学的补水，那少量多次，那尤其是在这个户外劳作之后和大量出汗之后呢，要补充淡盐水，别猛灌冰水。那此外呢，户外的作业人员呢，要注意劳逸结合，警惕中暑和热射病。那老人和小孩呢，要尽量的避开中午的外出时段。那二是呢，汛期呢，千万不要在河边或者是这个河道沟谷里面呢去野泳，同时要远离这样的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呢，要远离大树和广告牌。同时建议您在室内的时候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不低于26度这样一个温度。那未来几天呢，闷热的天气还将会持续。那七号前后呢，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那请您也及时的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好，天气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来关注最新消息。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四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是妄图干涉巴西的总统选举。
4: 多家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两个理由均不属实，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两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方强调，这两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特朗普六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3: 再来关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塞义迪在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5: 塞义迪说，

0: 除霍尔木斯海峡以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
1: 他叫唐孟雄，是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也是中国好人榜见义勇为好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自2009年离开部队，他始终扎根水务一线，守护安澜。河堤之上，他是日行万步寻堤查险的活地图。危机关头，他两次挺身而出，寒冬跳河救人，火海逆行救出两名船员，用行动诠释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的党员本色。今天，让我们跟随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精华先锋特别节目，一起走进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两优一先特别节目精华先锋。我现在呢是在温榆河畔，我身边的这条温榆河啊是流经北京东北部的主要河流之一。大家从镜头里也能感受得到水质优良，植被丰茂，在这里还吸引了大量的水鸟栖息，展示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守河人。我们普通市民来到这里呢，是为了欣赏美景、休闲散步，可是他到这里眼睛里只有堤岸水位，心里想的是如何排查行洪隐患，日复一日地巡护着这条河道。他就是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的副段长唐孟雄。
1: 咱们根据出战图来分下工，能不能坚决完成任务？
2: 好，
3: 立正！2026年龙道河尾闸防倒灌冶炼正式开始，行动！
0: 初见唐孟雄，第一印象就是那股子军人劲儿，藏都藏不住。进入水务系统工作前，他当过2年兵。从2009年开始，他在水务系统一干就是17年。潮白河、温榆河他都跑过，执法队员、管理段副段长各个岗位也基本轮了个遍。当我跟他提出来想跟他实地体验一天水务基层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唐段长很爽快地答应了。
3: 今天我们正好也去巡河，到时候您可以去一块体验一下，是吧？我们这一天很辛苦，您得做好准备。
2: 想体验的就是辛苦。
3: 行，那我给您拿件背心，咱们一块儿出发。
2: 行，
3: 好吧，
2: 我听你安排。
3: 行，走，
0: 简单收拾好巡查要用的工具，我跟着唐孟雄出发了。
3: 咱们主要的工作嘛，简单的说就是巡堤查险，保护百姓安全。
0: 巡堤查险，保护百姓安全，短短10个字便能概括这份职责，但却装不下这份工作里实打实的奔波与辛苦。
3: 立正！2026年龙道河尾闸防倒灌冶炼正式开始。
2: 走。
4: 水管
3: 塞布。
4: 我这边甩点，
3: 拉齐了啊！对，咱们得抓紧时间啊！
5: 好，
3: 这里有个破茶板，破茶，因为这儿啊，咱们跟那个地路啊，它这是坡，所以呢，为了挡水，必须把这层沙袋已经加固了，对，加高，地层加高。
6: 这要垒多少啊？
3: 这要垒60公分，
6: 60公分，
5: 爬过去。
3: 哦，对。
6: 我觉得其实最深的感受是，洪水来的时候可能更危险，但是平时的演练这份辛苦劲儿一点也不差。天现在热呀，刚开始还行，跑几步就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这样的演练，但是至少如果有演练的机会，可能大家看一下也很好，就心里面更踏实，同时也能体会就是这些护水人他们的辛苦。
3: 这是咱们冷料，
6: 这得搬进来是吗？
3: 对，
5: 我来，进来，进
7: 来。来了，哎
3: 呦，对，
5: 好，
3: 我这边
2: 走。
3: 对，
0: 您一定挺好奇，我们怎么突然开始修补路面？

0: 其实这条路本身是温榆河大堤堤顶路，堤道本身不算宽阔，平日里来往车辆不少，再加上雨水冲刷，长期车辆碾压，路面很容易出现坑洼破损。而这段路的维护也正好归唐孟雄所在的部门管，所以寻堤之余顺手就把活干了。
1: 我这个长了知识了，
2: 是吧？
1: 不光是这个学会这路怎么能快速修补，
2: 对，
1: 关键是这水务局我发现这万能啊，还得管修路。
2: 是因为这条路太窄，过的人比较多。
0: 五分钟，四个人一袋料，几铁锹下去，坑就平了。唐段长跟我开玩笑，以后每次路过这里，可得记得这条路你修过。大多数人眼里的温榆河是一条美丽的生态河流，但是唐孟雄比谁都清楚，美有时候也是危险的伪装。眼前的画面并不是发生在唐孟雄管辖的温榆河段，但的的确确与唐孟雄相关。2026年1月7号，唐孟雄在广西北海休假期间，看到一艘渔船爆炸起火。
3: 当时呢，我让船长呢开足马力赶紧往那儿赶。到的时候呢，船已经着的火很大了。第一个船员呢，脑袋头部全是血，我喊他呢赶紧跳海，扔救生衣把他拉上来。正在救的时候呢，渔船呢发生了第二次爆炸，然后当时的火球呢一下子窜了起来，铁片呢到处乱飞。
0: 得知船上还有一名被困船员，唐孟雄没有犹豫，再次冲向火场。燃烧产生的高温气浪几乎将快艇掀翻，不断坠落的爆炸物在周围海面溅起阵阵水花。
3: 前后呢救人呢也就十几分钟，但每一秒呢都特别漫长。把人呢救在快艇以后呢，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跟他们说话，我就怕他们睡过去晕过去，一直呢到船靠岸送上了救护车，这时呢我心里边还平静下来。
0: 唐孟雄救人的视频被当地渔船船主发到网上，事迹传回了北京。而这不是唐孟雄第一次救人了，早在2025年11月，唐孟雄在火沙路古城桥附近巡河时也曾救下一位落水人员。
3: 当时我从那桥上下来，看女的掉下去那扑腾，赶紧跑下来把她蹬上来，给家属打电话啊，过来接走的，确实没有多想，赶紧说把人救上来吧。救人那时候没冷，救上来也没感觉冷，他人都走了，确实感觉到冷了。
0: 无论是寒冬河堤跳水救人，还是海上火海勇救船员，两次生死救援，唐孟雄都未曾向获救者透露自己的姓名与身份。倘若没有旁人偶然记录下来这两段舍己救人的暖心故事，这一份藏在平凡人骨子里的善良与勇敢，或许会永远埋藏在河堤与海面之下，不为人知。
4: 唐团长，我们就先从您救人开始说啊，因为这事让我太意外了。当时那船又是着火又是爆炸，你心里怕不怕？
3: 当时就是脑子里没有时间想害怕，因为老一股劲儿感觉推着你，让你赶紧往前冲，上面还有人呢，咱们赶紧的救人吧。回过头呢，其实当时啊就是回想自己，哎，真的就是挺后怕的，也是嘛，因为这个船着之后，它越着越大，面积越来越扩大，它那个船上应该是好些就是碎片呀什么一些东西呢全都往下落。到码头的时候，直到救护车弄走吧，走之后那时候心里确实挺害怕的。
4: 你这样去救人，你回头自己都觉得有点后怕，有点危险，家里人呢担心吗？
3: 去年在北海，然后我去救的时候吧，当时给我爱人发了一个微信，当时说我去救人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他给我打了七八个电话，我一直没接，直到我把人救上来之后，救护车送走之后，给爱人回电话，当时他是跟我的姐姐都哭了的。他哭那一刻，真的就是从我内心角度又多了一份亏欠。后来呢，我也跟他交流过，曾经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一名水务人。我相信，换做任何一个党员，都不会袖手旁观。
4: 您是刚刚获得了北京市的优秀共产党员？
3: 对。
4: 颁奖仪式也刚没过几天，还记得领奖时候的心情吗？
3: 记得。当时心情比较激动，刚进入大厅开门就没敢进去，在门口就是看了会儿，当时就是手心里就是握着拳嘛，基本上全是汗，因为也是我从07年

0: 在部队吧入了党，然后到现在整整19年，也是比较感慨的。
1: 每年到了汛期的时候，您作为一个水务人，心里边最担心的是啥？
0: 最担心的就是河堤的背后呢，基本上全是咱们的沿线的村庄啊以及社区。如果真的到河堤就是有淹没的时候呢，淹的就是人家的地，人家的家，这是我最放不心不下的。老水务人嘛，最常说一句话就是雨声就是命令。2025年暴雨那会儿，43天没有回家，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雨没有停，不敢睡觉，因为不知道每一分每一秒咱们的堤防啊，以及就是人员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呢，就是真正体会到水务人真的在做什么。巡堤查检这个四个字非常简单，但是在从入水到闸门的调度到雨情的监测，这些呢都给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更大的责任感。当就是真是发生到这种抢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跟1月份去救人的一个心情，当时就是不会想别的，只会按自己熟练的情感预案去响应，去做好相应的工作。
1: 我们现在看温榆河的时候啊，水流也很平缓，这个两岸风光也很秀美，一派岁月静好。但是呢，真正到汛期来了，洪水来了，其实大自然的威力还挺可怕的。那你作为一个水务人，怎么看待治水的一个终极目标或者是理想的状态？
0: 虽然您看的是表面平静的河面，比较就是安全的河堤，其实里边呀，就是藏着很多不可松懈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在防汛、在管理河道这块呢，应该把重心呢放在日常，把日常的工作呢做得更扎实，把所有隐患的点位呢都放在自己心里，人民群众呢把安全交在我手里，我守的不是一条河，是堤防背后成千上万的人家。当然，我们也做好了万全准备，当洪水真的来临，突发险情真的到来，作为一名党员呢，一名退伍军人，一名一线的水务工作者，我必须第一时间冲上去。但是呢，比起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我更希望依靠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让汛清无险，百姓无忧，让这条温榆河永远碧水长流，岁岁安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是红色背篓精神的发源地，也是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北京市百迁工程首批示范村，黄山店村忠实践行两山理论，以百迁工程为牵引，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房山店村有一条400多米的老街，过去只是村民日常走街串巷的通道，如今依托百千工程，这里正悄然改变。
1: 通过这几年呢，我们村里的打造，使老街形成一个游客呀和村民一个休闲打卡的这么一条街，并且呢，周围呢形成好多业态，包括我们的咖啡馆、面包房等。在不同的季节呢，尤其是春节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大集，使这个游客呀和周边的村民呢能有一个消费啊休闲的地方。
0: 老街中心广场约2000平方米的空间，被打造成集旅游接待、便民服务、休闲商街于一体的共享服务中心。乡村剧场、咖啡馆、面包房沿街铺开，白天有业态，晚上有夜景，一条老街活了。在老街深处，一座非遗小院别有洞天，曹氏风筝、精绣、草木染、非遗版画，一项项传统技艺在这里活态传承。其中最有地域特色的当属黄炉染，
2: 这是在我们黄山店呢比较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手作，叫黄炉染。众所周知，在我们坑峰岭山上呢有2000亩的红叶树，叫黄炉树。这个树干粉碎以后就是这样，经过熬煮以后就是天然的染料。唐朝的时候，龙袍就是用它来做这个御用染料的。
0: 黄山店村的转型走了近20年，从开采矿石到官亭

0: 矿山，再到打造坡峰岭景区，每一步都伴随着阵痛与抉择。如今的黄山店，坡峰岭环形步道6公里，14届红叶节累计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缆车投用后，老人孩子也能登高赏景。九大主题，100余套精品民宿散落山间，节假日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幽兰山童话森林年客流量突破10万人。
1: 我们现在是景区加民宿加研学加红色教育，属于全域旅游业态发展。
0: 百千工程带来的不只是产业升级，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2024年，黄山店村成功创建市级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北京市第二批国际旅游度假区。片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21.46%，人均所得增长6.05%。新引入经营主体4家，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收入从单一来源变成了多元保障。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乡村剧场呢，就是我们黄山店村在2025年打造的一个共享服务中心。它对内呢，就主要是一个包括我们便民活动啊，还有一个旅游接待啊。对外呢有一些个文化演出啊，还有一些文化展示的一系列活动。
0: 以红为魂，以绿为底，以文为艺，百千工程让黄山店村实现了产业有支撑，风貌有提升，农民有增收，红色背篓精神薪火相传，绿水青山画卷常在，乡村新风采正在这里精彩绽放。
3: 看似微弱的一束光，藏着多大潜能？在怀柔科学城，一系列光学领域的高端科学应用，向世人给出了答案。
4: 光是大自然的基础要素，它驱动了四季变换、万物生长、人类文明和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表明，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有电磁波的特征，也由粒子构成，这奠定了光的应用基础。拉曼光谱仪是基于拉曼散射效应的光谱分析设备，根据入射光和散射光的频率差异，得到与物质结构相关的信息，在材料、化工、化学及生物医学等领域有广泛应用。近年来，基于超快飞秒激光的发展，拉曼光谱测量方法曾有过一次更新。
5: 新的拉曼光谱测量方法叫相干拉曼光谱，它的原理就是两束不同频率的这个超短脉冲拍平，相当于是在敲打这个分子，人为的让它协同振动，它的信号就大大的增强。
4: 这一变化解决了传统拉曼光谱仪信号弱、易受荧光干扰等问题，但光谱测量需要复杂的激光调谐，还无法替代传统技术进行通用光谱分析。同时，作为一种基础分析测量设备，更高端的拉曼光谱仪还是我国长期面临的卡脖子设备。今年2月，来自北京大学的熊汉卿教授团队发布了基于量子干涉精密测量的时域受激拉曼散射技术，并基于此打造了全新的拉曼光谱仪。
5: 我们的做法呢，就是用非常短的脉冲，这个脉冲覆盖了所有的频率成分，覆盖了所有的拍频信号，它一次性的把所有的分子全部激发。
4: 全频率覆盖和瞬时高强度激发，让光谱通量提升超100倍，并具有更强的光谱分辨率。这样一来，检测效率实现了大幅跃升。
5: 这里大概有8个孔板，每一个孔板里面有96个样品，接近有800个样品，一天全部都测完了。这个在以前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4: 目前，熊汉卿教授团队已经和北医三院开展合作，用这套设备开展血清检测试验，有望实现大规模疾病筛查，为智慧医疗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6: 现在可以看到，在我旁边有一只实验用的小老鼠。那这个小老鼠头顶戴了一个机械的小帽子，这个小帽子呢，其实只有2克左右的重量，对小老鼠的健康和活动状态都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而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设备呢，可以向小老鼠的头部发射一些飞秒激光，那就能探测它的大脑活动的情况，而这些信息就会通过这样的一条细细的光纤传输过来，并显示在这台电脑的屏幕上面。
4: 这套设备叫做多色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它的关键器件是这几条细细的空心光纤，借助光纤内部的微结构，让激光在其中。

0: 传输打在标记荧光的细胞上，最终得到荧光图像。
1: 在传统上讲，想得到这个脑神经元信号，一般我们通过插这种电极的方式。但这种电极的方式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单个神经元想要可视化的话，这个还是很难的。像我们这种光学的办法，可以无损的去观测到大脑神经元的这种的钙活动。
0: 目前这套设备已经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小鼠上进行实验，有效捕捉了脑内神经元、细胞、线粒体的异常表现。未来它将在脑疾病机制研究、神经药物评估及脑机接口等领域发挥显著作用。从拉曼光谱仪到多色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这些突破性成果均诞生于怀柔科学城。秉持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的理念，怀柔科学城持续聚焦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至今已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506项。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昨天服贸会成果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举行。
3: 吹风会公布了2026年服贸会最新筹备情况。截至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此外，已有80多家机构意向发布180多项成果，涵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服务。
4: 服贸会，展示的是这个服贸易领域的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哈，也是一个窗口啊，我觉得这是有利于促进呢、就是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尤其是利用我们中国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领域的发展的最新成果啊，来赋能中国的服务啊，就是新型的服务、高技术的服务啊，走向国际市场啊，加强中外的高技术领域的服务的合作。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和潜力。
3: 据了解，今年的服贸会将为企业和参与方打造更加专业和更精准的匹配服务，其中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同时持续升级服务保障体系，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此前推出的数字平台线下约定功能广受认同，截至今年已发布供需项目超2900项，促成线下约谈和洽商超370场。北京台报道。
2: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天气情况和全国的天气，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我国内陆地区水气条件转差，降水是整体减少减弱。今天在东北地区北部、西藏西北部、陕西中南部、江汉北部和中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请注意防范降雨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华北的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东北地区是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间的气温也比较高，天气闷热，暑热几乎是全天无休，请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需外出也要特别的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盛夏时节，建德大慈沿镇李叶村的千亩莲塘铺展成壮阔的画卷，上演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江南盛景。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2: 我们现在需要钱。
0: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3: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破局，给他们

0: 当然透口气。
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3: 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4: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5: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4: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3: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6: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7: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3: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8: 撵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9: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10: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11: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12: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3: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0: 哎，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老郑。

0: 顾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
1: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
0: 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

顾所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 你在里边写。

0: 她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她的预产期。但这上面吴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0: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1: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0: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1: 文娟，
0: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1: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0: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西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锋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

0: 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1: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0: 应该都会下发。
2: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0: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3: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4: 找你们省长问讨个说法呗。
5: 保密局太过分了，
4: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3: 保密局。
6: 二太太，这边。
7: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7: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7: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8: 你要我做什么？
7: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这儿。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小心小心。
0: 哎呀，当心。这个，那后我看看吧，先生，先生，哎，别都上，别都上了啊。
2: 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0: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风浪
2: 这么大，谁出海啊？
0: 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2: 加钱行吗？
0: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问话本，出于随时收听这个片段，祈求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锦雄，你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真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行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哎呦，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哎，
0: 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1: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到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啊。

0: 我们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
1: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

0: 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程家带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
0: 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西会去啊？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
2: 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哦，有点累了。
3: 你累到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静，
0: 阿梅，
3: 你怎么来了？
2: 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4: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2: 阿梅，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
4: 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嗯。
5: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4: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5: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4: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1: 那我先去交接一下今天晚上的工作。
0: 别弄太晚，还要回去收拾行李呢。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2: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1: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天成，嗯，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嗯
3: 嗯，每次都这么意思。
1: 学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我们俩是不是分了？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是。宇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
0: 聂希给办的。
1: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0: 吴次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共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喂，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聂希。吴次长在家吗？
0: 聂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嗯。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现成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进城，证件直接给你拿。嗯，
1: 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2: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回去。学成，先在舰艇上车，慢点啊。
1: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

0: 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局长，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另外，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0: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你跟我去，光头。

我们也去执行任务，走。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5: 我们现在需要钱。
3: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6: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9: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0: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11: 弟子有多大吧，
10: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思型大墓，
12: 咱接着看。
13: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4: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沪宝寻踪》，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4: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15: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6: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3: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5: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17: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3: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18: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19: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6: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8: 企业家精神就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13: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3: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速去定海接应。接应谁？
1: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
0: 等，继续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发。

有人开门！往哪看？快点儿！开门！

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人，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焦同学。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冯总，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哇，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是李队长身份。陈定海抓住陈直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
1: 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通知定海那两个人把他看住，你现在就过去，要活的。
2: 你干嘛？收起来！组长命令我们先稳住，等龙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那是军营的车，
1: 。
2: 哎，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再撞着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3: 哇塞！幺二。
4: 这儿离定海只有十几海里。
3: 左四。
4: 给我搜船。
2: 对了对了，哎。慢点啊。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上官。
1: 那你是想找死？
2: 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4: 你们审问开船，赶紧的。
5: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1: 谢谢。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吴小姐，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吴司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
0: 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

0: 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认识，一个朋友。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斗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拱，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风委。 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 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司长吧，啊，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
1: 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
0: 聂处长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
1: 很有可能就是东海。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您可真能开玩笑！
0: 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2: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
0: 这很奇怪吗？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2: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
3: 就在保密区。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4: 看看，那方便的话，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成之。
4: 听窦太太提醒过，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
0: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1: 没错，
0: 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吴公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 朱晨之来吴公馆只是找他

0: 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吴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
1: 建锋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5: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那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1: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4: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1: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

0: 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1: 那天我在场，
0: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2: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0: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3: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4: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0: 通信革新，能源。

0: 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1: 撵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2: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3: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4: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5: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6: 那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7: 我们现在需要钱。
0: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3: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天虹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了。

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 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

0: 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1: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0: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1: 密码本呢？
0: 烧了。
2: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3: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0: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这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就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2: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3: 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他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
1: 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毛茸茸。
1: 莎莎，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0: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1: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身殉国了。
2: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1: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2: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0: 是。吴司长。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1: 顾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
1: 嗯。
0: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1: 嗯。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2: 王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吴公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了。
0: 是，
1: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花室吗？

0: 好了，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氏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

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王科长，工程文说你要见我。
1: 是的，
0: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1: 我不信。
2: 不管他们保密局
1: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相，
2: 雪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天学长他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相，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

0: 我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叶兄，知吗？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不孤单，好，既如此，便如此，好，既如此。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斋饮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吴次长，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
1: 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部署？阵地是死的。 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必攻取。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 那同党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2: 先把他们抓了，等上花前下之大计吧。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
0: 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2: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0: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2: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0: 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
1: 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0: 这就是我们带瘤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
1: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0: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您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这意味着每三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一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2: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3: 靶向药吃了它又反应大，绝种了。
1: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长达8年的转科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的病理生理机制。
4: 你的肺功能就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
1: 68岁的钱艳芳从医50年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荣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攻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0: 你这当时在这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5: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0: B2级。
1: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清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3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6: 尽管我都做到，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7: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1: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0: 前面的腿为什么有的在胸腺长得很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它能转就通过血液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1: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0: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那个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

0: 流子的分类方式，不会长。哎，这要求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2: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1: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0: 我们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1: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0: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动物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1: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0: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淤血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2种成分，它有3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还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1: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2: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1: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0: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啊，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确实挺好，确实挺好的。
1: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3: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0: 好的，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我看方了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或者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照顾肾的，照顾的肝脏。
1: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4: 蝎子全蝎，
2: 息风镇热，
4: 舒筋
2: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4: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1: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

0: 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两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一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1: 这个最近怎么样？
2: 还行。
3: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嗯，那我看你的片子。嗯，
4: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3: 嗯，好。
1: 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
3: 对吗？大概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嗯，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0: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5: 23年我打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要老咳嗽。
4: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吗？
0: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4: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哈，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0: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4: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0: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3: 当时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是个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会儿咱就尝试吧。
0: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3: 这样肯定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需要。
5: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0: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6: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用两套理论，一个是用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跟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3: 是我那个现在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0: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

0: 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1: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的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比较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0: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3: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0: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看不到这个这么大的一实性影子了，对吧？
3: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4: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2: 90、100岁，100岁有的这个事啊。
0: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5: 今天是火光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最近
6: 可以好了。
5: 好，你感觉到就好了？
6: 是的。
5: 你自己能感觉到？
6: 因为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好。
0: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6: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它对胃有反应。
5: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啊？就是这问题。
0: 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5: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0: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6: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知道我就去查了， 说免疫力不好。
5: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但是停下来了。
0: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6: 一斤药往三斤水，少了两斤留一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三次。
0: 一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一半以上。
6: 6月18号，去检查，这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5: 哎呦，
6: 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5: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我们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葛根，加上金雷金。
0: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2: 一代公公一共，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们长寿，好吧，长寿下去，好吧。
0: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6: 找到天老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2: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0: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1: 吃饭了啊，
3: 来了，
1: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0: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7: 年前那阵就是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哎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3: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出的，那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没有回来了。
0: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7: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筋骨也疼，
3: 走这屋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0: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7: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的面积太大。
3: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0: 得说是非常难受的。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1: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六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0: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1: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2: 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3: 最近挺好的。
2: 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3: 第一次走不了。
2: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3: 说话都说不了。
2: 说不出来。
3: 嗯。
2: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3: 有啊。
2: 有什么变化？
3: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2: 嗯，好。
3: 好得很。
2: 嗯。
3: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2: 嗯。
1: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2: 你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3: 不太好，之前。
2: 不太好。
3: 嗯。
4: 肺部有肿瘤。
2: 哦，肺部肿瘤。
3: 不想说这些话。
2: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3: 对，
2: 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也没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已经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1: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2: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
3: 啊，
2: 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肺。
3: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的。
2: 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现出来了。
3: 哦。
2: 原来一点没有。
3: 是啊。
2: 也显不出肺炎来。嗯，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3: 很大，对。
2: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3: 不苦恼，
2: 回去要一
3: 高兴了。
2: 才一个月嘛，
3: 嗯、
2: 我想要录经过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干净了，都能张开了。
3: 好，
2: 嗯。
1: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2: 中医有句话叫三分药七分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是低下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2: 从我的老爷爷辈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脱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1: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明天依旧值得期待。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我叫李元恒，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艺术馆工作。十年前我来到太庙，来到这片红墙黄瓦的天地。每天清晨，当我穿过古柏林，踩在一块块巨大的青石板上，看着阳光洒满响电的汉白玉栏杆，我便觉得这里的每一刻古柏，每一片琉璃瓦都在跟我说话。走进大殿，你会一下子被这种庄严的气场所包围。响殿的68根金丝楠木大柱，数百年来一直矗立在这里，在他们身边，你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太庙的一砖一木都是活着的历史，而我成了那个听故事的人，也成了讲故事的人。让我自豪的是，文化宫在这片土地上也走过了它76年的春秋。它不仅是皇家宗庙的遗存，也是新中国文艺的摇篮之一。我有幸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太庙历史文化专题展和文化宫的公示展。申遗成功后，我们又策划了纪念和平公园对外开放100周年专题展等一系列展览。我们继续用展览的方式向公众讲述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和故事。赵树理在70多年前曾写过一首诗：古来属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属谁大，劳动众弟兄。世道一变化，根本不相同，还是这所庙换了主人翁。文化宫就是太庙在当今最好的注脚。正如申遗专家所说，文化宫是北京中轴线在人民性上的最好体现。我是李元恒，我愿化作一块铺路青石，守护这片热土，助力北京中轴线继续焕发生机和活力。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到达的顶峰。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3: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4: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3: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2: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5: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6: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2: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7: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8: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9: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10: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11: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5: 我们现在需要钱。
2: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9: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1: 这是张璐、武飞、张宏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三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3: 您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那么我的这个问题呢，是问给指令长张璐的。我们知道您在从太空回来的时候啊，特别带了一个苹果，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当时我们觉得这就是您对科技工作者和航天工作者的祝福。也有网友说了，说好不容易带到太空一个苹果，又给带回来了。我想这个苹果对于您来说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4: 感谢您的提问。说到苹果，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因为在空间站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水果就是苹果。记得在神舟15的时候，当时我们总共携带了72枚苹果，每个人可以分得24枚。在任务的最后一个月，我们每人还剩下一个苹果。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神舟21苹果有了不一样的意义，那就是平安。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
5: 从太空俯瞰地球，看不到国界，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需要我们全人类去共同守护的美丽家园。而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4: 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地黄、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
2: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乘组在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将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北京台报道。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1: 此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强度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受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今天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巴士海峡、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部分海域风力 力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1: 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将至，海上作业人员和出海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台风影响期间，公众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山、河谷等危险区域，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
0: 说到防台风，再说说防高温。昨天北京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5号到7号，北京市平原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左右，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中，这也是今年夏天北京市发布的第三个高温黄色预警。
1: 包括今天在内，今年夏天的高温日已经达到了7天，持续的高温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热射病。
6: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截至5号下午3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已经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今年夏天高温天气再加一，累计达到7天。8月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8月1号、2号、3号已连续3天出现高温日。且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十足。今天至明天中午，本市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
7: 因为7号的午后，到傍晚那段时间，可能有一次这种雷雨天气，这样的话，可能这个气温会有所缓解。到8号的话，最高气温就降到了31度，那么这次高温过程也就结束了。
6: 今天下午至傍晚，延庆区、怀柔区、昌平区、门头沟区等西部山区将出现分散性雷雨天气，但由于受热力作用，本轮降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预计7号下午至傍晚，全市将有雷阵雨天气。双休日气温略有下降，但白天气温依旧在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大，闷热天气仍将持续。
0: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这回是字面意思名副其实的热点。
1: 很多人说太热，有旅客反映首都机场航站楼热得像蒸笼、像闷罐。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8: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停车楼的2层。那这里呢既是地铁快轨的出站口，同时呢也是进入航站楼的必经之路。从地下停车场刚一上来呢，我就感觉到这里的体感温度是直线上升，那整个呢像是一个蒸笼一样。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里呢采用的这个玻璃穹顶的设计。

0: 还能适应。
1: 记者采访发现，多数旅客只在该区域短暂停留，虽然体感偏热，但普遍表示可以接受。
2: 啊，还可以，啊，是能承受的，我个人是可以的啊，
3: 还好。
4: 还好，不热吗？
3: 比我们家里还要凉快一点。
5: 还好吧，里面有点冷。
6: 里边冷啊？
5: 嗯，对。
6: 这块呢？
5: 这块刚待一会儿，稍微有一点点，但是还能接受吧，因为里面太冷了。
1: 记者随后走访值机区、餐饮区、安检区，发现不同区域温差明显。
7: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从停车楼到航站楼之间的连廊，那仅仅是一门之隔，这里的感觉就非常的凉爽。
1: 连廊两侧虽为玻璃结构，但相对封闭，并配有降温设备。航显坪和值机区附近也配有出风口。这些区域体感相对凉爽。
7: 我现在来到了 T3 航站楼四层旅客服务中心附近，那这里呢也是首都机场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那我在这里的整体感受是体感温度还可以，既没有觉得热，也不是非常的冷。
8: 哦，温度可以的，很舒适。对我这种比较怕冷的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就像什么地铁、商场里那个空调都太冷了，有点不适应。
9: 不热，挺好的。
10: 我觉得适中，正好。
6: 您觉得这个机场的温度怎么样？
11: 可以。
7: 啊，
11: 很好。
7: 您觉得热吗？
11: 不热。
7: 不热啊。大爷，您觉得呢？
12: 挺好。
7: 啊，
12: 挺舒服的。
1: 相对来说，五层的餐饮区整体更热一些。
7: 刚一上来呢，我感觉整个体感温度就上来了，尤其是电梯口的这个区域确实是有点热。
1: 但走进就餐区后，体感温度有所下降，旅客对温度的感知差异也比较大。
13: 还可以，不错的。
7: 就是有没有觉得热呀？
13: 没有，我觉得挺凉快的。
14: 这里很热
7: 啊，这里热，
14: 现在很热，热得不得了。刚刚吃完，
15: 我只是稍微有一点热，对，
16: 还可以，有点热。
7: 嗯，
16: 就是那边有风，但是
1: 安检区也是被反映较热的区域。记者看到有旅客用纸质登机牌扇风降温，
17: 热，可能是人太多了。
1: 但也有旅客认为温度尚可，
15: 不热。
7: 您觉得胃口还行？
15: 对，挺好的。
1: 从实地体验来看，首都机场整体温度较为适宜，但机场快轨层、安检区和餐饮区确实感觉偏热，尤其在站立不动时体感更为明显，不同体质的旅客感受差异明显。
18: 虽然刚才的话题落在了不同体质的旅客感受差异明显，但这当然不能成为搪塞的理由和降低服务标准的借口。
19: 首都机场回应说，目前航站楼内所有空调系统都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区域仍然是体感偏热。机场已经在相关区域增设了临时的降温设备，同时航站楼整体空调系统提升工程正在推进。
1: 航站楼空调系统不同于家用空调，可以一键控温，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冷水将风降温，再通过设备输送到楼内。全部空调机组相当于2500台家用空调同时开启，尽管满负荷运转，但多重因素导致局部体感偏热。
20: 体感偏热是因为多重因素导致的，相比于去年，今年的温湿度明显提升，有极端气候条件这个客观因素。拿8月上旬来举例，相对湿度已经达到了日均75%，最高峰值甚至达到了90%，湿度对体感温度的影响是很大的。
1: 高湿度大幅增加了空调负荷，系统需要同时承担降温和除湿双重任务，这也是满负荷运转下仍感偏热的重要原因。
20: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建筑结构的客观条件。首都机场是高挑檐结构，拿 T3 来举例，最高处接近25米，冷空气自然下沉，热空气上升聚集，这就导致了类似五层餐饮辅导，它的体感温度会明显的热一些。
1: 此外，玻璃幕墙受高温暴晒，出入口和登机口频繁开关，导致冷气流失，也影响局部温度。
20: 尤其是安检区这类区域，旅客密度大，区域相对封闭，空气流动性弱，人群自身的散热叠加就会显著地提高体感温度，这也大家反映的最为集中的区域。
1: 针对上述问题，首都机场近期已采取多项措施。
20: 在旅客反映的集中的安检通道及周边点位，我们增加了移动式冷风机等临时制冷措施，针对性地缓解了局域的闷热感。第二是航站楼提供免费的饮用水，第三是依托上千个温度传感器，搭配工作人员现场人工巡视测温，动态调整各区域的空调送风参数，尽量平衡楼内不同区域的温度。针对旅客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将空调机组低层送风量调整至高层，同时增加了出风口，以降低高温区域的温度。
7: 对于旅客。

0: 反映的问题，首都机场已经收到了，并且呢持续的进行优化和升级。就比如说在体感温度最高的首都机场快线 T3 航站楼候车的这个区域，那近两年呢就设置了像这样的一个候车大厅，里面不仅是有空调，也有座椅可以让大家舒适的候车。
1: 首都机场表示，目前正在推进航站楼空调系统提升项目，未来将有效改善三伏天安检等区域的体感舒适度。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总在说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我们说直面问题是积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首都机场的态度。那么结果如何，我们也会继续特别关注。在这里呢，要特别提示大家，北京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中，高温黄色预警防护指引当中有这么一项，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3: 那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要锁定共享单车摆渡人。
4: 那大杯一天都喝五六杯水，喝那个大杯，估计有五六千毫升得。
5: 早上的9:50，现在的户外温度已经来到了33摄氏度。我刚从地铁站走出来，这个感觉就好像自己进入到了一个大蒸笼一样。
6: 确实有点烫手，7点钟开始干的，已经擦了有几百辆车了。现在这个温度挺高的，但是没有达到中午那么高的温度。昨天有一辆车子倒了，把它扶起来的时候，手碰在地上，老烫了。天太热了，大家容易乱停乱放，我们反复整理，其实工作量比平常还要大一些。这天我们辛苦，其实他们比我们更累。
4: 今天早上5点多就起来就干活了。起得比较早，早上凉快嘛，干活还好干一点。中午特别热，就像跟蒸桑拿一样，全身都湿透，对吧？全身上下都是水。中午都12点多1、2点钟的时候，这个都不能碰这玩意儿，一碰它就烫手，多烫的，特别手都烫红了。太热，浑身没有劲，但是你没劲你得干呀，为了生活你也没办法，你得干活呀。啥都有，都是防暑降温的，比如中午特别热的时候，太阳特别浓的时候，感觉不舒服了，找个地儿就休息去了。
5: 他们告诉我，进入到夏天还有一件事让他们更加的头疼，
6: 太阳这个晒，然后这个胶质的东西粘在车筐上，它会更难清理一些，有一些米粒儿啊、饭粒儿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不知道什么液体的东西在车筐里，很脏很脏。
5: 高温天气下，单车座椅原地化身屁股刺客，给毫不犹豫坐上去的人来一个突然袭击，怎么办呢？单车企业给出的措施是把共享单车的座椅颜色换一下。比如说，我看一下我现在的旁边这一辆黑色座椅的共享单车，温度差不多是在60摄氏度左右。我来看一下这一辆安装了清凉座椅、银白色坐垫的。它的温度大概是在43摄氏度左右，
7: 主要是用一个银白色的高分子聚合材质，它从外部呢能够有效的反射我们的辐射，那从内部呢能够加热传导，以实现一个综合的降温的一个情况。对于车辆的卸车以及摆放的过程中呢，尽量把咱们的这个车辆摆放到阴凉的地方，以便于我们这个市民朋友们去进行骑行。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打黄牛。
3: 北京警方巡线追踪，精准研判，端掉了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
8: 是抓牛。
9: 反正点啊，
10: 没人抓牛。
9: 谁在？
8: 给楼上抓一遍。
11: 这样好多了，你看看吧。这都不用说，
9: 好好配合。
11: 拿地朗吗？
9: 里屋子，里屋还有谁啊？
11: 没人住这边。有一个这个，
9: 公平台是吗？然后呢？
11: 一个这个。
9: 这三个是吧？
11: 对。
9: 谁给你的呀？软件。
11: 这别人找人写的。
9: 这不全是号是吧？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房间内电脑仍旧在运行中，在电脑桌面上有200多个标注着景点名称、游客信息的文档。
9: 然后这是你把这些东西都先提前都输进去。
11: 对。
9: 然后点开始任务吗？
11: 对，点开始任务。
9: 这抢啊！
13: 嫌疑人啊，当场被控制，整套非法作案设备、交易流水，
8: 被我们警方当场封存扣押。我们在进屋的时候，嫌疑人电脑上非法抢票的软件还在运行。
9: 这是一起的给的？
10: 嗯，这俩谁买的？谁买的？
9: 就是我们一起换新买的。
13: 这么找人是违法的呗。
12: 据介绍，这次跨省收网行动案件的突破口源自一次警方的日常工作巡查。
8: 我们发现这个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比较明确，形成了完整的违法犯罪的链条。
14: 就是前期咱们工作的时候锁定了两个嫌疑人，他们呢是围绕本市的这个热门的景区景点编写了一些这个抢号的这个软件程序，另外呢，加价向外倒卖牟利。
15: 通过对抢票工具的特征进行解析，我们发现该程序通过抓取预约平台的预约接口，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瞬间多线程同步抢票。该团伙通过技术手段大量抢占热门景区预约名额。
12: 在全面摸清团伙组织架构、人员身份、窝点分布及作案流程后，专案组制定统一收网方案。7月30号，在多地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专案组在五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16: 你总共几个软件啊？
17: 三个
16: ，都抢，分别软件都抢哪个？
17: 现在抢的是一个门票，
18: 就是2000块钱从他这买名角本的抢票，是吧？
19: 让我约，我就约。
20: 约什么呀？
19: 约门票，就一个人收费1到10块钱不等。
8: 目前，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此类犯罪坚持全链条打击，及时与文旅部门联动协作，督促相关景点景区优化升级预约系统，从源头夯实群众公平购票的安全屏障。
8: 在此，警方提示广大游客，一是要通过官方平台进行预约，切勿相信网络有偿代抢宣传；二是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非官方平台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拒绝私下转账给个人账户交易，谨防钱财被骗、信息泄露等风险。三是，如发现黄牛倒票、非法揽客等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报警。
12: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平安度汛，
3: 汛期和暑期叠加，什刹海、北海等内城河湖在迎来大批游客的同时，也承担了区域防汛重任。
2: 如何让这些水域既美观更安全？咱们去北海公园解开其中的防汛密码。
22: 从北海公园的北门入园，每走几步就能看见青灰砖砌的石桥下面有一处形似瀑布的微型景观，这就是三海闸。水闸两侧的石砌源自明清时期，闸室则修建于民国年间，是中轴线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过去近百年里，它都在这里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23: 它是连通了什刹海和北海的一个重要的闸门，主要是一种铜皮包裹的木质叠梁，像垒积木一样，一根一根的把这个水位给它垒上去。
22: 叠梁增加，上游什刹海、前海的水位变高，下游北海水位下降。叠梁减少，上游来水增加，水位下降，北海的水位就会升高。小小的叠梁就这样实现两侧水位的联动调节。而在公园南门附近，一处小小的双排管闸与三海闸相呼应，协同调控北海水位。
23: 它连通了上游北海公园的北海和下游的筒子河，通过肘摇来控制这个闸门的升降，从而来控制闸门的开度。
22: 双排管闸同样保留了传统的调节方式，如遇降雨，既能保证水位降到汛线以下，也能确保水面景观不受影响。据了解，2022年，市水务部门对内城河湖的4个重点水闸进行了智慧化改造。现在，传统人工与自动化调节相结合，让内城河湖在美丽景观之下更有防汛的安全底色。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小鸟进城。
3: 最近有人在北京 CBD 核心区发现了红尾水渠的身影，很是惊喜，因为这种小鸟一般生活在山野溪地。 一大早在朝阳区东三环与通惠和交汇处的桥下聚集了

0: 十几位摄影爱好者，只见他们架起长枪短炮，正等待宏伟水渠的出现。
1: 就是从他在这儿采贝什么的，就是这个公鸟和母鸟，实际叫彩蛋，往一直到小鸟出来。
0: 宏伟水渠雄鸟通体呈暗灰蓝色，尾羽被点缀成栗红色，造型很是别致。宏伟水渠常常栖息在山地溪流与河谷沿岸，对环境有一定的选择性。在北京的 CBD 核心区看见这种小鸟还是头一次。
2: 宏伟水渠典型栖息地有三个要素，其中呢有流动的水，有中间的石头和周围的植被，在这儿出现，国贸桥这个栖息地就具备了它偏爱的栖息地类型，所以说，它出现的在这儿呢，也是反映了生态环境的一种变化。
0: 宏伟水渠在国贸桥安了家，不仅为 CBD 核心区增添了生机，更成为北京生态治理最生动的注脚。近年来，北京城区水质不断提高，绿化面积不断扩大，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也为各种鸟类提供了栖息所。
2: 从2020年到2025年，北京对于一些河道的清理，对于水环境的这种生态恢复，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北京的水质，就是一到三类的水质，已经占比达到了95%。啄木鸟类和鸦科鸟类，包括我们在城区经常能够看到的朱颈斑鸠，还有白头鹎，和乌冬，这些鸟类以前在北京城区是很难看到的。这些鸟类能够在城中出现，主要还是因为两件事情，一件是，园林绿化局的绿化造林。另外就是水务局和生态环境局的对这种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治理。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是宏伟水渠，啄木鸟等各类林鸟也纷纷来到北京城区栖息，北京城区逐渐变成了鸟类和人类共享的家园。北京台报道。
3: 前两天新闻说的在城市副中心看到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棉蝠，还有刚才说的在 CBD 发现了宏伟水渠，这些都让人眼前一亮，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就漂亮，更因为它们是北京生态环境改善最生动最有力的证明。
4: 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各种鸟类是越来越多了，观鸟爱好者的队伍也日渐庞大。说到这儿想到了一句话，距离产生美，文明的观鸟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对自然的尊重。
0: 小鸟惹人喜爱，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不过有网友反映说，有人在拍摄过程中用面包虫等食物引诱小鸟现身，这一做法或有不妥。
2: 也有一些观鸟的人，会担心鸟类饥饿，会喂一些面包虫啊，或者是其他的食物。我是不建议人类对野生动物进行投食，因为野生动物自己在正常的生态环境中，它能够自己觅食，能够满足自己身体的这种营养需要，如果我们进行人工饲喂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消化系统引起一些变化。另外呢，如果长期的饲喂，会发生一些它捕食行为上的退化，反而对这个鸟不利。
0: 观鸟更要尊重鸟类的生活习惯，在拍摄时要注意和小鸟保持一定距离，尽量避免使用闪光灯拍摄，同时还要时刻观察鸟类的行为。
2: 比如说，这个鸟正在觅食，你在观鸟的时候，它忽然就不吃食了。或者是呢，它忽然就警戒了，或者是它已经身体下蹲，准备要起飞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尽量远离，说明它已经受到惊扰了。另外呢，如果在树上的鸟不停地发出这种警戒声，不停地跳来跳去，就说明已经受到惊吓了，那我们就要停止这种观鸟行为。
0: 在北京，观鸟正从小众爱好走进大众生活。当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专业设备，奔走在寻找鸟儿身影的路上时，我们也需要正确对待这些森林来客，保持距离，不随意投喂，才能让北京这个都市大花园变得更加美丽。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个夏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迎来的72名特别的机器人员工，这是智慧服务融入公共生活的生动实践。
4: 从玉渊潭的割草船到温榆河的伴游车，从天坛的扫地机到紫竹院的捕蚊器，这些钢铁园丁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传统公园的管理模式。
5: 走进玉渊潭公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生态巡护机器人，

0: 上装着摄像头和传感器，能对路面异常情况和践踏草坪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检测，并发出提示。
1: 美好的公园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垃圾桶请勿踩踏草坪。
0: 与此同时，水面割草机器人正在湖中作业，即收割、打捞、沥水、转运、上岸于一体。身后跟着水面清洁机器人，一些浮草和垃圾，它所到之处立刻干干净净。
2: 以前呢，我们主要通过人工打捞的方式，主要是花费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引进水面机器人以后呢，可以让人工的精力更多的去聚焦这个机器人去够不到的这些线路上面的这些垃圾。
0: 灯杆上的这个10公斤重的大盒子是生态监测机器人，通过对鸟类声音和图像的采集，分析鸟类的种类、分布、数量和活动规律。玉渊潭公园是这场变革的起点。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这里建立了全市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场景试点。2025年，玉渊潭公园进一步挂牌，成立了园林机器人工作站。为机器人创新技术提供实训场景。如果说玉渊潭是试验田，温榆河公园则是应用场。作为首都最大的绿肺，这里正在探索科技与生态的深度融合。
3: 我身后缓缓走来的就是今天温榆河公园刚刚上岗的扫地机器人。那别看它慢悠悠的样子，但是它的工作效率可不低，平均一小时可以清扫8000到9000平方米的路面。
4: 作业过程中可以自主的避绕障碍物和行人，判断那个补水充电，然后可以去那个自动更换那个垃圾桶。充电一次基本上能持续作业8到10个小时。可以平均替代4到5名的保洁人员。
0: 公园引进机器人员工，大大提升了管理作业水平，但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5: 游客量大了之后呢，会对它的清扫效率造成一个干扰。像有的孩子什么的会站在它边上玩，然后导致它长时间的就不能运行了。
6: 它要提升到及时准确的那个播报出来，目前也有一些误报。
7: 可能要考虑技术升级来缩小这个产品，让它更适应于这些不同野外环境的一些布设。
8: 在这个我们这种公园的这种大环境下，对这个复杂多变的这个天气环境，以及我们复杂的这种地形地貌，还有这种大客流，可能它这个适配性还是不足，细分的一些场景覆盖有限，还有这种单机的这种功能单一，存在这些短板。
0: 公园管理部门也表示，下一步将系统总结机器人在不同公园运行条件的性能表现与应用效果，统筹收集运行数据，实现实时监控、精准定位及多维度统计分析。
4: 我们的算法在随着持续的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呢，边际成本也会不断降低。在不久的将来，整体成本我预估能降低30%左右。
9: 我们下一步在各大公园会陆续引入一些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考验它的应用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公园机器人的更新迭代，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公园的各类应用场景。
0: 北京台报道。
1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免费寄存，说的是暑期是文旅市场的旺季，行李存放是刚需。
11: 从文博景区的免费公益寄存，到交通枢纽的智能自助服务，北京的行李寄存服务正在多场景中不断的完善。接下来我们看记者的真实体验。
12: 多少？你存着10块钱多安全呢？
13: 10块钱不像三样。
14: 刚到恭王府景区门口，揽客存包的叫卖声接连不断。商贩统一口径称，景区内没法存行李，只能在门口花钱存。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检票进园，实地找找官方寄存点到底在哪儿，好不好用？
15: 我的行李这就寄存完毕了，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便捷和快速的。
14: 从正门进入右转仅50米就是恭王府官方观众服务中心，这里为所有入园游客提供免费人工寄存。整个寄存间空间宽敞，行李按序摆放，目测可容纳200-300件行李箱。
15: 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他们的下班时间呢是5点，然后寄存时间是2个小时，大家一定要赶在他们下班5点之前拿着这个寄存行李 行李凭证来到这个服务中心取走自己的行李，避免大家行李滞留的一个情况。
14: 明明景区内有免费充足的官方寄存点，门口商贩却刻意隐瞒信息，利用信息差向游客收取费用。不少游客因为不了解点位置，要么拖着行李受累游览，要么花了冤枉钱。
15: 所以说如果您来到恭王府附近游玩的话，想要

0: 几层行李，不要轻信门口的小商贩所说的这个距离很远啊，行李没地方放之类的话。而事实呢是来到恭王府的正门，进门右转大概50米左右就可以来到这个观众服务中心了。
1: 对于这项免费服务，游客们的感受也各有侧重。
2: 到这儿问那个讲解员，人家说里边有，在这儿肯定比外边方便，这儿不用掏钱。
1: 除了省钱省力，官方寄存的安全性更是游客最看重的一点。
3: 因为这里是国家的博物馆嘛，至少这一层的信任的在这里。
4: 外头也有，但是咱只相信这些景点的，它一些公用的，外头是绝对不能用。
5: 其实不只是恭王府，目前北京已有故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八达岭长城等多家文博景区和公园，面向游客配套了官方免费行李寄存服务，从游览端为游客减负。而作为旅客进出京的核心节点，交通枢纽的寄存需求同样旺盛。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丰台站，这里是丰台站的出发层。那在这里呢，我就看到了有6个这样的行李寄存的服务柜。那以前呢，可能都是人工寄存，现在呢，全都变成这种自助一体化的行李寄存柜了。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1: 全程自助操作，无需工作人员协助，扫码存件关门，几步就能完成寄存。
0: 那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中隔口不仅可以放下一个小行李箱，它其实旁边还是有很多空余的位置，再放2个背包都没问题。
6: 我觉得现在寄存比以前的寄存确实要方便很多，安全性会更好。
1: 除了短时自助寄存，车站还配套了轻装型行李配送服务。
0: 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把您的行李呢从家直接给您送到车站或者目的地，真正的实现点对点、门到门的行李运输服务。
1: 从景区的免费人工寄存到交通枢纽的自助智能寄存，北京的行李寄存服务不断升级，实实在在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城市文旅与交通服务的精细化提升，让大家轻装上阵，感受首都温度。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还是记者的体验，民以食为天，我们特别关注京铁嘉善。
8: 为了满足大家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品牌京铁嘉善，推出了11款冷热恋全新餐食。
9: 现在是在高铁的中央后厨，从北京南站发出的所有列车的热量食品呢，都从这里制作。我身边的大厨正在紧张忙碌，尤其是今天还有几道新品上线。
10: 做的是咖喱海鲜便当。
9: 这是一个新的菜品吗？
10: 对，新菜品，融入了中西结合的一个菜品，咖喱海鲜。
11: 今天我们整体的预订量是654份。现在咱们这个区域呢是咱们的热菜区，所有的菜加工完之后，统一转到热菜区现炒，炒完之后呢会放到这个房间进行分装，然后制作半个小时，分装半个小时，配送到车上以后，菜品是不需要加热的。
9: 我现在来到高铁餐食的装盒间，刚刚拍摄的这个海鲜咖喱饭啊，可以看到现在装盒后是这个一个样子，看起来十分诱人。现在我身后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在按部就班的对每一道菜品进行这个装盒工作。
12: 现在装的是
13: 那个葱烧大排便当。对对对。
9: 咱们这是一道新菜吗？
13: 对，是新菜，新上的。
7: 这批刚封装完成的餐食立刻装车配送，火速送上 G693次列车。不少热恋餐食保鲜期仅有4小时，需要全程严控新鲜度。记者在这趟列车上现场用手机扫码点了一份咖喱海鲜便当体验。
9: 上午10点钟，我们现在是在G693次的餐车上，这份手中的咖喱海鲜饭从做出来到上车再到端上来，大概也就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在我手里还是热乎的。
7: 本次上新的11款冷热恋餐食种类十分丰富，北京局管辖高铁新增5款热恋正餐套餐，分别是咖喱海鲜便当、葱烧大排便当、照烧肥牛套餐、咖喱鸡丁盖饭、鱼香鸡蛋盖饭，地道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也同步亮相，满满京城风味。
14: 挺浓郁的这个酱，而且里面的配料特别多。
9: 跟你在饭馆里吃的有什么区别？
14: 我觉得没有区别。而且是特别热，这个酱热过，所以它不是凉的，然后面也不会发坨，就挺好吃的。
9: 25块钱啊，你在火车上还算比较公道吧，价格。
7: 这次的餐食新品研发贴合暑期出行人群特点，针对不同旅客定制菜品，优化海苔拌饭、趣味便当、鸡肉沙拉、贝果2款轻食适配年轻人，清蒸巴沙鱼套餐低脂软烂易消化，很适合老人和小朋友。
15: 我们是季度更新大数据的这种收集，啊，根据旅客反馈的这个意见，啊，旅客喜欢吃一些什么类型的产品，啊，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就非常受欢迎，啊，前两天上线这个，应该说是我们这些年推出所有产品里面最受欢迎的，零差评。
7: 北京台报道。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金价。
8: 今年的黄金市场行情继续呈现过山车一样的起伏，眼下黄金市场行情低迷，是继续观望还是逢低买入呢？
7: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来看记者调查。记者在菜百投资柜台前看到，国际金价上涨近17元，至每盎司4100元上下。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891元，较上半年价格高位已大幅回落。
16: 偶尔关注一下，今天看了好像涨了点，最低的时候我看到是到879。
7: 2026年上半年的黄金市场走出了一段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剧烈震荡行情。年初，国际金价势如破竹。一月，金价从月初的每盎司4318.27美元一路狂飙，强势突破历史峰值，最高触及5598.75美元，月内最大涨幅高达29.65%，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市场一片沸腾。然而，高潮过后是漫长的坠落，此后5个月金价跌跌不休。6月下旬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从高点暴跌超过1600美元，回撤近30%，抹平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6月国际金价跌幅达10.45%，创下自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记者在投资柜台前随机采访投资者，发现有部分投资者认为目前金价处于价格低位，因此考虑购金投资，也有投资者表示处于观望状态，或者对于金价走势判断不明，因此近期不考虑黄金投资。
17: 这么长时间调整，我感觉现在应该是筑底吧，筑底行情，后续我是比较看好的，多元化的配置是一个极好的选项。
18: 不投资，我就是家里边要有用的呢，我就过来看看，就买一点。
7: 记者随后在食品金柜台看到，目前这家企业的足金食品价格为每克1222元，较此前高点已明显回落。很多消费者也想趁此价格相对低位前来购买黄金饰品，用于自己佩戴或赠送亲友。在克重和款式选择上，消费者更倾向于小克重、设计精美的黄金饰品。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目前价格仍比较高，所以还没决定下手。
19: 我就想最近趁着那个价格稳定嘛，给家人采购一些黄金饰品。刚才我从这儿买了一个这个转运珠的，我觉得挺时尚的。然后在一层也给我妈买了一个古法黄金，我觉得就是工艺都挺漂亮的，
2: 因为我比较喜欢黄金，然后也会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黄金的价格，金价越高，像我们就这种普通老百姓，如果要是买这种首饰的话，就会觉得很贵。
20: 那不是黄金一直都是女性的一个什么最爱吗？是不是？如果说有喜欢的话，还是会购买的。
7: 今年下半年，黄金将何去何从？国内外头部机构的预测和观点出现分化。展望下半年，世界黄金协会预计，黄金将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价格走势同步反映全球通胀预期、货币政策转向与市场风险偏好波动，也映射出全球央行、机构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北京台报道。
1: 8月5号，丰台区建设中式平台集聚区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标志着丰台区在全市率先系统性布局中式平台集聚区。丰台区同步落地一批标杆中式项目与专属金融服务产品，在政策端配套重磅资金扶持下，符合条件的新建中式平台、产线、工厂项目最高给予2000万元资金支持。
7: 特别关注，特别提醒，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
8: 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绕行活动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规避道路拥堵。
3: 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正举办的如火如荼，将持续到10月7号，横跨暑期和国庆。
8: 这期间又恰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举办，于是百花加倍福利周专属板块隆重推出。优惠力度怎么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领取和使用这些优惠呢？一起来看记者的梳理。

0: 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由北京市电影局指导，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主办，联合猫眼、淘票票两大票务平台共同出资，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总额度达2000万元，其中惠民观影补贴1250万元，叠加平台权益750万元。本次活动特别在8月5号到11号推出百花加倍福利周专区，
1: 在这期间，影迷朋友可以通过猫眼和淘票票两大购票平台领取观影优惠券，有2000万的惠民观影补贴分成了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等几个活动。
2: 那这个优惠我们该怎么来领取呢？首先呢，您要打开这个猫眼的 APP， 之后呢，您会在这个顶端呢看到一个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我们点开这个之后呢，就能够找到百花加倍福利周专区。只要您在8月5号到11号期间的每天早晨9:30呢，就可以限量开抢。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购票立减15元，咱们点击进去之后，选择年会不能停购票。那这个时候您选择的这个票价呢，都是已经优惠过的这个价格了。
0: 活动期间，惠民补贴力度将迎来全面跃升，日常购票立减优惠由单张立减10元升级为立减15元，合家欢优享由满3张票每张立减15元升级为每张立减20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福利周不仅对常规场次进行补贴升级，更将百花奖展映售卖影片一并纳入惠民补贴范围。
1: 建议大家提前领券，尽早规划。目前的影片预售也是非常的火爆，黄金时间段个别场次上座率在70%以上，所以大家还是尽早领券购票。
0: 优惠活动8月5号到11号期间，每天上午9:30准时开启，广大在京居民及游客可通过猫眼、淘票票两大票务平台参与并领取优惠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肯定有带动作用啊！这样的话，大家就从家里头出来了，走出来，在家看电影的感觉跟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毕竟是不一样的。你出来的时候还运动运动，走一走嘛，你接地气儿，心情也不一样。
4: 优惠力度都这么高了，那肯定是要带家长一块来的呀。
5: 优惠越多，来消费的冲动越强烈嘛。
0: 自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开启以来，截至8月2号的24时，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中，购票立减、合家欢、影片专区三大板块累计核销金额达330.19万元，直接带动票房1703.50万元，汇集群众41.83万人次。在惠民政策的强力拉动下，7月16号到8月2号期间，据猫眼专业版 APP 统计数据，北京地区产出票房1.869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成效显著。北京台报道。
6: 不但观影购票有优惠，看完电影的小小票根还包含着更多实惠。
7: 票根经济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期间，一张票根可以享受到哪些实惠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解。
0: 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期间，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很多商城也根据自身情况开启相关活动，让观众拿着票根便可以享受到贴心的优惠。
2: 那究竟一张票根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优惠呢？我现在呢是在石景山区的一家商场里面，正好是饭点了，看看能够去薅点什么羊毛。您好。哎，我想问您，就是说我们这个票根在咱们这儿能享受到什么优惠？
8: 对，凭这个电影票根可以在我们本店享受9折优惠。
2: 咱们再换另外一家店看看啊。您好。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咱们这个票根的话，在咱们这儿能享受一个什么优惠？
9: 79折。
2: 79折。
9: 对，79折。
2: 咱不能光吃啊！您看呢，我现在是在一个这个亲子的游乐园里面，看看我们票根在这里能不能够享受到优惠呢？您好。哎，您好，我有一个咱们今天的一个票根儿，就想问问，就是这个如果带小朋友来玩的话，能不能享受什么优惠呢？
10: 咱们门店就是可以领10日游戏币，或者是大型设备体验一次。
11: 我们打造了全场商户的一票回本的活动，大家呢持这个咱百花影城场次的相关的影票呢，到我们场内的商户餐饮、 服装、亲子、休闲服饰等等的，我们就可以参与专属的活动，
9: 降低商品的价格嘛，大家会更积极的去消费。
12: 优惠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力度什么的，可能会更让我有想法去看这些商品。
2: 通过我们刚才体验，你也看到了一张小小的票根，让我们能够至少享受几十块钱的优惠。所以说呢，在百花奖期间呢，您不仅能够感受到电影的美好，同时呢，也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用心去体验生活的美好。
0: 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期间，全市将广泛开展露天放映，在七九八艺术园区、蓝色港湾、隆福寺、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北京展览馆、怀柔慕田峪长城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展映历届百花奖获奖影片，全市设置16个百花奖开闭幕式超现场点位，在30余处投放百花奖主题杂志封面自助明信片打印设备，定格影迷专属观影瞬间，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经典复刻。昨天晚上，复刻版经典话剧《雷雨》登陆首都剧场。
7: 在中国戏剧史上，《雷雨》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撼动。那本轮演出由北京人艺青年演员挑起重担，以全新的演绎来续写跨越近百年的舞台传奇。
13: 大幕徐徐拉开，舞台巧妙构建起双重时空，一侧是上世纪20年代压抑窒息的周公馆，一侧是当下静坐观戏的观众。一天之内，两户人家、8位人物缠绕30年的爱恨纠葛，即便时隔近百年，观众依旧能顺着曹禺精心缜密的叙事脉络，读懂每一个角色的挣扎抉择，聆听一曲关于人性和宿命的沉重交响。自2004年登台饰演周朴园，杨立新和雷雨相伴已有22载，当年他以细腻内敛的表演塑造出深入人心的周朴园。本轮复排中，他转换身份担任了导演。
14: 现在年轻演员离那个时代越来越远了，把能够找到的资料，曹禺先生自己对这个戏的这个解读解说他怎么写这个戏，为什么写这个戏，从哪儿开始写的，这些东西，还有研究文章，还有很长时间以来的各种演出的评论，20多个年轻人坐在一起做了1个半月的工作。
13: 本轮舞美不仅复刻1954年人艺首演的原版，完整还原了周公馆客厅闷热阴郁的氛围，法式绿沙发、夕阳座钟，暗含了周朴园留学德国、煤矿企业主的身份。古玩字画、中式屏风，又凸显他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底色。刘辉、柳文一、龚玉泉、黄威、吴宇辰年，这些对普通观众可能名字还比较陌生的演员，挑起了本轮演出的大梁。
15: 看老板的演出，尽量的去恢复到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价值观和世界观，因为现在我们如果用现代思维理解那个时候的语言，其实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尽量去恢复，尽量去向老艺术家学习，恢复到当时的那个样子。
16: 江任他非常复杂，有一个情感的过渡，他从知道了这是30年前的这个周公馆，他知道了这里的老爷是周朴园，然后他是想认还是不想相认，是他想留下来还是不想留下来，他什么时候是想走，他什么时候又决定要留下来，到最后他直接忍不了去控诉，他是有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的。对，就是要把这个过程演清楚。
17: 我在刚排练初期的时候，我觉得最难演的一部分就是大少爷刚上场的那一部分，因为上场代表着亮相，也代表着我这个人物把之前的历史都带上了舞台，带上了这一幕。学习是一部分，杨老师也引导我们如何从自身出发去理解人物。
13: 1933年，23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写下了《雷雨》，一座周公馆，一场雷雨夜，道尽了旧时代家庭的撕裂和人性困境。1954年，曹禺编剧、夏春执导的《雷雨》在北京人艺首演，不仅确立了曹禺在中国剧坛的地位，更奠定了人艺现实主义的创作根基，标志着中国本土话剧走向成熟。时至今日，短视频、快节奏内容充斥着大众生活，可《雷雨》这般沉淀时代的经典，依旧能让观众静下心来，沉浸感受文字和舞台的力量。
18: 舞台的这个功底，然后他们台词功底都非常非常的专业，非常棒啊，我们很享受。
19: 拍戏太认真了，拍好几个月，一般拍俩月就完了，认真太难得，他们真把戏当生命。
13: 本轮雷雨演出将在首都剧场持续到8月21号。北京台报道。
6: 更续戏剧文脉，2025年北京人艺正式推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计划每年复排1到2部经典佳作。
7: 《风雪夜归人》《骆驼祥子》已经先后和观众见面了，那这一次复刻1954年出版舞台《雷雨》是这个计划的3部重磅剧目。
20: 一夜晚，
21: 淋了一夜晚。
20: 一夜晚，
22: 淋了一夜晚。
23: 一夜晚。
13: 这件在第4幕繁衣雨夜出场的标志性雨衣，至今已有50多年的传承历史，
24: 有被那个雨水淋过的这种痕迹。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之前龚老师演，然后上之前张培演，其实穿的都是这件衣服，它的这个质感什么的现在已经非常柔软。
13: 不仅舞美服装代代传承，演出还要守住雷雨独有的文学底色和艺术内核。对于本次复排的掌舵人选，剧院的第一选择就是杨立新，他深耕雷雨舞台多年，曾和老艺术家们同台合作，对这部经典有着透彻的理解。
25: 这是一个张力很强的一个戏，舞台上很激烈的一个戏，不怕反复的看，也不怕观众熟悉，那么这个戏就是一个拼表演的一个戏。年轻演员也有年轻演员的优势啊，他们熟悉现在的年轻一代的和现在的审美。
13: 从2025年便启动全方位筹备，杨立新专门开设《雷雨》专项工作坊，依托海量历史史料深挖创作根源，主创团队循着剧本线索奔赴哈尔滨、无锡、天津等地实地采风。
17: 这些地方对于我来说，收获颇丰。看了他们的那些老照片，他们的这个椅子是怎么摆放的，他们平常都有什么礼仪。对我来说也都是真真实实的长到身上的。
13: 杨立新希望新版回归文本本身，以当代的审美和全新解读打磨表演。
25: 表演既要是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气息，同时又能适应现在观众的这个接受度啊，还要塑造出人物来，还要把故事讲清楚。
13: 对于扛起经典的青年演员队伍，杨立新充满了信心。1954年出版的《雷雨》主演大多30岁上下，本轮青年演员的年龄和初代主创相近。
16: 最主要的是把鲁妈的这种疲惫感和沧桑感演出来，而不是说去演她的老，不是去演一个老太太。
13: 作为曹禺先生倾注毕生心力的传世之作，1954年经曹禺亲自修改的《雷雨》在北京人艺首演。72年来，累计演出超过640场，历经了夏纯执导的原版、1979年、1989年、2004年、2020年多轮复排，滋养了数代导演、演员和舞美从业者，陪伴了无数观众走进话剧艺术。
26: 我看的《雷雨》版本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包括我甚至看过评弹的《雷雨》，第一次他的面貌就是在人艺的舞台上展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父亲心中的雷雨，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他是参与的，就是在排练演出的过程中他是参与的，所以我觉得人艺的雷雨就是雷雨最原生的样子吧。
27: 节奏包括人物的处理的那个张力，我感觉啊，就是跟老版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它比较贴合现代的这种观影模式。
28: 台词啊、吐词啊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能看到那个年轻的这个演员们的一个潜力。
29: 更快的更新换代，其实对不管是对演员来好，对剧院来好，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其实现在这波演员的年龄其实和剧中人的年龄也差不太多，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更贴一点。
13: 一场雷雨道尽了旧时家庭的纠葛、人性欲望和命运的抉择，经典从不会困于过往，每一轮全新的演绎都能挖掘贴近当下的精神内涵。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当地时间2号在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了一名携带武器的可疑男子。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此地出席活动，警方随后加强安保，特朗普当天活动没有受到影响。
30: 据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这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视频。洛杉矶县警员随后拘留该男子，在其裤子口袋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并在他的车内查获一把已上膛的手枪及大量弹药。 三号，洛杉矶县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和大容量弹匣等，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两部无线电信号设备。警方表示，该男子目前正因另一起抢劫案接受警方调查。
6: 还是美国加州第十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近日在那里举行，
7: 数百名观众聚集在当地的海滩，为狗狗们欢呼呐喊。从小型的西班牙猎犬到大型拉布拉多，各路冲浪高手在浪尖上一较高下。
1: 比赛在旧金山以南约22公里的帕西菲卡市举行，犬只按体型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三个组别进行预赛，每组得分最高的选手晋级决赛，争夺总冠军。裁判根据犬只的乘浪时长、冲浪高度以及自信程度等指标综合打分。参赛的狗狗们许多身着彩色救生衣，在人类搭档的协助下选择最佳浪头。比赛当天，各组别前三名均获颁奖项。活动还设置了宠物领养环节，并为当地动物慈善机构进行募捐。据悉，这一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当地备受期待的年度活动。
6: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举行的厄瓜多尔豚鼠节。
7: 这是厄瓜多尔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很有特色。
1: 厄瓜多尔豚鼠节是安第斯山脉地区一项展示传统文化、特色美食的传统活动。创意 T 台秀是豚鼠节的重头戏。活动现场，主人们精心装扮自家豚鼠，将它们打扮成各种知名角色或者历史人物。在今年的创意 T 台秀上，超魔鼠以哈兰德、埃及艳后、美女与野兽等角色造型惊艳亮相。据了解，在南美洲原住民文化中，豚鼠占有重要地位，是安第斯山脉地区古代文明驯化且具有文化标志性意义的物种。除创意 T 台秀外，主办方还会举办特色农产品展示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6: 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再次提醒大家，请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绕行活动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规避道路拥堵。
7: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10: 我们现在需要钱。
11: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12: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1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8: 破局，对他们，咱来透口气。
19: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9: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21: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善后延期。
9: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11: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10: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23: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11: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31: 撵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32: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12: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33: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12: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1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大姐，
34: 明台上学期去巴黎索邦大学的入学考试有回音了吗？
2: 有啊，
35: 古希腊研究和欧洲与国际关系史考得不错。
34: 嗯，
2: 那是拉丁语不及格。明台这孩子让你给惯坏了，心气高不听劝。我在巴黎多说了他几句，他抬腿就跑到土耳去了，电话里跟我说不读了，要到土耳去读法律。
34: 我寻思着呀，香港也不是保险箱，得想想法子让明台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像这样隔三差五的换学校、换教授，甚至换专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2: 那倒是。大姐啊。您这趟去香港，我给您订酒店。
34: 你打算花钱让我住你安排的酒店？
2: 怎么样？
34: 还有什么花样？一起说。
2: 我有一个朋友会到您下榻的酒店给您递送一封信，您只需要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给我就好。嗯，
34: 听起来惠而不费。
2: 那当然，我还给您免了那两批货的关税，怎么样，大姐？
34: 等价交换？
2: 不敢。
34: 成交。
1: 处长，
3: 文件。
1: 这是什么？
3: 送补给的说，总部发给教官的罐头。
1: 一人几个？
3: 一人两罐。
1: 把我的给明泰拿去吧。
3: 为什么呀？

0: 你真以为是总部发的？毒蛇送的，真有钱哈！你去不去啊？
1: 去，走了。

0: 郭副官，
1: 到。
0: 这怎么回事？
1: 他不要。
0: 谢，把他打开。
1: 是。
0: 明台，你到我这儿来吃。
2: 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0: 这是命令。
2: 是。

0: 这是总部送来的牛肉罐头，吃吧。为什么不吃？
1: 同学们都没有，我不想搞特殊。
0: 这是平等啊，你吃的是我这份，不关他们的事儿。

0: 有件事情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他？爱上他？我为什么要爱上他？在重庆，你把他找回来了，为了他，你又返回了军校，我当然这么以为。
1: 您身为一个教官，这么理解也太狭隘了。难道抛开男女之情，我就不该做这些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的生死搭档。在你眼里，我的抗日爱国之情就这么牵挂？
0: 你这么跟我解释，我能明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 不能给他幻想，我不允许情感的问题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我去海关查过了，大姐的那些货都是紧俏的西药。这些药在市场上都是以黄金计价，大姐相当于提着整箱的黄金去了香港。给明英台的电报发了吗？发了。我发了7个字：简明日到港大，凶。香港皇家酒店的房间我也预定好了，我订了2间房，我0924要，跟目标的距离最佳射程。
1: 好，还有什么事要嘱咐的吗？
2: 没了，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了，速度。

0: 你不是说你骑马骑得不错吗？怎么落在后头了？
1: 刚才那段路不适合加速，再跑一段我就能超过他。
0: 嘴上的功夫倒是不赖啊。
1: 怎么着，想比比？

0: 好啊，那就比比速度，从这儿到学校的大门，谁先到谁赢。输了怎么办？输了好说，我今儿给你洗马。
1: 那可不行，毕业之前你要每天给我的马洗澡。
0: 那要是老师输了呢？
1: 一样啊，我每天给你的马洗澡。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得，
1: 这，这。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1: 云台，上峰有令，你和于曼丽今晚去重庆，明天转机飞香港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任务详情，你们路上看吧。
2: 去香港？
1: 照片都被输了吧？
2: 被收了，一个都不会错。
0: 立即出发。
1: 是。
2: 告诉老师，让他放马来追。

0: 紧张吗？
1: 紧张什么？
0: 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知道。
2: 欢迎下次乘机。你好，大小姐，我是小李，阿成哥吩咐过来接您的。
3: 好，谢谢你。
2: 明先生的安排是直接送您去香港皇家酒店。
4: 还是先去香港大学吧，我想先看看明台。
2: 是，大小姐。
1: 你大姐的车就在前面，赶紧换衣服，时间已经不多了。
5: 还来得及吗？
1: 现在抄近楼的话，应该还来得及。没想到你们的航班晚点了，也没想到你大姐不去酒店，直接要去看你。这下子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学校的情况你已经没时间去熟悉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6: 明白。坏了，我大姐车先到了。
1: 我们赶紧绕到后门去。
0: 我帮你争取5分钟。
6: 2分钟就够了。

0: 孩子，大小姐，您没事吧？
1: 我没事，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跑这么急做什么？你没摔坏吧？是我不好撞到您了，对不起啊。我倒没事，你没伤着吧？
2: 我没事的。
1: 冲我图书馆是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前走。记住，你大哥昨天给你发过电报，内容是简明人到港大，凶。
0: 明白。
3: 小丽，看看这位小姐要是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送她去医院。
0: 哦，真的没事儿，没撞伤您就好了。
1: 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0: 嗯，
4: 在这等我吧。
0: 是，大小姐。
4: 今天早上刚刚。

0: 将结束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你的课时每天都有人替你签到。
1: 每天？
0: 有问题吗？
1: 好吧。
0: 往前走30米下台阶，你的宿舍在学校西区301室，你的任务是和你大姐回酒店。
1: 明白。
2: 明台，
3: 大姐，
4: 姐，你想死我了！大姐，你终于来了，
2: 你这孩子，
4: 我好想
2: 你、啊！把我放下来。
3: 大姐，
4: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次来不许走了，你留下来给我做饭吃。你要是不留下来，我就跟你一块回去，我不读书了。
2: 你上哪儿去啊？这学期还没有结束呢，你要往哪里走啊？让姐姐好好看看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
4: 不好，我一个人在香港都瘦了一圈了。
5: 哦，是，都有些晒黑了。香港太热了。
4: 吴教授好，陈老师好。哎，
6: 这谁呀？不认识，不认识。
4: 刘洋回来，很厉害。嗯，
2: 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啊。
7: 明台，有人来看你了，
4: 姐。嗯，这是我同学，这是我大姐，从上海来看我的。
7: 大家好，
2: 你们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家明台呢一个人在香港，要是有什么事情呢，还希望你们能多帮衬帮衬。还有啊，要是遇到节假日呢，不要忘记约我们家明台一块出去玩一玩。
7: 放心吧，大姐，明台在我们学校人缘可好了，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嗯，
2: 那就谢谢你们了啊、哦。要是有机会来上海的话，一定要到家里来做客。
4: 一定一定，听见了，我姐请你们去做客，走吧。
2: 再会啊！
1: 再见，大姐。
2: 哎，再会。这里环境真不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待得惯吗？嗯，
4: 挺习惯的。
2: 明台，姐姐从国外啊托人给你带了一件风衣。
4: 我不喜欢这颜色。哎，
2: 你不是一直喜欢浅色的吗？
4: 你说我晒黑了？皮肤黑，穿浅色不好看。
2: 哪里就黑了？姐姐只不过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穿什么都好看，来，穿上试试。
4: 姐，嗯，这衣服太好了，我在学校穿会被同学笑。
2: 那买都买了，真不穿？
4: 算了吧。
2: 那好，我拿回去给你大哥穿。
4: 哎，别别别，你还是给我吧。拿回去他又要说我，他总是说我挑三拣四的，事儿多，我可不喜欢让他叨叨。哎，
2: 说起你大哥呀，真是。
4: 我大哥怎么了？
2: 你大哥回上海了。
4: 回上海不好吗？可以在家陪你啊。
2: 他要是能在家里帮我做事倒好了。他进了新政府去做官了。
4: 他给新政府当官？
2: 嗯，你说我有多堵心呢？放着家里的正经生意不闻不问，倒是跑去帮日本人汉奸政府做事，还美其名曰跟我说是什么曲线救国。这要依着我从前的性子，早把他赶出家门了。
4: 姐，你别生气。
2: 不生气才怪了，我只是……哎呀，我就是想啊，他可能有别的难处吧。
4: 哦，我和他不是那样的人。或许他是想恢复上海的经济。大哥他向来为人正直，不会做那些苟且的事的。嗯，
2: 不提他了。哎，你呀、啊、你给我好好读书，千万别学你大哥非要搞什么政治。你将来呀就踏踏实实做个学者，听到没有？嗯，我来的时候啊，你大哥让我嘱咐你，让你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偷懒。还有啊，不要见着漂亮女同学就追。
4: 哪有啊，他老是造我谣。姐，嗯，其实我也不想读了。
2: 不要胡说。
4: 你们让我到这儿来，无非就是觉得这儿安全。其实香港也挺乱的，老是封锁交通，到了晚上还分区的停电停水。你看看我，我都好几天没洗头了。
2: 嗯，哎呀，

0: 你下午还有课吗？
1: 没课。
0: 嗯，一会儿姐姐带你回酒店，让你好好洗个澡，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1: 啊，就吃饭啊？那可不行，我还想吃叉烧包、鱿鱼酥、杏仁饼、老婆饼，香港有好多好吃的呢。
0: 你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
1: 我吃不了，我给我同学吃啊。
0: 男同学、女同学？
2: 我告诉你，
0: 你敢不告诉我？
2: 说，男同学、女同学，都有。有目标了没有？没有。看什么呢？穷学生，住不起这么好的酒店。
3: 姐，你得多给我点钱。
0: 贪心，走吧。大小姐，您在509号贵宾套房。啊，好的，你去歇着吧，不要忘了晚上还要送明台回学校。好的，嗯，
3: 那行李，
0: 大的拿到客房去，小的给我留下。
3: 是，大小姐。
0: 姐姐有事要出去一趟，你呢，在房间里好好待着休息休息，等姐姐回来带你出去吃晚饭。
1: 姐，你等会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鱿鱼酥，还有杏仁饼。
0: 知道了，快去吧。哎哎，你这个孩子，你不会小心点走路啊？毛手毛脚的。你不要问了，赶紧上去洗澡去。好好走路。

0: 去尖沙咀。哎，好。凶手就在这儿！我告诉你，凶手就在你们这里头！你们这是窝藏罪犯！你别相信这些搜查！
1: 进去！
0: 快点，
1: 进去！
0: 出点窝藏罪犯！
2: 出点，
0: 放进去！
2: 出点，动手！

0: 大小姐，
1: 这边出什么事了？今天下午有一个日本人在饭店遇刺了。
0: 日本人遇刺，这倒是什么身份吗？
1: 香港警方没有公布，不过听说好像来头很大，现在日方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香港警方也在全力缉捕凶手。
0: 没想到香港也这么乱，这么一来，这个酒店也住不安生了。
1: 大小姐请放心。 我已经跟警方打过招呼了，您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不会有人来骚扰的。
0: 是啊，我倒是忘了，我还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把车停好。
1: 是，大小姐。

0: 姐，你怎么了？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睡觉也不知道把窗户关好，着了凉怎么办呢？
1: 房间里太闷了，还窗透透气。
2: 太闷了也要把窗户关好再睡觉呀。
1: 你刚才哭了？哪里就哭了？我刚才关窗户的时候，让风吹着了。你去把衣服穿好，姐姐带你出去吃饭。
2: 我陪你喝点酒吧。好，喝点酒。抓紧时间，还能带你看场电影。
1: 姐，嗯，您家香的香水有没有带？哎，你这个孩子，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女人用的香水啊？你要想用香水，姐姐给你买。不是
3: 我自己用，我要送人的。
1: 送谁的？告诉我。这个不能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在学校里瞎胡闹，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万一闹出点什么新闻来。
0: 那你大哥知道了，我可帮不了你。没用的，在咱们家虽然我怕我大哥，可是大哥怕你，你呢又怕我，所以说到底还是我赢。我去换衣服喽。
1: 姐，嗯，
0: 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
1: 说是有人今天在那个酒店刺杀了一个日本高官呢。
0: 是吗？
1: 嗯，
0: 看来香港现在也不安全。
1: 哎呀，不要看了，快走。啊。

0: 希望成功。你一个人在香港，一定要当心。跟老师同学相处，要懂得尊重、谦让。缺钱了，就打电话给我。 学校用水不方便，可以每周住一次酒店，洗洗澡。嗯嗯。我明天还要去一趟汇丰银行，处理一下手上的业务，晚上就飞回上海了。你功课忙，不要来送了。
1: 姐姐，
0: 怎么了？上海和香港离得这么远。
1: 我不能常常陪着你，你自己要多保重。知道心疼姐姐了，眼下暂时吃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到这里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放心吧，香港现在是日增兵，挺安全的。倒是大姐和大哥待在上海，才叫我不放心呢。
2: 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以后呢？以后，从今天起，明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人的命运有的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这个世界会卷着你走，身不由己。
3: 明台既然能够跨出这一步，就说明他有能力面对以后的局面。我了解他，我也相信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把他推向战场的，竟是我自己。而原本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远离战争和阴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从现在起，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甚至害怕，有一天他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也只能袖手旁观。
0: 我跟你大哥。

0: 天忙来忙去的，在这乱糟糟的世道里，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脱不开了。姐姐只希望，在这个家里，你能安心的念书。政治的事情，能回避就回避，千万不要卷进来。姐姐，我。
1: 你怎么了？你不会是也……
0: 我是想说，我听姐姐的话，我记住了。你吓死我了！你大哥那儿我是看不透了，只希望他好自为之吧。
1: 你可千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大哥这次回来，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让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0: 你别担心，等我回了上海，我会好好劝劝大哥的，你放心吧。哎，好了，时候不早了，姐姐该走了。
1: 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真的不用送你回宿舍了。不用
2: 了，这儿离得不远，我走两步就到了。姐姐再见。
1: 再见。

明台，我知道我跟明楼代替不了你的父母，你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他们的。你放心，姐姐从来没有忘记过要寻找你的父亲。姐姐。 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姐姐会让你们。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2: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0: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3: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4: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0: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5: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6: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7: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8: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9: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同难关。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3: 我们现在需要钱。
0: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7: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0: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了。

0: 没事吧？
1: 没事，我还以为你最后怕了。
2: 我怕过什么事儿？
1: 就是，反正任务都完成了，有惊无险，对吧？

0: 你干什么去？林文丽，你去哪儿？回来！
1: 要干嘛？我要杀了他！
0: 他是谁？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我问你，他是谁？
1: 我要父。
0: 这个是在香港，他怎么可能在这儿？
1: 我不知道，可是化成灰为刃的他。
0: 你给我回去，这是命令。
2: 老天看一眼，还让我见到他。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3: 回去！回去！明堂，
2: 教官，救救我！救救我呀！他在里面，不会是手里拿着把刀，一直在我身后跟着我呀！教官，你看，是他，就是他，他要杀我呀！
3: 手里拿到什么？证件拿出来。
2: 军纪，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敢公然违抗命令，反了你们！
4: 多少钱？
2: 什么？
4: 你要多少钱，才能替我们瞒着这件事儿？
2: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这时候，把我们一起叫来干什么？昨天日本天皇特使在香港遇刺了。香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和平大会有关。反正就是出事儿了，主子要拿奴才试问，出口气。碰到这种事儿啊，你就真诚一点，跟他们道个歉。总之，就是让上头原谅你。
1: 你呢？我跟你一样啊。那进去你先说。哎，
0: 我跟你说真的呢，这些
1: 反政府的抗日分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会引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2: 报告，
1: 进来。
2: 我代表军事委员会，祝贺两位杀敌建功，于香港击毙日本天皇特使长谷川刚，根据陆海空军勋章条例，特授予明台五等云麾勋章一枚，晋升上尉军衔。于曼丽，自即日起，特赦免去你死囚身份，恢复。

处长，他们回来了。报告，我们回来了。抱歉，不能放礼炮欢迎大英雄回家，只能在这简陋的食堂里祝贺你们了。我听说你挺有本事的，居然贿赂林参谋，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人，谁教你的？我可没教。

0: 势力的功能。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功劳的背后，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制定出周密的计划？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替你们担着死亡的风险，甚至替你们永远消失？这是一次精密策划的刺杀行动，也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我原本不必派你这个新手去，我派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可以完成。
1: 你这次是踩着无数弟兄们的肩膀上去的，不图感恩回报也就罢了，
2: 居然敢阵前违抗军令，你有几颗脑袋？
0: 说话呀！
1: 压好了！
3: 事出意外，我们遇到了他的养父。
0: 谁的养父？
4: 我。
1: 没问题。
0: 谁的养父？
5: 他，于曼丽的养父，
6: 能把一个14岁的女孩送到那种地方，他就该死。
0: 然后呢？
6: 我想杀了他，替天行道。哼，
2: 你挺有正义感啊，替天行道。你知道什么是天道吗？军人的天道就是服从，阵前抗命就是死罪。天道，我看今天就是你的黄泉道。

0: 我在旧档案里找出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摆脱不了以前的记忆，走出军校的大门，见到他就想杀了他，那好，照片送给你，你好好的见住他。
1: 你说的对，是我的错。要想把自己变成武器，首先要让自己的心变冷。我也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2: 你承担得起吗？
0: 一个特工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理智的分析。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突发状况
2: 都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最后的结果。

0: 你们丢了性命，那是咎由自取。可你知道前线有多少将士会跟着你们一起丢了性命？我提醒你，你是党国的军人，你是一名特工，你叫于曼丽。一个仇人就会让你乱了方寸，忘了自己应有的身份。
1: 你配从这里毕业吗？你痛苦，你的搭档就会产生同情，产生怜悯，你的冲动就会给他带来危险。
2: 今天他的死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1: 老师，我承认，我做错了。可这次于曼丽的行为事出有因。
0: 我的确形势鲁莽，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全员都安全返归了，而且我成功击毙了长武川刚，大可将功抵我。于曼丽是事出有因，那么你呢？你特工的本能搭档的职责哪里去了？他要杀他的养父，你就莽撞的冲上去，脱离行动计划，袭击香港警察。
3: 你怎么向我解释？
0: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3: 什么才是严重的后果？
0: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在香港暴露了身份，算不算后果严重？在我这里，公是公，过是过。既然犯了错，哪怕你带着勋章，也必须死。你们两个阵前违抗军令，事后贿赂上级。 一人寻法，一人上前线，二选其一，自己挑吧。

0: 说吧，师生一场，我一定替你传道。李百里，你好好的活着，过去的事儿。
1: 大哥。

每一个走出军校大门的战士，我都会让他们有一段回味无穷的经历，永生难忘吧。恭喜你，你毕业了，我教了你们很多。 百炼成钢，死地求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

你没有资格，因为你心里有心魔，心魔不出。

0: 不行，我派人把他从香港抓回来，就是为了除掉鲁西。你不用谢我，就当是我的临别赠言，
1: 了解你的仇。
0: 弹夹里一共有10颗子弹，足够你打死他10回。开枪！为了杀他，你不惜让你的生死搭档以身犯险。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开枪了？
1: 我知道你杀过，杀过不止一个人。 应该知道，杀一个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轻轻地扣动扳机，你就能了结仇恨，除掉你的心魔。杀了他，你就能堂堂正正走出军校的大门，和名牌站在一起。

仇容易，是恨难。恭喜你，你也毕业了。

0: 处长，这小子真不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枪不落地、人不倒的。是啊，是个好苗子，他马上要去上海了，你跟着去。我也去。
1: 为什么让你去？你不懂。
2: 我懂。

0: 怎么又想起来画画了？
1: 那你呢？怎么又想起来喝酒了？
0: 画好了，打算挂哪里啊？
1: 挂客厅怎么样？
0: 客厅啊？你的这幅画小了点，
1: 精致啊，
0: 精致。色调和光线调的还不错，
2: 空间层次弱了点。
1: 我就是想弱化空间，突出色彩。
0: 不谦虚。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1: 一幅风景画要什么名字啊？无题。
0: 无题？我想管。

0: 他叫家园。
1: 家园？
0: 嗯。
1: 大少爷，谁的家是这个样子啊？
0: 我想我以后的家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湖畔旁，树林边。
1: 那您啊，就自己住吧。大小姐和小少爷肯定不去。
0: 都不来才好呢，我一个人住着清静，你看我这几天多清静啊。哎，大姐这两天是不是快回来？
2: 大姐说先去趟苏州，过两天再回来。
0: 啊，那我还能再清静两天。
1: 喂，是市民公馆，您找谁？明成先生啊。
3: 谁啊？
1: 先生您贵姓？啊，梁先生啊。好好好好好好的，您稍等啊。
4: 喂，啊，梁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什么？吴淞考个货？哦，一船水果，你那是一船金水果呀！啊，把船都压满了，瞎子都知道是什么吧？
3: 海鲜，海鲜行了吧？这货真的是压不得呀！阿成兄弟，帮帮忙啊！
4: 海鲜、水果、香烟，这我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鸦片膏。梁先生，您这明面上和暗地里的利润加起来，可以重建一个76号了。
3: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4: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3: 哎，等等等等，有话好商量。
4: 等你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
3: 哎，等等，一成，我分你一成利，怎么样？
4: 一成啊？如果让明先生知道的话，他会扒了我的皮的。
3: 阿成兄弟，我还有上上下下通关的兄弟要打点。
4: 你打点了，我还需要打点谁啊？
3: 两成，
4: 三七开。
3: 成交。
4: 明天我给你提货。
3: 啊不，我今天晚上就得提。兄弟，你辛苦一下。
4: 好吧，
3: 那我去接你去。
4: 不要，我自己开车过去。正好我有一份市政府的公函要送给你。
3: 那在哪儿？
4: 吴淞口，半个小时后见。
3: 好，好。
0: 狮子大张口啊！
4: 我走了，别弄坏我的画啊。
0: 那个是我家，又不是。

经过这一次声嘶洗礼，他应该能够解开心结，彻底的摆脱过去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越是心爱的学生，就越是百般折腾。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百炼才能成钢。

0: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恨我吗？我有点怕你。
1: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吧？记得。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目中无人，会想念这里吧？ 会。这里的人呢？ 也会偶尔想起来吧。
1: 喂，除了你。

0: 我在这里送走了一批批的孩子，有的送到了前线，有的送到了敌后，有的送进了坟墓。他们有的温和，有的敦厚，有的烈性。即便是有贪生怕死的，也都是些好孩子。只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 进错了学校，投错了老师，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此时，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战死沙场，非要用这种极端又残酷的方式来考验我？我们都是人，哪有人不贪生？
0: 你知道一个贪生怕死的孩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会毁掉一次行动，为求自保，他会出卖组织。明台，一旦走出这个大门，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就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处于险境，死亡。 对你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记着，一个优秀的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除了你自己。

0: 这是我所有家当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你。我说过的，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是不会用的，手表也不例外。 留着它，做个纪念吧。那可是你用来压箱底的，不介意？不介意。 那好吧，我收下了。
1: 你们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本来是有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

0: 我在香港按照我的尺码买了一套西服，怎么，你能穿吗？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好，记着，以后啊，别再落在我手里。
1: 老师，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0: 也许吧，可能再见面，就是你死我活。
1: 那就别再见了。

老师，我们走了。军服和勋章替我们收着，若战死，替我们埋了。若胜利回来，我们还要穿着寿勋。学生，多谢。

0: 你是上海啊？啊，这就是上海，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但你是不是要回家看看？干了这行，家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回的。走吧。
1: 还有洋装，这可比我以前穿的衣服好看多了。是旗袍好呢，还是洋装好啊？哎，我好像更适合粉色的，紫色的也不错。
2: 云台，你看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啊？
1: 好看。你都没看，哎，你也换身衣服，陪我拍照片吧。
2: 你忘了老师说的话了，咱们不能拍照。
1: 怕什么？咱们现在又不是在军校，不行，你今天必须得陪我拍照片。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一会儿我看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看。
3: 这儿的衣服都不好看，好看的在上面挑，去上面挑。
1: 你不陪我，我自己去挑。
3: 组长，喝杯咖啡。谢了。这儿的照片都是你拍的？
4: 对。

0: 技术不错，谢谢组长。嗯，这咖啡也不错，不比咖啡厅里的差。
1: 组长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上海，一定很怀念这个味道。嗯，
0: 好久没有回上海了，行情都不知道。这房租贵吗？
1: 一个月100。
0: 这么贵啊？
1: 看来军总还真挺有钱的。啊，局里可真没有这么多钱，这都是老师付的。
0: 老师付啊？对，他薪水很高吗？不高。那这钱是哪来的？嗯？组长，您什么意思？你们有事瞒着我。 老师派你来上海，是看着我的吧？你第一次见我，就对我有所戒备，而且从未松懈过，是吧？
1: 卑职不敢。
0: 卑什么职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真诚的合作。
1: 要敬一个副官的职责，可不是泡杯咖啡来讨好我这么简单。组长有什么话可以明说。
2: 好，我想知道电台的使用情况。
1: 是这样，我们行动组只有一部电台。由于七十六号搜捕的紧，我们损失了5名弟兄。毒蜂撤离上海之前，就把这部电台藏在了这个影楼里。这里是法租界。
0: 相对安全，也比较隐蔽。电台的使用频率高吗？
1: 半休眠状态。
0: 立即更换一次密码本。
1: 是。
0: 哎呀，我觉得这里空空荡荡的，是不是太大了？我想给这个地方添个女主人，你觉得怎么样？
1: 又有事瞒着我，
0: 组长。我有女朋友，您如果派人来的话，恐怕不方便。你的履历里没写这条啊。
1: 您在军校里已经帮我写上了。
0: 国副官，你还挺记仇啊。
1: 卑职请求组长格外关注。
3: 林长官，藤田先生到了。公务繁忙，让您久等了。藤田先生，今年的碧螺春还喝得惯吗？我是一个军人，不喜欢客套，也不懂什么经济。 明先生除了是经济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情报方面的工作。
4: 明某人只是个学经济的，搞情报工作并不在行。实不相瞒，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汪主席和周先生非要派我做这种差事。
3: 明先生不必谦虚了。听说您刚上任不久，就把那个训练部次长的侄子都军法处置了。藤田先生此番前来，不会是兴师问罪吧？怎么会？明先生严肃经济，何罪之有啊？你的做法给情报部门做了表率。
4: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今后我们特务委员会。 与你们特高科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你们日本人不方面出面的事情，大可交由我们来完成。
3: 我很喜欢中国古籍《三国志》里面的一句话，希望能与明先生共勉：“强持壮猛，并作爪牙。”我希望。
0: 你们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之鹰犬，这爪牙为帝国开疆扩土建立不朽之功勋。汪主席致力于中日满三国的相互提携，建立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互助关系，所以我刚才讲的合作，跟您讲的鹰犬爪牙论是两回事。
1: 请藤田先生不要过度解读。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我不管你们的党，你们的汪主席是如何考虑的。我对手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对大日本帝国无限的忠诚。任命你的是国民党中执委，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是帝国军人。明先生持有这种态度。
0: 会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你是否适合这个位置？心中有反意之人，不会表现在表面上，更不会说这些话。至于我是否适合，还请您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会向你阐述我的看法。
2: 那我洗耳恭听。不过，明楼先生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今年5月20号，在惠山码头，日本宪兵扣押了三艘货轮，并与码头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中，抓捕、打死、打伤17人，并直接导致了。 工人大罢工长达30人，10余家船运企业因此停摆，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三艘货船没有关系。
3: 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纯野生的，这还硬劲儿的，就选它，
5: 掐一下越嫩越好。
6: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8: 下锅。
9: 加成菜，
10: 美味健康双升级。
11: DHA EPA的含量，
1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4: 很好喝。
15: 让颜色特别好看。哇，好香！
16: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7: 我错了，这个菜。
18: 暖暖的味道，
19: 酱菜啦。
2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2: 我将会从喀什那边开始查。
23: 栗子有多大个？
24: 这个墓。
25: 作息向东，雅思性大墓。
26: 咱接着看，你得给我们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帵王？
2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2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29: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30: 我们现在需要钱，
31: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32: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3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
34: 传承开拓，凝聚力量。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5: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
0: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

0: 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八月一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这戏应该是北京人艺的剧目的基石之一。
1: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国家大剧院。
3: 人生特意。
1: 舞剧《李白》，天桥剧场。舞剧《国家的孩子》，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京剧《对花枪》，长安大戏院。歌剧《奥赛罗》，中央歌剧院剧场。历史奇幻冒险儿童剧《甲骨文学校二：汉墓里的秘密》，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15: 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3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
14: 不，情报工作本身就是真真假假，100%准确的情报部门是不存在的。我说这件事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是否还有更加妥当的处理方法呢？哼，
15: 你是想说，凭你们76号那群流氓打手就可以做得更好吗？
14: 没错，因为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也只有江湖人士才最了解这个五方杂处、华阳共居的上海滩。就连街角一家最不起眼的小公司，它背后的老板都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甚至是青帮。今天你不分青红皂白查封一家饭店，明天就会有30名青帮人士站在你家门口，不是没这种可能。
15: 明先生以为我会怕他们吗？
14: 您当然不怕。您掌握着权力，您还掌握着武装，您大可把这30个人全部杀掉，但是之后呢？我不想再继续假设下去，给您阐述一个事实吧。上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20余位中日同僚死在抗日分子的刺杀行动中。而这种杀手横行、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正是我们自己。 说下去，砸人饭碗，犹如杀人妇。你让谁活不下去，谁就会跟你拼命。高压政策固然会实现短期的利益，但是若想长治久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就必须要让民众看到生存的希望。而这个工作，日本人做不了。 只有我们能做。
15: 明先生上任后，我希望看到你的成绩。
14: 感谢藤田先生的支持。今年的碧螺春。

0: 下来，下去，下来，快！
1: 别碰我！
2: 快，少废话！
1: 拿开你的脏手！
2: 走，我快点！
1: 叫你们长官来，我要打电话！
2: 你打什么电话？不知道这是哪儿啊？快打电话！
1: 住手！放开我！
3: 干什么？
2: 干什么？滚！
0: 哎！
3: 这是怎么了？
1: 你们他们！
4: 队长，抓到一个买炸药的，钳在这儿。
5: 老板呢？
4: 在里边扣着呢。
5: 你马上去审这个人。
4: 是。

0: 把老板带过来。是。长官，
1: 私藏炸药，想干什么？长官，不敢不敢，我只是做一点黑市的买卖，不快过年了，我卖点烟花爆竹，赚点过年的钱呐。
0: 这他娘是烟花爆竹吗？仅凭这一箱货就能把桥给炸了，说，干什么用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说假话呀。

0: 我是他雇来的，他卖菜要给。给什么人？给上门来的客人。他卖过几次啊？三次，不，五六次。
1: 客人都是些什么人？
0: 这我真没见过。每次客人来，他都让我放假。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假了吗？放的。什么时候？今天下午3点。他让我回家。
2: 打扫干净，等客人上门。
3: 队长，那货呢？
2: 老规矩，交一半留一半。
3: 是。

0: 对不起，我走错了。小姐，请问几点钟了？2点半了。
1: 小姐是来买货的吧？滚开！上，别动，
2: 老子崩了你！
3: 你敢开枪吗？你敢开枪的话，上面有人饶不了你。队长，这人看起来来头不小，别真人出事了。我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要你好看，给我押走。
1: 滚开！
2: 走走。
1: 我到苏州去进货，碰到这些76号的人，就被抓到这里来了。
3: 什么事情？你说我能有什么事情啊？大姐，别生气啊，别生气。你们谁抓的我大姐？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给我解开。有什么事找我大哥去。
4: 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不能伤了和气。快快快，把手铐给我解开。
3: 不是，
4: 快去解开。

0: 你抓的我大姐，
1: 我们在执行公务。阿冲，别冲动！
2: 阿冲。

0: 梁处长，今天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大姐，我们走。
1: 怎么回事啊？闹成这个样子！事儿闹大了，
2: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派人送他们回去，或许能熄了这个大小姐的火。有道理，有道理。
3: 阿成，
2: 哎，
3: 阿成，我亲自送明董事长回家。
2: 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3: 大姐被人设计了，我不知道会有人跟踪大姐去苏州，我就把咱们人给撤了。
2: 你们敢跟踪我？
3: 你怎么做事的？这种事情我也教你吗？对不起，大姐。
2: 对不起是吧？我谢谢你们派人跟着我。啊，连我你们都敢监视，你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4: 门口里面有人想拿我做文章，外人想对我家人动手，你不知道吗？
2: 是不是我每走一步，身后就会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4: 我跟你说过的，大姐处理任何问题第一个向我汇报。
2: 哎，你倒是帮帮忙！
4: 你的意思，你监视我就是在帮我？
2: 你觉得你不需要我帮助吗？
4: 好，好，好，啊，原来我真是该谢谢明长官，我能活着真是万幸了。
3: 大姐，他们想对你开刀，其实是想放了我的血。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4: 大哥，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76号应该不会有确凿证据的，应该没有。
2: 那是有还是没有啊？我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居然告诉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
3: 有什么证据啊？我不就是去金典货吗？什么黑市不黑市的？啊，76号人的手段你们还不知道呀？好好的生意人都能让他们扣上抗日分子的帽子，不就是图人家的资产吗？他们要想找我，什么借口找不来？我告诉你，你不要拿阿成撒气好不好呀？是76号的人抓的我，有本事你拿他们出去去。好啊。
2: 我现在就去76号。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去76号给您出气去了。哎呀，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哎呀，去我看看他，别让他再惹出事了呀！快去呀！哎，
5: 大哥，大哥。
6: 事情闹大了，你们也用不着撒谎。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梁处长，我的线人一直在追黑市军火买卖，苏州那个老古玩店老板其实他就是个军火贩子。
5: 不就是一箱子破炸药？他还能反了天？梁处长，那一箱子……
6: 我就问你手里头有没有明镜跟这个老板交易的证据？
5: 不是人被抢走了，还没审吗？一审咱们就有证据了吗？
6: 你以为他是谁呀？你还想审？阿成能把他从这儿带走，能保住你们的命，你们就该回家烧香念佛了。
5: 话也不能这么讲，姐夫，咱们都给日本人办事儿，凭什么他姓名的比咱高一头？
6: 我手底下怎么能有你这么蠢的人？
2: 王处长，你跟明家关系走得近，你给出个主意。这件事情我不参与，我才不背黑锅。不过，抓回来的那个交易者给我审，我能让他开口说话。你当真怀疑明镜？
6: 青天白日的，
2: 苏州那么多店铺，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做黑市军火生意的古玩店呢？你是说这不是巧合？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但是我绝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7: 明长官，
2: 梁先生，
7: 你很会做人吗？抓抗日分子抓到我家里来了。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两个人都给弄死？
1: 收获很大吧？你写报告了吗？报告里是怎么写我的？你以为把我拉下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吗？明长官息怒，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想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关于明董事长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0: 误会？
2: 那我现在开枪打死你，是不是也是误会啊？
0: 不行动，把枪放下。
2: 师哥，你冷静点。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梁处长御下有方啊。 谁要是再说76号人心不齐、争权夺利，我都不信。
1: 放下。

0: 明长官，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基本上问清楚了。这个老古玩店确实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我们有证人陈亮，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名嫌疑犯之后遇到了明董事长。这件事情。
1: 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我已经责令他们今天晚上
2: 交易、军火买卖，外加一个目击证人，
1: 而恰巧这个目击证人还是你们76号的人。好故事，好设计，全都符合抓捕要求，除了证据。
2: 证据呢？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别冲动！明长官，梁处长，我看你们76号也没什么证据吧。
1: 是，没什么证据，没有证据就最好。给他发阵亡抚恤金，你打报告，我批条子。
3: 姐夫，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76号叫我梁处。

0: 王处长，着了。说，他会把货送到菲尔德路三号普兰方裁缝部，那里是军统上海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会有人去那里接受炸药。马上派人布控普兰方裁缝部。
1: 我还是喜欢蚕丝的，又合身，又柔软，还透气。
2: 蚕丝缎子，可不就是青毛？
1: 看不出来，小兄弟，你还挺懂行。
0: 小姐，您到底是要哪种料子？
1: 我要的料子应该早送到了。
2: 酒后了，你可终于到，
1: 让你们久等了。

0: 我们就埋伏了，
1: 共伙人被捕，包裹取不到，
0: 怎么办？
1: 不知道，取不到包裹，订单就作废了。我们只能等待上级的指令。
0: 连一个接头的人都没抓到，无能！

0: 姐啊，咖啡。明台那边好不好啊？功课怎么样？
1: 他比你强多了，还知道上进，还知道不会去当一个不明不白的官。
0: 那是。
1: 我离开香港前，有人托我给你带的信。
0: 谢谢大姐。
2: 你以为信封里真有东西吗？信封如写凶起，代表粉碎计划正式启动；如写地起，则代表暂停一切计划。
1: 哎，你都不拆开看看吗？
0: 大姐不是替我拆开看过了吗？
1: 你在我面前炫耀什么？炫耀你手段高明？
0: 明老不敢。大姐啊，您这次苏州遇险，我想一定是事出有因。可是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军火贩子那里？告诉我总无妨吧。
1: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是想借你明长官的东风，搭上一班顺风车。
0: 大姐，这次参与和平大会的要员们，的确是乘坐一趟专列从上海到南京，可是这趟专列的安保等级已经升至绝密。
1: 是专利，不是游轮吗？
0: 你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的是很差劲。但是，即便您知道了是专利，你也无计可施。
1: 怎么讲？
0: 这趟专列上，除了与会人员、日本宪兵，以及特工组成的安保人员，别说是一个人，就是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1: 你这算是警告？
0: 不，是忠告。这趟顺风车，你还是不搭的好。你不要问原因，这是我给您最终的答案。
1: 我只需要两张车票而已。
0: 两张车票，足以把我和您送上断头台。
1: 你是怕我暴露了？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0: 不是怕你暴露，是一定会暴露。有我撒开的网，布下的局，我最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他的厉害在哪里。从车票上做文章，这不是一个好方案。
1: 看起来，我们没有继续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0: 大姐。我们必须得谈下去。
1: 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我有求于你，请你坐下。您只是一个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去实现您心中的目标。可是眼下这种形势，不允许你有这种冲动的行为，我也绝对不能让你去冒险。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炸毁一辆满载侵略者和汉奸的专列，需要的是精明的安排，智慧的指挥。

0: 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姐弟，是一家人。往大里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英华号专列非炸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借机助我一臂之力。而这个死亡任务，您就交给我来部署安排吧。
2: 在我和眼镜蛇见面之前，情报小组停止一切行动。我希望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和平大会的具体信息。
3: 李叔，粉碎计划最终要使用一定数量的炸药，可是别说炸药了，我们连子弹的数量都极其有限。如果眼镜蛇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到哪儿去搞这么多炸药啊？
1: 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2: 搞炸药比搞药品还棘手。
0: 我想，也许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货源。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我需要炸药。你说什么？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3: 你不觉得荒唐吗？你们重庆政府连这点军费都要节约吗？
0: 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的炸药运不过来。虽说我是新政府的要员。
3: 但无论我是明目张胆，还是私底下索要军火，这都容易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倒是有一个渠道可以搞到炸药，但是不在上海。
0: 我知道，在家的矿场。
3: 是啊。 可这些炸药都是开矿用的，每一斤都在政府登记备案过，使用多少都会有人监督和记录。要是能私用，我也不会冒险跑到那个黑市去。
0: 大姐啊，这种事情，以后您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不要自作主张去行动？
3: 你刚才还说了你没有办法，那我找你商量又有什么用呢？
0: 别的事情我没有办法。 这种政府里文书的事情，我还能没有办法吗？开矿炸药的用量到底是多少？在我这里只是改一个数字而已。交代阿成去重做两份文书就好了。你何苦跑到黑市去？你呀，我真该庆幸你是我兄弟。
4: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是迫于无奈。要不是今天我派去取军火的人跟您一起被抓，我还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0: 大姐，我代表重庆政府，谢谢你。

0: 这是矿场仓库的备用钥匙，你安排阿成去取吧。给。
1: 跟上你联系，现在不行，得等到凌晨2点。必须马上联系。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没有取到炸药。
3: 裁缝部出问题了。
1: 对，现在炸药取不到，爆破火车的任务我们无法完成。
3: 车票当真拿不到？当真拿不到？
2: 那你们的人怎么上去呢？
3: 大姐，你坐。大姐。 我只负责提供行程路线、开车时间和到站时间，其他工作不是该我问的，也不该我知道。
0: 那好，我也需要一份同样的专列行程表，这你不会拒绝吧？
3: 当然，小弟。

0: 乐意效劳，可真够有心的。我是替大姐想的周到，你是真周到，大姐，你怎么了？
1: 父亲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命老就交给你了，你要让他好好读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答应了父亲，可是我食言了。

0: 佳姐，你放心，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巴黎去教书，做回自己，做一个本分的学者，结婚生子，好好生活。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
1: 你必须活。

0: 谁能打包票啊，李能啊？
1: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0: 时间太紧，没来得及通知导读协。我发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去裁缝部了。我们的人没事，全部脱险。
1: 以后报告，能不能直接说结果？
0: 对我今天的决定，是不是不理解啊？我本不应该质疑大哥，但是作为下级，我的想法是，以大姐的性，知道太多了恐怕会有危险。
2: 迫不得已啊，损失了一个进货渠道，又损失了一个联络点，短时间内，只有大姐能弄到这么多炸药。 不给他掏点底，大姐她肯给吗？
0: 挨骂了吧？
2: 挨骂是必然。不过骂我一顿倒也好了，我心里面还能好受一些。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即使现在回到上海，也不能让她安心，还要看着她参加这么残酷的斗争工作。 在这个家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0: 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加派人手保护大姐的。
2: 给杜邪发报吧。

0: 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敢开枪，上面有人找我咬你！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都要你好看，带走！
2: 这就完了，完了！这能看出什么来呀？这能说明什么？
3: 有眼无珠的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净给我惹麻烦。
2: 报告，我在现场当时还有一句话，刚才忘说了。
3: 说。
2: 我当时跟陈队长说，这位大姐看样子来头挺大，别是闹出事来。
3: 你这么说的？算你机灵。以后你就是第二行动队队长了。
4: 背着定当军令，报下粮食长提拔车。
3: 行了行了行了，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4: 没有。
3: 废话。
4: 黑买卖要是能让你从账本上查出什么东西来，他还叫个屁黑市啊！电话盘呢？被陈队长一枪给崩了。行啊，你们真行啊！这屎盆子都往死人头上扣，自己是推得一干二净。缴来的货呢？
1: 老规矩。
4: 上交一半，咱们留一半。姐夫，梁处长，明董事长是受点委屈，但咱这边不是还死了个行动队长吗？照这么说，这两边不扯平了吗？你懂个屁呀！他是谁，我是谁呀？这事能扯平吗？
5: 惹了祸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
6: 北城，
7: 是，请进，
6: 阿成兄弟，忙着呢。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了？
4: 这个墓坐西向东，亚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10: 我们现在需要钱。
8: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11: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8: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3: 弟子谨记。
15: 可求得防汛之法？
1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反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3: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4: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3: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2: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5: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6: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2: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7: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8: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9: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10: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11: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梁处长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啊，林长官。
0: 阿成，给梁处长倒杯茶来。
1: 不，不用，林长官，我不渴。我这次来，
0: 那就不用倒了，梁处长不渴。

0: 梁世阳。
1: 绵长官，属下是前来向您汇报这次苏州古玩店事件调查情况的。
0: 查出什么来了？
1: 这间古玩店确实是一家地下军火走私据点，在抓捕行动的当天，明董事长误入此地，起了误会，底下人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明董事长，卑职是寝食难安，自责不已啊！如果因为卑职的疏忽，给明董事长造成什么身体疾啊，那真是……
0: 明家大姐从17岁开始执掌明家，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还不至于被你们给吓病了。梁处长大可不必这么自责。
1: 明董事长是女中豪杰，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什么事，不用吞吞吐吐的，说。
1: 是还有一件事情，属下要向明长官请罪。
0: 你们又干什么呢？
1: 在古玩店，我们确实抓获了一名前来交易的重庆谍报人员。经审讯，汪处长迅速锁定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展开对裁缝铺的行动中，我们遭遇到了抵抗。虽然说一举捣毁了这个联络点，但是还是让抗日分子给逃脱了。
0: 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是汪处长指挥的吧？梁处长何罪之有呢？
1: 76号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虽然我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但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明长官处分。
0: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揽。梁处长是想给我留一个忠勇之士的印象吗？
1: 啊，不不不，梁某断没有这个意思。
0: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州古玩店事件是个误会，也没有给我大姐造成多大伤害。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以为我会抓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吗？汪处长的失误，我不去问责他，却处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1: 明长官，大人大量，公私分明，梁某，惭愧呀。
0: 好了。都是为新政府做事，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我还要指望你们两个建功立业。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

0: 同仇敌忾。哎，干什么呀？什么是办公室不能说？挣钱的事儿，你办公室人来人往的，能说呀？
1: 说吧，有任务帮你干什么？明天晚上替我跑一趟船口港。去那儿干嘛？我有两船货，明天晚上要从船口港出发。
0: 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1: 船口港有日本宪兵监管，我就算是海关总署的人，那我也说不上话呀。那怎么办？我都安排好了。这样，你把货调到龙仓港，那边没有日本宪兵监管，而且我跟那边熟。
0: 龙仓港？
1: 怎么？货不能调？
0: 啊，能，我回去就安排他们调货。
1: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非常时期，少走两趟能死啊！调遣眼里的，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俩吗？
0: 哎，
1: 啊，什么意思啊？这一次我要四成力。太黑了吧你！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0: 我该回去了啊，让明长官知道我上班时间溜出来，没好果子吃。怎么会？明长官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不错。你跟他说什么了？啊？你他妈不会把我给卖了吧你？不会不会，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管我仕途的文昌公，一个是管我财运的财神爷。
1: 两个人，我谁都得罪不起。我俩可不是一座庙的，你可别拜错了。
0: 不至于吧？
1: 别跟我绕。四成里，答应还是不答应？
0: 哎，行，我怕了你了。

0: 怎么了？没事。你马上安排程静云前往上海火车站，赶在樱花号火车发车之前上车。有紧急任务？
1: 对，有内部情报。樱花号列车上有一份关于日军对皖东北和淮海区进行扫荡的战略部署。
2: 我们必须赶在今天晚上炸毁火车之前拿到这份文件，送到根据地。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他能完成这个任务。
3: 我已经安排好了，借这个梁正春走后的事情，马上赶去苏州，在爆炸点附近测一名台向组。
4: 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
2: 是。
3: 他们应该开始行动。

0: もうここでいい。
1: お先にどうぞ。
2: こんにちは。我并没有叫你，惠子小姐，您只能待在这间列车员车厢，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您的。
0: 好的。
2: 你站住！
3: 长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
3: 长官，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打开。
3: 好。

你怎么会带这么多表？是我南京的朋友托我带的，赚点小钱。 怎么？你们日本列车员也走私吗？唉，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嘛。都是刚到的货，瑞士表。

0: 你可以走了。
1: 东西留下。
2: 什么？
1: 这箱子先放我这儿。
3: 龙先生，有件事跟您说一下。
1: 等一下，东西放在我这儿，很安全。

0: 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应该先谢谢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我知道你不是日本人。你知道我的身份有假，还要帮我？日本人可不会这么做。
0: 你上这趟车到底要干什么？那你上车的目的是什么？
1: 我的目的不能告诉你，你不要妨碍我。
0: 刚才可是我救了你，
1: 那我也必须知道你是谁。
0: 别谈了，我不是日本人，而且我刚才救了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行动会伤及无辜。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共产党。 你最好待在这儿，去别的包厢只会更不安全。

0: 刚才检查我的那个特务，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我跟你说过了，不能告诉你。你除了这句话，能不能说点别的？他拿走了我的箱子，我必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箱子里面有什么？这我不能告诉你。
1: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好吧，如果我们这样彼此不信任，不仅仅是相互干扰，恐怕谁的任务都完不成。我只能告诉你，我携带箱子是要设法接近日伟高官。我跟你的想法一致。
0: 难道我们的任务是一样的？你的任务是什么？阻止火车抵达南京。阻止火车？我的任务里没有这一项。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你，别生气啊。
0: 我不是要把任务告诉你吗？你要炸车，我不反对，但一定要在我拿到文件之后。
1: 你是要我配合你吗？就这态度，麻烦你把形势搞清楚。现在是你在求我。我求你什么？你现在炸火车的箱子都丢了，恐怕你除了干坐着。
0: 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刚才拿我箱子的那个人，明明发现了有炸药，但并没有接发，他不是单纯的特务，一定是自己人，
1: 当然，也可能是你们的人。那你判断失误怎么办？
2: 拿不到炸药怎么办？就算我拿不回箱子，我一样可以炸毁火车。新兵身上有手雷，餐车上有油料，这些都可以作为炸毁火车的武器。总之，我告诉你，我一定能完成任务。那我告诉你，现在这辆火车今晚将要在。嗯。すみません。何の用でしょう。失礼します。
3: 恵子さんですか？はい。白田恵子です。恵子さんの友人です。僕はこの列車の列車員で、小野三郎と申します。
4: 恵子さん、台所に川エビを用意しました。将軍殿は言いました。エビの天ぷら。

0: おい、お前たち何してる？
1: 私たちは料理を作ってきたのです。
2: そうです。
3: 長官，他们两位是中尉先生请来给将军们做菜的，让他们赶紧去做饭吧。要是耽误了，中尉先生会不高兴的。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做饭！8点就要开餐了。你要的调料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里面。

0: 东西还在吗？还好还好，东西都在。看来那个特务是自己人，是你们的人，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哎，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是第一次啊？初吻？真是初吻？
0: 对不起啊，刚才实在是我。哎，我说你怎么打脸老打一边呢？
1: 放手。
0: 你打我可以，不要打脸。

0: 你现在可以准备自己的行动了，不过要等我完成任务以后才可以引爆。
1: 啊，行，你说了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范做的怎么样了？
3: 马上就可以了。
2: 我要给炸弹定时了，你需要多少时间？提前声明啊，我不能给你留太长的时间，时间越长。

0: 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大，一旦被发现了，就是混战，我们谁的任务都完不成。
1: 爆炸时间要按照火车到达镇江前最后一个弯道以后一分钟来设定。
0: 你要在弯道下车？
1: 你怎么知道？
0: 那也是我计划的下车地点。
1: 还有一件事。
0: 应该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爆破行动就安排在我下车以后。
1: 你们也要爆破火车？嗯。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完全可以。
1: 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能提前暴露。
0: 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事先沟通一下，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1: 你觉得危险？那你现在可以下车了，不用再继续你的行动了。
0: 你以为你们的行动就有多可靠吗？我不信。 我会把炸弹推到餐车的中央，在他们中间爆炸，以确保万无一失。你们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我告诉你，这次行动的成果是属于我们军统的，你们顶多就是辅助。

你刚才就不能说个别的地方吗？非要说名古屋？这镇上是有多少名古屋的呀？

0: 我看不像是日本人。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咱们出来照个面。
1: 把枪放下。是共产党。 怎么是你们？
2: 你们有行动吗？
1: 对，我们的人在火车上。

0: 長官殿。お前誰だ。お前知らない顔だな。
1: 小野三郎と申します。
0: お前は違う。こいつ小野じゃない。
2: 開けろ。

0: 你们先走，一定要把文件送出去。要走一起走，我们不能把你扔在这儿。
1: 一起走，
0: 谁都走不了。 我的上司会拖累你们，我留下来阻击敌人。走，快走，走啊！

走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2: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0: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3: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4: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0: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5: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6: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7: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8: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9: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
10: 尊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3: 我们现在需要钱。
0: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7: 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1: 这戏应该是北京人艺的剧目的基石之一。
0: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国家大剧院。
12: 人生特意
0: 舞剧李白，天桥剧场。舞剧国家的孩子，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京剧对花腔，长安大戏院。歌剧奥赛罗，中央歌剧院剧场。历史奇幻冒险儿童剧甲骨文学校二，汉墓里的秘密，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

0: 反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4: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太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3: 像。

0: 你不用扶我，我自己能走。你抓紧时间撤离吧。我们的政策和你们一样，有待俘虏。谁是俘虏？我早就说过，不用你送我。
1: 行行行，不是俘虏，是伤兵，好了吧？
0: 你还知道我们的政策？
1: 那当然。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左翼的读书小组，看过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回国以后，大姐管的严，我就看得少了。
0: 不过我对你们的敬不思想还是很感兴趣的。要不是老师把我拉进了军统，我很有可能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1: 什么俘虏不俘虏的？都是抗日，在哪边不都一样？
0: 绝对不一样。
1: 嗯，
0: 以后你就知道了。
2: 樱花号专列在距离镇江不远处被抗日分子炸毁了，伤亡非常惨重。

0: 师哥，蠢货，一群蠢货！我能指望你们什么？啊？出发之前都告诉我计划无懈可击，现在一说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不要逼着我骂脏话。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袭击了火车。
1: 阿成呢？
2: 明秘书长去海关了。这个时候
1: 去什么海关？是76号梁先生，昨天出货遇到点麻烦，他去处理了。他倒是会去给梁仲春献殷勤。特高科传过来什么消息没有？
2: 特高科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
3: 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2: 日方和76号处于一级戒备，已经开始调查樱花号上的可疑分子了。明长官。
3: 我刚刚在南天科长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这趟专列上的与会人员无一生物。
2: 死这么多人，我们不仅事先毫无察觉，就是
3: 到了现在，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专列上，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复存在的人在活动。
2: 明长官。
3: 现在第一要务，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要安抚日本人愤怒的情绪，要马上布置南京政府死难官员家属的抚恤工作，汇总了所有的情报后，立刻向我报告。

0: 师哥，晚上，清廷府的众多官员和日本帝国的军官瞬间遇难。这件事情，我一定是难辞其咎的。王主席这边我不担心，重点是日本人，他们会对我们的谍报系统失去信心。
1: 我感觉我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失去。师哥，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
0: 第一步，我要承认暂时的失败，接受教训。我太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第二步。
1: 要彻底清查七十六号和特高科的情报，这里面一定有抗日分子的内线潜藏在里面。第三步，要找到抗日分子的信息来源，顺藤摸瓜，杀他一个回马枪。这么大的行动，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2: 好，清查内奸的工作我责无旁贷，只要这两个机构里有可疑的人，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
0: 要慎重，不要牵涉太广。
3: 这次清查一定要有证据。梁仲春那些借机清除异己的行为，不能再出现了。
1: 师哥，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新政府，是为了你。
0: 我知道，我相信你，完全相信你。
3: 隐蔽，你在这待着别动。
1: 是你吗？是我，自己人。没事吧？没事吧？
3: 没事，脚崴了。
4: 组长，
3: 他们是谁？
4: 他们是上海籍的。
3: 怎么称呼？
5: 叫我黎叔吧。
3: 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
1: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嗯，
3: 惠子小姐，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保重。
3: 正。
6: 其实我今天晚上过来，原本不是为了专列爆炸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
1: 能比此事更重要。我们情报处侦听组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而且已经成功勘测到电台的方位。如果不是今天晚上专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打乱了我的计划，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电台在什么方位？是重庆方面，还是延安方面的？ 电波都来自吴淞口方向，都在深夜发报，而且发报的位置经常变换。不过电波频率非常稳定，至于是哪个方面的，我还不能确定。等我抓到了人，审一审就知道。
0: 76号和新政府，要是能多几位像你这样的下属，我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地步。
1: 师哥，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形势如此危急。 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挽救的。你放心，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我一定会尽力扶持你，替你铲尽隐患。

我真的舍不得你出来做事。这几年你变了很多，让我既惊讶又心疼。师哥，我终于盼到你回来。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肯为你做。

0: 喂，先生，海关的事情办完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了。我知道了。师哥，
1: 是海关的事，不是日本人。日本人那边你也别太担心了，只要我找到那两个秘密电台，无论他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
0: 都能为我破获抗日组织打开一条缺口，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日本人的嘴了。我们
1: 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言的，有的只是利益。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恐怕我们在新政府都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岂不是更好？我们俩都被踢出去了。 索性就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不好？怎么了，师哥？你受伤了？
0: 没有，是我大姐。
1: 你了解她的。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啊？这个老女人，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0: 满川，
1: 难道不是吗？她自己没有男人要。 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他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可是明台呢？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他却心疼得像块宝。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0: 行了，满川，我大姐一向独断专心惯了，一时之间扳不回来。
2: 有些事也是急不得的，你要理解我。进来，
3: 明长官，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0: 这么快？
3: 是。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 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餐车里，当时大家正在用餐，所以没有生还者。

0: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震慑了汉奸。特此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
1: 本人奉上海站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前来替各位受训。鉴于上海 A 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爆破樱花号专列。特晋升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并授予四等云辉勋章一枚。余万历、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 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的档案里。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受训，祝贺你们。
2: 谢谢教官。
1: 二位先请吧。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
3: 是。
4: 是。
1: 请。
5: 令台啊。
1: 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
4: 过奖了，谢谢。
1: 我临来的时候，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份计划表。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才能行动。
4: 我来到上海以后，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毒蛇说了，该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毒蛇特地叮嘱我，说，现在的76号，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万春，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
1: 粉碎计划让毒蛇很看重你的能力，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毒峰在上海的位置，成功的站稳脚跟。
4: 是。
1: 有什么新打算了？
4: 请你转告毒蛇，我给汪万春准备了一份厚礼。
1: 好啊，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我提醒你啊，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切记，千万不能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
4: 这是他原话，就算是吧。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我还是想见他一面，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1: 好啊，一定转达。
6: 大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
4: 怎么了？昨天晚上，汪曼春向我透露，他们76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是我们的联络点吗？
6: 不，但至少汪曼春认为是。电波来自吴淞口方向。
4: 吴淞口，梁仲春的。
6: 这个蠢货，尾巴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
4: 你去敲打敲打他。
6: 让他把尾巴藏好，
4: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就让汪曼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他们狗咬狗，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有的时候，对手也需要保护，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汪曼春怀疑你了，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方位，以此来试探你。为了梁仲春。 这样做不太值得吧？
6: 应该不会。汪曼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
4: 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年代。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犯点纪律而已。看在旧情的份上，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懂了，我一会儿就给梁仲春打电话。嗯，先送我去周公馆，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记住。
0: 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套取他的信任。具体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4: 当然。
2: 梁处长，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
0: 我听说出大事了，
4: 什么大事小事的，
0: 炸了日本人的火车，
2: 跟咱没关系。
0: 但愿如此。
2: 好了好了，等把船发出去。
0: 万事皆休，他南天的手伸不到那么长。明长官那儿你不用怕，我去给你打圆场，
2: 你就放心吧。
0: 他们我倒不担心，不过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
3: 你在吴淞口那边，
2: 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特高科的一个朋友说，
2: 汪满春最近查到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 你们侦听组是不是来了新人？
0: 多留个心。是人才，干嘛留？

1: 王处长，王处长今天没来过。
0: 王处长去政府办公厅了，你有事找他。我不找他，我找你。找我？
1: 杨处长，你有什么事吗？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朱慧英是吧？是，
0: 杨处长。
1: 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也算见多识广吧。技术活干得也不错。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
0: 是，杨处长。
1: 在你眼里头，我是白痴吗？梁处长，想立功是好事，可也得把眼睛放亮一点。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
0: 这可是违规的，梁处长。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啊，整个侦听组六个人都是被汪满春秘密处决的。梁处长，你想告诉我什么？
1: 我想告诉你，汪满春是没有人性的。在76号，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去重蹈他们。

0: 梁处长，这是我侦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
1: 还好，你没有立即交上去，

0: 好了，可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那我不管。你给我挖的坑，你自己去埋上。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你的时间更短。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是，
1: 我尽力。
0: 不只要尽力，要尽心。往后你辛苦点，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 我可不希望汪处长因为这件事亲自到我那儿去，明白吗？是，
1: 梁处长。人才呀，76号需要人才，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干活吧。
2: 梁仲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台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3: 什么计划？

他准备送给王满春一份大礼，计划在新年刺杀王府渠。 林参谋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复。王府渠负逆为奸，该死！2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早逝。为了谋夺我明家的财产，又派人来害我姐弟。

0: 在自杀过程中，就误杀了明太的生物。此仇不共戴天。他想杀汪福渠，是有个人恩怨。要下令申斥他吗？不，他很聪明。下令申斥他，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事。
1: 汪福渠，他最近在做什么？原田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汪福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接获了。
0: 青木健次跟原田雄二一样，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原田雄二没有来城上海，汪福渠贼心不死。
1: 是想另请高明，跟中统交涉一下，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那明台那边呢？
0: 回复他，同意刺杀汪福渠。
1: 是。还有别的话要嘱咐他吗？
0: 谨慎行事。
1: 一想到从前以后，上令下达都是让明太去畜生如斯，我就恨不得宰了这个屠夫。
0: 大哥，别生气了，
1: 不生气。兄弟走到这个份上，我跟明太还算是什么兄弟吗？
0: 你们不是普通的兄弟，
1: 对，我们是上下级。
0: 对了，他还有一个要求，还有要求。他说，他要当面聆听毒蛇的教诲。
1: 当面聆听教诲？哼，倒不如说，他想知道谁在背后指挥他行动。他不喜欢被人控制，打小就这样。
0: 那我怎么回复明太？
2: 这还用我教你？不见。可以了，你去忙吧。哎，好的。
3: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你
2: 穿成这样去行动，迈得开腿吗？
3: 我是在上海滩行动，又不用跳火车。
2: 小声点，
3: 跳什么火车呀？
2: 看什么看啊？旁边又没人。你那天干嘛扶他？
3: 谁啊？
2: 少装傻，女共党。
3: 他脚崴了。
2: 这不是重点。
3: 那什么是重点？重点是你看他的眼神。
2: 我眼神怎么了？
3: 你看他那眼神啊。 恨不得立刻就跟人家走，我觉得你俩早晚得到一块儿去。
2: 你是觉得我跟他？
3: 我是说，你早晚得加入共产党。
2: 切，别胡说八道。
3: 哎呀，就要这身了，交钱吧。
2: 哎。

0: 早啊，大姐。
1: 啊，早。
2: 二哥早。
0: 早。这是今天的《中华日报》。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法宝。
3: 谁写的呀？这么无聊。
0: 你不知道是我写的？他们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请我给他们报社写一篇社论，退不掉啊！
3: 不务正业。
0: 大姐，咱们家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您不管管？
1: 我连你都管不了，我还能管谁呀？
0: 又是我的错。
1: 啊，对了，这也快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你看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呢。
0: 明台回家过年吗？
1: 啊，前两天呢发了封电报回来，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这兵荒马乱的，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
0: 这样也好，正好趁着假期可以补习一下功课。下个学年啊，我想让他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阿成，吃好了去把车准备一下。
4: 大姐，大哥，慢吃。
0: 什么事啊？
1: 桂姨来信了，说是她在乡下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0: 她想回明家。那您的意思呢？
1: 桂姨毕竟在我们明家做了那么多年工，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阿成？他可是阿成的养母，他们俩的关系……
0: 我看不可能。阿成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情我看谁劝他都不会答应。
1: 当我没说，吃饭吧。
5: 先生，请问您有预定吗？
6: 三号桌，
5: 这边请。请坐，先生，您现在点餐吗？
6: 朋友来了再点吧。
5: 好的，先生。
6: 来了 ，Happy New Year, Mr. Guo，
7: 新年快乐，明少爷。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搜集日军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的相关信息。
8: 先不说工作，咱们吃饭。服务生，没吃过这家的菜吧？很不错，鳕鱼浓汤、香煎法式牛排、焦糖布丁，都要双份啊。
5: 好的，先生，请稍等。
7: 今天是除夕，我约了人吃饭呢。
8: 哦，
7: 那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8: 吃年夜饭啊。
7: 吃。
9: 先生，您的牛排，
8: 请吧。

0: 还不错。
1: 郭先生，
0: 嗯，
1: 您这吃相在上海滩可吃不开啊。
0: 哎，我这吃相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也在上海滩混过。想当年，
1: 别跟我想当年。
2: 现在不是当年，
1: 这儿不是军校。
2: 你不是我的教官，而是我的副官。
0: 组长，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来提醒：这里是上海，租界是孤岛，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法国的巡捕、日本的间谍和76号的密探。而且我们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在这种各种势力混杂的场所，而且你今天的打扮跟你的做派，恕我不敢恭维，你这么招摇，难道你不怕别人记住你的脸吗？
2: 第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和各方的势力周旋。你不到敌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够接近他们？看不到目标，摸不清敌情，我们就是睁眼瞎。第二，我穿什么衣服，什么做派，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到这种地方就应该穿成这样，混迹其中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像你，吃个西餐都吃成这样，那才容易被人注意呢。而且如果在行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的脸，答案只有一个，他很不走运。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新年礼物。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侧后方坐的那三个男人是你今天的行动目标。墙里只有七发子弹，你最好在打光之前解决他们。
1: 你有行动你应该提前通知我，咱们一起制定行动计划。你这样太草率了，我建议取消行动。
0: 不可能，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拒绝参加行动，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盒子离开餐厅，买张票回重庆。不送。
1: 我服从命令。
0: 三分钟后你启程开枪，七发子弹要解决三个人，可被打光了。要是跑不了，留一发给自己。对表吧。
2: 8:12。
0: 好，8:15开始行动。
3: 请问林先生在这个包间吗？
2: 对不起，林先生不是这个包间，您走错了吧？
3: 真是的，约人家吃饭也不说清楚在哪。那打扰了。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赖晚了。
1: 林先生，你要是再不来，人家可不等你了。
0: 你是等不及了吗？

0: 汪先生，新年好。
1: 你不是明台吗？
2: 是，我是明台。你是我送给76号的第一份礼物。

0: 安春，
1: 师哥，师哥，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
1: 什么时候来的？
0: 刚刚到。他是什么人？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
1: 什么都不是，就是宵禁的时候被日本宪兵抓到的流窜犯。师哥，你怎么想起今天来看我？
0: 今天是除夕嘛，我知道你的习惯，凡除夕夜都是不肯回家的，所以我让阿成在乐普朗茶楼订了座位，点了草头圈子红烧肉，浓油赤酱的都是你爱吃的。他们跟我讲你还在工作，我就来请你了。
1: 谢谢师哥。那你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很快就来。

0: 师哥，对不起，久等了吧？对不起，你还要再等我一下，我想换身衣服，我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去吃年夜饭吧？
1: 我是不怕等了，我就是怕去晚了，阿成把给你点的好吃的全吃光了。
0: 他敢，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 辛苦啦！
2: 怎么，还不好看啊？
0: 别闹！

0: 喂。
1: 满春，你没事吧，满春？

0: 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不朝我开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事了。为一位漂亮的小姐付账，这是我的荣幸，更是缘分。
1: 如果你对每一位漂亮的小姐都这样，我可不收你的情。这栗子你拿回去吧。

0: 当时我救的你，是董大哥。他姓董。他叫董岩。这名字也是李叔后来告诉我的。他是哪里人？家里有驸马儿女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毕竟如果没有他，在火车上牺牲的就是我们俩。
1: 我明白，你们有纪律。不只是纪律，对于他，我知道的只有这个名字，还很可能只是个话语。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真正的存在过。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是不是很悲观？抛开立场不讲，以你的家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负逆为奸，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已经很难得了。 那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算是牺牲，我们也曾经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过。即使没有把名字留下，未来的中国也会有一份我们的努力。

小姐，阿成。

0: 大成啊，时过境迁，你就原谅桂姨吧。
1: 桂姨啊，这两年来给大姐写了很多信，说是在乡下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想回来投靠你。哼，我是他什么人呢？
2: 是，
1: 他当年虽然收养了我，但他也差点把我折磨死，你不知道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万幸了。
3: 阿成，
1: 之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现在想回来弥补。我不想再提这个人，我也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他20年前曾经想要虐杀我。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虽然他当年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但他逃避不了他当年所犯下的罪。
2: 阿成，你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你们要他回来，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当然，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仆人嘛。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拿你当仆人了？
4: 手上的这张日历呢，从7月23号大暑一直到9月23号秋分，整整60天的时间。这段时间的养生啊，和往年完全是不一样的，特别有讲究。中医的五运六气认为，这一年四个季节，12个月24个节气是可以平均分成6个气。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从大暑到秋分这个阶段呢，正好是我们今年的四至气。那么我们今年呢，是叫丙午年。那么丙午年有什么特点呢？寒气太过。 它的客气是太阴湿土，它的主气也是太阴湿土。那么我们中医讲就是太阴湿土太过了，所以今年的湿气会特别重。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茶饮，这是咱们今年医院同款必喝的健脾驱寒化湿茶。往年喝的健脾化湿茶，可能在今年喝呢，效果就不会特别明显了。
2: 这我听出来了，这茶饮里还有驱寒两个字。
4: 嗯，
2: 这大夏天的为什么还要驱寒？
4: 哎，冯大厨啊，问到关键点上来了，这肯定和咱们今天的这个身体特殊的寒湿问题是脱不开关系的哈。所以王主任，您快给我们讲讲，到底哪些信号哈代表咱们体内已经被这种特殊的寒气和湿气所困扰了呢？今年这个夏天呢，虽然很热，湿气很重，但是很多人呢，他特别容易感冒。另外呢，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食欲比较差。往年虽然很热，但是我还是挺能吃的啊。最近这段时间非常常见，就是以前比如说很多人夏天特别爱 喝凉饮，喝完了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今年呢，很多人继续往年的习惯，他反而会出现一些腹胀、腹泻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很常见的就是早晨起来你会觉得手指特别僵硬，就是这种关节僵硬、沉僵的感觉，也是今年很常见的一个表现。
5: 所以说呢，这些反常的毛病根源都是说我们今年的一个特殊的湿气。
4: 所以您带来的这个健脾驱寒的这个化湿茶，也是针对于今年的气候的。
5: 这就是咱们健脾驱寒化湿茶的主要成分。
4: 大家可以看到，用我们常见的这个生姜、紫苏本身它是一个温性的，所以它具有解表化湿的作用。陈皮有健脾化湿的作用，还有我们常说的这个薏米，对，薏米薏仁也能健脾化湿，而且还有一个安神的作用。厨房里的一个谷物，对，补益脾胃最好的一种谷物。
5: 所以这些食材你看哈，强强联合了。那我直接每个弄几片、弄几粒儿放在一起，直接泡茶就可以了，是吧？
4: 嗯，这样不行，这样有点太简单了，它的药效 不能更好的发挥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这种炒制的方法，还可以

0: 类食材的精准配比，还有严格的炒制先后顺序，直接就决定了最终的调理效果。自己啊随意煮的话，效果会大打折扣。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手机通讯录。首先呢，您会收到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之后就能立刻免费的获取这款茶的精准配比和炒制的全部过程了。同时，我们还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里面有国医大师针对各种体质的祛湿汤的方子，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本次的课程免费名额有限，所以真正有需要想养出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代茶饮学会了，也是请到了咱们马凯餐厅的第五代传人冯学强大厨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那冯大厨，您给我们带来了一道什么菜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八大湘菜之首——中央子鸡。这菜的特点主要是我们的辣椒酱，辣椒酱是我们自己熬制的。哦，这辣椒酱呢本身它有祛湿除寒。加入紫苏它更于健脾祛湿，
0: 所以呢今天咱们来一个升级版的东安子鸡。
2: 今年大暑到秋分的60天，湿气比往年正，还夹杂寒气，中医师带来健脾祛寒茶和祛湿硬糖包。
3: 往年喝的健脾化湿茶，可能在今年喝呢效果就不会特别明显了。
2: 老字号东安鸡自制辣椒酱，香而不辣，这个辣椒是关键。
1: 咱用的不是普通辣椒，
2: 鸡肉切条有严格标准，
0: 每一条都是这样的，这样是最好入味最好成熟的。
2: 暖暖的味道上菜。
0: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辰翠哈，
1: 今天咱先教大家来制作这辣椒酱。哦，
0: 直接直入主题。
1: 对，我先从单位给带来了一点辣椒酱。哦，悠悠你先尝尝。
0: 哎，虽然说是辣椒酱哈，而且我也不是特别特别能吃辣的类型，但是我觉得呢它辣中还带着香，主要是一股香味儿。
1: 主要是咱这辣椒酱咱用的不是普通辣椒，咱用的是二荆条，二荆条本身熬出来的酱的时候它就带香，辣度适中，这就是咱们二荆条打的辣椒面，主打一个香辣，它一般都是拿它熬红油什么的用。咱们熬这辣椒酱的时候啊，要油温低一点，不要油温太高，因为它是已经打成沫了，要油温太高了它容易糊。哦，锅里少放点油，熬这辣椒酱的时候全程就要小火。哎呀，在家做的时候啊，火要大，稍微关点火，熬得微微有香味了之后，就开始往里加佐料，来点蚝油，来点白糖，白糖提鲜。稍微少点一点的盐，提一点味儿，这样就差不多了。咱这辣椒酱啊，还有一个香油跟鸡精，等它稍微凉点了再放，因为这鸡精放在热的里边，它容易结块。鸡肉呢，咱们使的就是三黄鸡或清远鸡、去骨鸡腿肉。现在咱先把这皮撕了。
0: 好的。啊，
1: 咱弄完了之后，这上面还带着油。
0: 按理来说，它带着皮不是会更香吗？
1: 带着皮呢，它皮底下有鸡的油脂，鸡肉容易反腥。再把油去了，去成这样就行，把油都得打掉，一点都不能留。有的用的鸡肉啊太厚，厚的地方咱们就片片，因为你烧的时候它太厚了，它熟的时间不一样，有的老了，有的还没熟呢，也就半厘米，
0: 就是差不多两个硬币摞在一起那个厚度。
1: 现在咱们开始切条，那切条也有讲究，我们的东安鸡呢讲究是长4厘米，宽呢宽1厘米，
0: 长4厘米，宽1厘米，这么精确。
3: 对，
1: 咱们鸡肉一般拿回来都是顺丝切，不别顶丝切，顶丝切容易有时候炒的时候碎，
0: 明白，就容易散哈。
4: 对对对，
0: 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切完了之后跟悠悠手指头比一下哈，每一条都是这样的，这样是最好入味最好成熟的。
1: 我们一般腌呢来一点料酒，少点一点点盐，一个底味，来点胡椒粉，稍微多抓一会儿，让它上点劲儿，咱再来点淀粉。这淀粉呢是为了锁住鸡肉里边的水分，刮油的时候不要它流失。
0: 嗯，穿个外套。
1: 咱这鸡肉也浆好了，等浆好之后呢，咱再封点油。
0: 外边封一层油的作用是？
1: 它封一层油呢，一个为了是你滑油的时候好滑开，不让它再在一块粘连；一个不它不爱粘锅。
0: 那条茶饮食疗菜品帮助我们从脾胃的根源祛湿散寒哈。那王老师，您看有没有什么外用的方法能够快速缓解我们今年寒湿带来的就是全身的不舒服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中药的熨烫包，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成分。首先这个大家看着这个毛茸茸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艾叶。
0: 这个味道，
3: 对，艾叶还有温阳的作用，也有温经通络的作用。这个大厨肯定对这个味道很熟悉，
1: 姜。
3: 对，刚才我们那个茶方里面用的是生姜，对吧？然后我们这里面用的是干姜，那生姜呢主要是走表，

0: 这个主要是走里，它的位置要更会深透一些。然后花椒也是温阳祛湿散寒的一个特别常用的一个药材。这个呢，
1: 这有点像小树枝的那个切
0: 段了。对，它的名字就叫桂枝。桂枝呢，它更多的是走经络，可以既可以解表寒，又可以通经络里的这种寒气。这个药它的名字呢叫独活。这个药呢，它可以驱除身体就是上下的这种全身的这种风寒湿气，所以它对于一些这种风寒湿凝滞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包括头痛、身痛、关节痛，效果都特别好。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中药包里。这个自己在家里操作非常简单，然后我们把这个药口给它封好，放在一个盆里。这个盆呢可以比现在这个盆稍大一些，根据您的那个药量。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开水倒到这里面。如果我们这个药材比较好的话，我们把开水倒进去，一会儿这个水啊，它就变成那种中药的那种颜色了，就那种浓茶的那种颜色。大家看这个水已经开始在变色了，是吧？充分的在这里面进行浸泡。这个泡的时间呢，可以掌握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药包捞起来，放到我们的蒸锅上，可以去蒸一下，因为蒸一下它这个药效会更好。那么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有一些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而且他寒性的这种症状比较多，我们可以在泡制的这个过程中加一点黄酒，这个黄酒能够更好的溶解这个药材，就是它那个药有效的成分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然后我们上锅蒸呢，一般开锅以后我们可以蒸20分钟。
1: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强调了，从7月23号大暑到9月23号秋分，这60天的时间里啊，湿气特别重，而且夹带着寒气。那王主任就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在家就能够自制的热敷包，全方位解决了今年湿上加湿、湿中带寒的这样的症状。热敷包呢，除了可以敷腰、敷背、敷膝盖，您觉得寒湿的地方还能搭配4个穴位，健脾祛湿功效拉满了。所以呢，要想提前知晓这4个穴位是什么，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先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取这4个穴位的名称和完整的热敷方法了。同时我们还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而且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所以呢，温馨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如果您要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把这东阳鸡的配料切一下，柿子椒跟着红椒也切成小条，葱头呢咱切成那柳叶刀，
1: 带尖儿的这种形状哈，
2: 就跟长得跟那柳叶似的。
1: 所以这道菜的配料里边也有姜哈，
3: 对，
1: 跟刚才咱们那个代差饮啊，包括敷背的包啊，都是有相通之处。
0: 对，
2: 现在咱准备做锅滑油。
1: 好，
2: 这是一点冬笋丝。
1: 这冬笋丝是先跟肉放在一起？
2: 对，跟一起滑油。
1: 得烧到多热
2: 啊？咱这油啊，烧的3-4成热吧。因为你油温太高了，一滑这肉啊，这肉容易老。要是在家的时候，你看着油，你看不出它油温高低来，可以把筷子搁在肉里边蘸蘸，再往锅里放，冒小气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在油锅里边滑的时候，不要时间太长。因为你还得有炒的功夫，时间太长一炒容易老。15秒，看就成表面的有点泛白了就行了。少来一点底油，来点花椒，稍微用刀呢剁碎一点，它那花椒味出来的更浓。辣椒，现在放点东阳鸡，来点料酒，现在呢就可以加咱那辣椒酱了。醋呢，搁醋的时候呢，应该大火，把锅边烧热了之后，要烹醋，也焖个5-6分钟，稍微收收汁儿。咱这2次搁醋，少来一点点。现在大火收收汁儿，可以勾芡了。咱们用的是红薯淀粉，它的勾芡的劲儿比较大，能勾住。点点香油跟麻油，麻油也是为了增香。咱现在可以炸苏子叶，苏子叶祛湿健脾。炸完之后，它苏子叶的香味儿它更浓。
1: 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今年呢其实跟往年是不一样的。从7月23号大暑到9月23号秋分，这60天的时间湿气特别的重，而且呢夹带着寒气。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发生外感风寒呐、手指沉僵啊，吃一点凉的就腹胀腹泻这些反常的症状。所以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针对这个夏天这个特点的健脾驱寒化湿茶和自制的热敷包，能够帮助咱们祛湿健脾、温中散寒。 那如果想要提前获得的话，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取以上全部的内容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讲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里面有国医大师针对各种体质的祛湿汤的方子，不管您是寒湿还是热湿，在外还是在内，都能够在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子，用量啊、注意点啊都写明白了。天气越热越要喝，逼出身体里的陈年寒湿，解决各种湿气。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因为我们的这个报课的名额啊有限，所以呢，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立刻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升级版的能够帮助大家健脾祛湿的东安子鸡就给大家
2: 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9: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2: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13: 你知道多大吗？
12: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子像大墓。
14: 咱接着看，
15: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6: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哎，梅子阿姨问个难言之隐好不好、因为我听很多周围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会跟我抱怨说，年纪越大好像排便变成了一件挺难的事儿。梅子阿姨，您有便秘的困扰吗？
19: 哎呀，当然有了，尤其是旅游的时候换个环境就有便秘。就有一款酸奶吧，我喝了它还挺管用，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有感觉了。是我家孩子给我推荐的，叫益生菌酸奶。
18: 益生菌其实是我们身边的护肠道的红人，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益生菌产品那么多，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来看看啊，商家一般都是怎么宣传的，来看大屏幕。
20: 我们食品从来不讲治病的。
21: 那这个益生菌可以预防肠癌吗？
13: 这个我们没去讲。
14: 每年调理益生菌，是对我们这个预防肠癌都产生重要性的。
1: 这不是你。
20: 是你的，
1: 那你不是说了预防肠癌吗？冠心病都是你说的。
18: 梅子阿姨怎么样？是不是还挺诱人的？
19: 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了？不太相信，不太可能。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它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比如说它可以治疗便秘，然后提高免疫力。主任，我说的对不对？
21: 说到益生菌，它是对我们人体有益的，而且是活的这种微生物的总称，我们就叫益生菌。实际上它在哪儿？它在肠道。它在肠道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的维和部队，把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哎，然后维持得很平衡状态，我的肠道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维持肠道健康。但是益生菌的种类非常的多，它是各司其职，特定的菌它有特定的作用。而像这个便秘来说的话，你像我们的双歧杆菌的一些菌种的话，它可以刺激产生这些短链的脂肪酸，刺激我肠蠕动，所以对便秘的效果就非常好。但是没有任何实验说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菌，或者是我这微生物，我能杀死癌细胞，对吧？我能够什么呀？治疗这个冠心病啊，这是真的夸大其词了。
19: 那提高免疫力呢？现在这种说法也很多，是不是这个肠道好了，这免疫力它就自然增强了呢？
21: 实际上呢，你就用一个免疫力，可包含的内容太多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它的主要的作用是在肠道。其实肠道它确实不仅仅是一个消化器官，它也是一个免疫器官。我把这个环境，这个环节免疫力，我可以什么保证？但可不是说其他的免疫器官，那么多的免疫细胞，各个免疫组织，全身的免疫力它全管，那它可达不到那么多的效果。哦，
18: 明白了。听了您刚才的讲述，那我有一个疑问了，什么样的人是需要补？我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啊？
21: 一定要根据它的核心功能，把这个给它什么呀？有针对性的去补。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因为肠道的问题，比如说我吃抗生素导致菌群失调了，那我肯定要补益生菌的，或者是我因为比如像夏天了炎热了，是吧，有一些肠炎导致腹泻了，它也会导致菌群失调了，让它自己建立起来这种平衡状态太难了，我们才需要补。而对于我们正常的人群来说，我们应该比如说我的健康的饮食来维持我肠道菌群的平衡，菌群的稳定。
18: 那如果我健康的人群本来菌群是平衡稳定的，我补了，补多了会怎么样呢？
21: 我们做个实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看，我把这个粉加在这里边，我们通过这个反应看出什么来？我本来是很平衡的状态，很稳定的状态，我大量的补充益生菌，它是活菌，是不是？它会把我的平衡状态给破坏掉的，可能有些菌它就突出出来了，它对于我肠道刺激比较大，哎，我可能就会有腹泻的感觉，
19: 对，
21: 或者像这是好多细菌它是产气的呀，我就有腹胀的感觉，所以这个益生菌它不是多多益善的，补的过多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危害，这是我们正常人，所以我们不说推荐，我只要把它在特殊时期我需要益生菌来维护我的正常状态，然后我们日常要靠我们的饮食自己合成，自己稳定到一个状态，这是最佳的。
18: 那怎么补，怎么选择？
21: 首先呢，一个原则就是食补是根基，补剂是辅助，那我们的食物补充什么呀？首先我们要选择它含有益生菌的这些食物，我们先补这个菌，它只有发酵的有益生菌，比如你看酸奶还有纳豆，直接补，这是补的是菌。还有就是说我们补这个养菌的口粮叫做益生元，比如像糙米、燕麦、豆类，这都是含有高膳食纤维的食物，我们益生菌的话是可以，我人体不能利用它，我们的益生菌是可以利用它的，我把菌也补足了，把它的口粮也补足了，让它自己维持一个平衡状态，很好。
18: 对， 所以健康人群我们照着这个吃，经常的多吃一点，吃的均衡一点，其实就够了。
21: 没错，
19: 对，
21: 只是我们比如说选酸奶的时候，我也要看，有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发酵的酸奶，它就一个发酵菌，它益生菌的含量没有或者很低、那我要想补益生菌，我肯定要看菌多一点的，菌种多一点的，然后是量多一点的、那你有些常温的这个酸奶的话，它是为了保质期长，它灭菌了，那里头就不含益生菌了、还有的人家这保鲜技术很好，我灭菌以后我还可以再加活菌，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呢，就是各种食物分别对待，你仔细看一看它的成分，然后真的要补益生菌的话，我们用益生菌制剂，那我们就好好看看它的身份证了啊。第一，我们最关注的是菌株，到底有哪些菌株，它对应有什么功能，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标清的非常的明确，有瑞氏乳杆菌，有这个双歧杆菌，有什么什么型号的，非常明确啊。第二，有了这个菌株，我要关注的就是这个菌的活菌的量，你看这上面写的就是每袋出厂时的活菌数不少于多少多少，那你出厂的时候，那这个比如说我在运输过程中暴晒
19: 啊，对，
21: 会不会有流失啊？
19: 对，
21: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更关注就是说它的保鲜技术，让我在它的保质期内能够有活菌的数，这就更有说服力了。哎，我们一定要看，然后就是要关注它的功能，功能来说，一提到功能，实际上更多的它就是保健品，所以要是真正的选制剂，我们至少要把它的身份信息要弄得非常的透彻，
18: 这是补充剂，
19: 这么多门的，
18: 真的是会要要会看，很关键啊。
19: 对，
18: 我们要搞明白我们的目的需求。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十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下三月到了，对不对？天气好热，我们经常不愿意出门，所以呢家里的冰箱就变成了我们的食品库。我们都说老北京到了夏天呢要吃点鲜，举个例子，我们家的冰箱呢，只要我妈妈在北京，就常年会被很新鲜的食物填满。你看这里有杨梅，这个季节的杨梅可好吃了，又大，酸酸甜甜的，汁水很旺。然后还有荔枝，我们家还喜欢吃一些海鲜，比如说鲜虾类特别好吃，还有什么包子啊，什么芒果啊，鸡蛋啊等等。我们来问问叔叔阿姨好了，谁跟我们家一样特别喜欢把冰箱塞得满满的，会比较有幸福感，有的请举手。那中间的这位阿姨，你说说你家冰箱里一般会塞满什么样的好东西啊？
13: 我一般呢都是青菜比较多，还有一些个腌制的咸菜之类的。
18: 还有很多腌的咸菜、
13: 对，
18: 比如说青菜您一般买多少，然后能够把冰箱填得有多满？
13: 得买两大兜子吧。
18: 两大兜，就那种超大的塑料袋或者卫生袋。
13: 对对对、
18: 大概多久吃完？
13: 有时候基本上三个多礼拜。
18: 三个多礼拜哈、基本上都是这样，是不是、
13: 差不多。
18: 比如说早上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出去菜市场买菜，
13: 懒得出去，
18: 就不愿意再出去了，因为一身汗回家落半天还得洗澡，好麻烦。
13: 对，
18: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导演啊，就给这样的冰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妈妈牌的冰箱。因为妈妈管着我们家的一日三餐，要让我们大家吃得有营养又健康，吃得饱饱的，代表的是妈妈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和爱嘛。但是其实这样的妈妈牌冰箱可能每个人家里都有，每个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我们的导演找了很多很有爱的妈妈牌的冰箱的视频，我们来看大屏幕。
20: 三幺五晚会，查查我妈吧，八月十五能把她羊肉卷还吃呢。
22: 你昨晚你前买冰箱里的就是这块肉。
23: 你看你咱家这都姜，这馒头，夸父追日前带的干的。这个虾是正哥下西洋才抓的。他们俩这个肉，这肉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晚就聚餐前剩下的，叫你妈拿的。咱家这食材吃两口得判个无期，这都是文物。哎呦我的妈！
18: 其实我们看到的家家户户的冰箱是千姿百态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期特别节目，是因为前不久我看到了几则新闻，看得连我都心里有点怕怕的哈。一个是说一位67岁的老人吃了放在冰箱里冷藏的瑞士卷，就那个小蛋糕，吃了以后高烧住院去世了。还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孕妇喝了冰箱里冷藏的牛奶，也是被送进

0: 了急诊，所以听起来，哪怕是我们认为最安全、最干净、最卫生的冰箱，也会有可怕的细菌窝。今天来的是强强联合的铁三角，一个来自食品，一个来自消毒，一个来自环境卫生所，铁三角的三位核心工作人员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家里出现大屏幕上的这个细菌窝，我们怎么端掉这个细菌窝，让我们吃得又健康又卫生。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很值得大家认认真真的听，我们也好好的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卫生所副所长马小晨，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于理，环境卫生所副研究员贾雨平，有请三位老师。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可不可以请三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在日常工作当中自己所涉猎的范围和这个手举牌之间的关系？马老师先来。
1: 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使用不当呢会有隐患。那么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发现隐藏在冰箱还有厨房中的这些细菌窝，带来入夏预防食物中毒指南，帮助大家安全健康地度过这个夏天。
0: 谢谢贾老师。
2: 细菌窝也有可能悄悄潜伏在卫生间当中，因为什么要叫它打引号的偷废菌呢？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一起发现它。
0: 于所，
3: 我们夏季居家生活以日常清洁为主，当然我们老师也讲了有一些细菌的存在，我们可以适当的引入一些消毒措施，让我们的环境更健康。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居家环境清洁消毒指南。
0: 我们先来聊食物当中的卫生隐患，我们请贾老师和于老师先坐下。首先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入夏预防食物中毒的指南。入夏为什么总会跟食物中毒联系在一起？这就跟我们一开始在大屏幕上看到的那些细菌窝有关系了。那先请电视机前的您和现场的叔叔阿姨都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觉得冰箱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滋生的话，会是哪些细菌？请举手示意我好不好？
4: 霉菌。
0: 霉菌哈。
5: 大肠球菌。
0: 葡萄球菌啊。
6: 大肠杆菌。
0: 大肠杆菌。冰箱里的细菌会是哪些？我们专门请马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组最新的数据，我们来看大屏幕。
1: 大屏幕显示的这个呢，是我们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6月份、8月份还有10月份，在北京市选择了一部分居民的家庭，然后到这个家庭里面呢，用棉签来采集它的这个涂抹拭子，然后呢来进行一些常见的病原的检测，包括大肠菌群、单增李斯特菌，还有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通过检测发现呢，我们冰箱里面的大肠菌群的检出率还是很高的，那么大概达到了40%-50%的这样的一个检出率。那么检出率越高呢，说明它受到这个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实验性致病菌，在家庭冰箱里边也可以检出。那么我们在359户里面，有9户的家庭冰箱里检出了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还有一些像单增李斯特菌和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呢，这些菌呢它是嗜冷菌。那么通过检测结果看到呢，我们在冰箱中呢也是有检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老人，然后食用瑞士卷，然后不幸去世的那个，
0: 对，
1: 最后证实就是感染了单增李斯特菌。那么干灯李斯特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我们常说的嗜冷菌，它在冰箱的这个环境里面呢还是可以继续的生长，那么达到了一定量呢就可以治病。那么它的最大特点呢，就是对老年人这些免疫功能低下的这样的人群呢危害比较严重，而我们的这个健康人呢感染之后呢一般症状会比较轻，那么老人一定要特别注意 对这个细菌的预防。
0: 当然了，我们时间的关系不给大家一一的解释每一种菌代表的什么，但请大家知道这都是致病菌，而且有一些还是嗜冷，那意思就是它喜欢冰箱那个偏凉的环境，它能在那里面生活得很好，很容易有机会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得很麻烦的病。那既然我们说到是下三月六七八三个月，到底哪些病菌更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呢？还有一组数据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是大肠菌群比较多。哎，
1: 对，这里边的那个数字比较多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大肠菌群的检出率要明显的高于六月份和十月份。夏季七八九三个月，由于温度比较高，那么细菌繁殖速度比较快，冰箱里面的细菌呢其实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食物和环境。那么由于我们食品容易在这个季节受到污染，所以在冰箱检测的时候呢，也能发现在八月份，那么大肠菌群的检出率也是比较高的。
0: 入夏为什么总会跟食物中毒联系在一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不要走开呢，如果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冰箱里这些细菌是哪儿来的？冰箱它里面不会自己创造出来细菌，那一定是从外面进去的。外面什么样的东西和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会把这些不好的病菌带进去？为此我专门派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养生堂健康特派员永志，带着大家一起去探访。
5: 养生特派员带您沉浸式寻找家庭中可能出现的细菌窝。
6: 阿姨好。
7: 哎，
6: 田阿姨您好，
7: 欢迎您。
6: 我今天呢就来找找咱家有没有细菌窝，您觉得咱家有可能有吗？
7: 有，我平时比较爱干净，但是犄角旮旯呢肯定存在的小的问题。
6: 要说一个家庭习惯怎么样，首先得看看冰箱，那接下来呢我就看看咱家这冰箱有没有可能有这细菌窝。
7: 好
6: 好好，
7: 来，
6: 好看看阿姨的冰箱啊。嚯，咱家东西挺多的。
7: 因为咱们家祖孙三代住在一起，冰箱也能保鲜，所以呢我冰箱里买的储存的东西就比较多。
6: 您觉得冰箱里的细菌窝可能存在在哪儿啊？
7: 那也就是我买的新鲜蔬菜里头有烂叶子呀、发黄了、长斑了，但是我买的都比较新鲜的。
6: 看这个新鲜菜，
8: 怎么都有点蔫吧了？
7: 没有刚买来新鲜的，
6: 嗯，
7: 也没有给它装在袋里头，它分着层次呢吧，应该好点吧。
6: 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比如说这盘肉，这是一会儿您要做菜使的吧？
7: 对，刚从冷冻里拿出来的。
6: 哦，
7: 所以我打了一点小口，放了一点盐，它不化得快吗？
6: 哦，
7: 我搁在上面，等我一会儿做菜的时候，它就化了。
6: 这个就是一个三明治，
7: 早起叫的外卖，孩子上学就省事儿点，完了孩子吃完就走了。
6: 早点没吃完，但是呢就给直接放进去了。
7: 因为我搁在盒子里，密封还好啊。
6: 这个鸡蛋都有点微微的裂了，这有散装的鸡蛋，还有盒装的，为什么就是分开了呢？
7: 盒装的我拿的时候不好拿，散装的里头我拿起来就可以用。
6: 这个是不是都是潜在的隐患啊？哎呀，这个冰箱里啊还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开口的生肉，比方说存放的熟食，还有一些新鲜蔬菜的存放问题，那到底会不会成为细菌窝的隐患呢？我们平时储存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咱们赶紧让专家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永志真的很认真啊，他说呢生熟不分都可能出现病菌的污染。我们来问问现场的阿姨们叔叔们好了啊，请大家看一看哦，还是以刚才我打开的我们现场的这个冰箱为例，如果结合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这个冰箱里有什么问题有可能会导致细菌的滋生，有人能说得出来的吗？请举手。好嘞，那位阿姨，阿姨我给您准备了一些细菌的模型啊，这个假设就是您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在旁边就放一个细菌，然后解释好不好啊？阿姨你解释一下，我们摆了四个小细菌球啊，为什么在这上面选呢？
9: 生的和熟的没有分开，它就容易滋生细菌。
0: 您家里怎么摆？
9: 我们家是把那个生的呢，要放到一个储存的地儿，然后会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然后熟食呢会放在一起， 然后蔬菜呢也放的单独放，水果也是单独放。
0: 嗯，谢谢这个阿姨，我先送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请回到座位上哈，请马老师看一看我们阿姨的选择。
1: 我觉得挑的还是非常准确的。目前冰箱这种保存方式啊，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生熟不分。另外呢，我也发现冰箱里面呢有一个发霉的这样的一个苹果。
0: 说到了这个发霉，我当时还有一个疑问呢，这个是烂了的苹果对不对？烂了的苹果并没有长白毛，怎么就能叫发霉的苹果？阿姨们刚才举手的时候都说啊，有两位观众都说可能冰箱里会有霉菌，这种烂了的苹果里会有霉菌吗？霉菌会影响到冰箱的其他部分吗？为此我们的专家专门做了个实验，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如何。
10: 大家好，我是一颗梨，原本黄澄澄水灵灵的，可当热浪席卷，我的表皮渐渐长出青黑色的斑点花纹。随着时间流逝，我的腐烂病斑越来越大，就被送进了微生物实验室。研究人员对我动了手，开始取样检测。
11: 第一步称样，第二步接种，第三步培养。第四步观察结果，
10: 结果发现我的腐烂斑里藏着很多霉菌，甚至我的坏早已蔓延到看似完好的地方，霉烂的部分也藏着上万霉菌。叔叔阿姨们，别再抱着侥幸心理切发霉水果了，这不是节约，是在给健康埋雷。
0: 实验看的大家怕怕的，当然了，我们说冰箱里如何来保存，有细节的，每一层放的东西都不一样，到底怎么放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马老师教教大家。我们上往下哈，先来说熟食，熟食应该放上面下面？
1: 熟的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尽量可以要放在冰箱的上面，包括我们的剩菜剩饭。
0: 剩菜剩饭可以放冰箱吗？
1: 是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的，主要是看剩菜剩饭，主要是剩的什么。蔬菜水果呢，这个是可以放在中间的，整个大的原则都是要把它封闭起来，这样的话不要直接的接触到这个冰箱壁。
0: 马老师说剩饭剩菜可以放冰箱，但要看是哪一种，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吃完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冰箱是不可以的，哪些东西是可以的？
1: 剩菜剩饭呢，那么在冰箱保存的这个时间呢，最好别超过这个12个小时，那么最长呢也别超过24个小时。比如说中午剩的，那么我们尽量晚上就把它吃掉了啊，别保存的时间太长啊。然后另外呢，吃之前呢肯定是需要这个彻底去加热的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杀灭一些可能会被污染的这些细菌啊或者病原。如果我们剩的是一些这个凉菜或者沙拉，不要在冰箱保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口腔里面啊，包括我们的消化道还有呼吸道呢，都是有一些细菌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夹菜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把我们口腔里边的细菌带到了这个剩菜里面去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在下次吃之前没法再加热的这些菜呢，那尽量就不要在冰箱存放了。我们尽量的就是做多少然后来吃多少。
0: 既然说到了剩饭剩菜，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剩下来的水果。比如说这个季节了，我们肯定会买一个西瓜嘛，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吃西瓜的时间。那我问问大家哈，如果今天咱们买了一个西瓜回家，一剖为二，咱们吃完了一半还剩一半怎么办？
12: 买西瓜吃不完，我就用保鲜膜封上，然后放到冰箱里，
0: 第二天再吃。
12: 第二天再吃，
0: 第二天
12: 基本是得吃两天吧得。
0: 肯定嘛，一个根本吃不完。第二天把那个西瓜从冰箱拿出来之后，
12: 我有时候是把那个上边给它片下去一点，完了再切着吃，基本上我都是这样的。
0: 为什么不能直接撕开就吃啊？
12: 我也是怕它有细菌，或者是
0: 它那个表面有细菌的附着，是吧？
12: 对。
0: 片掉多少？大概多厚？1厘米、2厘米？
12: 大概2厘米吧。
0: 2厘米哈。
1: 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气温比较高，那我们这个西瓜在室温存放呢，尽量也别超过2个小时。那么及时的盖上保鲜膜之后呢，放入冰箱保存，这样呢，在冰箱里面呢，也可以跟其他的食物呢做一个有效的这个隔离，所以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有的时候会把半个西瓜切开，然后再用勺子然后这样吃，这个其实也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我们口腔里边是有一些细菌的啊，这样的话你在吃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把细菌又接种到这个西瓜上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再放在冰箱里面保存的话，保存的时间就会变短了，所以我们

0: 如果要是用这种方式呢吃呢，我们就尽量把这个西瓜给它吃完啊。如果要是像刚才呢，我们尽量还是把它切成块儿，然后这样吃，啊，然后吃不完的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这种方式会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1: 对，那阿姨说在吃的时候把上面2公分片掉，有必要吗？
0: 其实是可以的，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西瓜的这个外表面给它清洁干净。本身这个整个的西瓜里面，一个完整的西瓜里面是没有细菌的，所以它的细菌呢主要来自于我们的手，啊，包括我们的案板，还有我们的刀具。所以我们切西瓜之前呢，要把这个案板啊，包括刀具清洗干净，然后呢，包括西瓜的外表面清洗干净，然后再切西瓜。这样的西瓜呢，放在冰箱里面，保存起来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
2: 冰箱在夏天到底应该怎么清洁和灭菌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好的，谢谢马老师，非常直接地告诉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剩菜剩饭的选择如何的保存。那好，问题来了，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的冰箱里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大炸弹，就是那个发霉了的烂苹果。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出现了这样一个烂苹果，那就知道了那个细菌团就出现了，对不对？细菌窝在我们的冰箱里已经产生了，怎么办？要做好冰箱的清洁，拿个抹布擦一擦，可能并不能太好的清洁，怎么办呢？我们来问问那位阿姨。那位阿姨刚才一开始就跟我说，她有特别好的清洁冰箱的方法。阿姨，您说说看，您怎么办？
6: 就那个咖啡嘛，气热了就灌在那个喷壶里头。就把那个冰箱里头外边啊不好打扫的手下不去的就给它喷上，
1: 拿咖啡消毒。
6: 对，完了把这门关上，关个半个小时，完了你再给清理，清理不了手下不去，可以拿那个小牙刷给它刷刷，啊，还有那个上边那个缝隙那个皮的那边那个里边，都得给它喷上。
1: 谢谢阿姨哈，阿姨这个方法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阿姨说用开的。咖啡能够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吗？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马老师，马老师请休息一下，我们请专门负责消毒的于老师来到舞台中间哈。这个咖啡，热咖啡焖一下靠谱吗？
7: 能不能真正的杀灭细菌，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对于用品用具的选择消毒呢，我们选择的是消毒产品，消毒产品。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桌面上摆的有一款
1: 白醋
0: 含氯的消毒成分，我们俗称八四消毒液。
1: 对，
0: 还有一款呢，这个属于一个居家的消毒液的一个成分，这也属于消毒产品。
1: 对，
0: 使用者一定要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它是不是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冰箱很多是一个表面的擦拭消毒，它是不是可以做这些物体表面的擦拭？如果产品的标签上标记了，那我们可以按照它的方法配置。稀释之后用相应的方式来进行消毒，当然阿姨提到了可以以小喷壶的形式，
1: 对，
0: 一个小喷壶，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抹布啊，暂时消毒剂来进行擦拭都可以。
1: 你看这个八四，它写的是可以消毒的对象一般物体的表面和白色的织物，所谓一般物体的表面包括我们可能会接触到食物表面的冰箱吗？
0: 消毒成分标识的对物体表面可以使用，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它的说明书来使用。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跟食物接触的问题，我们的消毒产品尤其像冰箱这类场景，我们清洁去污，然后擦拭消毒，消毒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用清水的抹布擦拭去除消毒剂的残留，这样就会不会对我们食品造成一些干扰。
1: 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清洁这些用小苏打啊，用这个什么铁丝网啊，把脏的地方擦一擦再沾沾弄干净也可以，只是我们消毒和清洁的方法不一样。
0: 对，我们叔叔阿姨都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生活的小窍门，像小苏打它一个偏碱性的物质，去污的效果特别好，包括我们再加上一些抹布啊、钢丝球啊，物理擦拭冲刷去除的这个去污的效果就特别好，所以都是一些好的一些方法
1: 都可以选择。
0: 对，
1: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个建议啊，比如说我们的冰箱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大家最好尽快消毒，或者我们是按一定的频率，每个月每几个月每半年，有这样的建议吗？
0: 这个一方面根据大家的卫生习惯，通常的冰箱都是以像马所讲的我们合理的摆放物品，避免这个细菌滋生这一类的为主，定期清洁这是最主要的。消毒的频次呢，没有必要一个固化的模式，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但一旦发现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有霉菌的滋生，或者家里可能吃了冰箱里的某个食物怀疑又这个肚子不舒服拉肚子这类的情况，我们怀疑有风险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消毒，是这样，没有固定频次啊，可以固化。
1: 明白。那还有哪些有可能是大家忽略的冰箱的卫生死角啊？
0: 我们一方面关注冰箱内部可能一些出现细菌滋生的一些部位，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房间里做卫生清洁的时候不要忽视像冰箱把手扶手这类的区域。
1: 好的呢，谢谢于所。我先送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厨房的交叉感染，这个交叉感染不仅仅是在冰箱里会发生，比如说为此我专门派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养生堂健康特派员永志带着大家一起去探访。
2: 入夏预防食物中毒，据说呀厨房里的细菌是走来走去的，您能猜到是什么吗？来，我带您到厨房看看有什么问题。田阿姨，
3: 哎，
2: 咱这是不是准备做饭了？
3: 对，这不天气太热吗？想做一个鸡丝那个凉面。
4: 那我先把肉洗一下。
2: 阿姨，我帮你把这个水调小点啊，来一点就得。我觉得这个水大呀，它容易喷的哪儿都是细菌，所以开小点它就不容易喷溅了。
3: 我觉得那个要水小呢，更容易洗不干净了。
2: 我看咱这案板用了些日子了哈。
3: 对。也有十多年了，
2: 用了十年了都没换一个吗？
3: 哎，我觉得挺好的，它也没坏，而且呢它切着也挺好用的，所以就没换。差不多了，我来点葱姜。
2: 阿姨，
3: 咱
2: 就用这一个案板切了是吧？
3: 这个一会儿直接炒这个肉丝的时候就用这一个就行了。如果要配菜的情况下就得把这个案板重新冲一下。待会儿呢把黄瓜切了以后跟它一块拌的，就用开水把这个板给它浇一下，
2: 这就不留细菌了。
3: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吧？
2: 是吧？阿姨，这个菜板不用换一个吗？
3: 我用百洁丝也刷了，再用开水一浇，它那个不就去毒了吗？也把细菌杀死了。
2: 刚才呀，阿姨的。

0: 一系列操作可能存在一些小小的隐患，我猜测呢，这可能就是家里的隐藏污染链，也不知道我猜对没有。咱们呢，赶紧回到现场，请专家呀帮助我们，怎么样斩断家里厨房的隐藏污染链？
1: 交叉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的重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三分之一的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与交叉污染有关。而发生在厨房中的微生物交叉污染也是引发家庭食物中毒的重要原因。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厨房中的交叉污染呢？
2: 这个实验呢是用荧光物质来模拟细菌，来演示我们厨房交叉污染是怎么样实现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用一块案板来切了鸡肉，那么在切过了鸡肉之后的案板上呢，紫外灯下照射呢，看到了案板被这个鸡肉污染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再用同一块案板来加工一个凉菜，我们这个操作人员的手还有刀具，还有我们用这个案板制作的这个凉菜上面都有从鸡肉转移到上面的这个细菌。这就说明呢，我们通过同一个案板、同一个刀具这样的操作的话，鸡肉上的细菌污染到了我们这些熟食还有这些凉拌菜上这样的一个过程。
3: 那怎么办呢？要生熟分开，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家里至少要备两块，甚至还有单独的一块切蔬菜水果凉拌菜的案板，对不对？
2: 对，我们至少要有两块案板，就是切生的案板还有切熟的。那么熟的案板呢，我们可以分成像刚才像您说的切蔬菜水果的，还有切熟食的。
3: 我们说不仅仅家里厨房是有卫生死角和健康隐患，细菌窝在我们家的各个角落里可能都还有，还有哪儿更重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永志去找一找。
0: 接下来啊，咱们要看看细菌的重灾区。阿姨，咱们刚才看完冰箱和厨房了，您觉得咱家哪儿是阴暗潮湿还有可能藏污纳垢的地方呢？
4: 那就是卫生间了。
0: 没错，
4: 那咱们去看看去。
0: 走。阿姨，那咱们再缩小一下范围啊，这个洗手间当中啊，您觉得哪儿最有可能滋生细菌呢？
4: 那就是马桶，它这马桶都是排泄物，肯定脏。
0: 比如说您冲水的时候一般是敞着盖冲呢还是盖着冲？
4: 我一般都盖着盖冲，怕它飞溅，所以呢就盖着盖。
0: 阿姨，那我问您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排泄和拉肚子排泄出来的细菌量是一样的吗？
4: 我觉得应该一样啊，都是废弃物嘛。
0: 我觉得大多数人这想法啊都是雷同的哈。那您觉得除了马桶以外，咱家其他的卫生设施还有没有哪个需要？
4: 那一个是地漏，一个就是洗澡的水龙头。
0: 花洒，您这花洒上是吧？这也有一圈污垢啊。要我说这花洒呀，这上面啊，其实应该是水垢啊，这都干干的，稍微一擦，您看，它就没事了，挺干净的。
4: 因为花洒里的冲完以后它里边就有污垢了，污垢完了时间长了就也容易滋生细菌的。
0: 我觉得阿姨生活当中啊还是挺注意健康的哈，一些生活的细节把握的还是挺好。那到底呀这些做的对不对呢？咱们赶紧啊让专家帮我们解释一下。
4: 对，
3: 看永志又发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卫生间。我记得贾老师刚上来的那个词儿就是警惕卫生间里的偷废菌。花洒这么可怕吗？
5: 我们说花洒如果长期不清洁的话，
3: 像这样，
5: 它可能会产生水垢，包括外面，包括里面。我们可能用着用着会发现，哎，这个水流得不畅了。为什么不畅呢？它水流不出来了，因为它这个眼儿堵住了。那么说，在这个长期的积水然后这个水长期停滞不流动的地方，比较多提到跟我们呼吸系统健康有关系的这个细菌呢，它叫军团菌。那么军团菌呢，在自然界中就可以存活哈存在。那么它有一定的概率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水系统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家庭生活来说，我们家里最有可能发生军团菌污染的，那么就是跟我们的热水器连接的这个热水管路，以及我们使用这个热水的这个末端，比如我们的淋浴花洒的喷头啊，包括我们的热水的水龙头，它相对这个环境停滞不动，它就容易在这儿安家落户。我们 叫定植，是吧？那我们如果每天都用，天天回家，我们可能要用到热水啊，不管是洗澡呀、洗漱呀，啊，包括我们可能做一些清洁，

0: 啊，洗碗，那长天天用，天天流动，那么它的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不用，比如超过了10天，我们的热水管路就不使用的话，它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我们管它叫死水。
1: 它会存水，
0: 它就会在这个死水当中，因为它不流动了，因为流水不腐，是吧？那它不流动呢，它就容易在这儿定植，然后条件适宜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开始发展自己的队伍了。
1: 那现在是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带小朋友出去玩，一出去玩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甚至更久。那回家这但凡要打开水龙开始洗澡，
0: 我们说为了规避这个风险呢，我们在出门之前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热水器的说明书，是吧？那么它可能会提示我们，当我们超过多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水放掉。因为我们可能日常出门前哈，我们会注意断电，反复加热的这个过程就停止了。那么我们把水放掉呢，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它这个慢慢的温度下降，然后进入它一个舒适的一个适宜它生存和繁殖的这么一个温度区间防止这个温热的水长期停滞在这儿，包括军团菌在内的这个微生物它可能会有增殖的风险。那么另外呢，这是我们出门前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建议是我们先把热水器的温度提高，那么60度呢，它存活的时间可能会大大的缩短，只有几分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热水的，包括这个喷头，包括我们的热水龙头，我们打开，让这个热水放一放，主要是把热水管路积存的这部分水给它冲掉冲出去，这样我们再使用呢，这个安全系数就大大提升了，就更有保障。
1: 那有没有必要洗一洗这个淋喷头花洒？因为我发现叔叔阿姨有很多的生活常识，比如说用小苏打啊，把它更好的溶解，包括你看我手中有个神器，据说这个是可以充分的搓洗这其中的每一个淋喷头的孔洞，可以把里面的水垢都清洗得干干净净。洗干净是不是相对来说存水的概率就更低更安全？问于老师，于老师
0: 给点评一下，
1: 点评一下，请于老师也来到中间，教教我们有必要清洗花洒吗？我们怎么做更好？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不要走开呢，如果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这肯定是一种很好的这种物理擦拭去垢的方式。用这种小毛刷呢，可以很好的去除表面的污垢以及这种小孔径的污垢，那有很好的这种清洁去污的效果。再结合刚才贾老师提到的用流动水大量冲刷的方式，可能对我们的去污效果会有增效的。当然如果长时间不用的情况下，或者使用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这种更换的方式。
1: 讲完了花洒，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麻烦，就是清洁马桶。是的，大家看我们舞台中间给大家摆了一个真实的马桶，我们现在大家用蹲坑的很少，基本上都是马桶，但是马桶呢也很少一个马桶只有一个人用，比如说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话，那我们就会存在交叉感染的话题。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在家刷马桶有什么样的方法？
3: 首先呢，就是那个坐的那个盖上啊，要用一个垫儿。
1: 多久换一次？
3: 一般呢是在3个月到半年。完了之后呢，就是每天用那种洁厕灵，就是冲完了刷完了冲。
1: 您说的是马桶里面，
3: 对对对对，
1: 是吧？需要消毒的有吗？
3: 有，我们经常用84。
1: 84。
3: 对。
1: 怎么消毒？
3: 就是用喷。
1: 喷。喷在表面吗？
3: 喷到各个角落，
1: 各个角落
3: 能喷到的地儿啊都喷。
1: 那这个表面是不是也要用84喷喷？
3: 表面呢，就是说每次冲澡的时候啊，用花洒，
1: 就直接浇一浇就好了。
3: 对，浇一浇，擦拭一下就行了。
1: 这叔叔真的问不倒，因为一看在家就是干活，细节讲的都特别好。对于马桶这个相对来说家庭当中污染性比较大的地方，也依然是清洁大于消毒吗？
2: 同样的，在我们正常的居家情况下也都是以清洁为主。其实刚才叔叔提到了用水来冲淋的方式，或者用湿式抹布来擦拭的方式，都是很好的清洁方式。夏季偶尔家庭成员出现了一些胃肠不适的情况，或者一些肠道传染病，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建议这个人自己使用独立的卫生间。当然也有情况下这个不方便，条件不具备，那我们建议这个人在使用完卫生间之后呢，

0: 量呢做到一人一消毒，消毒完之后我们其他的家庭成员再使用卫生间。
1: 嗯，我们先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也是我们相关的实验，请您介绍一下。
0: 左侧这张图呢，我们以一种指示微生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了这个表面，我们以常规的清洁呢，它可以去除到一定的细菌，让这个细菌长的一个个细菌的数量明显

0: 况下可以达到右边，只有几个细菌，一两个细菌的生长，或者没有细菌生长，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就可以区分出清洁和消毒二者之间确实是在效果上会有一点差异。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像您说的，如果日常情况下叔叔家一家三口我们一切都正常，排便也很正常，日常饮食也很正常，没有人出现腹泻闹肚子或者呕吐不舒服的胃肠道症状，那么叔叔刚才的清洁就非常好。
0: 是，
1: 但是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是哪种病菌造成的，但我们也没必要一定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来刨根问底。那这个时候我们消毒就要提上日程了。
0: 是的。
1: 啊，怎么消毒法，具体有哪些细节，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是的，刚才叔叔提到了居家常用的一款巴斯消毒液，它是一款含氯消毒剂，我们可以按照它的产品说明书，它有相应的配置方法，我们配置成一定的比例，通常用到的浓度是500毫克升，500到1000这个范围内，然后呢用抹布蘸取消毒剂，对这个马桶，尤其是我们经常接触的一些皮肤性接触的表面和手经常按压的冲水的按键或者这个坐垫区域等等进行一个全面擦拭。然后作用时间呢，我们通常是30分钟，等作用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再用水来冲淋去除这些残留的消毒剂。叔叔提到了两个成分，一个是我们的洁厕灵，另外一个产品是含氯消毒剂，一定要提醒我们大家在日常使用的时候，这两罐产品必须是单独使用，不能混用。
1: 对，
0: 这两种成分一旦混用，洁厕灵是一个酸性的物质，跟含氯消毒剂使用之后会衍生出氯气，所以这个对人体危害是很大的，所以一定是单独使用，不能混用。
1: 我们说完如何更好地给马桶进行消杀，但是饮食的卫生更重要。马老师说，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了剩饭剩菜，一定要加热了之后，热透了我们才能吃。而且我们说到的那个肉类，大家还记得吗？肉类在化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容易滋生细菌的过程。
2: 日常养护肠胃也别忽视，养生厨房教您用一道家常美食轻松呵护肠胃。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 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

0: 快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呢要教给大家制作一道超级下饭增强免疫力的美食，叫做渣渣牛肉拌面。那很多朋友就会很好奇了，到底什么是渣渣牛肉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我们看到大屏上呢是有三个不同的这个碎肉啊，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做菜用到的渣渣牛肉呢？
2: 渣渣牛肉啊，其实它就是川渝地区的一种这个说法或者是一种方言。你看这三碗啊，你看没有，咱左边最左边这个是肉泥儿，中间这肉馅儿，然后呢最右边这个才是啊渣渣牛肉。那很多菜呢又以这个渣渣为命名啊，什么渣渣牛肉啊、渣渣鸡、渣渣豆腐啊、渣渣牛肉火锅啊，它所以说它是一种方言的体现，也是一种形状的这一个叫法。大概齐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手指盖这么大的颗粒状。
1: 看来要想制作真正正宗的这个渣渣牛肉啊，还得跟着我们的陈大厨好好的学习起来。
2: 首先的话做渣渣牛肉的话，咱们选牛肉非常的关键。咱要选这种牛后腿肉，然后最好是带一点筋膜的，这样的话吃起来的话会有口感。并且这个渣渣牛肉最关键的点啊，一定是手剁出来的，也就用刀剁出来的，而不是用绞肉机绞出来的，因为它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口感。它是个渣渣嘛，它就是一个不规则的丁，你看没有，大概其就是跟小指甲盖这么大小啊，这么大的啊，就是它就是不规则的颗粒状，这就叫渣渣肉。接下来才是重中之重的关键点啊！那渣渣牛肉的话呢，大家都认为啊是给它煸干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吃的是爆汁的，它是外焦里嫩的口感。所以说一会儿咱们下锅的时候啊，才是咱们这道菜的关键点。
1: 炒制之前呢，还想问问郭老师啊，今天我们这道美食是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我想选材也非常的关键，有玄机吧？
3: 对的，其实好多观众朋友都有一个误区，他认为我只要补蛋白质就可以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提高免疫力不光是补蛋白质。那我们看一眼这个大屏幕啊。
1: 好，
3: 那么刚才呢，我们大厨用的牛肉其实就是免疫细胞的建造原料，因为牛肉大家都知道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这个蛋白质呢是我们构建免疫细胞的一个基础原料之一。另外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这个牛肉里其实是含锌的，这个锌呢其实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活性，相当于呢在免疫系统上给它添砖加瓦。但是我们光补蛋白是不够的，那今天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食材可以帮我们打通这个合成通道，那这个食材呢我们就边做边说。
1: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此时此刻获得更多的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好食材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
2: 想做到渣渣牛肉不干柴，那火候是关键
1: 啊，
2: 大家仔细看好啊。
1: 好，
2: 来咱们起锅烧油，加上油以后咱给它开大火，一定要把这油稍微的冒一点点的烟的时候啊，咱们开始下入牛肉啊。
1: 油一定要热一点，
2: 没错，油一定要热一点啊，也就是说咱们给它爆出来这个牛肉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才能外头形成这个焦壳，然后里边才能形成爆汁的感觉。
1: 明白啊，
2: 咱们把这个牛肉现在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冒烟啊，咱们就开始大火下进去，然后迅速煸炒啊。一定要这种感觉啊，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你看没有，迅速的形成一个

0: 这个时候呢，这个豆瓣酱已经出糊油了，对不对？然后咱们把这个牛肉再一起再煸炒啊。这个豆瓣酱的话，就一定要给它炒香了以后，才没有这种生豆子味儿啊，生酱的味道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给它调到中火，咱们再给它小小的小小的煸炒一下和牛肉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调一点味道啊。
1: 嗯，
0: 调味非常的简单啊，咱们就是放一些酱油，哎，来一小勺糖，来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时候咱们加入水，跳门点就来了啊。
1: 嗯，
0: 咱这个加水的话呢，咱们是让它大火收汁儿啊，咱们这个跟那个牛肉齐平就可以，这个水量啊。
1: 明白，就是水量不能太多。
0: 对。
1: 咱们这个并不是一个久炖的菜，
0: 没错，咱们只是，看到没有，大家这个时候要给它开到大火，大火收汁，在汤汁浓稠时，啊，它的味道已经达到了极限，也就是说到七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浇头就算做好了。做这个渣渣牛肉拌面啊，一定不能久炖，因为久炖以后的话，它就没嚼劲了，哎，吃起来的话它就烂了，对不对？要没口感啊，所以说的话，咱们一定要大火啊。转子迅速的把这个牛肉给它炖煮好，浇头马上要做好了。我们今天选的面条也很好吃啊，我们今天选的是新谷利羽衣甘蓝夹心面条。
1: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
0: 大火啊，咱们把这个牛肉收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你看到就稍微的还要有汤汁儿，是吧？汤汁已经变得很浓稠了，并且出油了，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加入这个彩椒粒啊，这个彩椒的话呢，不用翻炒时间太长，大概只有个20秒左右就可以了啊。哎，一开锅就可以了，浇头淋在面上啊，咱们这道菜就算做完了。
1: 那我们这道渣渣牛肉拌面呢，制作完成了。那趁这个时间呢，问问郭老师，刚才您说到了增强免疫力呢，还需要打通合成通道，又指的是什么好食材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关于这个打通合成通道这个食材，就是刚才我们大厨用到的彩椒了。因为彩椒其实里面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呢有两大关键作用，其中第一个啊，就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可以帮助巩固我们的呼吸道黏膜、肠道黏膜。其实这些黏膜屏障是我们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道防线。另外呢，维生素 C 的第二大作用，其实它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吸收，那也就有助于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维生素 C 呢可以有抗氧化的作用，其实它可以减少免疫细胞的损伤。这些把它叠加在一起，那么跟我们优质的蛋白质结合，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年的暑伏天，全国多地就像是扣在蒸笼里，热浪滚滚不说，偏偏湿气还特别重。南方比如两广地区，更是这种湿热交蒸的典型代表。但当地人啊，年年应对湿热，早就摸索出了一套不伤脾胃、顺势化解的法子。其中最妙的一招就是巧用身边就带着正气的果子，一吃一喝，把堵在脾胃里的湿浊食积顺势化开，它酸甜开胃，更能消食健胃、理气化痰、解暑生津。清代《岭南杂记》就赞它消食顺气、除暑热，比起山楂、麦芽，它最大的本事是消积与化湿同步走。气机一转，湿浊自退，尤其适合伏天里腹如鼓、爱酸腐、不思饮食的人。用这种岭南正气果，鲜果10克与陈皮5克相伍，行气而不破气，再加上炒麦芽10克、生姜2片，煎出的消胀饮，吃下去肚子里咕噜一阵气顺了，肚子的东西啊往下走，胀满感马上就松快了，它的果核也是宝，喝 和荔枝核搭配，堪称一对行气散结、去寒止痛的黄金搭档。取六克与荔枝核、木香一同打碎，沸水煎煮制成双核理气止痛饮，还能解决过食生冷或情绪不畅后出现的胃脘胀痛、胸胁窜痛。岭南正气果是什么？用它调配的消胀饮和止痛饮怎么做呢？扫码即可获取。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5: 栗子有多大吧？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刺像大木。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12: 我们现在需要钱。
0: 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13: 去破圈，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0: 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1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15: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1: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0: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12: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16: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0: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17: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18: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13: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19: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15: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同难关。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双向发力，协同共进。今年上半年，西城区传统金融优势聚势赋能，多元商业场景释放消费潜力，为区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活力。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事项。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高温持续，北京电网连续2天最大负荷创历史新高，各交通场站多措并举为旅客送清凉。
0: 暑期各大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高峰，北京搭建多层次城市阅读服务网络，全力满足群众暑期文化阅读需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发展部署，立足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西城区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

0: 零售总额同比上涨15.4%，增速位列全市第一。传统金融优势与新潮消费业态双向发力，协同共进，为区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活力。
1: 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含金量非常高，因为这里有中国的金融心脏——北京金融街。金融街只有2.59平方公里，却汇聚了全国1/3的金融资产规模。那么今天呢，我就来探访一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虽然说这家企业成立时间不长，但是起步稳健，表现非常亮眼。李总您好。
2: 哎，您好。
1: 我看咱们中原投资公司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不错。
2: 是的，
1: 基本就在金融街的核心地段了。
2: 是，你看马路对面就是我们的集团和银行总部所在地。金融街是咱们北京金融圈的一块宝地，打动我们的我觉得不只是区位优势，还有这里日积月累形成的浓厚的产业氛围。
1: 李总，我们这个中原投资啊，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2: 简单的说呢，就是商业银行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战略，支持科技创新推出的一个新举措。大家都知道，以前企业缺钱都是找银行借钱，现在呢，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长期发展，我们通过投资成为企业的股东，可以陪伴企业长期成长。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投放了10个项目，投放的金额超过了40亿元。
3: 从借钱到入伙，金融支持实体企业的模式正在悄然变化。这40多亿元投向了清洁能源、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而这些都是“十五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
1: 李总，我觉得光听介绍还不太直观，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实际投的一些项目呢？
2: 好的，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投的企业都在外地，接下来呢，我们现场连线一家在宁波的半导体企业。李总您好。
4: 大家好，目前我们在北京高端研发基地也已经投入使用，今年有了中油的投资，我们会快速提升产能。
3: 今年上半年，金融街新引进金融机构21家，新增注册资本195.1亿元，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家新的金融公司在这里诞生。方寸之地集聚了金融活水，金融街正持续为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力量。走进二环内的中海大吉巷，航天科幻科普主题体验项目全新亮相。全长超23米的探索号太空舱，模拟未来人类在月球的居住地，吸引市民纷纷体验。如今的大吉巷早已打破传统购物模式，文旅、科创、休闲多元业态融合，氛围感与体验感持续拉满。今年上半年，大吉巷客流近600万人次，销售额超5亿元。
5: 顾客从早上的10点半，就开始排队了，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
6: 这个商业氛围，它的服务环境都非常的好，
7: 很适合放慢脚步的，然后慢慢闲逛。
8: 店也比较多，特别丰富。
3: 除了大吉巷，西单、北京坊等商圈也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上半年，西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368.7亿元，同比增长15.4%，增长额达到49.2亿元，增速位列全市第一。
9: 金融业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力构建1+3+2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金融业为主导，以金融科技、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为突破，以文化加和绿色加生态融合为支撑，全面激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翻看西城区上半年经济答卷，金融产业持续发力，投融资和科创企业快速成长，把传统的金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另外一方面，老城区独有的历史积淀催生出全新的消费热潮，时尚新业态不断涌现，一老一新相互加持，共同撑起了核心区稳步向好的经济走势，也让这份半年答卷格外有分量。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0: 会议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赋予北京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首善标准、世界眼光，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前瞻研究，着力打通制约科技创新的堵点，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0: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要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加强与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和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能级，强化原始创新，系统推动基础研究优化布局，加快建设全球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进一步完善部门协同配合工作机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良性竞争的错位发展格局，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要加强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各展所长，分类施策，强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服务保障，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加强科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会议指出，要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强化疫区多元统筹协同，着力塑造未来园区发展新形态，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园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中关村论坛国际影响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讲好中关村故事，不断提升中关村知名度。会议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提高本市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完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完善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考核评价机制，持续推进大科学装置等建设开放利用，推动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坚持专业引领，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的实施路径，加快布局共性平台，打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发展高地。
1: 世界建筑之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授予的称号，每三年一届，这是全球城市规划、建筑遗产、可持续人居领域最高官方国际认证。8月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凭借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获此称号。北京是亚洲首个获此称号的超大型历史古都。全球大量历史古城普遍面临两难，要么彻底商业化拆毁老城，要么僵化封存，脱离居民生活。北京获评证明了一条新的可行道路，完整保留历史城市肌理，用渐进式微更新激活老城，同步建设低碳现代化新城，为全球百万级、千万级历史城市提供可复制的治理。

0: 城建设的完整样本，证明了超大城市治理不必拆旧建新，走出了自己的保护性创新路径，也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东方方案。
1: 2029年，北京将举办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也将从参会学习者转变为全球议题引导者、经验输出者。未来3年，北京每年将围绕筹备世界建筑师大会和世界建筑之都，组织开展系列活动。
0: 我们即将与国际建协共同发布一个国际设计竞赛，本次竞赛以两园一合、永定长安邑为实践场地，面向全球征集优质设计方案，诚邀全球青年建筑师参与。
1: 此外，北京还将系统定制北京城市漫步路线，创建世界建筑之都专属标识，推举大会代言人，开展城市策展等活动。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持续高温，下午3点南郊观象台气温达36.1摄氏度，明天下午雷雨上线，下周最高气温将回落。
3: 今天中午，朝阳区局地出现了明显降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朝阳双井，为21.1毫米。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下午最高气温依旧维持在36摄氏度左右。算上今天，8月已经出现了5个高温日，明天就将迎来立秋节气。目前来看，预计到8号，随着暖气团减弱移出，北京将暂时告别高温天气。由于明天有降雨，所以相对湿度依然比较大，体感还是会比较闷热。
4: 7号有一个天气系统影响的话呢，北京会有一个降雨天气过程。目前来看，全市大部地区可能都会有这种降雨的情况。

0: 目前来看是一个小雨量级，但是有些地方呢，咱北京西部的这个山区山前这一带啊，有可能会下得更大一些。在七号最高气温会稍微有所下落，但实际上最高气温还是有可能达到35度左右。
1: 这个双休日气温回落，本轮高温过程结束，下周连续5天将迎降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将有望回落到30摄氏度上下。北京台报道。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热射病也进入了高发期。昨天，一名65岁男子在户外作业时突发高热昏厥，被紧急送入北京朝阳医院急诊救治。
2: 检查呢，提示是一个代谢性的酸中毒，明显的是有一些脱水的表现，同时出现一个高热的这种情况。好在这个患者呢，他送医的是比较及时的，他没有出现我们担心的那种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这种情况。经过积极的液体复苏啊、补液治疗啊、抗炎啊等等。这个病人目前神志已经转轻了。
1: 热射病是高温导致人体体温调节失衡，核心温度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的致命急症。它起病急，死亡率高，抢救必须争分夺秒。医生提醒，身体出现高烧、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别犹豫，立刻送医。此外，医生提醒，居家也有患热射病的风险，
2: 尤其是高龄患者，或者是合并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人群，或者说就医比较晚的啊，没有及时被发现的啊，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危险的，特别容易出现多器官的功能衰竭。
1: 北京台报道。
3: 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昨天和今天最大负荷连续突破历史极值。
1: 昨天12时25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890.5万千瓦，刷新了2024年创下的2835.4万千瓦的历史最大纪录。今天12时03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939.9万千瓦。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过45%。
4: 通州、海淀、朝阳地区的电网负荷创了历史新高。门头沟、房山、平谷、怀柔、延庆地区的负荷创了夏季历史新高。
5: 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呢，今天啊，北京电网的电网负荷呢又再创新高。那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如果家里出现了断电的情况该怎么办。而在国网北京电力丰台供电公司的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里面，抢修的工作呢从以往的被动变成了主动。
6: 以往居民断电之后吧，他会自己打电话去报修，有了我们电网一张图之后呢，自主的去发现用户家里停电了，抢修工单呢几分钟内就能下发到所属的供电所，抢修时间啊能够平均压缩20分钟以上。
1: 国网北京电力安排360名电力应急救援人员、3300余名应急抢修人员，携带83台套发电车等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做好处置突发事件各项准备。对重点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对重要输电通道开展不间断巡检和看护。截至今天14时，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北京台报道。
3: 持续高温叠加暑运高峰，本市各大交通场站客流密集。针对一些旅客反映部分区域体感闷热的情况，本市交通场站纷纷升级防暑降温措施，为旅客打造清凉舒适的出行环境。
7: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停车楼的2层，从地下停车场刚一上来呢，我就感觉到这里的体感温度是直线上升，那整个呢像是一个蒸笼一样，
8: 很热啊，这里的温度很闷人，我觉得通风没做好。
9: 记者随后走访了值机区、餐饮区、安检区等，发现不同区域温差明显，其中安检区和5层餐饮区整体偏热一些。
10: 这里很热
7: 啊，这里热，
10: 现在很热，热得不得了，刚刚吃完。
11: 热，可能是人太多了。
9: 对此，首都机场回应称，目前航站楼内所有空调系统均已满负荷运转，但受高温高湿天气以及首都机场高挑梁的建筑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局部区域仍然体感偏热。机场已在部分区域增设临时降温设备，同时航站楼整体空调系统提升工程正在推进。
12: 在旅客反映的集中的安检通道及周边点位，我们增加了移动式冷风机等临时制冷措施。针对旅客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将空调机组低层送风量调整至高层，同时增加了出风口，以降低高温区域的温度。
9: 高温酷暑中，各大火车站同样采取多项举措，为旅客打造清凉的乘车环境。
13: 我现在是在北京西站二层的一个候车大厅，这里可以说是全站温度第二高的地方。这里是半露天的，太阳光可以直射下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到这个气温还是比较舒爽的，因为这个站厅两侧的28台射流风机现在是全面开启。
9: 记者了解到，车站工作人员每天会进行3轮定点测温，灵活调整空调机组运转频率和制冷出水温度，把站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至28摄氏度。今年北京西站制冷硬件也进行了更新。此外，车站还在各个候车室加装了47台电风扇，并备好了全套应急降温方案。
14: 候车室达到28度以上，咱们会给旅客免费赠送矿泉水、冰镇矿泉水，然后边上会有小箱子码上冰块，来进行物理降温。
9: 北京台报道。
15: 暑期以来，北京市各大公共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高峰。记者走访发现，本市通过规范占座行为、统筹分级阅读空间等措施，全力满足群众文化阅读需求。
16: 几点就来这儿？
17: 我是7点吧，就说啊。
16: 哦，这么早
17: 啊？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就家就在边上住。
1: 上午8点半，距离开馆还有半小时，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外的读者排起了长队。队伍里以大中学生居多，其中也不乏周边居民。
17: 挺好，要不说我在这儿看看书，读读报，也咱这儿修身养性吧。到我们这儿在70了，我都
18: 专注力比较集中，效率比较高，
19: 然后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1: 9点整，上百位读者鱼贯而入，自习区立刻坐满了人。
18: 我们上半年平均每个月大概在5万人次的这个人流量，到7月暑期之后，每个月能达到65000人次，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
1: 应对高温天气下读者的激增，朝阳图书馆不仅在有限的空间增加座位，还在服务上加大了投入。
18: 还有就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提前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
1: 离朝阳图书馆劲松馆仅10分钟车程的首都图书馆里，同样一座难求。甚至连书架旁的便座都坐了不少人。而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记者看到上午开馆半个小时左右，各个区域的座位已所剩不多，尤其是场馆四周梯田式设计的阅读区早早满员。
20: 我就觉得这个图书馆吧，氛围特别好，特别凉快，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
1: 而在一座难求之下，占座成为公共图书馆面临的棘手问题。尽管馆内随处可见禁止占座提醒，但如何有效治理始终是道难题。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个别座位只见物品不见人，为此工作人员从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进行流动巡视。
21: 在这种他久久不能回来，然后这个阅览席被浪费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贴条来提示读者，就是我们会给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应该是让他在1个小时之内回来，如果超过1个小时还没有返回他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将会被释放出来。
22: 短期因为有的人也要就是上，比如说上卫生间啊，然后接水什么的，短期其实可以离开，然后中午吃饭也可以离开的，但是不可以就是说长期没有人然后就是占的这个座位。
1: 目前多家图书馆对于普遍存在的占座现象出台了办法，一般采用离座超过60分钟即视为自动弃座。热门图书馆客流爆满，市民不妨将目光转向家门口的街道社区图书馆、特色城市书房等。记者在劲松社区图书馆看到，下午1点多，这里仍有不少空位，舒适的阅读环境成为周边居民首选。
23: 以首都图书馆为中心馆的北京市各级公共图书馆在暑期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城市书房啊、实体书店这些复合型的文化空间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阅读清凉。
1: 北京台报道。
15: 这个暑期，北京多家公园都迎来了一批公园机器人，这些钢铁园丁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公园的管理模式。
1: 走进玉渊潭公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生态巡护机器人，能对路面异常情况和践踏草坪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检测并发出提示。
24: 美好的公园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垃圾桶请勿踩踏草坪。
1: 与此同时，水面割草机器人正在湖中沥水作业，身后跟着水面清洁机器人，所到之处立刻干干净净。
25: 引进水面机器人以后呢，可以让人工的精力更多的去聚焦这个机器人去够不到的这些线路上面的这些垃圾。
1: 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玉渊潭公园就建立了全市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场景试点。
0: 我身后缓缓走来的就是今天温榆河公园刚刚上岗的扫地机器人。那别看它慢悠悠的样子，但是它的工作效率可不低，平均一小时可以清扫8000到9000平方米的路面。
2: 充电一次基本上能持续作业8到10个小时，可以平均替代4到5名的保洁人员。
1: 公园引进机器人员工，大大提升了管理作业水平，但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3: 游客量大了之后呢，会对它的清扫效率造成一个干扰。
4: 细分的一些场景覆盖有限，还有这种单机的这种功能单一存在这些短板。
5: 我们下一步在各大公园会陆续引入一些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考验它的应用能力。
0: 科技正在重塑我们的游园体验， AI 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具身智能不再只是展台上的炫技，而是转向真正的部署和生产力释放。北京的公园里这72台机器人正是这一趋势在城市公共空间最直观的体现，让 AI 走出实验室和聊天框，到真实的户外场景里去干活。未来的智慧公园大概不是机器取代人，而是机器帮人干活，干苦活、累活和比较难的活，而人呢去做更有温度的事儿，这或许才是人机协同最好的样子。
9: 昨天，北京市互联网协议第6版部署应用技术培训班开班，300余名来自政府、企业、院校以及医疗单位的网管员将分8批参加培训。互联网协议第6版拥有海量地址，适配万物互联，自带安全优化。培训班将提升参培人员互联网协议第6版部署应用、运维管理、安全保障等专业技能。
6: 这次培训课程内容非常体系化，特别是注重实践，跟我们日常的网络部署、运维管理等日常工作结合得很紧密，
26: 帮助一线的网络技术管理人员切实提升专业素养与技能，同时也摸清行业领域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需求，进一步的促进我们高校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9: 北京台报道。
1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5: 观众朋友，再见。
1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至55，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受东北高压系统作用，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保持优良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延庆、门头沟、昌平、朝阳、通州等区出现了分散性降雨，气温还是居高不下。截至到下午4点，城区以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6度左右，个别站点超过了38度。今天夜间云量比较多，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26度，山区是在22到24度之间。明天周五天气会逐渐转阴，午后至夜间有明显的雷阵雨。短时雨强比较大，伴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雨量分布不均，沿山以及浅山区会有暴雨，雨天道路湿滑，对于明天的晚高峰会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雷防雨的措施。另外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我们还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体感闷热，预计明天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双休日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那这两天的气温有所回落，空气湿度减小，闷热的天气会得以缓解。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22度。
4: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3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3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6: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7: 我建议从21点开始查。
8: 你知道多大吗？
9: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0: 咱接着看。
11: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沪宝寻踪》。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5千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1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6: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7: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9: 弟子有多大吧？
7: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1: 咱接着看。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 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 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0: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5: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6: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7: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

0: 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2: 哎呀，
1: 不敢走了，我哥哥，
2: 啊，抱走了，抱走了，走不得。
1: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可咋整啊？
3: 八月一号早上六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4: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一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3: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4: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3: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八月二号下午五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一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5: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6: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7: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8: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3: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

0: 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 沙特方面对此

0: 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五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四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那起的活，白鹿原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招宗莫廷少。你去的印村大墓的活，
1: 对呀。我怎么都咋觉得你命的很呢？你现在真是一马死活，不愿意上我这龙头的啥？我给你说了，我印村大墓的活你保东，你保东。
0: 你非要激动，你懂我干啥？
2: 我没懂啊，
0: 你没懂，我活啥起来？
2: 哦，虽然我没吧，但也不能放任外人在咱地盘上吃食吧。好不容易把秦川环境扣点，华南王的手就伸进来了，我咋能容他嘛？
0: 那就把他气的活全抢回来了。
2: 赵总，环城死你肯定也忍不了，得死的。
0: 没事。
2: 这木修于林，风比摧之，这话听过吗？
0: 听过。但我更知道，人山背人骑，马山背人骑，有人骑我头上撒尿，我就得刚子伺候。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印村的这批货真的是上乘啊，
3: 赵总。您过过念。

0: 刘进请同的呢？赵总到底是行家，你这大东干个的，就为两件这东西。
1: 古董这行向来是不在数量，在质量嘛。这两件定万件呀，货看过来，赵总现在该情形没落在外人手上了吧？
0: 老母，这四年还得感谢你，啊！印存货我不让你动啊，主要是不想让你设限。但是我没想到你手段更广、更厉害，哎呀，我低估你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干啥事啊，都别狂。
1: 这人狂我好事，狗狂一跑事。这不管干啥事情，你不敢太张。这一张，就要树敌太多。这老话说的：“莫向穷山鸟，养好笼中鸡。”这个我不敢苟同，苟鸟我还能不还击？
0: 错的是狗，人何过自由啊？不过大狗啊，也讲究个策略，先给刚子，再给斧子，狗就听话了。咋样？这两件东西能上念不？能，能上念。
1: 行，那咱就成交了。
0: 好，就这。好，告辞了。
1: 好，
0: 玉和，送一下木子。
1: 不用送，熟门熟路的。

0: 隐村大墓被盗以后，我们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坝柳区文管所存在未认真组织，对其管护的隐村大墓的保护工作、管护制度缺失，日常巡查草率应付，群防力量薄弱。案件发生以后，虽经公安机关立案，但被盗文物流失在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损失。 现，你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对坝柳区文管所所长唐少华同志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对案发时没有巡逻的坝柳区文管所文保员孔祥发同志给予记大过处分。
1: 能不能保处分老孔呢？如果说。

0: 非要处分一个人，处分我。
1: 老孔同志的事情，我们细致的调查过，确定案发当晚他有失职行为。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孔当晚为啥失职？老孔说他当晚身体不太舒服，就在文管所歇了一会儿。
0: 寻完杜林寻滋灵，身体能不难受吗？这个不是失职的理由。你们把裤管子撸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腿，再看一下老孔的腿。膝关节肿成啥样了？那案发当晚，他连动都动不了，啥原因造成的？不用我说吧。霸六文管所，总共六个人，俩人没编制。 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巡查看护、古遗址、古墓葬，都是在田间地头，都是在荒野里头。好走的路，靠自行车、电动车；不好走的，就是靠两条腿。不管你严寒还是酷暑、下雪还是下雨，你得去走。老孔的关节炎，就是这么来的。 我秦川市860个文保员，负责200平方公里以上的遗址保护任务，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要处分老孔，860个兄弟不同意，我杨清时不同意。
2: 非要执行这处分，还不如连我这队长一起处分。

0: 老郭，
1: 是林。
2: 哎，来了。
1: 我们来化你班来了，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大夫说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了，应该是明天就能转普通病房了。方叔他们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才稍微安点心，可回去睡觉。
1: 太好了，你去回去睡觉去，洛青跟我在这就可以了啊。
2: 我是我是我在这守着。
0: 你从出事到现在都没睡，你赶紧去睡吧。
1: 是的呀，回去了
2: 睡不着吗？
1: 好嘞，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跟了那么长时间的隐村大木，发觉报告没有被批下来，搁在谁身上心里都会不舒服的呀。有点情绪想放弃可以理解，别想太多。
2: 师母，你决定了现在算得上是一个考古人吗？
1: 怎么不算考古人了？考古人也是人呀，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有烦恼，有选择。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热爱考古吗？
2: 我热爱有用吗？生命不让咱发觉啊。
1: 遇上点困难我们想办法好了，就算上面不让我们发觉，那还不让我们看文献了啊？难道解决学术问题一定要去田野吗？故纸堆也是我们的沙场战场。

0: 走。像不像？
1: 你像咋？
2: 不像咋？能不能给你骗一下？
0: 能不？来，坐。
2: 咱在一块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我跟你说句实话，考古发掘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我不是在这磨洋工干活慢，我是对你负责任，你知道吗？我可以啊，麻利一点弄完完事儿了，我多省事儿。哎，工地上的路，万一哪一个出现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说实话，停工是轻的，你说不定都要进去踩缝纫机呢。
0: 张帅，你以后想咋干咋干，我不催。
2: 你不要催嘛，对不对？都是工作。还有啊，以后对我的人说话客气一点，听见了吗？
0: 行。
3: 张帅，
2: 你咋来了？
3: 我，哎，我怎么他对我点头哈腰的？
2: 你是来交辞职信的吗？
3: 呀，我走了，你能舍得呢？
2: 我有啥舍不得的？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3: 我要走了。
2: 回来。
3: 好。
2: 想好了，继续干。
3: 对。
2: 不后悔。
3: 不后悔。
2: 真的。
3: 我要不干这行，我才后悔呢。
4: 我来啊。
5: 请进。哦，
6: 院长，
5: 洛青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6: 哎，谢谢。啊，没事，不用麻烦。
5: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吕氏家族墓那边，
6: 谢谢。
5: 不忙了吧？
6: 还行，那边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在，我也放心。
5: 哎呀，太好了。罗青啊，你知道吗？咱院里头缺人手啊。
6: 嗯。
5: 加油干，早点干完。咱院里头还有好多项目等着你们扛大旗呢。嗯，
6: 院长，我这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我准备跟您打个申请，想要离开吕氏家族墓的发掘。
5: 为啥？
6: 市所呢，对隐村大墓进行了调查勘探。关于隐村大墓是不是资陵所在，尚未定论。这个工作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有人接手。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来接手这个工作，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5: 嗯，洛青啊，我知道你跟市所的方坤有很深的交情，他出事肯定对你有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吕氏家族墓已经进行了大半了，马上就要出成果了。咱关起门来说，你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啊。
6: 不瞒您说，的确是受方坤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我是亲自进了那个被盗的埋藏坑了。说实话，我挺难受的。我看到那些文物被糟蹋，我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方坤宁愿辞职，也要留在隐村巡逻守墓。
5: 嗯，
6: 这隐村大墓一天不被发掘，文保范围不划定，不知道还会来多少盗墓贼，这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5: 嗯， 啊，我理解。你真的想好了？
6: 方坤那个发掘计划我看了，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先从凤凰山入手，探一下虚实。
5: 嗯，既然你已经考虑好了，那你就拿个方案，我来给国家文物局申请。

0: 乡亲们，我们米县的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已经正式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吕氏家族墓园是先贤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好、研究好和利用好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是文物部门神圣而光荣的职责。今天，为纪念先贤，纪念考古发掘，纪念吕氏家族对中国考古学的突出贡献而树碑，这也是我们首次为考古发掘工作树碑，是为了警示和提醒全社会，保护爱惜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之精华。
2: 毛姐，院长，今天我代表咱考古队有个真诚的请求，希望咱能给吕氏家族后人重修家庙，修撰族谱，让吕氏家族的家风家训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 你的这个要求提得非常好，吕氏的精神不只体现在家族里，吕氏相约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很大，
0: 为乡村民风向好向善制定了完善的行为规范。
1: 我们不光要重修吕氏家庙和族谱，还要建博物馆，把吕氏的精神发扬扩散。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陆老师，你真的想好了吗？
3: 我给你留的书和资料记得好好看，有什么不懂的就向向老师请教。
2: 好啊。你说我们一起吃饭踏茶，一起同甘共苦，风吹日晒这么久，突然要离开了，还……
3: 你别给我搞煽情这一套啊，最受不了这个了。尹村离那么近，你又不是没去过，回头带点吃的喝的来探班，可别空手来。还有，要是让我发现你要是浮躁、消极怠工，我准回来揍你。
2: 不会啦，你也不看我的考古引路人是谁，是全天下最棒的陆老师。哎，你放心了，我会好好干的，不给你丢脸。
3: 你也照顾好自己。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好了吗？
2: 东西已经送出去了。
3: 这我就无憾了。一会儿我就不跟大家告别了，你代我跟他们说一声。
2: 哦，好。
4: 洛天啊。哦，那我先出去。

0: 老秦，我不是很明白啊。你为了吕氏家族墓，付出了你的青春，也付出了你的汗水。我不是想说付出是为了回报，但是这回报可以让你在今后的工作还有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权。无论说是你累了， 想换份闲职，或者说是开展下一个项目，这都是你立身的基石。这是多少考古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荣誉。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和离开呢？
1: 学长，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一点错都没有。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隐村现在真的缺人手，总得有人顶上吧。

是为了方坤吗？既然你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回答不回答也不重要了。学长，真的感谢你回北京的时候给我父母带的那番话，让他们至少没那么担心我了。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之外，为数不多的。 真的关心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的人，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定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这条路上有没有鲜花和掌声，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内心的选择和方向。我要走我的路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希望你能在你未来的路上一帆风顺，保重身体。再会。

0: 你看这罗老师来了，哎，罗老师来了，罗老师，
1: 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
0: 我们都是从北宋到现如今，从秦川界到固原，十三的绿色终于在霞浦上从军了。那喜的热乎，感动啊！为维保，我也带着兔腿颤，对吧？来，死子，以后有萨斯。
1: 在社一上，
2: 马麻达，
3: 那个农庄稼人嘛，能有啥子嘛？除了伺候庄稼，就是老人个娃，对不对？
4: 对，就是。
5: 还有个四年，等我们把金钱观修好以后，你能来给娃们家上堂科普，
1: 就是意思让娃们家记住，
5: 这金钱观念为谁修下的，
1: 是咋建成的？
2: 对，
1: 对，马麻达，来。
2: 你一定来。
1: 行，咱们董云坐上啊，就坐我这儿来。来，来，听着，听沈宝老师收场的，拿回去布给他，得搁车上。
2: 好好好，
1: 来，你上车来。
2: 哎哎，
1: 来，
2: 走好了啊。
1: 现在这多少雨雪。
2: 行吧，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
1: 走了，
2: 一定要常来，来常来一次，常来一次，一定要。

0: 为票长全村村民用刀刀摸贼的争议行为，除了这面锦旗，司文物局还特制了一匹文豹模范家庭的门牌，颁发给每一位参加行动的村民。
1: 慢点，哎，丁老师，
2: 哎，好好好，
3: 谢谢谢谢啊。
1: 对对对对，
4: 走，
1: 走，
4: 跟人学习。
1: 又两走。哎，哎呀，
3: 杨飞，
1: 慢点子。
3: 哎，你咋来了呀？
1: 你咋突然的上咱家来？
3: 啊，基本上好了。
1: 哦，哎，那咋不去村委会去进齐去？
4: 哎呀，
1: 哎呀，走，杨队，
4: 哈，
1: 你咋来了？
4: 请不动你的主任嘛，我就亲自上门服务了。
1: 哦，
4: 哎，
1: 来，走，你看。
4: 这牌子钉着那儿，能把你信上的信上钉掉。呀，这恶那收的气啊，我又没有多大贡献嘛。
1: 咋没贡献呢？要不你头上挨上一铲子，这盗墓贼在那儿人发现你，你我这是谢的贡献。来，我看，钉着那儿合适。
4: 高一点，能行？
1: 行吧，
4: 行啊。
1: 哦，来。
4: 哼，
1: 没见你。来来来，这来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钉吧，
0: 杨队，哎，人凑到咋样嘞？那顶门牌的时候，征求了各家意见，右下倒是挺积极的，但是多少有些顾虑，毕竟怕斗个盗墓贼嘛，那再损了自家劳动力。
1: 那我敢做干不敢做算呀？我看这货没有一个实行想干的，
0: 要不然是这跟房管姓嘞，还是我给他选，
2: 不用他。
0: 哎，守村叔，咱这么大一块地，光两个人拿手得住啊？他们的顾虑我也能理解。 平时庄稼户每天忙得很，进了文保队也没时间。是这，我跟上面提了申请，从咱考古经费里拿出一部分，作为奖励给咱文保队添点补助。先把这个成立起来，正好现在还没划定文保范围，咱们先应对起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也顺利。
3: 对啊，你担心的有道理，我回去跟局里也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拨些款，建设一下咱文保队伍嘛。
0: 好，支书。
3: 那麻烦您跟咱村民都讲一下，尽快咱把人能凑齐了。能成，不过这以前啊，都是主人家、村民都听他，他是现在没心气了。这事情啊，就有些麻烦，咱还村谁说话也没有他说的管用。
0: 那是。
4: 嗯嗯，呀，
3: 贝，就两百。哎，
4: 就两。
3: 在咱印村的地界上，还能没人？啊？队长，咱安排。 你看，这些人够不够？呀，够了，够了吗？乡亲们，都看见了吧？啊，这货贼娃子拿我摊钱子把咱我地都砸成蜂窝煤了，咱我地是交不成了不说，最关键是这货把咱祖先的我棺材板都快砸透了，这事情咱能答应不能？
5: 不能，
3: 不能答应，咱就弄他。
5: 还是主任号召李强，
6: 是这，今天还有个事，咱文保队缺个队长，大家看选谁合适？
5: 我看这事情啊，还是有点合适。
6: 我不同意，文保这块我干时间最长嘛，我最有经验嘛，要选队长肯定是选我嘛。有粮告诉咱可以，跟文保这块他不动嘛。再说了。
5: 咱不能让给贼娃子他打当这文保队长，
6: 别，你都笑话，你跟俺们干不了。
5: 不是，三儿子，当不了。主任，你保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安排。
0: 能把多弄了啊！你听见没？来，听冉琳娜咋说的？
1: 好，
2: 好。
4: 子正，你跟房婆说一声啊，他病好了，让他赶紧回来，俺们的房子给他腾好了。
1: 好，
4: 俺们随时欢迎靠谷队回来啊。
1: 好，
4: 好，
2: 月亮，
1: 慢些啊，月亮。
2: 喂，师母，怎么样了？醒了？
1: 哎，
2: 这，叔叔阿姨，
1: 哎，
2: 来，
1: 来，来。
2: 这是当谁找了呀？哦，
1: 姐，医生现在咋说？
2: 医生说为后遗症，影响了预言和行动的功能，
1: 能恢复吗？
2: 不好说。 醒了，坤儿。

0: 说了个啥？
1: 他说你是谁？
0: 啊？你不要再吓人了嘛！你是睡了个踏实觉？你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咋过的啊？你说你，非得把我们支开，跑到原上当英雄抓盗墓贼，你咋那么牛皮呢嘛？哎呀，当初啊，我就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原上，真是把人吓死了。
2: 你真的把我们快吓死了，你晓得吧？你怎么什么都跟老咱学呀？好的学，不好的能学吗？傻不傻？以后别这样了啊！
0: 揍死的！
1: 啥？
3: 没事儿。
0: 啊？
1: 逞能的很，他说他没事儿。
0: 他肯定不能有事嘛，有事你咋办嘛？
1: 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尹村考古的事儿定下来了，由省院来做。
2: 高兴了吧？你知道谁做领队啊？
1: 看我干啥？由我来做不放心啊？哦，吕氏家族墓那边我已经交接完了，由他们别人做。
2: 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能评研究员了，现在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但快儿，洛青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1: 完了，让他说啥？那研究员有啥好当的？不就多个几百块钱？
0: 到时候让房款耗了以后，给你补上不就行了？
1: 他是我什么人啊？让他补？
0: 对对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哎，
1: 行了，别贫了。你们市所啥时候就位？
0: 就啥位？
1: 张所没跟你们说。
0: 说啥？
1: 尹村大墓呢，最早是你们发现的，付出了很多心血。你跟方坤又对尹村最熟悉，相关的准备积累呢也很丰富，所以这次决定由两个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国家文物局已经审核通过了，不过这个领队是我来，所以你们俩得听我的。
0: 真的假的？这还得你咱给我领队吗？你是说以后你想吃啥我全包了
1: 呀？这就开始贿赂上了。

0: 还有你啊，我研究员不要了，来陪你玩，你可得给我赶快恢复，最多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到时候你瘸着还是哑着，都得给我滚回原上去。
1: 你放心，一个月到了以后，不管是啥情况，我白也把这怂给你背到原上去啊！得劲点。

0: 那么，把这个飞机电唱，还有其有两架低轴位1公里范围之内进行了全面筛查，共筛查出烟头32个，烟盒6个，矿泉水瓶还有饮料瓶8个，粪便3份。那么，把这些物证呢，全部送到了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发现其中有2份 DNA 属于同一个人。此人名叫梁建斌，是他的照片，外号梁子。今年43岁，河东人。6年前呢，因为这个盗墓被判进去了，2年前刚放出来。我们也拿照片呢，让黑子辨认过，他确认这个梁子就是他这次盗墓的推手。
1: 立刻出发奔河东。

0: 不哭嘞，听话，不哭嘞。娃娃哭，你就不要哭了呀。哎，人家说，鲫鱼汤能下奶呢，我去买上几条鲫鱼炖上汤，你也喝上一口好不好？
1: 我不喝。
0: 你不喝，娃娃就没有喝的嘛。娃又不爱喝奶粉，你抱一会儿。你到底啥意思？
2: 是不是你是他的妈？从怀孕到现在，你到底有完没完了？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1: 小广，
2: 哎哥，
1: 你出门啊？
2: 我找文文去。
1: 咋进那儿了？
2: 不知道，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哎，
1: 王总最近怪得横嘛，脾气不知道咋的，娃娃也不惯，一哭一晚上，那都不知道咋的。
0: 那娃呢？
1: 娃在上头呢。
0: 哎呀，那能把娃一个人搁屋里头？
1: 不是，我睡着了呢吗？刚才。

0: 痛苦嘞，哎呀，咋回事嘛？呀，发烧了，快去医院。走嘞，走嘞啊！
1: 在下楼里头还是呀，还没哭呢吧？
0: 小郭，帽子戴上。
2: 哎，好。
3: 就叫给孩子按时吃药啊！
0: 好好好，谢谢啊，大夫。
4: 幸亏能来得及时，不然就烧警觉了。
1: 等我不在，我不会闹吗？
4: 得把文文找回来吧。
1: 那我咋办呢？
4: 先让你嫂子待几天，你去寻文文去。
1: 谢谢哥。
4: 行了，别说了，药单子给我，我去开药去。你赶紧去啊！
1: 好。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世所呢对于汉太宗资陵的研究介入的更早，也准备的更充分，所以这次的工作方案让郭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哎，
1: 咱们这个汉太宗子陵啊，根据文献记载，
2: 它是一个银山为陵的崖东寺墓穴
1: 啊，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当然啊，咱们如果参考其他地陵的设置，它可能会有陵庙、寝殿、边殿这类的立枝型建筑机制啊。所以咱们这次的勘探啊，两个方面：一，寻找崖东的洞口；二是寻找陵墓建筑的遗存。
0: 没错，汉太宗是个好皇帝，也是古代封建皇帝的楷模，所以后世很多皇帝呢都会在重要的节气派大臣来代表自己去祭祀汉太宗，这些就是因祭祀而立的各种祭祀碑。咱们这次考古勘探不是为了推倒石碑，也不是为了颠覆前辈的研究，而是为了严谨科学的扣坤补史，能够让每一步都经得起外界的拷问。所以呢，我们这次凤凰山的考古勘探决定先从这里开始探，因为根据崖洞墓的一般规律，都是在半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和墓室，所以咱们的终点也暂定在半山腰上。

0: 你干啥？来，滚起来！还行。哎，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按铃。哎呀，
1: 你呀，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这贸然下城啊，万一摔伤了，该怎么办？
0: 想做，
1: 哪有那么快呀？你的问题啊，不是出在腿上，靠复健就能恢复的，是淤血压迫了你的脑部神经，影响了你的行动还有语言能力，能不能恢复，就要看淤血什么时候消散了。
0: 多久？

这个不好说，你还年轻，保持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这对早日康复呀有好处。好好休息吧，啊。

哦，不哭不哭啊。

0: 出来。
1: 建辉，我跟你说个事，咱家这门口，不知道谁把娃放到这儿了。
0: 啥？
1: 啊，一个岁岁的娃，月月娃，小得很。
0: 哪来的娃娃？
1: 不知道嘛。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那赶紧报屋去。
1: 啊，已经报进来了，已经报进来了。那现在咋弄呀？那个是，要不我先报警，
2: 或者我把他送到福利院去。
3: 淑兰，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马上到。

0: 呀？
1: 你叫啥呀？哇，乖的很。
2: 舒兰，
1: 睡得这么香，
2: 咋回事啊？
1: 你看，
2: 哎呀，
1: 这娃长得心疼的很。
2: 这碎娃，
1: 就在这里边，放在咱院子门口，还有奶瓶，还有奶粉，都装着呢。也不知道谁家的娃，那咋弄呀？报警吧。
2: 报警啊？
1: 嗯。
2: 警察要是寻不见娃的父母，肯定就送福利院了。也不是不行啊，我就是担心，福利院负担本来就重，这娃太碎了，一分钟都离不了人，就福利院我几个人手根本顾不过来嘛。
1: 你说的也对，照顾过来吧，太碎了。
2: 要不，咱先养一阵子，等娃大点了，我时候再送福利院，也来得及嘛。
1: 倒也不是不行，我现在也没啥事，倒是可以带娃。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
2: 担心啥嘛？
1: 我害怕带娃时间长了，跟娃有感情了，他家人再醒过来，我就不舍得给了。
2: 到时候可以商量一下，认个感情，想看娃的时候还能看看。
1: 来，别说先聊哈、啊。
2: 聊哈、啊。哎呀，你看这娃，多好啊，跟个招手呢。
3: 七队，两间病的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他这两年。

0: 几乎每在工坊乡待过，他老婆在家务农，跟他也没有啥联系。
1: 有没有跟他联系的前科人员？
0: 摸到了几个，但是这几个人行踪不定，查起来都需要时间。不过我们还摸到了一条线索，梁建斌在入狱前有个相好，叫个林玉玉，就住在县里，是个干美容的，就是纹眉啥的，门面不大，按理说赚不了几个钱，但是他住的那个小区租金却不便宜。
1: 我两人还联系不？
0: 目前来看，明面上没有来往，但是最近啊，他刚全款买了一辆新车，快20万的车，以他的收入，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
2: 就是这个。
0: 啊，
2: 对。哎，小陈，这个资料满大留一份。
0: 那行吗？
2: 哦，谢谢。
0: 你们看要对这个李玉玉进行传唤不？
1: 那报警，报警。问你点，这两人的关系呢？无法确定，做不实的话，口供不好拿。梁建斌反侦查的能力强得很，咱抓住黑子，他连家都不回。这人不好弄，别打草惊蛇。要真是他，咱搁林玉身上花这等钱，不会不联系，咱就等着。
0: 能行，我们时时关注林玉的通行状况。
1: 能给俺们搞个本地车牌的车子吗？端下林玉玉。
0: 没问题。
1: 车库，看林玉的车在不在。
3: 齐队，这小区高档的很嘛，还要发卡才能进。
1: 你是有没脑袋，跟个业主混进去。
3: 哇，

0: 是的。
1: 我跟小猪订车，你俩顶人。
2: 嗯，行，是。

0: 辛苦辛苦。
1: 你看你看，都摊成这样子了，还是没有雨点。
2: 哎，小马。
0: 哎，师傅。
2: 把这铲土给我分析一下。
0: 啊？
2: 让我看一下你这铲土的功夫到不到家啊？
0: 咋还临时考试呢？好，我给你分析一下，这土层应该是分三层，第一层就是地表层，就是20公分这部分，你看里头包含了丰富的植物根系。第二层冲积层，灰褐色，里头就是有大量的料浆石，基本上就接近原生土了。再往下就是黄褐色的生土。
3: 小满学得真快，
4: 你不该一直夸我了。哎，罗队，我正好有事要问你。
0: 咱都已经快探完了，就是不见五花土，是不是没有发现人工修陵的痕迹啊？
3: 反正目前按照土层来看，你说的是对的。
0: 那这么说，是不是就说明没有发现墓葬和陵园的遗迹？
5: 不好说，现在这个阶段一切都不好说。
3: 呀，你咋还被张所传染了呢？
6: 哎，那个骆子，
7: 骆子，
6: 哎，我咋听你这话意思，在这山上没有陵墓啊？
7: 哎，哎呀，八蛋家的，我从20来岁在这儿风里来雨里去的，守了大半辈子了，都知道我给汉太宗守墓呢。这守来守去的，这没有啥，你这弄的，哎呀，真是挑这啥子天荒，就白费劲嘛，这让人失笑的很呀。
5: 老陈，老陈，你别急啊，我可能是我们在勘探的这个过程中有啥疏漏，我们回去开个会再商量一下。
3: 老陈，这凤凰山最后即便没有陵墓，你这十几年的辛苦可不白费呢。
5: 嗯。
3: 山脚下那些石碑，那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你看咱国家有啥大事儿，那邮局都会出一套纪念邮票，那叫纪念封。这些石碑就相当于咱资陵文化遗产的纪念封。你把这些守护得这么好，那功劳大得很。
7: 哎呀，这到底是文化人看得比我远，这两三句话说得我这心里舒坦多了。
0: 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1: 叫万达。
8: 喂。
9: 哎，库儿，恢复的咋样？我和洛星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去看你。
1: 很好的很。
10: 厉害呀，已经能蹦3个字了。
9: 嗯。
10: 那个，我跟老郭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得空跟你汇报一下工作进展。
9: 对。
10: 凤凰山的勘探工作已经完事儿了，底下呢？啥都没有。
9: 嗯。
1: 啥
10: 都没有。
9: 对，
10: 不光连墓葬没有，连一点人工的痕迹都没有。
3: 所以我们在想，是真没有墓葬，还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
8: 两种可能。
1: 一是
9: 以按照文献记载啊，紫陵在这个西汉帝陵的葬制比较特殊，它会不会是个特例？可能啊，它没有设置像寝殿、边殿、陵庙这些东西。
3: 嗯。
5: 二啊，凤凰山这个区域啊，高低不平，而且千百年来变化也比较大，
9: 去土可能受影响和破坏。
10: 啊。
1: 你属蛔虫。
5: 哎，对对对对对，话说不利索，这人还调侃我，我属的是啥？我说的是墨迹，还蛔虫呢。
3: 哎，你们俩说的都对啊，我都认同。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按照阴山为陵的建制，正常来讲，这个墓道口应该就在半山腰附近。你看河南那个梁王墓，
10: 它的那个墓洞口就是在半山腰，所以会不会是我们的这个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是布孔的间距太大了？
1: 太宗节俭。洞口，
9: 洞口比较小，我们钻的不够细致，没探到。
1: 对。
3: 嗯，我有个想法。
1: 二探。
3: 呀，还得是你了解我。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必须再谨慎一些。这一次想把这个勘探的位置再往上提一些，
0: 然后布孔再小一点。
2: 同意。考古，
11: 考古是一门科学，
9: 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啊。只要我们这个勘探的够严谨，结论才能让人信服。得死点。
11: 对。
0: 行，那就这么干。我跟院里赶紧汇报一下，你抓紧归队，抓紧恢复，别跟着贫了。
9: 对对对，赶紧恢复，一起干活去啊！
0: 我们等你。啊，
2: 落八。
9: 咦，你这怂人！哎，
0: 嘴不利索还不忘骂我。
9: 哎，对对对对对对。
12: 呀，快快快快，喝点水，喝点水。这一下说了这么多话，把妈妈累死了。
0: 各位，咱们今天开始进行第二轮的勘探。从山脚到山腰，咱们一定要再仔细的过一遍。然后这回呢，加密探孔，探孔的距离由3米缩小到2米，争取这一轮一定要有所收获。
13: 好，好，好，好，
0: 开干吧！
13: 好，好，好。
14: 齐队，林云云那边有动静了。就在中午，林云云和两次通了电话。
15: 有录音吗？
14: 有。
16: 在哪儿呢？
17: 在哪儿了？是你王丹。
16: 一说话就没火性子，我又惹着你了。
17: 一来电话就你妈不好事儿，除了要钱还是要钱。要多少了？
16: 10个。
17: 才给了你三个，有料子的。你倒是挺快捷的嘛。
16: 你不是能挣吗？
18: 师傅，去哪儿？
17: 红星宾馆。
16: 给不给嘛？
17: 等等，我现在手头上有点生意没做成，闹腾了给你。
2: 齐队，你还真神了！林玉果然跟梁子要钱了。
5: 要不说齐队是文物神探吗？哎，
15: 我电话阿德打来的，
5: 就在秦川。
15: 成了，秦川吧。
5: 哎，嗯，这马上天黑了，你歇一宿再走嘛。
15: 文物贩子都是属耗子的，爪子停不下，你等一分钟，少点文物。对了，你这刚才他说的是红心吗？红星？
5: 不好说，我们河东人说话不分前后鼻音，都有可能。
15: 你这听不出？哎，这再听再听。
5: 来，大。
19: 哎，大家想想，还有啥遗漏的？啊？彩虹的虹还没写吧？
2: 咋可能？谁有宾馆能用我的虹？
19: 咋可能？我屋旁边的宾馆都是个虹，
20: 我就写上。
15: 成了，没写了。相关的宾馆啊，有80多个。我的计划呢，咱分成4组。一家一家的陪他，
20: 一家一家查呀。
15: 当然，我跟你说啊，没有比我聪明的办法之前，我这就是最聪明的办法。哎，除非你们比我高明，有吗？有吗？有没有？听我的安排啊，4组。
20: 有，我有不过1组。
15: 哎，好。丁岩跟永福一组，嗯，杨队跟小杜，嗯，你带10个人，我跟小贾，嗯，好吧，来，
20: 行，
15: 小贾，贾，
20: 他太累了，睡着了，睡一会儿。
15: 好，那今天就不干了，睡觉，明天再说。

0: 忙不忙？
1: 我没用啊，给。
0: 我卡麦。来了。
2: 大哥，遭惹着了。
0: 啊，我回老家。
2: 忙回老家？咋一点信儿也没有了？
0: 家里打电话说是去脚城。
2: 脚城？哥，我现在跟你去。
0: 哎。我知道事闹完再说。开车的司机哪找的？
2: 放心吧，哥，从青川拉过来了，没在本地找。
0: 钱娃呢？
2: 去外面卖东西了。
0: 卖东西？
2: 啊。
0: 干活的家伙没值班齐啊？
1: 去了。
0: 去了卖啥的？
1: 他说还查点啥东西。
2: 哎，哥。哎呦，强娃呀，这马上干活了，你都亏不了你这两片嘴。
1: 知道个啥嘛？这是图个吉利，报平安。

0: 你眼睛放亮，了解一下。放心哥，这不是滴血未干了。
1: 脚放那儿了，全都里边都是我走的记号。
0: 三，
1: 前头底这都是我走的记号。
0: 对，啥不懂话。

英雄们，有人弄死他。

0: 喂，大全家那儿，好，我现在过来，走，跟我去一趟。
1: 好，这次你办得好，这得让穆剑辉得知道，废他一条手臂，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你俺去香港吧，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院长，院长，人能救过来不？你弟弟伤得太重，我这里啊，恐怕治不了。我建议你，还是转到前川那大医院去吧。
1: 院长，问你有啲私钱，不管你有啥办法，必须把人给我治好。
0: 我们只能尽力，但奉献，你必须自负。
2: 昨天晚上我有事儿从这儿过，就觉着这边有动静，我一看，好家伙，至少有十几个人在这干仗呢，手里拿的都是我铁家伙呀，吓人的很。
1: 我爸俺妈看一看，这真是把我吓得呀，腿都软了。还有啥？

我觉得真的又发现

0: 这可能是一起盗墓抢坑案。嗯，
1: 老曹，给咱这调查兄弟过来，查一下这附近，看看有没有盗洞。
2: 好，
1: 刘哥，嗯，你带两个人，在这附近寻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辙印。这伙人肯定是开车来的。
2: 嗯，
1: 如果有，给咱村民确定一下时间，到咱交警部门查一下这个时间段，各个路口的车辆。
2: 好，志哥，坐。
3: 如果没有发现盗洞，那应该是还没开始挖，就打起来了。哎，咋行啊这？看，
4: 岳母哥啊，我还有红绳子。
0: 任一号，合同口音。
4: 哎，我平时也不在这儿待。
5: 你等一下，啊，王大妈，过来一下。哎，来了来了，咋的？咋的？啥事？哎，
3: 警察来办案了。
5: 警察咋了？
3: 呀，姐，我听你口音，你是冯寨人的啥？对呀，
5: 我就是冯寨的。咋了？你有啥事？
3: 没啥，想当么，我也是冯寨的。 你是冯寨的，你差真的是，在这都碰着老乡，那缘分。
5: 这是，
3: 咋？有啥事？你说。
5: 哎呀，没啥大事，是这，
0: 姐，
3: 我过来查个人，你帮我看一下。
5: 啊、
3: 你说那这个人不？
5: 这个人看着像211的房客。哎，你看看。
3: 啊，好像是吧。
5: 来三，
3: 哎，
5: 这，
3: 姐，
5: 啊，
3: 你看你真真的？
5: 这个看着真真的，这个人40多岁，戴个帽子。 这屋里头还供了个白胡子老头，是一片神秘，很也不知道做啥的这一天。你确定这个人做猪女旅馆里边？
3: 对呀，就住俺这儿。他现在人在房子吗？这昨天都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呢。来，你进。爹。
5: 是吧？徒弟，
3: 没问题，徐总。
5: 小老乡，这货得是犯啥事了？
3: 啊，没啥事，姐，是这，你都当啥事没有，保密能成不？
5: 能成。那你们先看，那我先出去，有啥事喊我啊？
3: 好，谢谢。哎

0: 咋样了？啊，算他命大，手术成功了。
1: 太好了，
0: 命是保住了，但是他多个脏器受损严重，尤其是肠道，多处外伤性坏死，我们只能给他做了肠造口手术。
1: 啥意思啊？
0: 他这辈子可能都要靠造口袋排泄了。

0: 你村东木庵，你是直果？不是。我找你的人是谁？我就知道他们外号叫个华南王。
1: 叫啥？华南王。你见过他们？
2: 就见老一回，
0: 我人现在在阿达，外
2: 个就不知道了。你看啊，这得是你见的黄大王。
0: 我见他的时候，天有点黑，看不清。
2: 黄大王是直果，你是干啥的？
0: 我就是个腿子。
2: 人都是你信的，嗯，几个人，干啥的？我从老家带过来两个，一个是小吴吴生月，还有一个外号叫刀疤，他名叫胡杰蛇，或者是恶魔灶的侠客。东北的，
0: 你们的货现在在哪？
2: 像那个枪炮的，
1: 枪炮的，
2: 咋回事？
0: 我刚去了我到了飞碟场，
2: 俺们联系上华南王就来了一伙子，都蒙得脸看不清长相。但我感觉，俺领头的应该是卖个炸药卖货。
0: 现在想一下，俺们是上了外货的当了，叫俺当枪使的。
1: 我人的炸药很好使，
2: 嗯，
0: 外叫个精忠。
2: 你这次来秦川做啥的？又来倒啥木啊？
0: 是，咱不是喝着北庄的风头酒吗？我也不敢在老家躲着，我都找了个人多野战的城中村，我一天到晚就在村里的旅馆里。
2: 不对吧？今天寻你的时候，为旅馆老办公室，昨天晚上你一晚上都没回来啊？去哪儿了？
0: 那，成天到外一个人待的有声有色了。总得找个地方放松放松。
2: 放松？去哪儿了？
0: 从路边上随便找了个妹子。
2: 路边？飞哪？
0: 随便找老家旅馆。
2: 啥旅馆？叫啥名？
0: 昨天晚上喝了不少，整记不得了。
2: 脸上咋回事？
0: 喝多了吐的。
1: 你混鬼呢啊！
0: 这我爱其他的，你看你。你跟林云说，你有单生意，我做成是哪一单？又不是。好，找你的人是谁？
1: 我咋知道？俺都是公用电话联系俺。
0: 只有俺找恶的份儿，哪有恶找俺的份儿？好，好，梁子拧得很啊。那这样吧，俺们请个画师，咱们一起画画。你村盗墓到底没见文物，咱一件一件的画。

0: 这方块要知道盗墓贼被抓了，没准高兴能蹦起来。啊，
1: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摧毁快破案呢。
2: 齐队不敢，谁都知道盗墓案是出了名的破案难，那至少是主犯落网了，对咱考古研究有帮助啊。
1: 齐队在文物方面一直是专家的，拿到资料立马给咱考古队看，给咱一手资料呢。
0: 不管真的假的，你这话我没听。
2: 哎呀。
3: 哎，唐哥，哎，你好，那个三十一号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4: 疯过了。
3: 啊，他一个小时之前出院了，刚走。
4: 出院了？
3: 嗯。
4: 谁接的他？
3: 家属。哦，他腿不好使，他咋突然出院了呢？
4: 他这个病，他其实住院也没有太大意义了。
3: 啥意思？
4: 他能不能走，不是说在医院做几天复健就能好的，主要是看他这个脑部的淤血能不能散，不再压迫神经。
3: 你的意思是，只要他脑子里我血块不响，这一辈子他都可能走不了路了。
4: 是有这个可能呢。病人呢也康复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一直坐也不大，可能有点悲观，那就提前走了。
3: 哦，谢谢啊。
4: 嗯，没事。
3: 走，上大家寻他去。
4: 他应该不在家。

0: 妈呀，你想好了吗？
1: 承载着多少雨雪风霜，
0: 你真的舍得离开这个地方？

0: 往哪儿去啊？满惆怅那年少与轻狂，把记忆拉扯的黄土还缓慢
1: 归家。
0: 你不是答应说回考古队吗？
1: 自阿回咋不能回吗？你要不想坐轮椅，我把你背回去。回去干啥？
2: 队里头那么多案头工作，也不是非得要下田野吗？
1: 田野考古不下田野，
2: 你又不是技工，下去揍咱们。再说了，好多事情我可以传达给你，总是有办法的。
1: 你们不需要我。
0: 我是考古队领队，考古队需要谁不需要谁，我说了才算。我现在就以考古队的名义郑重地通知你，你必须回来。考古队需要你，我也需要你。挺能耐啊，自己一个人挪到这儿来了。去哪儿啊？你有挪回家的毅力，没有留下来的决心。
1: 你是大包袱。
0: 考古队不养闲人，你就算是个包袱，也是个有用的包袱。眼下就有一个用处。
1: 说。
0: 你还记得森林在凤凰山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哪儿吗？
1: 落天香的那边长安城。
0: 对，资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的凤凰山下。后面还有一段话：至元辛卯秋，资水冲开资陵外县门，吹出石板五百余片。
1: 你想说啥？
0: 字面意思看，这个外县门应该指的就是资陵的墓道外门，也就是说至元年间，资水河把这个墓道外门给冲开了。吹出石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猜。

0: 猜，这个就是洛天香判断姿灵就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如果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也没法说服大家。院里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所以派了物探公司，决定用科技手段来获取凤凰山的遗存遗物遗迹的前信息。二探之后就要上三探了。
1: 再高的科技能比得上探铲吗？
0: 是啊，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想因此推翻记载了千年的历史哪儿那么容易。所以现在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明白泪边长安置，这样才能让大家都信服。
1: 我能干啥？
0: 我的人手都上凤凰山了，那腾不出来手干这事儿就得靠你了。
1: 我这样能干啥？
0: 你是方坤，你问我，你以前办法不是多得很吗？拦着马超爷填盗洞那事儿，那股劲儿哪儿去了？行，看出来了，一堆借口。那我也没办法，我没法拿刀逼你，是吧？那咱这项目就继续往后拖呗，拖到猴年马月也不知道。等回头我去看咱老师，我给他带上一段话，我说您的得意门生高徒方坤，因为眼下暂时腿脚的不方便，已经离开我们考古队了，然后把几年前的烂摊子留给了可怜的我和郭士林了。我呢，放下了吕氏家族墓，义务来这儿帮忙。他怨不上我。
1: 绑架？
0: 对，绑架你。不光拿咱老师，还拿我和老郭一起绑架你。因为要不是因为你，我跟老郭这辈子都碰不着隐村这事儿，跟我们俩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你呢？你把我们俩拉下水了，你拍屁股想走人，门儿都没有。

0: 那天说的是认真的吗？
1: 哪天？我需要你跟我谈恋爱。
0: 跟我谈恋爱是真的。
1: 你觉得呢？
0: 我留下吧。

0: 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
2: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0: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3: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4: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0: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5: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6: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7: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8: 企业家精神就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9: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创业路上从没有一成不变的坦途，只有直面变局的勇敢抉择。有人深耕行业多年却一夜归零，咬牙转型负重重生，有人早已事业有成却不甘安逸，走上创业路，用全部身家投入新赛道。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立足城市天际线，见证两位企业家在变局中破局突围，在取舍抉择间诠释最动人的初心。欢迎莅临天际线对话的各位研究员，他们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杨澜老师，老鹰基金创始合伙人刘晓英，他自己创业做公司成功上市，转行做天使投资慧眼独具，先后投出了十几家上市公司，是既有创业实战经验又懂资本运作的投资人。北大纵横创始人王图，国内管理咨询行业开创者，20多年来服务超过6000家企业，不少500强上市公司都是他的客户。北京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张宇轩，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41层的停机坪，
2: 太漂亮了，
1: 这也能看到我们北京的天际线，
2: 看到我办公室了
3: 啊，真的吗？原来你是顺便溜达过来串门的是吧？
2: 对。
1: 咱们现在是在朝阳区，
2: 对，
1: 往东看就是通州城市副中心，
2: 对，
1: 再往西看就是东城啊，首都核心区。
4: 今天我们的两家企业分别来自东城和通州。
3: 东城我们北京人都特别熟悉，你像故宫啊，
2: 是
3: 南锣鼓巷啊，这些传统的街区和建筑都在那边。
5: 通州建设的速度，这种美丽和产业并驾齐驱的状况，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儿。
1: 站得高望得远，不仅是看风景，最关键的，咱们的任务是得把京津冀3地的企业家们汇聚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看专精特新企业不同的发展路径。咱们坐下来聊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缺钱、缺人、缺场景，京津冀智囊团来帮忙。
4: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京津冀3地的企业联合会、行业联盟、创投协会，组成京津冀智囊团，集结京津冀协同力量，共同为专精特新企业出实招、解难题。

0: 欢迎京津冀智囊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现金流是企业的生命线，今天这两家企业他们的共同问题都是缺钱。这第一家企业呢，曾经是通信领域的隐形冠军，非常多的头部的企业都是他的客户，但是2024年却遭遇了业绩下滑，上市失败。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我每天洗头的时候都担心我的秀发还能挺几年，水龙头不能有水纹啊。
2: 然后开始上班。What？ 羡慕吧？我这个出门就上班，阳光中没有，出了事就是睡。我这是出了睡就是干。我不需要回家，反正我每天就在这边，在这儿吃，在这儿住，我完全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大家好，我叫刘健。我们公司是做通讯技术的，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发现室内手机信号比室外差？那是因为大型基站发送的信号穿过墙体的时候会被减弱，导致网络不良，电话中断。
3: 那么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呢，就要在全国的建筑室内部署信号系统。但随着2G、4G、5G 的这种不断的提升啊，
2: 需要重新部署更适配的信号增强系统，涉及到电线、服务器的更换，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维德科技深耕行业8年，专门解决这个行业痛点。我们可以做到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直接进行信号增强，
3: 但是建设成本下降60%。目前我们的十分系统全国建网达到了92%的市占率，
2: 但是2024年下半年开始到2025年，
3: 运营商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2: 运营商把大量资金投到了 AI 领域，
3: 对于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来说，那可能是很阵痛的。企业2024年本来是要报本上市的，但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2: 哎，我维德的刘健，跟您问一下，明天下午您有没有时间？我去再跟您汇报一下，关于我们立项的那个事儿。
4: 哎呦，那明天没空哎，我都安排出去了。
2: 哎，郝总，
3: 我想问一下，咱们省明年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4: 肯定会有大范围缩减嘛。
3: 哎，陈总。上个月咱们不是有一个那路演的那个算力路由器这个项目的那个事儿吗？一个月了，看看您这边对我们这个项目有什么看法没有？
5: 有点抱歉啊，因为现在公司还是先主要先放在投资 AI 这块。
3: 要黄一个。
0: 这就属于典型的他也没做错什么。
6: 对，其实创业者很需要对技术的发展做出预判的。
3: 对。AI 的到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很便利的。但是对我们这种传统的企业来说，其实从心里怎么感觉呢？就觉得好像我们都变成了弃儿一样。运营商也开始全面的投资 AI 领域，对原有的技术式投资呢，就会慢慢的降低。那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减了90%。由于这种业绩下滑，我们的银行抽贷达到了5000多万。
2: 加上投资人撤资2000多万，
3: 维德把我自己的现金流抽走将近7000多万。市场原来从3亿多变成了几千万，然后你的运营成本是几千万，那你觉得应该面临的什么？首先裁员应该达到80%甚至90%吧。第二个，业务大幅的缩水导致你企业现金流紧张，你几乎就没有再去发力的机会了。整个缩减过程中有大量的赔偿金呐，所有这些东西会把你企业最后的现金流吸干。 我不认为是我的问题。如果是我们产品技术不好，如果是我们规划的不好，我反而我觉得我心里会好一点。但是我确实我们没有做到明显的错误啊，那这个时候会有一种不甘。
2: 就是因为公司遇到了重大的危机，我必须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所以干脆住到公司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3: 3点多了，我先休息一会儿。我这还有个呼吸机。其实挺吓人的，就特别像医院那个，就是你戴好了以后就这样躺在床上，呼吸机不可以让你快速入眠，我需要深度睡眠。
2: 戴着呼吸机的我

0: 就像我们公司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
1: 你刚才这个短片看得让大家非常揪心啊，
2: 我觉得挺唏嘘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颠覆性变革的时代就被我们碰上了。
1: 关键创始人自己也说，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一夜之间风云变幻。
2: 其实这种例子太多了，你像过去柯达，做胶卷变

0: 杂志 Life 啊，那他的当时最多的时候订户量是几百万，但是2007年的时候他不得不终止了他所有的纸质的印刷。这些工作了几十年的摄影师、文字的编辑，恋恋不舍的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时代就翻篇了。其实你一开始的市场占有率越大，被颠覆的越彻底。
1: 我们做企业有句话叫“船大掉头难”，特别是这种百年企业，有时候真的是经不起这种大浪淘沙。
2: 对，所以刚才看到这位刘建总是吧？他的企业，你看他原来市场占有率90%多，不得了。但是正因为他的成功，反而成了他的掣肘。
1: 他刚才视频里告诉我们，他说我没错呀，错了。你经营不善，或者是遇到重大挑战的困难，那这就是错。 不要有任何借口，先反省自己。每个人都是要应对社会的变化。那你为什么没预判到社会变化呢？你为什么没改进自己的优势呢？使你更加驾驭即将到来的社会呢？
3: 王老师，我觉得您这要求太高了。哎呦，天哪！那谁知道这 AI 啊？没有人会预想到明天发生什么。
1: 因为我做了30年的北大纵横，帮助企业做这些事情，好的时候继续发展，那不好的时候怎么转危为安？
3: 我觉得那个心都掉在地上，都碎了。真的，我必须得替刘健说一句，您不知道企业家有他有多难。
1: 所以我特别想跟刘健先生交个朋友，深层次研讨。我真正的是想帮刘健先生怎么转危为安，怎么画一个 V 字形，他现在已经到了 V 字形底部了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让他喷？
3: 上去了，这才是咱们的共同愿望，对不对？您的这些质疑，咱们把刘建总请上来。
1: 请了，请了，请了。欢迎刘建。
4: 诸位老师好，诸位老师好。
3: 您好，您好，您好，刘建。哎，您好，您。
4: 您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啊。
3: 刚才王老师说了，您错了。短片您可说了，我不认为我有问题。
1: 对，我到现在其实也是，我没有办法说我错或者什么错，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说我错了，我就是说我团队的错，啊，我个人可以说我错了，所有的错都是我的，我都可以做，但我团队没有错。首先，我们先反省自己，我应该提前做什么工作，比如说，他就应该预测到，啊，他这个单一大客户是危险的。从上市公司来讲 ，A 公司来说，比较反对的就是你这种只有单一客户。第二个，他应该考虑到单一大客户他的重心是不是有可能转移？第三个，单一大客户和他共同所指这个需求是不是被满足了、饱和了？这些都是问题。
3: 您是单一大客户吗？
4: 我们是三大运营商，是我们唯一的用户。
0: 你看，您这客户那么集中，而且都是大运营商，他们其实内部的决策也是要花一定时间的。那您平时跟您的客户接触的时候，就没有提前个什么一年半载的听他们说这个 AI 的事儿吗？
4: 就当你一个公司在某一个细分行业陷入的过深的时候，你对其他一个新行业的萌生。
0: 他的反应是迟钝的，但是作为一个创始人和一个公司的最主要的负责人，的确看到技术转型和行业战略方向，的确是你的工作之一。
4: 对，
0: 还不仅仅是我把这一单活干好了，我交付好了，还真的还不是这样。有时候，所以对于企业家的要求真的是挺全面的。
4: 我们公司的架构和很多传统企业不太一样。 几个老总之间的任务分工非常的明确，我那屋的名字叫 Dream Office，
0: 啊，就是做梦的啊。我每天除了看书、上网，就是关注国内一些金技术，我从不和客户谈。那这对吗？您作为一把手，
4: 我的任务就是看技术，然后他们来把正确的市场的现象正确反映给我，然后我去结合技术。但是你还是没看到业务有这么大的断崖式下降的来临啊。
0: 这就跟泰坦尼克号看见前面冰山就在迷雾当中都出现了，您这船还没掉头呢。
4: 我这伤疤刚好点，又让您给揭开了。
3: 我
0: 真觉得这样不行，您不能只负责做梦。
1: 我就说他越是负责做梦的那个人，就越要看到这种冰山的在前面。
0: 今天京津冀三地的企业家也在这里，遇到市场的变化、时代的变化，这种情况大家觉得刘总应该怎么提前预

0: 盘，给他提一些建议。
1: 企业的创始人、实控人一定要关注国家发展的大的方向。你比如说，十五五规划，那对咱们产业未来的发展的重点是什么？最好是现在是应该梳理一下自己的方向，企业发展方向和国家大的顺势这个事情结合在一起，跟国家步骤走对了，这样风险会小一些。
2: 在未来 AI 时代，咱们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可以做？咱们把这个整合起来，咱们一定有一个好的发展基础。哎呦，
3: 谢谢，谢谢您，
2: 好，谢谢大家。
4: 也许你的问题就离市场太远。
5: 我考虑新技术的想法就是，哎，我觉得这个技术好，就像我现在看到外面的风景一样，我觉得太好了，这个技术搁在这边没有问题，我有信心，那就干。但是我每天看到的都是朝阳风雨，我几乎没有考虑，我不认为我们会遇到风雨。
6: 我作为一个创业者哈，我挺想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一句，什么真的没有那么全能的人。一个个体的企业家其实真的挺难预判的。
0: 其实我们在这说了半天，这真的想给您解决问题。
3: 是是是。
0: 那怎么能够达到触底反弹？您做了什么？团队又做了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7: 为了迎合三大运营商对 AI 时代算力网络的战略布局，韦德积极研发了一个关于算力的新产品，算力路由器，就像是给网络装上了眼睛和大脑，让网络从一条传输数据的管道进化成一个能高效调度算力资源的智能平台。
5: 此时此刻，我们正处在一个整个算力项目的一个资金的融资期，销售到哪个阶段，生产到哪个阶段，各自有什么问题，各自有哪些困难。
8: 然后现在整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一年下来总量的话应该在100万台上下。那我们按照3个月保守估计，那前期我们至少要铺30万台下去。嗯。需要对应的30万台，我们生产资金啊的垫付。嗯。至少要6到8个月的资金的使用期。
9: 按照30万台做，我们的生产成本一年至少得要1.5亿。
8: 就今年正好算力的一个主要一个爆发期，你错过这机会，明年它不一定能大需求。
10: 要开发新产品，争分夺秒，
11: 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
5: 公司受到这两年的这个业务冲击之后，实际上是现金流和各方面是极度紧张的。一旦你转型成功，就面临到一个大量的前期市场的一个铺设的工作，它又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12: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在拼命找投资人。从我们决定开始做这个战略性的转型之后到现在，至少得有5-60家投资人不止了啊，有时候最多一天我要见到3家投资人，做3次路演，目前只有这么1到2家投资人，我们是谈的算比较融洽，但是呢还是会针对一些细节反复拉扯。
5: 刘总，
13: 刘总是这样的，我开门见山说一下我们的核心想法啊，我们要控股或者做第一大股东，进来一定得我们说了算，我们得当家做主。
5: 针对你们希望这个占股40%左右的这种考量呢，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些阻力。前期以这样做的话，我们牺牲的股权会比较大，和现有的股东的利益呢，在后期也会有些冲突。
14: 就是从我们投资角度来看，这个项目于我们而言，我们肯定是要做好风险控制的。我们也要对我们的这个资方负责任。
15: 你可以考虑这个事情。
5: 我跟投资人这边会有一些包括股权啊这方面的一些争啊，我是不同意他们控股这么多的。如果投资人实现了控股，那么对企业的要求其实条条框框还是很多的，干预经营的可能性会非常大。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之前给企业营造这种很自由啊，对于员工这种比较高的福利，很人性化的东西，可能都会受到波及和影响。
16: 从公司成立，我们的社保、公积金全是最顶额缴的。公司在这个方面的员工方面，一直是我们公司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利益。我们的企业的有4个字嘛，叫为人信德。人是对员工，信是对客户。我现在最骄傲的其实就是我们核心团队跟员工。这些人非常团结，对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义无反顾。
5: 我有一段信。

0: 心情不是很好，身体突然间就胖起来了。
1: 您之前的体重和现在差多少了？
2: 40。
1: 40斤啊！
0: 几个股东把所有的房子都抵押给银行，想尽一切办法筹到钱。我们员工只要是自个儿能垫的，报销不用公司出，自己垫，差旅全是自己付，没有人找我报销，没有找我要钱。越多人去帮助你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团队的管理者，你知道那个心里的那种愧疚啊。当有人来帮你，你又没有承诺能把人去解决的时候，每一次他们的帮助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煎熬，他能把你压死。把我拉回来的还是这份责任，因为这份责任对于我们来说比天都大啊！我要对企业负责，我要对我的核心团队负责，我要对我的核心员工负责，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企业就两条路啊，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3: 对，
0: 年轻时候最喜欢的就是 Beyond 的这首歌《不再犹豫》。
4: 谁人定我去话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行旅心。

0: 现在唯一就是缺钱。
1: 对对对对对，我今天也借着这个节目，感谢我们的核心团队，感谢我们的股东、投资人，也感谢我们的员工。嗯，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创业公司了，应该是全员创业。啊，我们不发工资，我们甚至连报销都没有，员工们自己出钱，自己借公司，然后让公司一直一路挺到我们今天。
2: 这多长时间呢？就是这种最困难的，一年半了。
3: 多少人投了？多少人报销都不要？
1: 50人，
4: 就核心团队对吧？
1: 对，
3: 哎，这是不容易的。
2: 所以他就根本不能回家睡觉，就睡在办公室了。
1: 对，
2: 那钱从哪儿来？
3: 首先你找股东来投资，他首先第一要控股，第二你呢不让他控股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要保护员工福利。我觉得这个都根本不对，你员工都把你投钱了，工资都不发了，你还保持员工福利，谁大谁小啊？所以这个思维改一下，就是投资人要控股，你要跟他讲，控股以后人家创始人董事长没积极性怎么办，核心团队没积极性走了怎么办，你投进来你能玩得了这个高科技吗？我一吓唬他，投资人就不投了。
2: 不是，别不投了，得投。
3: 我说你呀，别投那么多，你投个20-10就不错了，绝不能到40-50，这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是呢，您也不要因为保持员工的顶配的社保所以反对他占40-50，这逻辑不对。
0: 您先给说说员工到底有什么福利啊？
1: 真正说的员工福利就是要给员工期权奖励，可是前期的股份都被投资人稀释掉了，我还拿什么股权去跟员工们回馈呢？
4: 这个事情也错了。其实一个企业如果被投资人控股的话呢，会有两个的后遗症。那第一个呢，你的过往的业绩呢，你得推倒重来。因为证监会就批准你上市呢，不能有大股东的一个的股权的转变，要有的持续经营。
1: 对。
4: 第二呢，是公司的这个话语权和未来的命运呢不可控，有可能会把公司搞砸。这才是焦点。这个期权福利这些，我觉得都小事。
2: 我觉得这个核心不是员工的福利不能问题的。
3: 他这个是他拿到这个业务以后，他要往哪儿装？完了，他主控这个业务，所以这是核心。
2: 对，他是主控权。我认为啊，你就要他一点钱就行，其他的问北京银行借。
5: 我们给您支持，
1: 谢谢。
2: 贷款的时候减少稀释，不能够影响你对这个公司的实际的掌控。
5: 其实像大幅降低的融资成本，而且银行融资的效率非常高，
2: 对，
5: 所以相比于股权融资，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来讲，可以给您提供极大的这种补充。
1: 如果能用债解决，我尽量不用股。
2: 没错，
1: 我稀释很小的股权，找到我们合作的投资人，和银行形成一个搭配。
5: 我们不是单纯的以企业财务报表的好坏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能支持的，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同难关。除此之外呢，其实刚才那个刘总也提到，未来您更希望搭建一种股权和债权联合的这种模式。这也是北京银行我。

0: 们其实主打了头戴联动这种体系。那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托我们的生态平台，帮您对接很多国有的政府引导基金啊，包括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做这种股权层面的合作。所以从资金层面来讲，北京银行可以给您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持。
1: 谢谢。
2: 从这个资本圈呢，我愿意给你站台。
1: 哎呀，谢谢
3: 这个刘总今天来的可值了。
2: 对通讯、对 IT、对 AI 算力这个有投资的一些资本啊，我都很熟。而且我也成功辅导过我的一个被投企业，从一个投资人要投他40%-50%，后面被我说服了，只投20%。有很多方法可以跟投资人去沟通交流。后面线下咱们再慢慢说。
1: 好的。
3: 今天就实实在在的啊。
4: 我是天津天一顺通国际物流的李广，我们这家企业也经历了像您一样的这个痛苦。我们在5年前也闯了生死关，到现在也活过来了。
1: 我一会儿咱们拥抱一下，我沾一下你的福气啊，因为我现在刚刚开始往回转，您已经转过来了。
4: 看到您起死回生之后啊，还是想提醒一下，咱们毕竟经历了这个生死了，这个风险还是要更加的去注重。咱们栽在了客户集中度过高。您现在的核心客户还是三大运营商。这跟您之前做的那客户的类型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说下一步是不是咱们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布局，这样的话会更加稳健，
3: 不要在同一个坑摔倒。
5: 一有凤凰树，你还怕没有凤凰来吗？咱们可以线下好多去，有时间去聊嘛。
1: 对，
5: 我们不差钱，我们是河北省的本土企业，从1994年做到现在，做了30多年了。我们营业收入啊，一年也就是高的时候20多个亿，不高的时候也就10几个亿。
3: 您这有点凡尔赛了。
5: 您得让我们去了解，是不是？我们对你有了信心。我觉得吧，你前途无量。
1: 谢谢老师。算力是一个大市场。作为投资机构，我们愿意继续去跟踪刘总，希望在节目后吧，咱们再深度对接一下。
3: 太棒了！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产出真是太了不起了，
6: 必须真赋能、真帮助。今天刘总收获颇丰，
1: 您感谢北京电视台给这个平台。
6: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家科技企业。
7: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等部门要求加快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8: 到2028年底，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
9: 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它一定融入了国家战略，国家提出了要绿色矿山，这是一个千亿的市场。我是创丰数字的创始人张林立，创丰是一家新能源数字运营商，我们要打造零碳运力和零碳绿色矿山，所以我们做了3件事。首先在新疆布局新能源充电站，
10: 这条路是江门外运的这个大的通道，我们也是走的次数比较多了。
9: 这个江门外运从准东下来的哈密，整个的甘肃运力也比较大，1万多台车在参与运输。
10: 对，现在保守在1万到1万2之间。
9: 但是油车在跑，但很快这些油车都将逐步被新能源电车取代，所以必须提前布局建设充电场站。现在我们工作室正在做。
10: 整个江门外运的这个北线，总共布局目前的话是5座站。
11: 那我们站点就是到这里是吧？
10: 对。
6: 这个领域更是不容易。
3: 对，
9: 我们已经在这投入了有2年的时间精力了。我期待今年能把充电站建成，为油车改电车做准备。建设充电场站解决的是给电车充电的问题，但是新疆实在太大了，不是每台车都能跑到充电桩充电，所以我们做了第二件事，设计了移电宝。它就像巨大的移动充电宝，同时可以给8台商用重卡或者4台大型的矿卡充电，-40度到-40度都可以进行补能。哦，
3: 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儿啊！
9: 我们做的第3件事，我们自己花了将近7000万，去包了个矿山，买了几十台新能源矿卡，换掉了传统的油车，打造了一个 AI 零碳矿山项目。以前矿山运营全靠调度员人工管理，司机凭经验干活，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

0: 我们发现了这个痛点，研发了小峰智能体，通过人工智能科学调度运营车辆，它能自动算出最优路线，安排出车顺序，不让车辆空跑、扎堆排队充电等，大幅降低耗电成本。
1: 矿峰已经进入到矿山运营了整整一年，之前它一天将近是跑八趟，现在用了咱们的智能体之后，咱们整体提效大概是能到10到12趟。
2: 我们的这些矿卡现在正在充电，原来这20台矿卡6个桩是以前是不够用的，加上这个小峰的智能体以后，我们跟那个充电桩的厂家把后台系统打通，多少车去多少桩充多少，由这个后台这套算法来决策，现在30台矿卡都够用了。
3: 师傅您好，需要前往3号桩充电。
2: 像我们公司创工这样，真的把我们人工智能应用在这种降本增效实践过程中，从 AI 到人员到运营，能够做到完整的闭环。我们目前是唯一的一家。公司现在拿了很多订单，现在我们的工厂也开始建了。这就是我们创丰在哈密的工厂，在未来8号充电宝，就我们那个移动储能车就在这里生产。我们现在已经投了将近1亿了。咱们什么时候能投产？
4: 就是目前就等着，就是等着就是资金来采购物料，然后进行产线生产。
0: 我目前比较挑战和困扰的事情，需要资金来大面积的投入去完成交付。
5: 它这个重投入啊，
6: 资金需求太大，
5: 重资产。
0: 我们在新疆投建的工厂遇到了资金困难，在内蒙的充电站项目也面临同样的挑战。我们去投充电桩，然后去把油换成电车来做零碳运力，车子都到了，充电的事情还没弄定吗？
6: 没有啊。
0: 是什么情况吗？
7: 你现在电到现在没到，那你只有停工，也充不了了。内蒙这边的整个车子全部停了。
2: 那个这样吧，把电缆款付了。
8: 公司这边呢也没钱，又垫不起。
0: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9: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特别让人心疼的，你看他那嗓子都哑成那样，一位女性的创业者，在这么大的
10: 罕至
5: 的这些大的矿区，过去都是说是老爷们儿特别集中的这种行业哈，
10: 真是
5: 做这个真的我都觉得挺不容易的。这么大的矿区，你说你就这拉根电缆得拉多长啊？他为什么不从简单一点的市场做起？为什么一开始就挑这么一个硬骨头来啃？
11: 确实是重资产的项目，
6: 真的是很好奇，
11: 就赶紧把张凌丽张总请出来吧，听他自己怎么说。
12: 那就是做矿山的，
6: 对，
12: 这真是个女汉子。刚才看您的短片，我们大家都特别心疼。
11: 杨澜老师特别提出了对您的这种钦佩哈。
5: 对，重工业地区呢又比较的偏远，感觉特别不好干。您为什么选这么一块难啃的骨头呢？
0: 在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能参与国家这一轮这种碳达峰浪潮中，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
11: 从我们来看哈，初创型企业花这么多钱铺这么大的摊子，风险还是很高的。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您整个又包矿山又买车，您干了3件事，总共花的钱是多少？
0: 我自己 all in 进来了，投了大概有差不多5000万进来了，还有一些负债投了8000万进来。
5: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大的一个事业，您这要没有10亿，我觉得您都不敢开始。您弄了8000万就干这么一大摊生意，我都替你捏把汗。
11: 您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关键是一初创型的企业，最最关键的是我们通过片子，您现在东西没钱买，电缆没钱买，产线没法生产，都是因为资金不足，
5: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决策失误呢？
11: 各位企业家们，你们都是做企业的，肯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的情怀和我的想法和我的资金是不成比例的，甚至有些是矛盾的。那像张总所在的初创型企业是应该全部铺摊子来实现我的宏伟蓝图在先，还是说先聚焦一个主责主业，有了盈利再去拓展为好？大家认为赞成张总现在做的先铺摊子的请举牌。一位都没有。
5: 有一位，有一位，这位
10: 这唯一的一位。
11: 您的理由是？
13: 我也是干物流的，碳达峰碳中和这个战略啊是国家级的战略，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发改委11个部委出台了一个通知，就是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是一直到2030年的，所以说它不是在铺摊子，而是更加的聚焦，这些个东西都是新的，都要需要去尝试的，而且需要去提前的把商业模式跑通，这样的话才能营造一种生态。
5: 那您觉得他的商业模式选择对吗？而且他只有8000万的融资干这么一大摊生意，
13: 8000万您起步之后还有王普老师，包括小盈基金，还有银行呢。只要您跑通了，有了一个窗口，就可以撬动更多的资金进来。
14: 你就这点钱到新疆重投资8000万，我认为差的太多。这段时间这窗口期给予你的很短，比如说只给你24个月，2年，这2年能不能做成啊？我建议啊，这个要谨慎。
5: 我的观点是，不太支持。我主要觉得他又投充电桩，又是移动的这个充电车，然后还承包了一个矿山做一个小生态，因为在绿色矿山的这个领域已经是一个生态圈了，在这个生态圈里你先找一个自己的甜蜜点，把这事儿干得赚钱了，我觉得比什么都强，而不要什么都做。
15: 到底未来你靠什么赚钱，就把这个点放大就够了，其实很多重资产让别人去投。
2: 我是 AI 公司，大家看到我就投了重资产，是我验证我的产品，可能别人花了2年时间去做调研，去做 BP， 去做方案，而我是自己下场买重卡买矿卡，自己下场把数据跑通，把自己把模型打出来。
5: 明白了，他就实验田。
2: 对，
5: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也后悔有点太激进了？你现在一下干那么多有点吃不动了吧？
2: 我不后悔，我认为我的这样呢是正确的，我先去花这2年跑通数据验证产品，打通了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所以才有了我现在的今天，才能拿到这么多订单，才能批这么多充电场站。
15: 假设你前面都做对了，但是后面这个钱跟不上的话还是不行啊。
5: 就是你本来这点钱呢的确够开一个饺子馆了，您现在一下弄一大饭店，这个还是会非常累的。我觉得他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太激进了。
7: 我是理解你的了。为什么说支持他们？他现在投了8000万，这些都是资产，这些早都超过8000万了，所以他这资产重卡也值钱，不亏钱，只是现金流的问题。是，这个必须咱看懂，看懂你企业家的智慧。他是有个样本间就有价值，这个样本间马上你接手1亿给他，他马上赚2000万。
5: 对，我这不同意王老师的意见啊，我先亮明观点哈。 如果就是做智能体，我觉得你应该顺着智能体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可以找更成熟的矿山，已经在进行能源转型的这些矿山来合作，以你的智能体的这个投入能够给它降本增效，然后后期你还可以用这些绿碳啊、碳汇啊，或者是这个数据的资产呢、啊、来进行变现，我觉得那一端可能会
11: 更容易走通，
5: 对，而且它更有复制性。
2: 其实我们项目的本身，实话

0: 说是盈利的，但是缺钱，缺钱是我现在接的这项目要去交付，我交付不了。
1: 他的竞争力在于他独特的做出这种样板间来了，他的样板间还自己还盈利的，微微盈利的，你们都来看我样板间，看好吧？好，我就给你做。下一步是干这个事儿，但是他一扩大到三五个以后，钱紧了。
0: 对，
2: 您的意思，我不干这些铺摊子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多的订单。
0: 因为你没有真实数据给别人说，
2: 你没有给别人看的东西，
1: 人家也不相信，
0: 不相信你。
2: 那接下来就得解决这钱怎么办？咱们接着往下看。
3: 现在最直接解决缺钱的方法就是找投资人。我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见投资人，希望能赶紧把资金缺口堵上。
4: 比如说你现在在做一个矿山，然后我过来给你竞争，咱俩提供的服务的差异化在哪里？
3: 我整个在这个矿山上，我从能源开始，没有电我拉专线拉电。我们公司的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把能源呀、运输啊，还有储能、锂电宝还有充电桩结合这些我AI模型过来把它合成一起，我们去把它完整的交付。我软硬一体过来，我完全是完整的一个闭环。但是投资端呢，可能会觉得我链条太长，就当我钱多的时候就是个非常完美，钱少的时候就会觉得我链条长。
5: 这个部署啊，部署的时间成本高不高？如果系统过于复杂，是不是这个部署的时间成本就会高一些？
3: 对，
5: 客户肯定希望你越快越好嘛，对吧？
3: 我们现在时间呢，部署这一块呢其实还是蛮快的。
5: 快是多快呢？
3: 他算了，我马上就可以一个月就可以给他装上了。
6: 融资有什么想法？
3: 我们这轮想融个5000万。
5: 你目前的企业资金缺口，这5000万可能还对吧？假如融到了5000万，咱们比方说不往 Q3、Q4融到这笔钱了啊，但是说 Q4融到这笔钱已经晚了，在我看来，因为对今年没有什么帮助了，已经对全年的收入贡献会很少。下一次融资什么时候？
3: 5000万融下去以后，我就不需要融钱了。
5: 不需要融钱了。对我们来说，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7: 我感觉就5000万好像也不太够。
8: 我认为不够，
7: 你也得融个1亿以上。
3: 因为我前期投的就是研发，我的产品已经出来以后，它说白了就是卖产品。
5: 但是研发得不断的投入啊，你不能说今年投入把这研发弄出来一个东西，后面就不迭代了。
3: 迭代就迭代，后续就跟原来的投资是不一样的。资本是非常明白的，它一定是锦上添花，没有雪上送炭。我一周最多的时候见了10多个投资人，对方要投资我们，那我也要对对方进行研究嘛。好，那不拍了，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来拜访，说带个伴手礼带了吗？你们休息一下。
9: 张总，投资人现在怎么样？
3: 还是第一回这个对我们这么不友好的。哎呀，然后晚上又投资机构过来，反正就是一堆的事吧。出差我们基本上都是早班机晚班机，早高铁晚高铁，有时候一天基本上跑4个城市，为了节约时间只能在车上吃了。到新疆出差都是这样的，背着狼背着矿泉水跑。
10: 天天没有跑现场，我跑现场戈壁滩上哪有盒饭去？
3: 连盒饭都没有，这有盒饭已经是很幸福的了。25年看我飞了多少，飞了135天，还不加高铁。北京我在排名61。我作为创始人要去拿市场，要研发自有产品，还要去交付，又要找钱，压力非常大。其实在我创业之前嘛，我是做投资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一个哈佛的教授过来，他说如果今天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最后一天，你想想有什么是你遗憾的事情。我就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那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自己亲自下场干过，没有创业过，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去体验一下。像我们这种人的创业，只有努力到再努力，一直这样不断地去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获得成功的几率才能更高。

0: 即便是没做到，没有拿到结果，我觉得我的人生也不留遗憾。
1: 说得好。
0: 只是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在你们最需要成长陪伴的时候，妈妈不在你们身边，但是妈妈真的很爱你们。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能理解我，因为创业是我自己一个梦想。虽然过程可能比较艰苦，但是等你年富力强的时候，还能去做一些你觉得以后回想起来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幸运和开心。
2: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为张总鼓掌，为好妈妈鼓掌，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让大家特别感动。
4: 其实女性的创业者常常会有一种内在的挣扎，就是她们同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贤妻良母，特别是良母的这个部分，她会给自己有很多的内在的这种压力的，特别感同身受。
3: 刚才通过短片看得出来，您其实以前日子过得非常的，应该说财务自由了。投资人，又有两个女儿的陪伴，走这条路到今天，有过迟疑吗？
0: 在这过程中，你说我如果我没有后悔，其实是假的。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5分钟以后，我还是想了。我创业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所以我甘愿。我觉得我非常幸运，你能赶上国家这么好的一个战略和时代，我能参与在这个其中，我认为老天很眷顾我了。这有什么苦的呢？这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3: 那咱们就解决实际问题吧。
0: 其实我现在还是有个很大的难点。你说你是科技公司，你现在的营收不就是干那个矿山、干那个物流，你何谈科技？干个物流企业还要砸那么多钱下去吗？但是我自己都还是很坚信的一点，因为我后续其实不需要再投重资产，因为花了2年，我认为我是用了最笨的方法下场去自己干。这个行业里面不缺聪明的人，我认为缺实实在在的去下场干的人。我只有自己去干了，自己去踩过坑、受过教训，自己在泥潭里打过滚，我去跟我的客户的服务，才知道什么是他们真正的真需求。
4: 您这行业里竞品多不多呀？就做这个智能体的，我相信不老少人都要做这智能体吧。
5: 像他这么做，我觉得很少，那几乎没有。
4: 是吗？那别人要拿来很多成熟的矿山数据给训练一下，不比您那更智能吗？
5: 因为别人不会那么笨。
3: 小英总，为什么您说他是笨方法？
6: 他说的笨方法也是好方法，这个意思。
5: 对，
6: 是好的意思。
5: 我调整一下对他的评价，我觉得还是看好的，啊，不错的，啊，
0: 谢谢。
5: 然后，首先呢，我投过很多女性创业者，我非常理解女性创业者，其实他们是不容易创业的。只要他们想创业呢，一定是想得很清楚，想得很深刻才去创业，所以他会坚定不移去做，他的韧性很强。
4: 这我可以给您点数据支撑啊，我们做过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的这个调查。通常这个发自内心的这种价值感和热爱，出于这个目的去创业的女性是比这个创业的男性要比例要高的。
5: 她想得很清楚，而且很坚韧。
4: 对，
5: 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是蛮佩服的。

0: 但是是要解决您现在的融钱的问题，必须要说服投资人。那大家认为，为什么投资人会有观望的态度？
1: 就是您现在的收入的收入结构，其实我们没有听清楚，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没听清楚。
0: 收益到底是什么？
2: 怎么挣钱呢？
0: 您得把这事给他讲明白了，才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愿意投您。
3: 你说你的收入订单都有，但是到底是哪一种为主，能够占比是多少？因为这里面商业人他是有二八法则的，你占最大比重这个营收到底是哪一块，未来几年能带来多少收入，毛利率是多少，所以这个要先讲。
4: 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为了占最大的营收这一块呢，其实还是我们做智能体的这个订阅服务。
3: 也就是说你这么多的收入加起来，比方说我给你投5000万或者8000万，那你未来3年的营收大概是多少？
4: 我们今年的预测是3亿，基本上今年我们就打平了。
3: 那第二年第三年增长是多少？
4: 我们后面的增长比较快，最近我们给一个投资人真的报的，我们今年管的大概是15000台车，明年我们管的是在这个里是50000台，因为这个市场量很大。
3: 那你这个增长的话，那至少是翻倍了，对吧？3亿、6亿、9亿，然后或者10个亿。
4: 是的。
3: 那你什么估值吧？
4: 我们现在按目前投前5个亿的估值。
3: 你能签收入对赌吗？
4: 难。
3: 胆子还是大。
4: 因为我订单在手头。
3: 你工厂的投资缺口是多少？
4: 我是数字缺5000万，数能缺3000万，一共缺8000万。
0: 我们看看现场的企业家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研究员，能不能够帮您解决？
5: 我们企业内部啊，其实一直这几年在说一句话，就是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其实您呢，没有选择做产品，您选了一个场景，物流的场景，整个的这个服务呢。其实越来越像一种生态，我认为这个事儿咱们是能做的。首先，我们企业，我们可以去投车，就是您不用去花150万去投电动的车了，我们可以去投。当然，我们的能力有限，根据咱们聚焦的一个场景，咱们可以去谈。
6: 那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现在呢，你当下急需一个过桥资金。他一旦了过了这个坎儿，以后还用投吗？都抢着给他投，所以我认为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啊。
4: 谢谢。
7: 王总也提到需要一些阶段性资金，那么从银行来讲，我们一方面可以给您提供一些营运资金的支持，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北银金租公司对于您前期的重资产的投入呢，这些可以做一些资产的盘活。除此之外，我们不光提供金融的服务，更加注重于产业生态这种搭建，包括央国企的资源、上市公司的资源。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多维度、多角度帮您实现资金加非资金的多元化的一个整合，祝您呢一步未来更好的成长。
3: 其实我倒是建议呢，你把这个融资分开两端，一端是股权，一端是产业。产业这一块可以跟哈密政府去谈一谈，对吧？政府投资平台一看你有营收、有税收、有产能落地，又是个好项目，你又敢对赌。在哈密本地政府投资平台应该是可以帮你去把这个重资产的这一块一起来投啊，那你把轻资产这一块呢剥离出来，来让这个股权投资来投，财务投资投，这个我觉得就能解决问题，把这个融资拆成两半。
2: 哎，我觉得小英总这建议不错，
0: 好方法。
3: 从产业资本方面呢，有一些跟矿山相关的上市公司，其实他们能看得懂吗？他们既有股权思维也有产业思维，我可以给你介绍。
4: 好呀，那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另外，刚才提到这个哈密政府，我们老鹰基金也可以给你背书，陪你一起到哈密跟政府去交流。
2: 太好了，
4: 谢谢。
2: 这实打实的，从一位女性创业者的角度，我对你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钦佩。然后我想说一句宽慰你的话。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们跟孩子说了什么，是他们看见我们做了什么。
4: 谢谢。尤其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来讲，我希望她们以后也会去勇敢地做自己。
0: 刚才我们各位研究员提供的知识和助力，还有我们京津冀三地的企业家提供的助力，都希望真正的帮助二位能够解决难题，实实在在的为你们提供

0: 有价值的建议、参考和路径。我们也请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京津冀的庞大的专精特新的朋友圈当中，我们随时能够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携手共赢未来。期待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注意。最后还是大家来感受一下北京的夜晚天际线的风光吧。
1: 刚才这乌云虽然过来了，但是还是没下雨，我们多么 lucky 啊！
2: 能借着我们北京卫视这个平台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种幸福感是今天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3: 虽然特别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专家的这个指导，让我更加清晰，确实我们的资金需要通盘去考虑，需要有个资金的规划，收获满满，也特别的温暖。
4: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5: 科创企业融资难，技术转化缺资金，北京银行科创易贷线上信用贷来了，最高500万元信用贷款，最长授信3年，线上快速审批，随借随还，免抵押，助力科创企业创新发展。
1: 哎，林总，哎，
6: 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们项目我记忆犹新，
2: 之前林总给我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我们线下有约了，可能马上就要见面。
6: 我介绍了一家在长沙的企业，是我们被投企业，也专门做分布式算力的。
2: 对，我们非常契合啊。
6: 应该能达成初步的一些合作意向。
2: 对，两个现在应该是一个叠层互补一个状态，我们俩现在就可以看到钱，目前已经筹到的资金是在7000万左右。
6: 说的每句话呢都能兑现。我今天也给你介绍一个我的合伙人，然后他呢是在长沙，因为呢就湖南那边跟他们也不是有很多的深度合作嘛，这个的援疆啊，然后帮助做招商引资。
7: 有
6: 啊，这样我让创始人跟你先简单说两句吧，来。
7: 好的。
3: 哎，李总你好，你好，我是创丰科技的张林丽，我主要是在新疆的哈密，我们在那生产那个大号充电宝，一电宝。
7: 有什么需要我这边支持的呢？
3: 后续确实是想跟哈密政府多一些互动和连接。
6: 我觉得有几条，一个是政策，第二个呢是减免税，第三呢可能他们有投资平台，是不是可以投啊？我让群，我把资料发你。
3: 谢谢。
6: 行业的一些资源，产品的互补啊，技术的互补，还有资本的对接，我们天使联会在背后站着一个很强大的队伍，是吧？我们到时候会有很多投资机构去看项目，交流交流啊。
3: 好，谢谢。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今天给你报告个喜讯，片子里面看到内蒙古滇南的资金现在已经解决了，充电场站已经投入使用了，
6: 挺好的，确实是个好消息。然后呢，在未来这项目呢，我们可以拉个项目群，
3: 到
6: 时候发个 BP 啊。
3: 好的。
6: 这次回访呢，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啊，就你们俩过来聊了还挺多，所以对项目也更了解了，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8: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9: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0: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11: 弟子有多大吧。
10: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1: 咱接着看。
12: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3: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放这吧。
1: 搬走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3: 停停停停停！
2: 你简直混蛋！

0: 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你说什么呢？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1: 臭娘，你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2: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3: 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让他客气。
1: 什么话？你已经对他很……
4: 滚！
1: 滚！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不想吃，好像有点发烧，先回去了。
1: 那下午的会你还参加吗？
2: 参加了。

0: 好点没？嗯，好点没？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
1: 嗯，不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阿姨，
0: 哟，你来了。
1: 啊，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3: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3: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在那不舒服着呢，谢你啊。
3: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4: 哎，起来吧，
3: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5: 他搬走了。
3: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5: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3: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0: 韩大姐。
6: 刘老师，哎呀，怎么回来看看？
0: 是，他郭大妈。
6: 哎，
0: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6: 哎，搬走了。
0: 哟，搬哪儿去了？
6: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0: 是吗？
6: 啊，
0: 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6: 哎，慢走啊。
0: 哎，
6: 嗯。
0: 春明妈，
7: 哎，
0: 春明妈，
7: 哎，
0: 哎呦，
7: 哎呀。刘老师，你说走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早儿，快点沏茶，
0: 哎
7: 啊，快点。
0: 姐姐，
8: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9: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门发火应该的。
0: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嗯，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

0: 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哎呀，不怪人家春明儿，这生意场上没大小无事嘛。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你说呢，亲家母？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哎呀，
2: 回来了。
1: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0: 找药去了。
1: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0: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哎，李媛还在吗？
3: 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4: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哎，
5: 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6: 一会儿大姐，今儿三十二吃饭了啊，
4: 快赶紧的。
5: 啊，走了，快点。噔噔噔噔，
4: 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7: 假的。
4: 假的？嗯。哎呀，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5: 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8: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
9: 谁都会给这东西添一行，添一户。那谁信呢？哎，行了，都蒙病了。
4: 这事管不了。
5: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
8: 哎呀，行了，吃你饭。
3: 哎，行，
8: 哪儿啊？张正义，看这真的假的？嗯，
3: 哪来的？
8: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3: 走啊，把放大镜给我拿。啊，
8: 咋样？这成色？
3: 嗯，和田玉花坠。
8: 啊？
3: 多少钱？
8: 你猜猜，
3: 1000。
4: 10块，哼，
8: 二哥捡漏了，是不是？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哎，
4: 干嘛去呀？
7: 吃饭啊？
4: 哎呦喂，气死我了！
3: 你生什么气呀？
4: 我，
3: 来，
4: 这……
3: 行，
4: 现在搞收藏，您晚点。哦，嗯，还不是因为你啊。
7: 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呀，行了，行了，行了。宣布一事儿啊，我那收藏馆关了。啊，关了？嗯。为什么呀？
3: 怕你犯神经。
7: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起来。嗯。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 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 春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官大爷家住去了。
10: 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7: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4: 咦，
7: 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 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真是。
10: 哎，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

0: 妈，不带这样的，怎么生个病还一惊一乍？说好就好的，
1: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0: 你妈跟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
2: 你笑什么？
1: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哎呦，灵儿，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呀？
0: 哎，你笑什么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妈，您怎么不睡啊？不想跟苏萌好了。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1: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0: 妈那天的事儿您也都看见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 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它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您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珍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
2: 是吧？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
0: 要不然得罪人的事儿谁愿意干？
2: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是到底怎么了。
0: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2: 那小官呢？
0: 小关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2: 那你还打他？
0: 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2: 得，行了。
0: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你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兰姐，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什么，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嫂。
0: 他今天来了吗？
3: 来。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石班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1: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0: 没了，
1: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2: 被告有话要陈述。可以陈述。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下面本庭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 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有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0: 我撤诉。小关你。
3: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了。
4: 哎，我信。
3: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棍啊。
4: 这足底儿写着“巨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你还真把我问住了。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明款，
3: 但是就这几个狗爬子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
5: 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6: 关
5: 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哎，哎，
6: 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5: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6: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5: 小关。
6: 你不该撤诉我，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7: 您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30年，我早就跟你说过，不但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6: 行了，
7: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
8: 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你愣着干嘛呀？开门！这韩春明，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9: 要我呀，我也撤诉。
8: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 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轻轻别人的谗言。
9: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哪睡得着？
8: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春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30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你呀。
0: 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了。那我就没法娶你了。你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哎呀，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 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之极。

0: 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我现在脑子一团浆糊，一片空白。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1: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我上厕所去。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
2: 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妈，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3: 对。
2: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正式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1: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4: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2: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1: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哎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哎，
1: 要猫吗？好猫！
0: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
0: 什么好猫啊？
2: 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地儿我都得拿走。哎，这个，
0: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到什么论啊你？
2: 去去去，
0: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2: 得得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1: 中。
2: 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的这？大姐，我都出这数了，您还不买？那俺家男人说了，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0: 为什么呀？那俺家男人说了，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找个识货的人。
2: 哦，
0: 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1: 中。
3: 嘿嘿嘿嘿嘿！太贼了，这韩春梅也太贼了。怎么了？怎么了？你问涛子。我管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梅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
4: 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5: 等他回来，时间去找他。他要是让我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4: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3: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4: 那一会儿我去。
6: 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这是古玩店的张老板。
3: 哦，张老板。
6: 哎，
3: 咦，我跟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2: 怎么，你还有？

0: 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1: 你说啥？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0: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1: 你真是的。行，你先看，
0: 我先看。
1: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2: 来了。
1: 咦，你轻点儿。你东西弄坏了。
3: 郭二妈，我倒跟你说过了，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哎呀，春明啊，
4: 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30年。
3: 小郭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4: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5: 早，
4: 早！
6: 哎，
5: 送客，
6: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4: 真是舍命不舍财。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出去！
6: 出去！
4: 真是
6: 听见没有？赶紧走！
4: 哎呦，我这这把讨厌。
7: 阿姨，您没事吧？
8: 仔儿，快扶我上床。
7: 来，慢点您。您别真跟他生气呀、啊。
6: 大爷。
9: 哎。
6: 说好的一天100啊，2天的房钱算好了。
9: 谢谢你啊。
6: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9: 一定一定。
6: 哎，得嘞，走了啊。
10: 走了。
6: 好了好了，
9: 再见、啊、
6: 来再见。
10: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11: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倚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那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在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妈，您吃药了吗？
12: 吃了，
7: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13: 妈，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11: 还能有谁？官家。
13: 官。
3: 崽儿。
14: 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3: 就是，
14: 来吃点，
3: 吃
14: 点，别让爸妈担心。
11: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14: 为什么呀？
11: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69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10: 对啊。
3: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10: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15: 乖，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10: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11: 我已经撤诉了。
6: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4: 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 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6: 你少说话，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4: 我又没干什么，我不就是直言了几句吗？
13: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
6: 这外头怎么回事啊？啊啊！
13: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6: 妈，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6: 你怎么出来了？赶紧赶紧，
4: 不是，哎呦，
6: 没事，老大老二的对付他们呢。

0: 别跟人吵架，没事儿，没事儿。那就上来谈谈嘛。
1: 涛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走不走？
2: 行，我们先回去吧。
3: 简直是岂有此理！
4: 没必要搞这么僵。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5: 涛子，我看你还是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6: 行。
7: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6: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哎呀，
7: 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6: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7: 这样，小枣，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6: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回去吧，回去吧。
7: 哎，
6: 孙女，我走了。
7: 哎，
6: 你别动嘛，别洗了。
7: 没事儿，妈看见你好多了。 哎，苏萌，我老想跟你说句话。您说，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呀，我想明白了，不怪你。 也不怪武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武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要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8: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6: 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 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武则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 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一般大，人建军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武子。
8: 您看的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 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
6: 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9: 你说，要不我们家武子这么喜欢你呢？
6: 啊，苏萌。
8: 就是聪明啊，姑娘。明天让那官家来吧，来找吧，没关系。您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6: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8: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武子随你，有妻不有其子。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关小关撤诉，我才不惜帮他呢。

0: 也能理解。嗯，
1: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0: 是啊，哥咱也是。
1: 快去吧，
0: 给我倒杯水。
1: 说的帅，
0: 口干舌燥，
1: 等着阿妈。
2: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3: 侯爷，您瞧好了啊。
4: 嘿，
3: 还认识这个吗？
4: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啊，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啊。春明说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3: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要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4: 你买的？
3: 啊，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
4: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3: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
4: 那我报警。
3: 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他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4: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3: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个钱呀，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换一下，您看成吗？
4: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3: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学习呀，也得。
4: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3: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4: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3: 真的，好说。
4: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太棒了！这破烂猴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怎么样？我说破烂猴这大眼了。
1: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
0: 缺德？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1: 卖谁去啊？哎，
0: 买个洋花蟹。哎，这孩子靠你！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嗯。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洋花蟹说啊。
1: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2: 哎呀，当然没问题。
3: 你轻点，乔。
2: 不会啊。
4: 爸，你慢点儿。
5: 顶啊！没事吧，爸？
2: 没事，没事。

0: 行了，别敲了，烦死了。这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1: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0: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2: 涛子，
0: 你说呢？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2: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不送啊。

0: 哎，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1: 不想说了。
0: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0: 哎呀，你呀、啊、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1: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0: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1: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0: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偷你哥的吧？这全天下就他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杨总，甭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1: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3: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
1: 漂亮吧？
2: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1: 青乾隆斗彩冠，官窑的。
2: 是吧，
1: 小杏？那当然了。
2: 小杏儿，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1: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2: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1: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3: 得，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4: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1: 东西是你的，啊，
2: 卖我吧。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4: 说，别太黑了啊。
1: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民窑的。 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
2: 孟小杏，你行啊，三日。

0: 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1: 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0: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1: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啊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0: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1: 真的。
2: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0: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2: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1: 得嘞。
2: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1: 回见了您嘞。
3: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0: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4: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5: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4: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5: 别着急呀，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4: 骗谁呀？
5: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4: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5: 好太多了。
4: 行了，回去回去，
1: 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5: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4: 说话算话啊！
5: 放心吧。

0: 这是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儿子现在长大了，嗯，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
0: 哎呀，是不是孟小杏？这样。 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
1: 不行，现在就解释。哎，你让，哎，不行，你现在就说，静娟，
0: 放开呀！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我净身出户。
1: 静娟。

0: 你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哎，哎呦，这次又上哪儿了？我去了趟深圳。哎，
2: 苏萌来过了。
3: 他干嘛来了？
1: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关大爷一物嘛，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2: 啊，那找着了吗？
3: 没有啊，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哪有啊？
2: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哎，嗯，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是不会见的。
1: 不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2: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放心，我没生气了啊。
4: 哟，我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5: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4: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武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2: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1: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
5: 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1: 哎，去呀，走啊。
6: 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
7: 厨房有剩的，自个热着吃吧。
8: 你自己热着吃啊！
6: 哎，
8: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啊！
1: 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2: 我告诉你们俩心儿，
3: 以后离陈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0: 无所谓呀、啊，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3: 你怎么不要脸呀、啊？
0: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老爷子，我没让你看笑话吧？你在这要是死活不离怎么办？
1: 你提他干什么呀？就不能提。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
2: 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周王继位，谥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天降灾难，鸡鸣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1: 我还不识字儿啊。
0: 我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1: 啊，
0: 好吗？哎，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 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3: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0: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 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她说的一切都没用。

0: 胡子哥，你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哎，
1: 我是想着厨房里有好吃的。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0: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2: 妈，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
0: 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2: 明儿没事儿啊。
0: 那太好了。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哎呦，这个
3: 太好了！
4: 我也去。
0: 行行行，少胡聊，你。那得花多少钱呢？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4: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但是这钱吧，您就说是您给他们的，不如说是我给的，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4: 行啊，那小早上通知他们吧，明儿出去玩。
0: 告诉他们，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4: 行，那我现在就去。
5: 对，
4: 行了，
6: 一定都爱去。
0: 二姨，
4: 走了，五哥再见啊！
0: 哎，
5: 那
0: 这次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了。

0: 你干啥？你找谁？是孟小杏的家吗？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神经病！喂，小郭，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儿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等你。
1: 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干嘛呀？重操旧业呀！哎呀，
2: 你爸要，真够麻烦的。是不是就那个，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
1: 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哎，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2: 行行行，我也拿着，走了。
0: 韩春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生我气呢？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不后悔。
2: 再见。
3: 东西找着了。哼，
0: 你们再找，我也再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
2: 在哪儿？
0: 太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2: 不可能。

0: 不信是吧？跟我来。
1: 看着啊。

0: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
1: 明白。
0: 晚上我等你电话，少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看。

0: 这一巴掌没白挨吧？我那是替你爷爷叫的。
1: 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2: 有有有，好了好了，
0: 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1: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贪污啊？
1: 我不能收。
0: 行，我帮你找去啊。
3: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李媛，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着啊！哎，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5: 说我这小杏哪惹着你了？
4: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
5: 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有可能。走走走，上楼说，上楼说。
4: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谭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5: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嗯，
4: 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4: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5: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4: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
5: 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4: 我哪有啊？那也不勉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5: 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随谁。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4: 你别走，别走，
5: 干嘛？
4: 帮我给春明打一电话，
5: 瞅你这样出息，还不得向前冲？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4: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回楼啊。
4: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6: 哎呦，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
4: 哎，好好，啊。
6: 这
4: 小子，挂了。
6: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4: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6: 你傻呀。
1: 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2: 也是，行了，不管你事，我走了。慢点啊。
1: 嗯。
0: 这么说，小杏儿她承认了？
3: 她没承认，可她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们小杏儿纯粹就是报复。
0: 那你想不想离婚？
3: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0: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
3: 我不想去。
0: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你也是，结婚，结到最后就为了打架。
4: 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5: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
0: 嗯。
5: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5: 没怎么回事啊。
0: 没怎么回事。
5: 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0: 说吧，什么法子？
5: 我嫁给你呗！
0: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5: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0: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5: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0: 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头上？
5: 啊，我愿意。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声讨大会。
5: 我不参加啊。
0: 绑也给你绑上去，表个态吧。
5: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0: 声讨大会上见。
5: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0: 走着瞧。
5: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6: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0: 完事儿了，检查一下吧。
6: 你骂人啊？
0: 走吧。

0: 我晚上把门关好了啊。
1: 谢谢啊。
0: 我决定了。
2: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呢。
0: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2: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opener.
1: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0: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1: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0: Fritz Carter with his first stop.
2: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3: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2: 没说不行啊。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进去了？
3: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2: 凭什么呀？
3: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4: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5: 哎呦，我的亲媳妇儿！
6: 这边，
2: 我这边我
7: 什么我呀？
2: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
7: 用不着。
2: 不不，你跟小关都和好了，我
7: 那小关是我师傅的孙女，你谁呀？
2: 我是你亲弟弟，
7: 我妈没生小六子。
8: 哎，别跟着我了啊！
9: 春明，
8: 夹手啊！
9: 春明，
2: 半天了，
10: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2: 我跳河去没？我，
3: 胖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2: 我去。
11: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12: 请进。
2: 苏芒，我有事儿找你。
12: 出去。
2: 不是，苏芒，韩春明这事儿真……
12: 你给我出去！杨秘书，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2: 不是苏芒，你怎么也这样啊？
12: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13: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2: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12: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2: 啊。

0: 韩春明没告诉你啊？你进来说吧。
1: 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关小宽也没告诉我。宋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宽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丫理都不理我。
0: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2: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1: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 哎，你不信？哎，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活该！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3: 我知道的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你问我呀？嗯，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3: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4: 我告诉你，你就到你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就，
3: 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4: 管用啊！
3: 管用。
4: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那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
2: 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也得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3: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0: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再向杜丽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啊，给您赔罪。
1: 怎么赔啊？
0: 哎，去去去去，让人看见了。嗯啊，行，我想结婚。
2: 那你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
0: 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1: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
2: 涛子，二十多年了，关系铁的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他的。怎么着，娶一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1: 行了，不跟他计较了，好吗？不让他沾这些。
2: 这羊有贵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1: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2: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4: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小蒙少去办怎么样了？真是，
1: 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
4: 哦哦，忘了。哎，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蒙得历练，这是个机会。他
1: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4: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5: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那儿。你给我撂着就走，我得做他的工作。啊！
6: 哟，这是给我沏茶了。

0: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1: 往后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哎呀，
0: 拿，这就是给您沏的。
1: 哎，
0: 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1: 好。
0: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
1: 嗯，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
0: 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1: 把他带上，哥们儿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怎么样？哎，
0: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1: 算数，算数。
0: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1: 我告诉你啊，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
0: 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
1: 我套准了，我就走你，我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说真话啊，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长得这么好看。
0: 哎呀，哎，别闹，快快快，接电话。喂，爸，大舅找我，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言而无信了，十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呢？
2: 哥们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吗？
2: 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0: 好，别闹啊，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3: 那我给你留门。
0: 快点。

0: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3: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4: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秘密。

0: 鲜不再扑朔迷离，他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1: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犄角旮旯。
2: 就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2: 阿奇姐，采访你了。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真的来记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0: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1: 这个韭菜根很好。
4: 小冬瓜几乎要全部开掉，你看这个颜色灰灰的，手摸上去都会像黏黏的，那个说明就很好了。
0: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辛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2: 这个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0: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3: 我来过8次了，
4: 加了3顿了，已经是。
5: 他家是网红店，
4: 你不能说网红店，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的那个介绍过来的，
5: 比较上口，比较巴适。
6: 上行的时候就聊咋了？
2: 不，是下单之夜。
0: 辣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0: 盐关系着排骨的风味和贮藏的成败，需要均匀涂抹在排骨的两面，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
1: 沸腾吧火锅，
2: 这杯鸭肉，
0: 经过腊制的排骨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腊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

0: 都打了，他打不打？说打了，踢的。哎呀，说不会踢，怎么说？
1: 腊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充斥整个口腔，
1: 有一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在丽江吃火锅，只要叫得出这些蔬菜的名字，就有资格被称为老饕。水性杨花，云南人称它海菜。只有最纯净的水域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在火锅中涮煮，细长的花茎，表面微黏的质地，吃起来嫩滑鲜甜。
4: 特别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5: 就感觉蔬菜很新鲜很嫩，
6: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3: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辣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欲仙的享受。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7: 暖身的嘛，比较适合养生。
8: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2: 那腊排就是腊排啊！
9: 来，干杯！
10: 给我吧。
3: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
11: 干是你的是你的，不干是你的不是你的，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3: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12: 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天下，想去到处走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3: 在皑皑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在一锅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2: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1: 反正我自从开了老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13: 因为我要走了，那边三千一，我就不说了，嘎。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2: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3: 就是鲜，太鲜了。
1: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
4: 沸腾吧火锅，
1: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他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凯蒂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8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2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啊，懂色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结实啊。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

0: 五号台。
1: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0: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呢，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啊，因为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2: 西城啊，有啊，建有。但咖啡不够啊，咖啡不够租。
1: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3: 哦，有啊。
1: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4: 先把你带去。
3: 多唔多嘢今日？
4: 冇咩嘢
3: 啊！啊！
4: 今年
3: 牛
4: 年尾嘅時候
3: 係。今日有冇狗啊？
4: 冇啊！
3: 都狗蝦都冇啊！
4: 紅蘇都冇啊！
3: 紅蘇都冇啊！哎呀！唉，都睇睇有咩好嘢啦～

0: 最想揾啲九蝦有冇？
1: 澳门的面积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内的9个街市，就能满足澳门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为本地人，明哥总能在这里得到意外的惊喜。
0: 哇，靓女好多配合喎，靓女。
2: 而家好咗，
0: 我
2: 中午食咗
0: 个
2: 面之
0: 后都物鱼。有冇狗啊？今日啊？
2: 有。
0: 哎，落嚟
2: 等，
0: 落嚟
2: 等。好嘅。
1: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3: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1: 新鲜的九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极鲜的启示。

0: 捐款咯，捐俾紅十字會咯，呢個。
1: 嗰年好多好多人都捐錢去嗰邊咧，真係慘。
0: 好高興啊！嗰日好多好多人嚟滿曬座，因為佢個個知道係做善事啊嘛，嗰個。呢個應該有二十幾年啦，二十幾年前。
1: 有啦，有啦，你嚟嘅喎。
2: 係啊，
0: 哥哥呢個哥哥呢個。
3: 从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
0: 我哋嘅人手系非常之短缺，早午晚班系分咗三个时段餐饮嘅，咁啊变咗咧，即系嗰个时间嗰个人手调配咧系非常之困难。但我又好好彩，佢哋啲员工咧就真系非常之合作，所以咧我就好感恩。
3: 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4: 有没有图片？

0: 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吗？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这唱的是九一八事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唱的是长城抗战。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唱的是敌后抗战。还有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这唱的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敌人。我叫科马凯，我的父母大卫·克鲁克和伊莎白·克鲁克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父亲正是读了埃德加·斯诺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从此开启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并在中国人民抗日期间在成都与我母亲相知相恋，成为相伴一生的同志兼战友。1947年后，我父母克服重重困难。

在太行山解放区十里店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伟大壮举。从1948年起，我父

就曾注意到，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值钱的要算音乐。1938年，在他从浙江避难到武汉的途中，他还惊讶地听到，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没错，那正是抗战时期最广为流传的歌曲之一，如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我父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40年，从越南海防乘坐火车去昆明，火车上遇见了两名刚从南洋返回的高中生，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唱响《义勇军进行曲》。而我母亲呢，稍微早一点，因为1939年在华西协和大学的爱国学生经常唱歌，就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了。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就由我来向您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和传播的故事。纽约市内一间不大的录音棚里，出现了这样一对奇妙组合：一位美国黑人歌手与一个华人合唱团将共同录制一张中文歌曲黑胶唱片。这正是1941年11月，大洋彼岸的美国还处在歌舞升平之中，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能想象到，就在不到一个月后，日本法西斯就将偷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最重要的基地珍珠港。

这一天来这里参与录制的华人合唱团名不见经传，成员大多是歌唱爱好者，合唱团的指挥是一名刚来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名叫刘良模，但他们的主唱却是一个大歌星，美国当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演员，是我父母那一代都熟知的黑人歌王保罗·罗布逊。他29岁时就以一首《老人和》名扬世界，是第一位在美国舞台上出演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主角的黑人演员，还创造了当时百老汇出演莎士比亚戏剧最长的时间记录。这一次总共有6首抗日救亡主题的中文歌曲要录制，主打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今天这张珍贵的唱片，我们有幸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请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下在海外被唱响的《义勇军进行曲》。

0: 罗伯逊所唱的中文版可以说是相当字正腔圆，这一要归功于他曾自学过两年的中文，二是离不开指挥刘良模的耐心指导。那么一位著名的美国黑人歌唱家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
1: 保罗·罗伯逊不仅是歌唱家，还是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他一生都积极倡导劳工权益，追求黑人解放运动。

0: 支持全世界正义的反法西斯事业。罗伯逊曾说，艺术家必须有立场，必须选择是为自由还是为奴役而战。我已做出选择，我别无其他选择。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罗伯逊很快站出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多次在公开场合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教罗伯逊唱歌的刘良模则是抗战时期中国国内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大力推广者。他曾说，很多中国同胞不识字，但是歌曲可以口口相传。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式来唤醒民众。1936年至1939年，刘良模先后在上海、浙江组织过17次万人歌咏会，被誉为救亡运动的拉拉队长。1940年，为躲避迫害，刘良模远走美国，又在林语堂的介绍下结识了罗伯逊。初次见面时，志同道合的二人就很快讨论起在中国传唱的反法西斯歌曲。刘良模当即现场演唱了数首，其中他着重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称它是在中国传唱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首抗战歌曲。罗伯逊听得很认真，还做了笔记。期间，他还好奇地询问，这首歌歌名中的义勇军是怎样一支部队呢？原来，自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活动。到1932年4月，在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达30万人以上。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冲。1933年2月，年仅21岁的聂耳从上海出发，跟随北平热河前线慰问团来到驻扎在朱鹿科镇的义勇军第二军团临时总指挥部进行慰问活动。在慰问前的部队检阅上，一曲嘹亮的歌曲声闯进了聂耳耳中，但由于将士们都是东北口音，聂耳又是云南人，除了第一时间就使得大家唱的调子是古曲《满江红》外，不少歌词都听得有些含糊。于是聂耳赶紧跑向部队的指挥官请教，指挥官笑着塞给他一张印有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的传单。后来聂耳将自己在东北慰问的经历与田汉分享。
0: 1934年，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领导下的上海电通公司成立，并在当年拍摄电影《桃李劫》，其中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插曲《毕业歌》一炮而红。毕业歌所表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爱国进步青年中引发巨大反响。1935年2月，田汉赶写了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梗概，这是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寓意着中华民族经历抗战犹如凤凰涅槃。其中电影主题歌的歌词取自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所作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由田汉写在了剧本梗概的最后一页。但就在电影故事梗概完成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上海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夏衍把田汉的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剧本。夏衍接手后

0: 将其改成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后，尼尔主动请缨，担负起为这首歌作曲的任务。但不久，他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此，尼尔离开上海，先去日本，再转赴欧洲和苏联学习深造。尼尔到达东京后，迅速修改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词曲，并用挂号信寄回上海电通公司。
1: 当电影《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兰收到这份几经波折的曲谱时，他非常满意，心知这必将成为一首经典。唯独令他稍感不足的是，歌名过于简单了些。沉思片刻后，朱庆兰拿起了桌上的钢笔，在聂耳写下的进行曲前又加上了三个字：义勇军。原来电影《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兰还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的会长。918事变后，他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为东北义勇军捐款捐物，还多次奔赴前线慰劳将士。在得知电影《风云儿女》筹资拍摄后，朱庆兰又主动承担了全部费用，所以他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坚守在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这才提笔写下“义勇军”三字。
0: 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次公映，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

0: 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国内被传唱开来，成为中华民族不甘沦亡、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战斗号角。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杀入敌阵，深入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前线战歌。在广大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中国百姓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到中国城乡大大小小的角落。
1: 时空回到了1941年11月的纽约，经过一天的忙碌，罗伯逊这张专辑的录制工作终于结束。专辑的名称在罗伯逊的提议下叫做《起来 ，Songs of New China》，也就是《起来，新中国之歌》。因为他尤其喜爱《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罗伯逊曾说：“起来，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决心，要为自身解放而斗争。”这也是饱受美国种族迫害的黑人群体的心声。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听。专辑发行时还特意邀请到了宋庆龄作序，在序言中宋庆龄这样写道：这张专辑中的歌曲是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这些歌曲成为连接东西方自由世界人们的纽带。罗伯逊也亲自作序，他特别提到这张专辑中的歌曲象征着中国这个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像《义勇军进行曲》在无数中国人的口中几乎成了某种非官方的国歌。
0: 曲来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后来曾回忆道：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凡此都足以证明全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心是一脉搏动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在此前的讨论中，不少政协代表曾提出，是否应将《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进行修改。对此，毛主席认为，大家都觉得《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歌词也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了，但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毛主席按下电钮，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时，《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在广场上空响起，而远在美国的罗伯逊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也在第一时间发来贺电。刘良模等中国好友也向他发出邀请，期盼他能早日到访新中国。遗憾的是，不久之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直到1976年病逝，罗伯逊的中国之旅始终未能成行。但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这位在反法西斯斗争事业中向世界传唱中国抗战精神的国际友人。2008年，柯马凯同几位好友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帮助下，在宋庆龄故居举行了罗伯逊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邀请科学之声合唱团演唱了数首罗伯逊的代表歌曲，以怀念这位将《义勇军进行曲》在全球唱响的老朋友。美联社记者艾伯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而罗伯逊所留下的珍贵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穿越漫长的历史岁月，也至今仍然回响在全世界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人们的耳。

0: kämpft er nicht. Doch wenn er persönliche Loyalität in Liebe zur Heimat und Nation verwandelt und für eine gerechte Sache streitet, dann fürchtet er den Tod nicht. Diese Haltung wird die Welt erschüttern. Kappa und Evans ärgerten sich jedoch zusehends darüber, dass die Kuomintang-Regierung ihnen die Reise nach Yan'an verwehrte. Evans hatte schon vor seiner Ankunft Edgar Snows Bestseller Red Star Over China gelesen. Kappa kannte das Buch nicht, traf aber gleich nach seiner Ankunft Edgar Snowden persönlich und das rote China faszinierte ihn.
1: 1938年4月29日, 伊文斯率先带着团队出发。 卡帕则由于要准备器材迟了两天，但也正因为这无意的推迟，使卡帕得以亲历并记录下了中国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429武汉空战。在卡帕的镜头中，当武汉空战爆发时，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甚至爬上屋顶去见证中国空军与敌人战斗。照片中， 武汉市民们的心情从面目表情上一览无余，从最初的惊恐、紧张、担忧，到期待、舒缓，最终化为满脸的喜悦之情。在意外的大获丰收后，卡帕高兴地踏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然而，当他与伊文斯在西安会合后，国民党当局却阻拦他们进一步前往延安。最终，二人只能在西安 拍摄一些风光和群众集会后，无奈返回武汉。由于延安之行没能如愿，卡帕和伊文斯只能联系在武汉的八路军代表周恩来，提出拍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镜头的要求。对此，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伊文斯记录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李克农等 在汉口重要军事会议上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珍贵历史画面，向世界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与新四军始终站在抗战最前线。也是通过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伊文斯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基础和动力。卡帕还特意为周恩来拍摄了肖像，照片中周恩来目光炯炯，神情严峻。 他特意站在马克思画像前，旁边还有一幅巩固团结、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的标语，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1938年7月初，基本完成纪录片剪辑工作的伊文斯先行离开了中国。伊文斯还特意将自己那台35毫米爱慕丹镜头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送给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正是这台摄影机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它记录下了许多重大的历史影像资料，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等。卡帕则在武汉几乎停留到了日军侵占前的那一刻，才返回了巴黎。期间， 武汉会战爆发，卡帕记录下了大量日军对武汉狂轰滥炸的罪行，同时也着意刻画了中国军民在面对战祸时表现出的坚毅与乐观。此后，卡帕不断奔波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他曾在西西里岛和美国空降兵一起从天而降，也跟随盟军士兵第一批登陆诺曼底。1954年，在抗击法国殖民者的越南战场上， 卡帕在留下了那张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后，不幸触雷身亡，成为新闻史与摄影史上永久的传奇。他的好友伊文斯则在1938年离开武汉后，开启了与中国人民之间长达40多年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拍摄了《中国来信》《早春》《愚公移山》等多部记录新中国成就的纪录片。 在晚年的回忆中，他曾这样描述1938年的中国之旅：“他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摄了战争，更拍摄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卡帕与伊文斯用无数生动的镜头，证明了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书结尾中的预言。 在华北荒芜的

中国，中国人民从没有忘记这支英雄的队伍，在南京、武汉、重庆、兰州等苏联志愿航空队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专门的陵园和纪念馆。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上所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说的那样，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情谊，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沉，成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

0: 人类的五分之一中，记录下这样的观察：新加坡正在受到日本威胁，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油田和橡胶基地已经建立起了日本的秘密机场，日本的影响也已经不止于东南亚，正在沿着亚洲向欧洲延伸，他已经向阿富汗派出了代表团，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军事院校，并在伊拉克进行工业投资。如果日本没有在中国被将死，他将继续突进亚洲，跨越太平洋，在全世界点燃战火，那将导致地球上所有人类，连同对美好生活和自由的向往，被另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黑暗时代所威胁。斯特朗女士的著作写于1939年，书中的洞察其后都得到了应验。征服中国，北上南进，继而统治世界，早已被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其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妄想，是把中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纳入囊中。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日军即向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发起进攻。当天，即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的明朗化了，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结成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2年，滇缅公路被迫中断，达拉辛格跟随中国远征军一部开往印度。1943年，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随着战争的胜利，一年半之后，达拉辛格终于见证了滇缅公路的重新打通。在他战后登记的华侨互助会会员卡片上，他使用的正是他的中文名字王亚龙。1940年3月，陈嘉庚等率南洋华侨四国慰劳团回到祖国，考察战时国内状况，以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陈嘉庚等走访战时大后方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也深入到延安等陕甘宁边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陈嘉庚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6年，他在南桥回忆录中写道：在延安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首府区驻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劳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非拉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国家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东南亚以及南亚是战后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地区，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被彻底瓦解，亚洲乃至世界的面貌从此得以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伴随着再见南洋的歌声再起，陈嘉庚先生踏上了归途。临行前，他寄予儿子陈国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从此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化发生在你们这一代，你们就可以抬起头，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抬起头来。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马局，马局，南翔，马局，哎，我，好，马局，哎，啊，
1: 你怎么空手来的呀？没给我们带个批示啊？这没有批示，我们不就是搞地下活动吗？
0: 怎么，不敢了？
1: 不是不敢。 我就是想不通，于局为什么不让我们打报告？
0: 这个有什么想不通的呀？你们往局里面打报告，他就得批。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领导是要担责任的吧？啊，
1: 还真没有想到这个。那你怎么敢来啊？
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事儿别连累上我啊。学生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加强重视。
1: 当然，除了问题，
0: 我可不认啊。
1: 不会出问题，我保证。好，心全错的学生身上啊，注意休息啊。只要把学生给我们归拢在一起，我相信就没有我们教不出来的。
0: 这我就放心了。
1: 看，小树不服不直溜，我相信他们早晚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2: 放学回家不行了，好吧？找到家长啊！直接回家，拜拜！好好走，拜拜！好，直接回家哈。
3: 再见啊，王校长。
2: 啊，
3: 你在学校里面再检查一下吧。我们三个去周边学校。好嘛好嘛，
2: 好。
3: 走，咱们也周边看看。
2: 你们是八年级的吧？傅天文是吗？你妈没来接你啊？
4: 没有。
2: 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早点回去啊！
4: 好嘞，小子。
2: 杨一杰，啊，我上课都没接你，这么认真啊？边班手机了，赶紧回去吧。爸妈不着急啊。
4: 笑什么呀？没想到晚自习真被你完成了。
3: 什么意思？你还以为我办不成啊？哎，魏校长，哎，魏兄。
5: 你在那里的？哎，
3: 你们这是？哦，对了，这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安岩，这是丹霞中学的魏伦斌校长。哦，
5: 久闻大名啊！
2: 久闻大名。哎，
3: 你们这是上晚自习？哎，
4: 刚刚10点。哦，
3: <笑>
2: 我们继续巡查护送学生去了啊。
3: 哦，好，
4: 打工走了哈，改天聊哈。
2: 哎，那是哪个年级的？赶紧回家了啊！

同学们，今天是咱们和平中学第一次校外联谊。今天除了14种，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和平小学毕业班的同学。我希望大家能拿出主人翁的精神，照顾好校外的同学们，好不好？你们是最棒的！

0: 哎，喝过。哎，
1: 冷酒了吧？那介绍一下，文校长在我们学校分管教学，丛校长以前是我徒弟，这次试验呢，主要是他负责。哎呀，
2: 丛校长这是年轻有为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文校长感谢您莅临指导。
4: 不不不，我是一个文科生，指导不了，我就帮安校长照看学生。
1: 李晨，哎呀，
4: 文静啊，
1: 我先去跟校长打个招呼。
0: 哎呀，
1: 校长，哎呀，校长，稀客，稀客，稀客，瘦了。
0: 还行。
1: 我听君生说，你愿意把实验场地放在我们学校，我替和平，谢谢你。
0: 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无论我到哪儿，那我都是和平的一份子啊。
1: 是是是。
0: 对了，我听君生说了分流的事情，确实是个问题。
1: 是啊，君生跟你说了吗？
0: 他把自己也放在了分流建议名单里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你是他师傅，你替我劝劝他呗。好，我有机会跟他聊聊。
1: 好，下面有请这次实验的负责人安岩老师、丛君生老师，以及选定的同学们。 上台一起为大家重现脱离拆力试验，希望台下的同学们认真观摩，大家欢迎。
0: 请我们的第一组同学把这几个管子都接好。 好，同学们紧一紧手上的管子哈，请和平中学的最后一名同学拿一个塞子把你手上的那头堵住。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管子。好，所有人向左转，我们把我们的管子立起来。来，第一位同学往这边走。
5: 是。
0: 请上面的老师往我们的管子里面注入红色的液体。

0: 当管内注满液体之后，我们再拿软塞把上面的注水口塞住。
1: 同学们，下面老师就要问了，如果我们把底下的这个塞子拿掉，
0: 管内的液体会怎么样呢？
1: 来，麻烦丛老师把塞子拿掉。大家发现什么了？这个水柱怎么样？
2: 不动。
1: 对，水柱不动了。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来，谁说大气压的作用？没错，
0: 就是大气压强的作用。
1: 那有请我们三楼的同学拿个卷尺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3: 10.3米。
4: 来，二楼三楼的同学们，现在把你们手里的管子向你们的左手倾斜。
0: 来，这位女同学报一下现在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3: 还是10.3米。
4: 来，二楼三楼同学们，把你们手里的水管向你们的右手倾斜一点。
3: 还是10.3米。
1: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啊？没错，这说明什么？我们管内呢是没有空气的，属于真空状态，而我们管外的液面上受到了
0: 大气压强的作用。
1: 正是这个大气压强支撑着我们管内10.3米的水柱，所以呢，大气压强跟我们这个水柱产生的压强什么？

0: 没错，大小相等。所以说，有压力就有动力，当有了动力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那接下来我就要和丛老师把我们的实验交给你们了。我们换内径不同、高度不同的管子，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1: 好。
0: 请第二组同学上台。
2: 说得好，很成功。
0: 孩子们热情还挺高的。
3: 行，我们去看看孩子做实验。
4: 好好好，
0: 我刚听周校长说，你把自己分流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站在和平中学的角度想呢，当然是希望你这样的好老师能留下。但你毕竟是我的徒弟，那我自己也有私心，你应该为自己考虑。
4: 我为自己考虑了，师傅。不管是当初选择留在和平中学，还是现在选择分流，其实我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变量因素，但是在众多因素当中，有一个要素是始终不变的。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这个实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内径不同、长度不同的水管重新做这个实验，水柱的高度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大气压强不会随着水管的粗细还有它的长度发生改变。哦，
1: 原来是这样子吗？
0: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个实验。将来有一天，等你们长大了，当你们遇到你们在意的人，你们就可以对他说：“我对你的感情像大气压一样恒定。”

0: 程老师不是不懂浪漫，只是他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对我。
1: 哎呦，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一定找到比他更好的。
2: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实验，这个实验我们要提高难度了，会把水管里的空气抽空，看看它在真空的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好不好？
3: 好。
2: 安老师，
4: 啊，
2: 我需要你帮助。

0: 所以，刚才那些话是对我说的吗？当然是对你说的了。怎么，你没听清啊？那我再说。啊，
1: 不用不用。就是有点突然。我想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也说不清楚，具体失踪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那次何广仁的爸妈在医院用热汤泼了你，也许是我们和唐瑞雄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喝着喝着就突然哭了。 也许是那天就在那儿，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了，让我帮你拍视频。我看得出来，你嘴上虽然是笑的，但是心里难过极了。每当你脆弱的时候，我都想抱抱你，保护你。
1: 支持你。可是我有过一次婚姻，我还有个那么大的孩子，现在还要管新的学校，还有那么多的学生，我的生活太多变量了，有很多事情是你需要考虑的。我懂。
0: 生活当中有许多变量，但是也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我希望我是你的定量。我都想好了，等我进城之后，找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到时候不光是周末，平时我也有大把的时间，能照顾你，照顾暖暖，能成为你们最坚定的后盾和依靠。
1: 可是，
0: 师傅，你怎么犹犹豫豫的呀？哎，那个，我来学校第一天，为了学生和金花婆婆打起架来的安言老师呢，还要你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在教育局顶撞领导。那个时候的安言呢？你不是总说吗？凡事要朝前看，我们怎么就不能一起携起手来，往前走一步呢？
1: 师傅，接受我吧。跟人表白，怎么连花都没有啊？
0: 接受我吧，师傅。
1: 还叫我师傅呀，
0: 安言。

0: 安笑，我刚刚才让你帮我劝他留下来，你这……
1: 不是我……行，我理解，我理解。我今天才算看出来了，你小子当初愿意留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安笑吧？
0: 你就是太怂了，到今天才敢表明心意。
1: 郑晓，我今天不是计划好的，我这不是情之所至吗？
0: 安笑。 看在你这么多年对和平中学做过很多贡献的份上，你赶紧把他领走。啊，
1: 周夏，你放心，我一定把这学期剩余的课带完带好。
2: 算你小子有良心。周校长，谢谢你。
0: 哎呦呦，谢就不用说了。

0: 等将来你们领证办婚礼了，请我喝杯喜酒就行。我先说好了啊，份子钱我可一分不出，我太生气了。没问题，肯定不收您份子钱。到时候在主桌没人的位置给您留个座位。一个猪头四双海，要不要的嘛？
1: 要的嘛。
0: 哎，小子，别看这小子瞪个大眼睛，平时憨憨的，他一肚子坏水呢。以后你得好好调教调教。
2: 听到没？
3: 周夏。
4: 我皮实着呢，金拉又金拽，金磨又金踹。
5: 局长，您找我？
4: 这个十四中的事儿，你是怎么处理的？啊，我接到举报电话，说他们不具备上晚自习的条件，却开设了晚自习，学生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5: 举报人什么身份？
4: 说是学生家长。
5: 学生家长怎么会举报呢？
4: 你去。
2: 把这个事情马上调查清楚，如果再有人举报，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
5: 好，
2: 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得罪过哪位学生家长？没有啊。
5: 来的路上我也很疑惑啊，这才刚上第一天，怎么就有人举报了呢？
2: 这样，我也约学生的家长开个会。
5: 嗯。
6: 看看他们的想法，如果真的不想上，那我们也不勉强。现在只能先这样了，但是还是要尽快查出来。嗯，尤其是不能再往局里面打举报电话了，否则我也保不住你们的晚自习啊。行，
2: 谢谢啊。
6: 那这个情况太恶劣了。哎，谢谢啊，这样等我回社区之后，我私下打听一下，看看到底是谁举报了上晚自习。
7: 那就麻烦你了。放心吧。啊，对了，其实我今天来吧，也是有事情想找你们帮忙。我这不是想给社区的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吗？那天方校长给了我一点灵感，我就听说咱们学校有不少像方校长这样的年轻单身老师需要租房子，我就排查了一下，我们社区吧现在有20多户，已经搬迁过来，但是人不居住的情况，哎。
6: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房子租给咱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社区离学校也近，上下班也方便，对吧？我到时候，也让他们把房租便宜一点。你们觉得怎么样？哎，
2: 这个太好了。那除了方向，好像裴秋韵他们也想租房子。
7: 对，
6: 哦，是吗？那太好了。那这样，回去就安排一下。这20多套房子要是都租出去了，靠着房租他们也能脱贫啊。
7: 啊，
6: 行，这件事要是成了啊。
8: 你就是我的大功臣，<笑>
9: 付出去才是帮了我们大忙呢，还帮着协调房租的问题。哎，
6: 行了，咱们不说空话啊，我抓紧落实。
2: 好，
6: 志胜，
8: 周夏，
6: 还有半年你就要离开了，在你走之前啊，我有件事还得交给你办。
8: 哦，您说，
6: 这个是这个学期的辍学名单，共有13个学生。
8: 里面有一个叫潘玲玲的，刘校长跟秦老师都去找过学生，就是不肯回来读书，不管怎么样，那得让学生读到毕业呀。明白，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10: 好，
8: 卢书记，
10: 哟，黄老师啊，
8: 找什么呢？ 找螃蟹呢，这儿能有螃蟹吗？你看，啊，有呢吗？还真有啊！啊，我是明天要去局里开个会，顺便可以看看暖暖，他特别喜欢吃这小螃蟹，我就准备给他带点回去。哎，你今天怎么来了，
10: 卢书记？ 我电话里和你说的潘玲玲那个事儿啊，我还是向请你出个面。这事儿啊，行了，我出面没问题。不过我是建议啊，你先别跟我一块儿去，他们对学校老师啊多少都有些防备，但他们比较信任我。要不这样，我帮你先去打听打听情况。
8: 卢书记，我是觉得我……
10: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呀？ 那要不你自个儿去啊？
8: 行，那就靠卢书记了，
10: 那包在我身上，
8: 谢谢啊，
10: 没事儿。

0: 又来一个！哎，方姐，这家里做什么呢？这么香啊！哎呀，焖的土豆饭，卢书记，快坐，快坐。
1: 好，好，好，好，好。嘿嘿。哎，
2: 卢书记，听说我们这里要搞开发，是不是真的？
1: 是啊，我现在正在努力推进呢。现在我们啊，即将迎来东西部协作的团队来帮我们定向扶持。
2: 哦，具体是搞哪样开发嘛？
0: 根据我们提供的资料啊，他们会在这里搞民宿。嗯，那个是哪样东西啊？
2: 就是类似于酒店。
0: 天，我们这个地方咋个搞酒店嘛？<笑>这具体的要等专家来了我们才知道嘛。 哎呀，卢书记，自从你来了啊，我们那点儿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那个张家寨都搬迁到城里去了。
1: 我们这里要是再发展，就更好了。你今天晚上就在我屋头吃饭哈。不行不行不行，方姐你忘了，我们驻村干部是不能在老百姓家吃饭的呀。下次那个监察组里来，我一定要提一下那个意见，这个规定不合理嘛。<笑>对了，方姐，我今天来啊，还有一件事情。这你家潘玲玲怎么初中还没毕业就不去读书了？
0: 哎呦，王姐，你慢点啊！哎，这到底是搞哪样嘛？玲玲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小张是不是找你了？哎呀，
1: 这也是我们驻村队的工作嘛。
0: 要空出保全嘛，卢书记，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你也晓得，我湖南人是个上门女婿，没得那样能力的。我家姑娘啊，成绩又不好，她就不想去读书了。
1: 这是搞哪样嘛？怎么会不想读书呢？
0: 说到那个嘛，我要谢谢你，张家寨不是搬迁了吗？
1: 我屋姑娘都跟到张家寨的老乡去找了一个工作，一个月工资3000多。3000多？这什么工作啊？3000多块钱？
0: 就是在酒店当服务员，端盘子、洗碗。
1: 这端盘子、洗碗，在我印象中也就1800一个月吧，他怎么那么高？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嘛，他第一个月给了我1000块钱哦。说起来，我屋内姑娘啊，除了读书不好以外，其他还是蛮懂事的。是。哎，方姐，要不这样吧，明天我正好回趟城里，你给我一个她的联系方式，我见见她，看看她最近怎么样。我城里啊也有几个朋友，可以帮她打打招呼，照顾照顾她呀。
0: 哎呀，那要得噻！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卢书记。
1: 哎，没事。
0: 哎，那那个菜你拿去吃。
1: 哎呦，不行不行，
0: 拉倒。
1: 哎，不行，菜我就不要了。哎，把玲玲的联系方式给我就行。
0: 好，要得。

0: 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席一佳，他们仨人呢？
1: 不知道，他们三个好几天没有来了。
0: 好几天没来了。

0: 裴老师，怎么今天又是你啊？
1: 我师傅说他颈椎不好，让我来代班。
0: 你不是前两天刚把他带过班吗？
1: 算了，反正我今晚也没事儿。
2: 哎，人都到齐了吗？
1: 王芳婷、李莎莎、周碧如没来。
0: 他们去哪儿了？
1: 我问了班长，班长也不知道，说有几天没来了。
0: 行，你先进去吧。
3: 阿娇，
0: 你们班有三个同学没来上课，你知道吗？哎呀，
3: 刚才我就去经街找了一圈，没找到。
0: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0: 我想着你工作忙，作为班主任，先去了解一下情况。那现在呢？哎呀，我联系了三个孩子的家长，孩子跟他们家长说不想读书了，想出去工作。哎呀，父母想让我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可倒好，干脆就不来学校了。
1: 那学生没来上课，他们的父母知道吗？
0: 我跟他们说了，每天中午啊，家长都会联系他们的。 但是就是问不出去干嘛，就是不说。
1: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0: 安玲玲的事确实是有些反常，这么小的孩子，什么工作能给这么多钱啊？是啊，
1: 娃娃还没成年呢。哎，陆书记，要不然我和你一起进城找找？不用了，
2: 我已经跟他约好了，直接在搬迁局见。
0: 好，辛苦了，陆书记。
3: 我安排过陆总打听了被市安部门在这里面举报的。
4: 你肯定？
0: 天，你还不相信我吗？不是，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我跟你讲嘛，族群中工作，你还是要听我的。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面举报的。
5: 我相信了，人家。我们搞晚自习对娃娃没有坏的影响，他们没有理由举报嘛，是吧？
0: 哎，校长就是校长，你讲的对。
5: 现在是这样的。
6: 有几个娃娃呢？不读书了，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他们都住哪儿。行，你把名单给我。好，麻烦你了哈。没事。
7: 妈，我回来了。
6: 哎，是你就你一个人啊？
7: 是啊，你老在哪？不是说接你下晚自习了吗？
6: 我没得看到他呀。
8: 你俩弟睡了哈，你自家洗漱，莫睡着了。哎，
6: 妈，你们不要吵架哈。
8: 啊，快点睡。金花，
9: 收拾么狗屎了嘛！
10: 你阿姨了你。
11: 终于轮到我张元江赢钱了。
8: 哎呀，
10: 可以啊。
8: 洗洗洗洗洗。
12: 走起。
13: 王成哥，借点钱给我嘛，下个月发工资肯定还给你。
14: 我的个天，你里里外外借了10来万块钱了，你拿哪样？

0: 挑事来玩。
1: 这是在管不管啊？
2: 你叫，那就黑了。给老子滚回去！
3: 说说说说说，你打人呢？
4: 走走走走走走，
2: 滚！
4: 走到走到走到。
5: 来，继续。
4: 哎，算了不算了，你跟婆娘回去了嘛，回去了。
2: 继续，今天哪个敢走，老子捅死他！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西北西北西北。

慢慢吃哈，看好时间，还有20分钟上课哈。来，吃你。

0: 媳妇儿，小薇她昨晚黑有没回来呀？不晓得，有不晓得跑哪去鬼混了？我给她打电话。妈，
1: 不要打哦。妈，我昨天发工资，我给你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在上面存了一点钱。 我答应过你的，以后要给你养老，还有娃娃的费用，我都打在这欠账。做卡千万不要找小薇晓得，你晓得嘞，她只要有钱，就都拿去赌我。
0: 好，我肯定不给她说，这个钱给娃娃留着。
2: 你们吃好没得？我吃好了，我也吃好了。妈，我带弟弟上学了。好，路上慢点哈。
3: 嗯，好，拜拜，再见。
4: 文静，孝子，来，把这拿着。
5: 不要给爸爸讲，也不要给婆婆讲，再说后头饿买点好吃的，不要乱花，哈。哦，
2: 发财了。
6: 妈，你来念。
5: 没事，昨天晚上给找人家爸爸的时候太黑了，撞到我。
6: 妈。 你还疼不疼？
5: 不疼，过几天就好了。你们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晓不晓得？
6: 好，快走，快走。

0: 小妹，我拿伞。好，五。
1: 马局，
0: 哎，先点点吃的。
1: 聪姐，
2: 嗯，
1: 老杨子，
2: 要得要得。
0: 你举报那个事儿，了解咋样了？
1: 从社区都排查过了，不是学生家长。
0: 不是学生家长，这样，看看他们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然后你另外查一查，你们自己老师有没有可能？
1: 我们的老师？不可能吧？
0: 晚自习给人家录的活，万一呢？

0: 问局长我打电话啊，我吃差不多了，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啊，我账结过了啊，你的我没结。哎，玉珏，
2: 来喽来喽，来，班肉班杂，还给你多加了折根。
3: 姐，
2: 嗯，
3: 谢谢哈。
2: 跟我你还跟那个客气。

0: 我们的校长，丛校长，把你留下来的好习惯传承下来了。丛校长真棒，那我以后可以实现粉自由了吗？
1: 当然。

0: 局长，我找您半天，您怎么在这儿了？我在这儿透透气，看看。哎，不是这个十四中是怎么回事啊？啊，又有人举报他们上晚自习，这次还带了照片。
1: 这个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也没有老师上课，学生们也都在正常的上晚自习。
0: 安校长不是跟咱们报备过了吗？
2: 报备归报备，各种这么举报也不是办法呀。
1: 是，局长，我已经找人去处理了。这回又是谁举报的？还是自称学生家长？那可现在调查下来，没有学生家长举报啊。
0: 那你说是谁？
1: 这暂时还不知道啊。啊，对了，除了照片。 这个举报人有没有提供过关于安全隐患的实据？那就是纯举报。
0: 群众的声音也不容忽视。
1: 是局长，我都理解。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像这种毫无实据的举报之风，实在是要不得。如果说他们觉得学校上晚自习有什么安全隐患，

0: 可以取出个一二三四五出来，现在感觉像是为了举报而举报一样。如果咱们不详加调查就展开处分，那就说明我们在助长这种举报之风啊。您觉得呢？
1: 十四中为了培养这些学生，没给咱们局里边增加一点财务负担，
0: 就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至于安全隐患。
2: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3: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嗯，
4: 他一直这么举报，我也吃不消啊。您看
0: 这样行吗？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出这个举报人，具体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3: 那怎么找啊？
0: 我来想办法。
4: 我个人也是最讨厌这种背后告密、背后举报的行为。
0: 对对对，我也很讨厌这样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举报上晚自习，这多好的事情啊！
5: 这到底谁干的呀？
6: 宋林不敢承认，
5: 就是。
7: 说什么？
5: 哎，反正我没举报啊。
7: 就是。
5: 我是很相信我们的老师的，应该没这么无聊。
8: 我也相信我们的老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总之，大家有什么异常，
5: 赶紧给我们反馈。
9: 还有，如果哪个班有没来的学生超过一天的，要跟教务处报备。嗯，下面我们开始第二项议程。职称申报马上就可以开始了，这次可以根据我校的职称管理办法进行申报。局里这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可以评，没有名额限制。
10: 哇，好消息啊！有了兄弟，好好努力。哎，小妮，你看我想不想吃得到？王老师，你有机会的。
11: 哎，阿姨，来，你看。
10: 哎呦，这么多螃蟹呀！
11: 是啊，暖暖不是喜欢吃炸螃蟹吗？ 我今天正好来城里办点事儿，就给他带了些。那交给你了。
1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1: 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事儿啊，这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是你们学校的吗？
10: 是啊，你怎么？我帮坟那个村啊，有个女孩叫潘玲玲，书也不念了，跟着三个女孩到这里打工来了。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吗？这十几岁的女孩，一个月赚3000块钱，我怕他们被人骗了。
11: 我们正找他们呢。
10: 这也没找到，你这边有什么线索吗？正好我一会儿约了潘玲玲见面呢。这样，你那儿有什么消息了，就同步给我。好，那我先走了啊。
9: 好，
10: 我替暖暖谢谢你啊。
12: 苗老三，给老子滚出来！苗老三。
9: 张小伟，我受够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但凡你还有一丁点良心，请你把儿子和姑娘照顾好。你也别找我，我死都不想再见你了。
12: 你这死儿，昨天跑哪儿去鬼混了？一晚黑都没回来。好久走了。
9: 谢谢你那样嘛。
12: 昨天晚上我打牌，他又喊派出所把我抓走了，现在他跑球了。跑哪儿去了？
9: 你坐在屋头嘞，人走了你都不晓得呀？
5: 你可爱钱到了，你是不是又打他了？我早上看到你脸都失踪的，你给我死二三再跑去！
12: 糟粕了！
5: 马局，怎么又有人举报了？
9: 如果说这个举报人既不是学生家长，又不是学校老师，那只有一种可能：
12: 同行。
9: 哎，同行。
5: 如果真是同行的话，那我就不用操心了。而且我大概能想到是哪个学校的人举报的。
9: 哪个学校？
5: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文校长在送晚自习的学生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丹沙中学的魏校长，他当时还问我们晚自习的情况。
9: 起初我还在想，如果真是家长或者是老师举报，
5: 那我肯定得去了解清楚他们的想法和顾虑。但如果真是同行干的， 那老话说得好了，不认证不怕影子斜。
9: 你这个态度我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从区教育局的角度。

0: 度来讲，还是希望各个学校能够良性竞争。
1: 这样吧，我想办法找魏伦斌了解一下情况。
0: 如果说真是他举报的，我还是建议啊，咱们能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2: 好，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小子，爸爸，孩子交给你了。
4: 谢谢老师。
3: 嗯，再见。
5: 啊，怎么请人家去陪拉的？
4: 陪走你妈！
6: 我跟你说过了，苗拉萨没来过学校，我不管。你们今天不把我朋友交出来，老子就不走了。
7: 哎，冷静，冷静，冷静！电话打不通啊，所有人都问过了，早上就联系不到。
6: 我不管，你听到没得？你
7: 啥子？
6: 别动手！真的是没好处。你打我呀！来，你倒是啊！
8: 老夏，
5: 韩老师，
8: 怎么了？
5: 我妈走了。不要我们了！
6: 当初就是你，劝我婆娘搬迁嘞，又把她喊来学校上班。现在她人不见了，我就找你负责。
5: 你不要怪啊，老师，是你那天晚上出去打牌，我们晚上去找你，你一晚上都没回来。今天早上我看见我妈脸上有伤，肯定是你。
6: 死姑娘，老子打死你！
9: 你除了打孩子、打女人，你还有什么本事呀？
6: 你信不信我老子连你一起打？
7: 站住！
6: 来，小子，说道，你们今天不把我婆娘交出来，我就带我的娃娃坐在这个地方。你们学校必须负责我们的生活。来，文静，坐，说道，过来，过来坐。
5: 爸，你快起来，太丢脸了，起来，
6: 给老子坐。你们今天不把我婆娘交出来，我们肯定不走。
9: 张小伟，你别再闹了啊，小心我们报警。
10: 报警，听到没得？
6: 来，派出所说。来，报警。
5: 王校长，你能不能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了，我爸爸知道错了，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7: 娃娃都比你强哦，你给我起来，
6: 来报警。
7: 你以为那是讲好耍是不是？那就报警。
5: 王校长，你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了。哎，校长，
6: 老子不怕，肯定不走。你以为老子？
5: 爸，你别说了。
6: 不要乱讲，你妈都跑了，哪个管你们？
5: 我不要你管，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我也能照顾好我弟弟。
6: 咋个管？你妈都跑了，没得钱咋个管？我老子养不活你们。
9: 你不养我们养，我们养，过来。
6: 你将来好，
7: 我们养。
6: 好，来，小子，
5: 咋了？
6: 是你们答应的好，这两个娃娃我就交给你们了。
5: 爸，爸爸，爸爸，爸爸，小子，
6: 离开，要得养你们，离开。有出息哈，都有出息，你们教的好，你们养好。你们养我，
9: 哎，都别看了，你们去上课去，别看了，哭了啊！老师们管你们，听到了没有？你是好孩子。
11: 文静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反正老师也是一个人住，你就搬过来和我一起住，这样我还能辅导你的功课。你有什么顾虑啊？
5: 老师，我还得教弟弟写作业。嗯，

0: 是老师想的不周到，那这样好不好？你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就随时告诉老师。你家里的情况呢，老师也帮你保密。你知道吗？老师小时候家境也不好，都住在农村。你是够西村的，你知道呀。老家的路一下雨，深一脚浅一脚。 你父母也都在外面打工。文静，你只管好好学习，等你有出息了，能保护妈妈了，妈妈也就回来了。
1: 老师，
0: 别哭。下午放学，我和安校长陪你一起回家，好吗？
2: 哭了，下一个。妈，我送一个学生回家，你帮我接下暖暖呗。行，
3: 我知道了，晚上给你们做螃蟹。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爸爸，
4: 小子。
3: 爸爸，
4: 好啊，小子，好啊。
3: 你儿子跟你长得很像啊！啊，托管，你狼姨是20年前抓娃娃搞那样，
2: 你高那样舅舅，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有合同，
3: 自己签的吧？没逼你吧？欠我们这20万，什么时候还？
5: 天，你们太黑了！我这40万，才一个月就20万，你们咋不开枪？
2: 你放开我！
5: 文静。
6: 文静，哎，放手，放开！文静，放开我姐姐！
7: 别动！
6: 放手！文静，放手！行了，不行，你给他放开！快放开孩子！干什么？
7: 你们来人，给他武力，我给你劈了！
6: 停！
2: 你好，
8: 是吗？这里是丹沙社区12栋1单元，这里有人闹事。
9: 嗨，快来滚！
0: 没关系，没关系，咱先回家啊！奶奶，来，好了，回家啊！
10: 赶紧把我的裤拿上。
0: 哎，文静，这重。婆婆，你咋子嘛？受伤没得？就是脑壳痛，
10: 里头像是有啥东西在打架一样。走嘛。
0: 我们去医院。哎呀，不去！我就是背了个不孝之气，懂了？歇一下就对了。
2: 婆婆，医药费我出，我们去看一下。走。
0: 婆婆，你要坚强起来哈。这个家全靠你撑，你要是倒了，家就散了，像个娃娃，咋个办嘛？
10: 还不是死了算了。
2: 这种话以后莫讲了。
10: 哎呀，你胡来呀，哥，他们是都死了，我端盘子洗碗也养你。裴老师，安校长，你们坐哈，我去给你们煮饭。
2: 啥子都煮不来，个性还那么犟，跟他妈一个样。裴老师，安校长，你们坐哈，我去煮饭啊。
10: 哎，
2: 婆婆，等一下哈。 这些螃蟹拿去做了籽，
11: 要不得，要不得！
2: 刚才滚出去几只，你拿回去，快给孩子吃。给我们小张给你娃娃吃嘛！哎，快拿去吧啊！不要客气了，没得事。谢谢了，小智，不哭了，我看看。嗯，你刚才特别棒，你跟那些坏人，你还打他们，你保护姐姐，保护奶奶。 我觉得你特别的勇敢，
0: 顶呱呱！我家爸爸欠了很多钱，刚才已经跑了。

0: 我婆早晚会被他气死嘞。要是我婆真的死了，你们会管我和我姐吗？
1: 管。
2: 爸呢？
3: 嘿，你俩把工作看得比天都大的人，这时候哪能回来呀？是谁说以后孩子都自己接呀？
4: 哎，学校出点棘手的事情，那以后我能带暖暖，我还会自己带的呀。
5: 妈妈，啊，妈妈，外婆跟我说过的，要带小螃蟹来。小螃蟹呢？
4: 把眼睛闭上。你看，螃蟹是不是在地上呀？咬你了！
5: 妈妈，你骗人！我想那种能吃的螃蟹。
4: 谁说你吃不到螃蟹了？你等着吧。

0: 哎，你好。
1: 潘玲玲是吧？
0: 对，
2: 你好，我是卢广斌，这是我们社区的付小阳付书记。
0: 卢书记，副书记。
1: 哎，来坐，
0: 哦，谢谢。
1: 坐。你妈呀，总是很惦记你。刚好我现在进城了，正好来看看你。你现在住哪儿啊？
0: 住我朋友周碧竹家。
3: 啊，有这个人，吴栋的。
0: 对，
3: 来喝水啊。
0: 谢谢。
1: 怎么样？你在城里打工有没有困难啊？我在城里认识不少朋友，可以帮你打打招呼
0: 哦，不用了，我朋友给我介绍了活路，挺好的。
1: 什么工作啊？
0: 就是给别人端茶倒水。
1: 端茶倒水，方便问一下是在哪儿？
0: 皇朝光速。
1: 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娱乐场所
0: 哦，他们不让我说，您帮我保密。
3: 为什么不让你说呀？
0: 大人对那个地方有点误解，以为是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1: 那你自己觉得呢？
0: 我就是倒个酒，我觉得没什么。哦，我一会儿还要培训，先走了。卢书记，麻烦你跟我妈说一声，我很好。
4: 别出来，你来啊！看，
5: 哇，这个小螃蟹好可爱呀！
6: 像螃蟹吧？
7: 来尝尝这个，赛螃蟹。
5: 好。
7: 怎么样？
5: 真的是螃蟹的味道哎！
7: 快吃吧。
5: 好，
6: 外婆给你加这个。
5: 好，谢谢外婆。
7: 喂，
8: 有消息了，潘玲玲跟你们学校三个女生在皇朝光速上班呢。
7: 是那个夜总会吗？
8: 对，就是的。潘玲玲，我已经通知丛俊生那边了。你别着急，一定有办法让学生们回来的。
7: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妈，我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6: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你吃完饭再走。
7: 我接电话。喂，君生。
9: 阿言，卢书记跟我说了学生的事儿，我现在在我姐这儿，我准备过去一趟看看怎么处理。
7: 行，那我现在也赶过去，我们在门口集合。

0: 啊，我走了啊，小心点儿。
1: 喂，方翔，那几个辍学的学生找到了，我们到黄朝光总门口集合。
0: 我的车，黄朝光速，麻烦你快点儿。
2: 好嘞。

0: 哎，安秀，这边。走啊，进去啊。我想来想去，你还是别进去了。女士进入这种场所本来就奇怪，反而会引起注意的。那你们俩小心点，少喝点酒啊。
1: 不该看的不许看啊。说好，就2个小时。 如果2个小时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报警了。
2: 放心吧，啊，走吧，走。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4: 黄茶公司，
2: 贵宾二位。

0: 我是这儿的经理，您叫我 Cindy 就行。
1: 你好。
0: 二位帅哥需不需要人陪你们唱歌？
1: 叫啊，当然叫了。
0: 好嘞，那你们先看看酒单，人我马上带。
1: 好。
2: 可以啊，丛老师，很娴熟啊。
1: 别忘了自己干嘛来的。
3: 看，
4: 录音笔，
3: 运动相机，手机，三管齐下。
0: 两位帅哥久等了，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跟老板打个招呼。
5: 老板好，恭喜发财。
2: 没有。
0: 什么没有啊？
6: 我他的意思是没有他喜欢的。
2: 对。哦，
0: 没事儿，我们还有人，给你们换一批。
6: 辛苦。
1: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是没见过。
1: 女的没见过啊？
2: 这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这怎么着？长俩脑袋啊？别忘了自己干什么来的。
7: 跟老板打个招呼。
5: 老板好，恭喜发财。
2: 还是没有。

0: 你们什么意思啊？所有的姑娘你们都看过了，都不满意。要不你们看看我怎么样？我要是还不行的话，就真没有了。
1: 啊，三得是吧？来，请坐。来。
0: 哎呀，真看上我了，真有眼光。告诉你们，我可贵啊。
2: 来，孙志姐。
0: 来，欢迎啊。

0: 有学生，高中生什么的，初中生也行。哎呦，没想到你们看着斯斯文文的，原来是斯文败类呀！年轻嘛，
1: 年轻。
0: 不知道你们听谁说的，我们这儿确实有几个学生。
1: 服务员嘛，没事儿给客人端端酒、送送水，别的可没有啊。服务嘛，在哪儿不是服务？上我们房间来服务呗。今天不行，他们在别的房间。懂。帅哥，这不是钱的事儿。行了，看你们今天点这么多酒的份上，我再陪你们坐一会儿的。 但是学生这事儿，你们就别想了，违法。那个，你们先喝着，我还有事儿，喝不完可以存着，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哦，对了，我不叫 Sandy， 我叫 Cindy。
2: 这也没见着那几个学生。
3: 干嘛去啊？我出去转悠转悠啊！你这也没见着那几个学生，总不能在这坐着呀？
4: 坐，一起去。
3: 你坐着吧，出去我还得给你打掩护。峰
0: 哥回来了。
3: 哟，怎么了？谁欺负我们王总了？啊，一脸不高兴的。
0: 来了两个年轻人，把所有人都看了一遍，一个都不满意。那有没有学生？
3: 老客人吗？
0: 不认识的。

0: 你过来啊，
1: 帅哥，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啊，我手机信号不好，来这儿打个电话。
1: 走啊，回房间接着喝。
0: 啊。

0: 你们再不来，我真的要报警了。喝，还是喝酒了呀？
1: 喝了一杯。

0: 这三个不就是去张小伟家闹事要账的人吗？
1: 怎么在这儿啊？
2: 这三个人好像是这儿的头头。
1: 什么？哎，你们发现什么了？
2: 啊，你看这个，
3: 周碧如他们四个都在。
2: 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好像真是在这儿当服务员呢。
1: 那也不行啊。
4: 我这也有，要不咱们拿着视频去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
1: 我现在就担心，这里面不只是咱们学校的学生。
0: 想办法尽快联系他们的家长吧，记得把视频发给我。
5: 安笑，李莎莎和王芳婷的父母，他们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但周碧竹父母的电话打不通。
1: 行，我知道了。好嘞，
6: 安老师，我跟前出地的卢广斌书记也联系了，村里的人也都没有周碧竹父母别的联系方式。
1: 堵门，走。

0: 坐吧。
1: 周秘书呀，你这姑娘家是不是得把屋子收拾一下呀？
0: 如果让我回学校，我劝你们趁早放弃。我现在能养活自己，不用你们操心。

0: 说，毕竹，你知道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干什么的吗？我比你清楚。少道德绑架我，我父母出去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得联系了。我要再不工作，我怎么活？你家不是有低保吗？ 你们还是走吧，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要我回去还影响同学，合并。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王芳婷和李莎莎都是我介绍过去的。这样，你还敢叫我回去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周碧竹，你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家什么什么样子？你还是个学生，你要做的就是好好读书。你有什么困难，你找我，你找老师，我们都能帮你。你怎么能糟蹋自己呢？
0: 糟蹋？什么糟蹋？哎，你们这些大人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父母从小就嫌弃我，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这是不是糟蹋？ 如果真让我去陪酒，那也是我乐意。你少拿手指头！我不想再听你们废话。
2: 周碧竹，你给我冷静一点。
0: 周碧竹，你们走。
2: 碧竹，你冷静点好吗？你不是为父母活的，你得为自己活。你要。 堂堂正正的活，还是浑浑噩噩的活，你得想清楚。
3: 孩子，我们都是为你好，你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去党群活动中心找我，好吧？
2: 老师就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别再犯傻，行吗？
0: 你们走。
3: 是走。

0: 事情吧，就我们社区和学校一起解决就算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很麻烦，我觉得我们得找派出所一起配合了。是这样，他呢，现在对学校肯定很警惕，你这边多派几个人盯着吧，好不好？
1: 行。哎，你说他们家那个窗户能不能封啊？
0: 绝对不行，这样反而会更刺激他，会引起反效果。是。
1: 哎，关键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还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0: 慢慢来吧，如果还不能把他劝到学校的话，至少想办法，不能让他再去那个黄朝光宿了。

0: 接到群众举报，这里涉嫌收留未成年人工作，现在请教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到这里。我们将挨个进行身份查验。哎呦，
1: 肖队，
2: 来叫人。
0: 肖队长，
3: 陶总，
0: 肖队，你看你镇上这么大，这生意没法做呀。
3: 不好意思啊，既然有群众举报，我们就必须调查清楚。
1: 所有人，前门后门都有看好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检查。陶总，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配合咱们警察同志工作啊！找人查一下，谁报的警？
4: 学校老师马上就到，想要怎么说吧。哎，安校长，这几个学生都是我们今天去黄巢光速查到的，你看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吧？
5: 潘玲玲，
6: 这河滨中学的校长。
5: 哎，你好，
1: 辛苦了啊，警察同志。
4: 这三位是我们学校学生。
5: 走吧，跟我回家吧。
6: 老师，我们不会坐牢吧？
7: 我们是不是违法了？
4: 违法的不是你们，是那些明知你们未成年还雇佣你们的人。
6: 搞得我工作丢了，你们满意了吧？
4: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我什么时候才会满意。
6: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4: 那你想在这待着是吗？
6: 不想在这待着，就跟我回家。肖警官，这三个孩子我带走了。这么想。
4: 肖警官，谢谢啊，
6: 宋老师。走吧，谢谢啊。

0: 我到，回去吧。我看着你进去。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次。如果你想死，我不拦着。说白了，你要是回学校，我们都挺担心的。你要是在学校里出了事，那是我们的责任。可如果你想好好活着，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和安老师，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问题。但如果你想回皇朝光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我肯定会请社区书记天天来你家敲门。
1: 也会让派出所定期去查，查到他们不敢用你为止。皇朝的人会弄死你的。
0: 我不怕，我死磕了，所以我劝你也安安分分的待到初中毕业，这样我们谁也碍不着谁了。

0: 辛苦大家啊，天这么热，把大家约过来。今天呢，就是想让大家聊一聊关于晚自习的问题。今天聊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有什么想法说一说。今天也不是什么正式场合，不要有顾虑，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好吧？
1: 谢谢马局的安排，也谢谢魏校长、陈主任的监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我们十四中现在有哪方面的安全隐患呢？
2: 那个安校长，
3: 嗯，
2: 据我所知，你们十四中啊是走读制学校，但从周一到周五，你们每天晚上都违规上晚自习啊。
3: 那你们也知道，我们十四中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吧？我们大部分学生呢是来自于搬迁地区，那他们的家长又在外出打工。你们可以出去看看外面有多热闹啊！这帮孩子一下课那就出去外面闲逛。
4: 对啊，这一放学啊，有一些孩子啊就是上网啊、打游戏啊、喝酒啊、抽烟。
3: 对，
4: 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管呐。
3: 他们在外面出了问题，学校是无责了，那难道就没有安全隐患吗？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
5: 不管怎么说，咱们每个学校的行事章程啊，肯定还是得遵照整体的教育政策嘛，是吧？
4: 是。
0: 魏校长说的对，很多事情要遵照我们的教育政策，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啊，对。
0: 我们局里也是心系孩子们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哎，你们晚上没事啊，去这周边看一看，确实有此事儿，也是希望二位啊能给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3: 魏校长、陈主任，我想你们一定是把十四中当成你们的竞争对象了。其实，作为新建的学校，能够受到你们的重视，我还挺受宠若惊的。
4: 就是。
3: 不过，我们两个学校，其实我们的教育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是主张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那种为了追求极致的成绩而办晚自习的情况，那是不会出现的。
4: 对对对，我们办晚自习啊，主要是方便管理，还有啊，在学习上如果有什么问题，老师就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共同解决了。
3: 其实我们就是想利用晚上这段时间，让他们不要出事儿。
4: 对，

0: 这事儿到此为止吧。哎，啊，既然安校长都这么讲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晚自习的事儿啊，我们不提了。
1: 不提了，不提了。
2: 虽然说这晚自习是照常上，但一定要重视安全问题。
0: 那是那是，
3: 切莫因小失大。
1: 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魏校长、陈主任你们的理解。像你们学校成绩这么好，我们需要多多学习啊。
4: 对对，
1: 这样好不好？以后两个学校之间多一些交流，多一些联谊，让学生们互相学习，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0: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0: 同学们，丛老师今天再带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高高兴？
1: 高兴。
0: 好，我这个实验需要三名同学配合，谁想上来？潘玲玲、刘川宇、杨帆，来。大家看，我手里有三个钢球，我现在要把这三个球分配给这三名同学。来，
2: 一会儿我数到三二一，然后你们就把这个球放到每一个轨道里，让它滑下去，好吗？嗯。
0: 来，同学们，大家请看这个教具。如果这三个钢球代表了三名同学，他们在同一时间出发进行赛跑，谁会先跑到终点？王伟彤，
3: 我觉得是刘川宇。
0: 为什么？
3: 因为数学老师讲过，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距离都短了，肯定最先到。
0: 王伟彤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大家觉得呢？
4: 同意。
5: 同意。
0: 好，那我们就用实验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大家跟我一起给他们倒数，三、
1: 二、
0: 一，开始。大家发现是谁的最先到达终点了？
1: 你。
0: 好，请回答。这个实验包含了几个物理学的知识点。我们假设，在不考虑摩擦力的因素下，不管是什么路径，小球从高处往低处滑行，都是通过重力势能转化成为
1: 动能。
0: 没错，但是因为高度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它们到达终点的速度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曲面比斜面能使小球获得更大的加速度，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弯曲的滑槽，也就是这个中间的滑槽，这里面的小球就会跑得更快。大家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老师想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其实生活当中所谓的捷径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到达理想的终点，反而是那些所谓的弯路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加速度。所以同学们，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起点，也不用害怕自己走过的弯路，只要我们不畏惧失败，不断探索，老师坚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并且顺利地抵达理想的彼岸。同学们，虽然这是丛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但是老师想对你们说，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丛老师，我都会帮你们答疑解惑的。在今天之前，我可能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从今天之后，我永远是你们的朋友。老师在这儿祝愿大家前途似锦，一路繁花。
3: 起立。

0: 哎，就是我直接把肘。哎，
1: 没事，留下。哎，谢谢。
2: 丛老师，我们三个来送送你。哦，
1: 这也不知道送什么，街上看点新鲜的菌子，来送给你。中间钱程似锦。
3: 谢谢秦老师。
1: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说才对。周校长的说了，这你这辞职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我这样在这边有家有室，不好搬动的人，所以谢谢你。
2: 您太客气了，
3: 秦老师。 我觉得你是想多了，丛老师是追随安言老师去了。我也给你带了个礼物。哦，那，
2: 李老师，这礼物太贵重了。嗨，
3: 最后的分流名单也下来了，我被分到了锦江区的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了。过几天就去报到，我也算进城了，到时候还请丛老师多多关照哈。
2: 一定。 你要是想吃粉，随时去我姐的店里吃。那
3: 浇头可以随便加不？
2: 要得。俊生啊，其实是周校长让我们来送你的。以后常回来看看我们。和平中学，永远是你的家。刘夏，雷老师、秦老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刘夏。 麻烦您转告周校长，和平中学随时需要我，我随时回来，在所不辞。嗯。

0: 我是从政生，
1: 欢迎欢迎，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哎，
2: 安老师，安老师，
1: 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0: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
2: 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1: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哈。
2: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

中考物理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实验设计操作类，重点考察大家的动手实验实际操作以及分析。

0: 把你这席交给我，可以吗？可以。都信心满满的哈。好了，同学们下课。
1: 起立。老师休息。
0: 同学们休息。
2: 哎，
0: 文老师。呀，
2: 安夏，
0: 哪呀？哎，
2: 我想让你帮我统计一下。
3: 看看过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是自己在家。也是想把大家聚在一起过过年。您现在越来越了解我了。
0: 行，那我去办啊。好嘞，辛苦了。
3: 没有。
4: 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你约好叔叔阿姨晚上吃饭了吗？
0: 放心，早约好了。
5: 给他们说的是从老师回城一起接风。
6: 方老师，我装好了。哇，是吗？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电脑能不能用。
7: 好啊。
6: 先把这个视频线和电源线接好，然后再把网线连接上。
7: 开机。哇，这开机不到一分钟。那现在我可以用了吗？可以啊，来搜索点什么吧。
8: 2017年哪天过年？就知道放假。那下载点东西呢？下好了。行啊你。我就是这么厉害。
6: 同学们，我宣布，以后这台电脑就是裴方浩的专用电脑了。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看来我也得努力装了。我的也快关机了呀。大家都要加油啊！我已经装好5台了，裴方浩装好1台。咱们现在啊有21台电脑可以用了。
8: 方老师，方老师，你快看看，我这打游戏怎么这么卡呀？
6: 原则上啊，咱们学校的电脑是不允许玩游戏的。你要是把这个卡顿的问题解决了。
9: 让你玩，哎，
8: 方老师，你怎么又坑我啊？你之前不是说装好就可以玩了吗？行，你等着。
9: 周壁橱，还坑呢？家里又这么乱啊！这是我给你组装的新电脑，我看你啊，也对课本上的内容没有兴趣。 我就教给你一些电脑上的办公软件的用法，这样，你去个打印店做个文员也不错。

0: 玩什么呢？我给你找了一些职校的招生简章，他们这儿有好多专业，什么推拿呀、护理呀，你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
1: 你们这样每个星期跑3趟不累吗？到底要盯我盯到什么时候？
0: 你毕业了，我们就不管你了呀。我给你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看，好吗？
2: 电脑都弄好了，要不要来玩会儿？

0: 怎么了？想要我啊？你把我交给你的这些软件学会了，我包你一年的网费。我只有半个学期就毕业了，你哄哪个嘛？那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直接交一年啊。你说的算话？
1: 当然了。
0: 你作证？
2: 可以，没问题，方老师掏钱。
3: 那我干嘛？开始啊。
1: 来吧，来，先教你第一个。
0: 这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这个太难了吧？我学这有啥用啊？
1: 你不知道吗？现在很多女孩都用这个软件来 P 图。要不这样吧，我直接给你上手实操，来，给你拍张照片。
0: 别，你化妆丑得很。
1: 那就。

0: 行吧，那我自己来。快点的吧。先把照片挪出来，放到桌面上。打开
1: PS， 文件，新建。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了。
2: 一件好看的，
3: 妈，我爸呢？下乡去了，有急事儿。啊，你在这忙什么呢？哎呦喂，这今天是跟丛老师家人第一次吃饭，我不得穿的体面点呀。嗨，你手上拿的那件就挺好的。
2: 这个吗？
3: 那件儿，
2: 我把那个套里头穿这个。
3: 行，暖暖，你不换件衣服吗？
2: 我就不换了。
4: 一会儿妍妍也在哦，
5: 那我就换一间吧。裴老师，
4: 文静，裴老师你怎么来了？
5: 我跟方老师来你们小区送教上门，那边完事儿了，就过来看看你们。
4: 快进来坐。
5: 写作业呢？
4: 哎，
5: 你弟弟呢？
4: 他去上课外活动了，现在还没回来。哎，你最近你爸爸没回来吧？哟，哎，婆婆，
6: 李老师来啦！哎呀，我在炒菜都没听到。
4: 没得事，我都闻到了好香。哎呀，走嘛。
6: 今天就在这儿吃哈。
4: 不用不用，我回去吃。婆婆，最近有哪样困难没得啊？没得。
6: 哎，我和两个娃娃的低保都办下来了，哦、还小杨书记还介绍我加入了老年腰鼓队，就是帮那些商场搞宣传，又锻炼身体，还可以赚点零花钱。我还打到在了，在他那个楼上栽了点菜，我们三婆生过日子完全没问题。哎，
4: 婆婆，最近放高利贷的来了没有？哎呀，
6: 偶尔来一下，我那个混账娃娃也不晓得跑哪儿去了，他们来找我们三婆生也没得钱噻。
4: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随时都可以。哦，说点高兴的，张文静在学校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十名。
5: 我们又没得文化，都是老师教得好。
4: 没有，主要是张文静自己特别争气，特别努力，作业都完成特别好。文静保持住哈。
2: 嗯。
4: 好嘛，你们吃饭吧，我就过来看看。我先走了哈。
2: 裴老师，一起吃饭吧。
4: 不用，等你放假了。
6: 我来你们家，我给你们下厨，好吧？
2: 好，
4: 吃饭吧，吃饭吧。
2: 文静，我那个厨房头炖的汤也看一下，我来送裴老师啊，
4: 好吗？不用不用，
6: 哎，要送要送要送。
4: 你先吃饭吧。
2: 婆婆，
4: 你不要送了嘛，回去嘛回去吃饭。
2: 要送要送，
4: 不用送，我先走了。回去嘛，婆婆。
2: 要送要送，改天一定来家吃饭啊。
4: 婆婆，你有话要跟我讲吗？
6: 文静，他妈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
4: 真的？
6: 他又说他在哪点儿吗？
4: 没说，他就说给我卡上打了1000块钱。他还是想娃娃的，
6: 毕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嘛，肯定想噻。但我问他好久回来，他一下就把电话挂了。
4: 这个是他的号码，你记过吗？
2: 我记啊，
6: 裴老师。 我想请你回这安校长，以你们老师的名义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文静很乖、很听话，成绩也好，长大肯定有出息，说不定他听了心一软，就回心转意回来了呢。
4: 好，我记下来，我回去也跟安校长商量一下，好吗？你别担心。
7: 两位小朋友们，来吧，吃饭了。好吧，吃饭了。哎，好嘞。阿姨，听安姨说您不喝酒，我们就喝点果汁吧。
8: 好。
7: 阿姨，姐，洋洋，暖暖，今天呢，我要宣布两件事情。
8: 搞得好正式哦。你说。

0: 这第一件事儿，是我从和平中学辞职了。
1: 辞职？你咋可能辞职嘞？
0: 姐，你先听我说完嘛。和平中学因为新生生源紧张，有一部分老师面临着要被分流，我呢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儿，所以就选择主动辞职了。
1: 不是，你咋个是想一出是一出嘛？
0: 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你平时店里这么忙，也没时间照顾洋洋。
2: 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帮你。
1: 我跟你说，我已经忙习惯了。你不要为了我辞职，真的没得这个必要。
0: 姐，我其实也不只是为你一个人。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和安言，我们在一起了。

我估计您早就猜到了，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安言，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去您家，因为我们的职业特殊嘛，所以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多和他接触接触。安言现在换了新的学校，别说照顾家庭了，平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现在辞职了，正好有时间可以照顾他，可以照顾暖暖。

妈，其实这段时间你也看到了，建生对我们真的很好，他也很爱暖暖，所以我觉得晋升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姐，我知道我离过婚还有个孩子，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些别扭，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姐姐，其实你应该更理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我这辈子可能就跟暖暖在一起就这样了，直到遇到了晋升，他给了我很多爱的勇气。我比晋升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所以姐姐，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0: 还有暖暖。暖暖，妈妈呢，跟健身叔叔以后就要在一起了，以后不仅会多一个人爱你，也多一个人爱妈妈，你高兴吗？
1: 我高兴呀，因为我就有个姐姐和舅妈了。
0: 谢谢洋洋。

0: 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希望你们好，但是安言带着孩子这一点君生你是知道的，所以未来意味着什么你也要想清楚。我希望你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祝福你们。
1: 谢谢妈。
2: 谢谢阿姨。

0: 我们现在没得阿姨会讲话，但是我觉得阿姨刚才那句话讲得特别对，你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未来要面对啥子，你们要想清楚。
1: 吃饭，坐下吃饭，
2: 吃嘛吃嘛，先吃饭。
3: 舅舅，你什么时候和舅妈住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和暖暖玩了。
4: 可是我的爸爸怎么办啊？

0: 娜娜，即便妈妈跟虫叔叔在一起了，也不会减少对你的爱呀。那爸爸的爱更不会减少的。
1: 妈妈，你真的没有办法和爸爸再在一起了吗？
0: 有的时候，大人的事情很难说清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点不好受，但是妈妈只是跟爸爸换了一种相处方式，我们还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只是不能当恋人了。那现在呢，丛叔叔是妈妈希望变成恋人的人。
1: 妈妈，其实我也很喜欢丛叔叔，但是
0: 你想说什么呀？
1: 你们将来结了婚，会有自己的孩子吧？我怕失去妈妈。
0: 这小脑瓜每天在想什么呀？你怎么可能失去妈妈呀？妈妈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即便是真的有小宝宝了，那我们暖暖就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小孩了，因为又多了一个人爱你，开不开心呀？
1: 谢谢妈妈没有瞒着我，妈妈喜欢丛叔叔，我也喜欢丛叔叔，妈妈快乐，我也快乐。
0: 谢谢楠楠。走吧。
1: 好。
0: 楠楠，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丛叔叔总是给你做实验？还有一次妈妈生病了，然后丛叔叔也给你端了一碗粉，还来给妈妈吃粉。
2: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你为啥子要选择安逸。你图啥子嘞？他比你大，还是带个娃娃？如果到时候你要想要个自己的娃娃，他就是高龄产妇了。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催你结婚了。我不想你一结婚，你就给别人当后爸。你听见暖暖今天说啥子了吗？我爸爸咋个整？他那个大了，你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他，也不可能替代他爸爸。
3: 说渴了吧？喝点水。
2: 你说嘛？
3: 我说啥？
2: 嘿，你不是应该反驳我吗？
3: 我没什么可反驳的，你说的全都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放开，真是我都忍不住，我怕想打你。
3: 那你要是能舒服点的话，你就打，往这儿打。
2: 哎呦，你真的烦死了。
3: 姐，物理学上讲，当你给我一个作用力，我会施加给你一个反作用力。手疼了没？我看看。
2: 我在跟你说真事，你不要跟我扯七扯八呢。
3: 好好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姐，首先啊，人家安妍老师没同意和我结婚呢。
2: 小丹，你没听。

0: 人家说嘛，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
1: 那要是能谈一辈子恋爱多好啊！
0: 哼，
1: 姐，咱们将心比心啊，你也是个单亲爸爸。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比你小的，同时又对你好了，但是他的父母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的态度，你会怎么想？
0: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真的是太会讲了。他今天也说了，姐，你应该更理解我。不是我理解啥子嘛，我又没想过重新再找。
1: 那你就没期待过找一个小的对你好的，同时还能接受洋洋的吗？而且我从来也没想过取代暖暖的爸爸，我也取代不了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心的对他好，并且帮助安言照顾他。我们俩年岁有差距怎么了？人家不都说吗，女大三抱金砖，我现在抱的不是金砖，我简直抱了一颗玉石啊。
0: 意思你讲的好好听哦，你就是找了个姐姐。
1: 我找个姐姐怎么了？我们都有工作，平时没时间对对方发脾气，而且大家有事说事，相处起来很轻松的。
0: 你的嘴巴真的是能讲出一朵花来。还有辞职的事情，你晓不晓得现在找个编制有多困难？
1: 姐，工作上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而且我现在还有时间帮你照顾洋洋，你高不高兴？开不开心？
0: 从前生，我嘴巴笨，我讲不过你，我不跟你讲了。
1: 姐，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2: 舅舅，我支持你。
0: 你给我写你的作业。
1: 谢谢洋洋的支持。姐，做事要认真啊，都没切开。
0: 不找你管。

0: 喂，那个
1: 苗姐，我是安言，我的妈妈是我，我是文静的班主任裴秋云。
0: 是不是文静在学校头出点事情啊？
2: 不是，她好得很。
0: 是他们奶奶给你们的电话。
2: 对头。
0: 没啥子啊，裴老师，我晓得你们想劝我回去，
3: 但是啊，我就觉得我真的不怕。
0: 作为娃娃的妈妈，如果不到崩溃那一步，那么会丢下自家的娃娃跑出来？
3: 如果我真的回去的话，赚的钱全部都要让张小伟拿去丢。
0: 不光我没得出路，文静和小智也没得出路。我真的，
1: 苗姐，其实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文静和小智他们都很好，当然他们也很想你。文静特别乖，在帮着奶奶一起照顾小智。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数学小测验他还得了全班的第三名，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会照顾好他们。
0: 那小子，我对不起你，我娃娃。
1: 苗姐，别太难过了，你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4: 我知道你一定特别想孩子，这段时间

0: 你是很煎熬。
1: 不管你好久回来，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爱他们、想他们的。我要让他们放弃期待。

0: 老师，其实每次看见张文静，我都想起了我自己。不管苗娜莎听没听进去，不管她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想帮文静他们守住这份希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以后张文静家的事，我来负责。
1: 我跟你一起。
2: 丛老师，我就知道您会再来的，是考虑好了吧？
3: 梁校长，我考虑过了，您说的那两种模式都不是我想要的。
2: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想成为你的合伙人。
2: 不瞒您说，现在教培特别火热，我们最近呢也有想要扩张的计划，我正在寻觅合适的合伙人呢。这样吧，我这边给您出一个核算成本，大家各自出资一起招生，最终呢咱们按照投资的比例分成。
3: 这点我没有异议，但是我想要分板块进行投资。
2: 分板块？
3: 我希望我的投资能够体现在兴趣拓展板块，你比如科学实验课，另外就是我个人会参与教学，我的教学费您就按行业标准就好。
2: 没问题，就按您说的办。那咱们可以聊合同细节了。
3: 啊，梁校长，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因为我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希望工作日4点之后不要排我的课。
2: 这个好说。

0: 哎，唐叔叔好！康瑞女士，早上好！什么车啊？我的车啊，上周刚买的。来，暖暖，上车。
1: 好。
0: 慢点啊！
1: 有人给我开车门吗？
0: 来了。怎么想起买车了？我想着上班能方便点，而且能送两个娃娃上学。
1: 谢谢。
0: 欢迎您正式加入。谢谢梁校长，您用心了。梁校长是这样的，我呢做了一些调研，有一些全国性的赛事就在咱们同江啊，还是个空白。
2: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您看看。俊生啊，你说我说你啥子好了？你要什么地方去的话，你跟我说一声，
0: 申请调回我们学校来。 我又没有说过不要你噻。田校长，我是真的想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这些年在和平中学，通过带着孩子们做实验，我不仅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同时也意识到了咱们同江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的差距。这几个竞赛，同江真的是零基础。哎呀，
2: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大多数时候还是为成绩论的，而素质教学，大多数时候啊。
0: 还是停留在口号上嘞。所以我想找个突破口嘛。
1: 看来您是做足了功课啊。
0: 我们可以去学校，给他们上免费的社团课，有兴趣的、想深度学习的，就可以来这儿报名啊。
2: 来学校上课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在学校上的社团课必须全部免费，服务期限至少一年。
1: 那这样会不会太慢了？
0: 您如果想这么快钱的话。
1: 那这件事儿不太适合我，我们这个兴趣拓展板块本来就是需要探索的。而且在这个期间，我发现你们在打广告，拉学生到你们机构去报名的话，我是要直接赶人的哟。没问题，那就按照您的想法来吧。不过我只给一年时间，如果一年还是亏损状态，就得换学科培训。没问题。
3: 用我的信心帮我的学生培养好，捞个奖回来，给我一年时间，没问题。注意大家！快点，快点，拜拜！好，拜拜。
4: 同桌，哎，
5: 慢点啊！你怎么来了？
4: 什么意思啊？
6: 我还以为你只是想哄我妈妈开心呢。
4: 你个小鬼，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形象啊。洋洋呢？洋洋下学比你晚，我们现在去接她好不好？
7: 好啊，这样就可以一起写作业了。
4: 嗯，走。
6: 好啊，太好了。
4: 你说，要是把这批蔬菜全部卖出去，今年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脱贫的标准了？啊，
8: 初步推算是这样，不过现在大家还没有完全掌握大棚种植的技术，所以稳定性还差了一些。
6: 卢书记啊，太感谢你了！我在和平镇工作这么多年，沟溪村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心病，要是这个地方能脱贫，那我对和平就没有遗憾了。
8: 听史书记这么说，难道是有好消息了？组织找我谈话了。但是你放心，不管我调到哪里去，只要是和平的事，你讲一声，我一定竭尽全力解决。啊，那太好了！有史书记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哎，
6: 那块是什么？
8: 那边是我们撤离子大棚。
9: 走，我们去看看去。
8: 好。
9: 哎呀，
8: 品种很丰富啊。
9: 是啊。我的名字像是一个诅咒。北宋诗人李诺水曾作诗：“天公厌人贤，劳以摧诗语。”就像曾经的我，常以为是上天觉得我生活太单一，便让父亲自溺而亡，母亲心魔去身。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定型。

0: 没有再多希望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像我生命里的一束光，给了我一把钥匙，打开了前进的另一扇门。
1: 我回来了。怎么了？
2: 没事儿。你看看这个。
3: 我永远怀揣感恩的心，勇敢面对困难，并始终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谢谢他的存在，在未来，希望我也能成为别人的光，照亮前进的道路。
1: 这不过是个高一的孩子，未必这么老练，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坚强。这个孩子心里无比强大，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他都可以站起来。
2: 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孩子的确和我以前遇到的有很大差别。这里的老师肯定为这些孩子也花了不少心思。
1: 是啊，我在这儿也走访了不少学校，这的孩子实在是太苦了。这的老师呢，他们会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啊，经常家访，把它作为一种习惯，啊，根据每个不同孩子的家庭背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因材施教。
2: 你这么说，我很好奇，是谁让他改变命运的呢？
1: 应该是他曾经的老师。这个孩子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好像是和平中学。啊，
1: 那有可能。改变他命运的人应该是安言。和平中学今年能考上一中的，估计也就是他带的这个班。这个安言啊，目前是我们异地扶贫搬迁学校14中的校长。这说起来啊，他当这个校长还是我去邀请的。
2: 是吗？那希望有机会我跟他能见一面，跟他好好学习学习。
4: 老师，
5: 哎，老师能跟你一起回家做个家访吗？
4: 费老师，您是看了我写的作文吧？
5: 那可以吗？
4: 我家里的情况，作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5: 诗雨，我能做你初中那个老师的接棒人，可以吗？
4: 老师，您是觉得我可怜吗？
5: 不是的，
4: 没事的哈。很多人知道了我的故事，哭得比我都惨，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在安慰他们。以前我都不敢在别人面前提起我的家事，觉得很丢人。但是现在，我至少敢写出来了。
5: 你很棒，诗雨。如果需要老师的帮助，即便是经济上的困难，也一定及时告诉老师，好吗？
4: 好。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用，我和我妈妈有低保，而且在寒暑假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去古城的半山茶馆里面打点零工。我现在我妈妈还过得去，所以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我一定会来找您。
5: 好，
4: 那老师，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七月
1: 师傅
0: 忙着呢。
1: 哦，我平时这样的。
0: 那你忙里偷闲，帮我填写一下评选正高教师的资料。
2: 啊？你是研究生毕业，那填写这些材料简直是得心应手。
1: 我怕我弄不好。
0: 你就不要太谦虚了，你肯定比我做得好，帮帮忙啊。
1: 那我尽力。
0: 我相信你行的，改天请你吃饭。

0: 不用，师傅，您别客气。
1: 一定要请的。还别客气呢，我看你啊，就是太客气了。
2: 安秀，你看我们的泳池。
3: 哇，这就是美梦成真的感觉，太好了。
4: 是的，方楼设施搞3天了，完全没得问题。
3: 是吗？那排水功能呢？
2: 放心吧，美得很。啊？我是说好用的很。而且啊，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啊。这泳池里的水，是我们从河里面给导进来的。只要是河里面的水位一上涨，我们的泳池就开始蓄水；河里的水位一下降呢，我们的泳池就开始把水给排出去。我们产生一个循环系统，这样啊，我们既节省了电费，又节省了水费。
3: 哎呦，这个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2: 真想夏天快点到来，跳进去游个泳。
5: 现在可以吧？
2: 王八屁！
3: 喂，李局长。

0: 诗雨这孩子很优秀，当时我先生就猜他笔下写的是你，没想到果然没错。这个孩子能有今天，安老师，你功不可没。
1: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这个孩子呢，很聪明，责任心也很强，能考上一中，全靠他自己努力。
0: 你谦虚了，这次托我先生约你出来，其实是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1: 你可别说请教，我们互相探讨一下，说说经验吧。
0: 前一阵子我工作刚调过来的时候，跟我先生也聊过教育的问题。他说，这儿的老师会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是根据不同情况因材施教的。我来这儿任教也有一段时间了，实在是惭愧，我也是最近根据诗雨的这篇作文才了解到他家里情况的。我就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马上就拒绝了。所以
1: 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到他，对吗？
0: 是的。
1: 诗雨的脾气就是那样的，他现在能够上一中遇到您这样的老师是他的幸运。一开始我知道他家的情况也和您一样，一腔热血想要帮他，也被他拒绝了。
0: 那后来呢？
1: 这个故事很长。
2: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潘诗雨这个孩子要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帮助，他的自尊心很强，所以需要我们老师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和保护。
1: 我平时在学校里的确发现他独来独往，不太爱跟同学们说话。
0: 我认为他现在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已经很棒了。从他的这篇作文里，我也看到了他的成长。其实作为老师呢，反倒不用为他过多地做什么，多给他一些成长的空间，并且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都会在身边，这就足够了。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所以这里的老师与学生相处，与其说是帮，不如说是度。
1: 度，这个比喻好。老师是船，载着学生，能度一个是一个。
0: 您的理解很对。

0: 在我这里呢，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河呢指引着船的方向，也可以承载着船的希望，更能够陪伴他们前行。像潘诗雨这样的小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从现实的此岸渡往
1: 理想的彼岸。

0: 好不容易整顿完重新开业，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1: 哥，步行一会儿这段时间，我们先熬过去的嘛。你看你平时也忙，先休息几天噻。
2: 不休息，老子养这么多人，不发工资啊？
1: 腾哥，上次举报我们的人打听到了，说这次总理小葬安宴。
3: 终于考完了，可以安心的过个寒假了。
4: 你们在干嘛呀？
5: 我和杨大跟丛叔叔玩游戏呢，玩一个很新的卡牌。
4: 怎么玩的？我看看。
5: 我们要把有字母的一面朝下，还要记住这个字母代表的含义。然后丛叔叔说一个字母，我们要通过汉字去把那个字母找出来，把这些字母拼成一个英文单词，还能加分呢。
4: 那你拼的是什么呀
5: ？Meat， 也就是肉的意思。我这个也是肉。密度的意思。
4: 你们还这么小就学物理，能听懂吗？
5: 妈妈，你也太小瞧我了。密度就是紧密程度的意思，比如我和妈妈的密度就很大。我和这个人的密度也很大。
6: 是的。
3: 那我们四个人的密度是不是超级大呀？
7: 超级大。来，咱再学一个好不好？
3: 那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5: 功能。
3: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偷看？
8: 你字写工整一点。
5: 裴老师，
9: 文静，
5: 你怎么来了？
9: 我来看看你。
5: 快进来坐。
9: 文静，这几天家里怎么样啊？
5: 我奶奶生病了，我忙着照顾她。
9: 奶奶怎么了？
5: 奶奶老毛病了，一受刺激就会复发。
9: 受刺激？受什么刺激了？
5: 我爸爸今天早上打电话来了，他不说自己在哪，还让我奶奶给他汇钱。我奶奶被气着了，头疼了一天。我弟弟上学了，我就不敢走开。
9: 这个张小伟真是……那你们吃饭了吗？
5: 还没呢，我给奶奶按了头，吃了点药，她才睡着，我就赶快给弟弟辅导功课了，还没来得及吃。
9: 忙了一天，累坏了吧？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5: 老师，我去吧。
9: 没事儿。你呀，尝尝老师的手艺，交给我吧。

0: 说当时安老师刚来，有一天他就自告奋勇说要来帮我们插秧，结果他又不会，一不小心就摔到那个农田里，弄得全身都是泥，他就赶紧跑到一个学生家里去洗澡，推门一看，有两头猪，他就很紧张问我，秋韵，你说这猪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猪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裴老师，嗯，谢谢你啊。
0: 你奶奶生着病，家里又只有你和你弟弟，作为老师我为你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1: 我不是说这一次，是每一次。
2: 我妈妈给我寄信

0: 去了。啊？小智年纪还小，他可能不明白，但是我心里其实什么都懂。我爸天天打我妈，我爸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妈妈走了，其实我也心里没有多怪他。他赚钱工作也是为了我们。我长大了，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我也能照顾好我弟弟和奶奶。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妈也说了，我将来要好好报答你们，我一定会做到的。
1: 好，老师相信你，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0: 哥算把您给盼来了，怎么样？我讲话是算话的吧？是，无论到了哪点，都不会忘记咱们狗戏村的。是啊，哎，
1: 来来来，各位，欢迎大家啊！对了，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眼前这位呢，就是咱们狗戏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卢广斌，卢书记。哎，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看，你看，哎，
1: 我是来自宿这个吴胜林，哦，那主要做的是乡村民宿。哦，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侬好，侬好，哎，
3: 那里是上海的王宝全，我主要做乡村精品旅游路线开发的。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这里啊，可是四面环山，你看到处青山绿水的。哎呀，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而且离主城区只要一个小时的路程，特别适合做成精品民宿。
1: 这里啊，这都是雅诗诗寨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建筑啊，很具当地特色，是不是？其实都是村民家。哦，
2: 你怎么没来个？
0: 这也是当地的特色，可是大有用处啊！不仅农民可以用来做农活，而且啊可以做簸箕宴呢。
2: 簸箕宴什么来的？
0: 有一种说法呢，是当地的村民啊条件不好，每户人家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八仙桌，这客人来了少了还行，要是多了桌子不够用啊，就把吃的喝的全放在这个簸箕上面，大家围成一圈就变成簸箕宴了，就成席了。
2: 啊，不错不错。
0: 各位，这就是簸箕宴，带大家体验体验。来，大家都品尝一下，这是村民家自己酿的糯米酒，欢迎大家来帮扶我们。来，敬大家！
3: 来，干杯！
0: 谢谢大家。

0: 新年好啊。
1: 不好。
2: 看到了吗？从我的窗户啊，可以看到大雁塔。
3: 哦，原来长这样啊。
2: 我给你推荐那些职校里啊，也有西安的，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过来读书。
3: 没兴趣。
2: 那我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你总有做了吧？
0: 过完年回来我可要检查。
1: 没做。
0: 哎，学校今天在聚餐啊，你不去吗？
1: 没意思。
2: 给点面子吧，大姐。

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虽然你们的家长不能回来和你们一起过年，但是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同学们，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还是一样要对春天，对明天充满期待，大家说对不对呀？接下来我们十四中的联欢会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的第一个节目舞蹈苗岭的早晨。

给你新年红包，还有你的，来给你们俩的新年红包，不客气，来你的，新年不许再调皮了，知道吗？

0: 学生还是很有才华的。嗯，我觉得刚好的不错。刚好呢，趁这首歌，我也想感谢你们。从我们学校办学到现在，你们就特别特别的帮助我。哎呀，我经常提一些奇怪的想法，你们总是无条件的信任我、支持我，还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1: 安校长，你太客气了。从北村去讲哈，一路走来到现在，干干玩具。
2: 哎呀，哎，校长，你是最辛苦的。没
3: 有，真的，觉得你们俩有的时候像个老大哥一样在我身边，特别特别的感谢。总之呢，有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了。
1: 对，
3: 加油！
4: 感谢了。

0: 得很精彩吗？你们真希望那些社会人士也能来咱们这儿游泳。
1: 唐校长，我说服我妈来办卡了，
2: 我爸也要来办。
3: 方老师，你可以教我姐游泳吗？她看你教我教得特别好，她也想来学。
4: 你看这声音不就来了吗？
0: 太好了，真希望这片水域以后再也不会有学生溺水。同学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学游泳呀？那走吧，我们换衣服去。
5: 就是庆祝插秧胜利，预祝五谷丰登的意思。哦，
6: 大半年的时间，终于有机会正儿八经的和安校长一起约个会了，还是看在暖暖他们的面子上。
5: 说的跟你不忙似的。哎，我可听说你们那个社团把人家一中、初级中学的老师都弄得压力好大呀。
6: 我确实感觉自己找到方向了。上这个科学课，对于我来讲既有趣又充实。哎，我怎么觉得你到了十四中之后？比在和平中学压力大多了。
5: 有很多事情都是之前没想到的，比如说去年我们晚自习被举报，包括防潮光速的事情，一件比一件复杂。我就觉得我现在像个学生，什么事情都得重新开始学。
7: 对，一号赛道。
6: 没关系，以后咱们有空就多出来走走，心情好了，工作才能如鱼得水。
7: 和平针对三号赛道。
5: 哎，暖暖，你看我们和平队。
8: 河西队，
6: 姐，
9: 大哥又来喽。
6: 安言晚饭过来吃粉啊。哼，
9: 大哥。天天在我跟前晃来晃去的，以为我就会心软？
6: 没有，这不是我姐做粉做的好吃吗？我三顿不吃就想。哎，我算算啊，我得有个四五六七八九十顿没吃了。我带安言来打打牙祭。哎，
9: 刚刚煮好的牛肉，你要不要吃嘛？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
6: 要得要得，可以。
9: 洗手，帮忙。
6: 遵命遵命。
10: 你们不要烦了好不好？我跟你们说，小薇和妈妈又回来了。
5: 你看什么
10: 东西啊？
11: 又是你，
10: 袁小真，你看他们
12: 哪儿都是你啊。
13: 安校长又见面了。
5: 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事我报警了。
14: 手机放到去。
12: 喂，现在是法治社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得问题啊。
5: 但你们可以找张小伟要钱呀，你欺负老子小子算什么本事啊？我告诉你，我这电话这样打出去，你们经得起查吗？
14: 防盗器，手机防盗器，收起。
5: 干什么？
12: 烦得差不多了，改天再来哦。

0: 谭校长，回头见。你小子，有没有事情啊？你们俩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1: 宝宝，这样好不好？你带着他们俩去我那边住。
2: 祝你这是要做了啥子时候才是个头嘛？袁校长，没得事，
0: 你饶应我性命了。他们今天没有犯到钱，可能这几天不得再来了。文静，小智，看着老师。 老师告诉你们啊，如果那些坏人以后再来，你们第一时间报警，听到了没有？

0: 瞧，来去哪里？
1: 干什么？别过来啊！

0: C，什么意思啊？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Sorry, 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写了个英文字母 C， 可能手机没电了，充电的意思。嗯。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怎么还是关机呀？咋个还没嘞？要不你给他周边的人打个电话嘛？
2: 哎，温校长，您好，我是丛俊生。哎，您好，您好，我想问问，您知道安妍现在在哪儿吗？哦，好。哎，好的，好的，谢谢啊，温校长。好。哎，阿姨，我是丛俊生。安妍回家了吗？啊，是。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再给她打个电话。
0: 哎，王校长，哦，啊，好的，我知道了。喂，方晓吗？哎，我是你丛老师。哎，您好，谢谢啊，卢书记。
3: 俊生，咋个说还是没找着？
0: 还是联系不上。不对呀，安妍从来也不会爽约啊。
4: 姐不行，我得去趟派出所。
5: 哎，这好好说，不做人家管不管啊？
4: 我先问问人家，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5: 是是是，你冒几个事啦？好，注意安全。
4: 安妍，安校长，安妍，安妍，哎，肖队，怎么样？ 我刚才啊，把这边的监控都调来看了一下，发现安校长7点半左右往那个方向去了。
6: 然后呢？
4: 那个区域监控坏了。
6: 这周边和河边都找过了，你再仔细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0: 他最后给我发的一个信息是7:44，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手机就关机了。我以为他手机没电了呢。
1: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事情跟这个字母相关的吗
0: ？C 草菜
2: 肉，密度的意思。
0: 光速，
1: 这 C 跟光速有什么关系啊？
0: 在物理里面 ，C 代表光速，皇朝光速。
1: 皇朝光速，走，
0: 对，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2: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3: 就是鲜，太鲜了。
1: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

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沸腾吧火锅，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凯蒂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8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2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啊，东侧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坚实啊。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炎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

0: 了，五号台。
1: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0: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因为 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2: 细尘有啊，健有。咖啡不够啊，咖啡不够租。
1: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3: 哦，有开。
1: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4: 先把你带进去。
3: 多唔多嘢今日？
4: 冇乜嘢。
3: 冇乜嘢啊？啊！
4: 今年
3: 头
4: 年
3: 尾
4: 嘅时候系。
3: 今日有冇狗虾？
4: 冇啊！
3: 今日狗虾都冇啊！紅酥都冇啊！哎呀，唉，都睇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蝦又冇。
1: 澳門的面積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內的9个街市，就能滿足澳門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為本地人，明哥總能在這裡得到意外的驚喜。
3: 哇！靚女好多配合喎，靚女。
4: 好咗，我中午食咗
3: 个
4: 面之
3: 后
4: 都
3: 有冇狗啊？今日啊，
4: 有。
3: 诶，落嚟等，
4: 好嘅。
1: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5: 这里的虾比较生鲜。
6: 对呀，很甜，怎么很爽？
5: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1: 新鲜的九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即鲜的启示。

0: 捐款咯，捐俾紅十字會咯呢個。
1: 嗰年好多好多人都捐錢去嗰邊啊，真係慘。
0: 好高興啊！嗰日好多好多人嚟滿曬座，因為佢個個知道係做善事啊嘛嗰個。呢個應該有二十幾年啦，二十幾年前。
1: 有啦有啦，你嚟嘅喎。
2: 係啊，
0: 哥哥呢個哥哥呢個。
3: 从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
0: 我哋嘅人手系非常之短缺，早午晚班系分咗三个时段餐饮嘅，咁啊变咗咧，即系嗰个时间嗰个人手调配咧系非常之困难。但我又好好彩，佢哋啲员工咧就真系非常之合作，所以咧我就好感恩。
3: 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

0: 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1: 对虾过敏，你问他，我对虾过敏了。

0: 写道：“在延安，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首府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劳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非拉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国家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东南亚以及南亚是战后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地区，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被彻底瓦解，亚洲乃至世界的面貌从此得以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伴随着再见南洋的歌声再起，陈嘉庚先生踏上了归途。临行前，他寄予儿子陈国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从此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化发生在你们这一代，你们就可以抬起头，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抬起头来。”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5: 你知道多大吗？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么事找你？自个儿说。
1: 不知道。
2: 有手有脚的，干点干净买卖，挣点干净钱，比什么不强啊？天天骗老百姓。
3: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停车的地方。
4: 拿钱在哪拿呀？
5: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荒郊野岭，垃圾袋做暗号，专车盯梢，对讲机传指令，这可不是谍战大片，而是发生在北京顺义的一起真实的案件。嫌疑人玩起了隐身术，把赃款藏进了密林，企图人钱分离，逃避打击。看似滴水不漏，实则自掘坟墓。
3: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停车的地方。
4: 拿钱在哪拿呀？
3: 小树坑里头是吗？
6: 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林位于顺义区赵全营附近的一所村落旁，即便是当地村民也很少入内。侦查员带着张某沿着一条小路走入林内，寻找一种特殊的标记，捆绑在树枝上的塑料袋，树干上贴着的胶带都是张某用来埋钱的独特记号。
3: 树坑拿钱的地儿有个标识没有啊？
7: 有的时候他会放个垃圾袋儿，技术上有的时候会粘个胶条，
3: 有标识是吧？一般都多少钱呀？
7: 3万5万左右。
3: 3万5万，现场数不数啊？
7: 现场不在这儿数，有的时候就往那个靠边儿去数。
8: 完了以后，我就对讲机通知他，我说数完了，一共多少钱？多少钱？
6: 张某为何只身前往偏僻树林取钱？又是谁将大额现金藏在林中？这群人背后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一切线索都始于几天前顺义公安分局天竺派出所接到的一条反诈预警。
9: 你好，您现在没在家吗？我在您家门口呢。
10: 我在家，我在外面呢。
9: 我是咱派出所民警。你取那么多钱，如果说有这个刷单返利、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领导、亲戚朋友熟人，让你转账汇款取现，
10: 都可能
9: 是骗子，而且你要帮别人取现，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10: 我知道，因为我先说过了，我去前的时候要民警已经问过了。
6: 民警赶到时，刘女士并没有在家，担心她很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话术洗脑。民警一边打电话对其进行劝阻，一边多方摸排寻找刘女士的下落。
10: 好几天忽悠我，好几天问了我一些真的就是简单面试的一些问题，但是到第二天上午吧，他开始发一些你去接钱，比如说他让你接100，然后他返给你1500，就是最开始还金额比较小嘛，真的给你了，就真的到账了那种。
6: 刘女士今年30出头，无业在家，急需找一份工作，无意中在网上接到了帮人刷单赚钱的任务。对方先是通过几十元到100-200不等的小单让刘女士尝到甜头，很快一个需要先垫付5000元的大单出现了。
10: 然后后来呢，就又给我推荐另外一个人，然后这次金额就比较大了，5000，后天时候就开始出问题了。
6: 对方以刘女士账号信誉分不足、流水不够无法提现为由，扣下了她网上垫付的5000元，声称只有刘女士完成接下来的线下任务，才能将钱和酬劳一起返还给她，同时还给她安排一份月薪过万的正式工作。此时的刘女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网络刷单的骗局中。在骗子的怂恿下，刘女士先后将20多万元现金藏在树林里，然后标记好地点，通过手机传回来。在摸清案情相关细节后，民警立刻采取行动，
11: 带领事主到现场勘验的时候，发现现场多为荒郊野地，四下无人，所以说咱们第一时间不能确定嫌疑人是谁，这也为咱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
6: 民警以刘女士藏现金的这片树林为中心，向外辐射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嫌疑人。

0: 人张某。
1: 通过咱们工作得知该人有同类电诈的犯罪前科，而且在咱们跟控过程中，该人也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隐蔽跟踪，在嫌疑人家门口展开蹲守。
2: 别动！因为什么事找你？自个儿说。
3: 不知道。
2: 有手有脚的，干点干净买卖，挣点干净钱，比什么不强啊？天天骗人老百姓，这现金哪来的？金子哪来的？这个
3: 刚收的。
2: 啊？
3: 刚收的。
0: 当场，民警从张某身上起获了105克黄金。计量黄金用的克拉秤，以及遥控指挥用的对讲机。
1: 检查他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里边有一个视频软件，正在实时监视着一辆汽车的行迹。
0: 手机内的视频软件正在实时在线运行，全程监控跟踪一辆路边停放的车辆的动态轨迹。结合前期山林藏赃、人车分离、远程盯防的作案模式，民警判断此案背后还有隐情。
1: 因为车辆停靠在路边，咱不确定具体位置在哪儿，所以说查找了录像内过路车辆的车牌号，初步确定这个车辆停放位置。但是由于这个下家长时间不能联系上上家，等到咱们找到车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
0: 民警赶到时，嫌疑人将这辆黑色轿车停在一片树林里，人已不知去向。车内放着帽子、口罩、面罩等伪装工具，车辆前后都有摄像头，张某从远程就可以掌握车辆的动向。
4: 是这车不是？这车都干嘛用了？
3: 我就瞅这个车里边摄像头。
4: 嗯，这摄像头干嘛使的？
3: 就监控它，防止它拿钱跑。
4: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个地方我就在这等着，监控它这个车。
4: 为什么监控车呀？
3: 因为他拿的是钱嘛，盯着他那人怕他跑了。
4: 你拿过钱没有啊？
3: 我不是去现场拿的，
4: 嗯，
3: 是他们拿完了以后，我放在一个地儿，
4: 嗯，
3: 然后完了再让我过一下数。
4: 怎么给你下达指令啊？
3: 用对讲机告诉我。
0: 原来张某极其狡猾，他不敢自己去拿刘女士藏的钱，而是指使同伙开着这辆黑色轿车将现金取走，然后转移至下一个藏匿地点，交易全程互不相见。
5: 是他给我钱的地方，走的时候就这棵树后边，
4: 就
5: 有的时候这边，有的时候第几棵树他告诉我就在这。
0: 张某自以为掌控全局，钱款进行两次转移，确认安全后才现身将钱取走，并购买黄金完成洗钱流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民警抓获，帮他取钱的同伙陈某也已落网。目前张某、陈某二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6: 德和园里锣鼓响，十万客流涌进了颐和园，昔日皇家戏楼今朝百姓乐园。烈日下的警务站不仅是游客最安心的服务台，也是青龙桥派出所民警的主战场，寻人寻物，及时救助。戏台有落幕，但守护无终场。
7: 不是您进来，您进来，
8: 怪热的啊！
9: 去停车地儿
8: 啊，
9: 然后那个车那边上也没有。
8: 孩子如果说是发现不见的话，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或者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7: 没事，您先坐会儿，别着急。
0: 这位报警人带着亲戚家12岁的孩子逛颐和园，意外走散，来到警务室求助。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一边调度园区内的安保力量寻找，一边通过园区公共视频进行排查。
7: 这样子是吗？
9: 对，就是他
7: 出园了。
10: 我看他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走。
1: 出园了，但是没见往前走，可能就在出口那附近。
0: 公共视频显示，女孩已经走出园区，锁定孩子的大致范围之后，薛楠带着报警人立刻赶了过去。
7: 怎么了？
9: 哎呦，
7: 嘿。来，宝贝儿，
9: 把你丢了！哎呦，谢谢！
7: 没有，因为一直没走出去，我还要看着应该在这附近。
9: 哎呦，太感谢了！
7: 没事。然后呢，丫头出来的时候，该给家里面打电话啊，好吧？
9: 能求助？
7: 啊，不是，您求助一下其他的人啊，对不对？
9: 没事
7: 啊，看好啊。
0: 原来女孩的手机里没有电话卡，只能拍照，无法拨打电话。于是坐在出口附近等待家长。
7: 找着了，在那个游客服务中心门口的台阶上。我们建议出来游玩，给孩子带一个智能手表。 能够

0: 哦，联系上孩子。
1: 颐和园作为暑期的热门景点，日均最高客流量破10万人次。曾专供慈禧太后赏戏的德和园大戏楼上演经典国粹京剧，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热闹的人潮之下，离不开民警的全程守护。
0: 一方面，好多人咱们观看的时候比较入神，可能不注意脚下，一方面容易摔倒受伤，还有一个就是防止有些人抢机位，可能发生一些纠纷。再有呢，咱们观看这个演出结束之后，有可能会遗落一些相应的物品，我们在这块儿一方面维护秩序，一方面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提示。
1: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特设警务站长期驻扎在园区，随时随刻为游客提供帮助。
0: 对，
1: 很快一位领队老师找了过来。
0: 对，您跟他说一下都有什么内容，打电话完后我跟他说，问问他都去过哪儿就行。
2: 你现在找那个小孩跟那个民警说那个相机的特征。
0: 喂，您好，那个我看里面有部分照片，您跟我说今天的行程都去过哪儿就行。
3: 我们今天去过天坛
0: 啊，
3: 去过那个鲁迅故居
0: 啊，
3: 然后现在在颐和园。
0: 好，那这样内容一致。
1: 这位老师表示，他带领学生从外省市来北京参加夏令营，一名学生不慎在颐和园丢失了相机，没想到相机比他先到达了警务站。
0: 在北京，我们以服务为先，肯定是尽全力帮您找着您丢失。
2: 感觉在北京多好。
4: 我给纸箱的相机找回来了，这里的派出所非常好。我们是100多孩子过来，因为那孩子特别多，所以他自己丢在哪他都忘了。
1: 发还完遗失物品，薛楠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园区内处理突发情况。一名游客受伤倒地，需要紧急就医。
0: 现在已经叫了120了，一会儿120会从东宫门这块来进来，把这个游客接走。我现在过去看看什么情况。麻烦让一下，谢谢。来，咱让一下，谢谢，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没事吧你？哪伤了？骨折了是吧？没什么看的啊，咱们注意安全就行，好吧？没事，咱没什么看的，好吧？这摔伤了难免，然后咱正常游览，好吧？
5: 去309是不是？
0: 309是吧？
5: 我给你扶着这个。
0: 这次我扶着您这个，那行吧？
5: 来，扶着二号，来。
0: 您慢点，我给您开道。谁的帽子？谁的帽子？哎。往我们这儿来点，来，老大，让一让，让一让，谢谢。来，小朋友，往这边来点，往这边来点。
5: 好嘞，好嘞，稍等。
0: 慢点啊！
1: 一趟趟暖心帮扶，一次次快速处置，让藏蓝身影成为皇家园林里最安心的风景。整个暑期，青龙桥派出所将持续做好人流疏导、走失人员查找、遗失物品返还、突发情况救助等工作，把警务服务延伸到园区的每一个角落，守护八方游客，乘兴而来，平安而归，让平安底色陪伴整个夏日文旅热潮。
6: 如果您的邻居是一户违建，160平米被隔成了10多个房间，租给28人居住，您会担心安全隐患吗？香山街道南营46号的街坊们对此深有体会。
7: 肯定挨着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全隐患，肯定也害怕呀。
8: 人口过于稠密，巷道太窄，人多的话，电池绝对是有风险的。
1: 在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内，除了东侧房屋外，院子里的其他建筑都是违建。
9: 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次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有能供人行走或者供人逃生的通道，也就大概1米5左右。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话，这20余人一起逃生，就是对这二十余人这个生命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
1: 180多平米的院落里，四大乱建约160余平方米，并隔成11间房屋，租给28人同时居住。违建建设人赚到了房租，安全隐患却留给了街坊邻居。
9: 咱们现在所处的房屋啊，面积大概17平米，曾经在

0: 生活了一家三口人。
1: 对，
0: 看这个顶都是泡沫板，像这窗，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那么对这个在屋里生活的人，这一家三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这些都是一些仅仅满足最基本的这个储物功能的一些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他这个逃生路上的绊脚石。
2: 经了解，在院子里私搭乱建房屋的人并不是该院子的房主赵先生，而是赵先生的继母。
3: 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真是危险中。这里头电线、做饭，我刚来的时候这煤气罐、炉子都摆在这门洞那儿，知道吧？那不是一个煤气罐，相当危险。
0: 其实这处违建的立案查处工作，我们从2025年就启动了，跟时任的房主进行不断的约谈、做工作、洽谈。
2: 立案后，当事人先后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并以多种方式试图拖延规避拆除工作，导致整治长期停滞。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持续上门沟通，反复劝导，当事人最终同意配合整改，清退租户，启动拆除。
3: 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那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我家附近新开了一家美容店，正在试营业。我进去做了几次面部护理，发现这家店没有卫生许可证，店家说试营业不算正式营业，不需要证照，真的是这样吗？
6: 试营业绝不是无证经营的挡箭牌。生活美容场所属于公共场所，经营者必须先取得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后才能营业。法律上不存在试营业的免责概念，美容院只要以盈利为目的接待消费者并提供美容服务，就属于正式经营行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相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刘女士如果发现该美容店确实属于无证经营，可以向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进行举报。
4: 观众郑女士啊，是一名网红主播的助理。最近一场直播当中，她因为操作失误，不小心挂错了商品链接。没想到主播当着数万直播间观众的面，对郑女士进行了激烈质问和人格贬损，郑女士是当场崩溃。她想咨询一下，对方这么做构成名誉权的侵权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该网红主播的行为涉嫌构成名誉权侵权。依据民法典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的名誉。首先，网络直播间属于公开的公共场所，在数万名观众的围观下，针对郑女士进行人格贬损与人身攻击，已经脱离了正常工作质问的范畴，属于公然侮辱。其次，该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在客观上导致公众对郑女士的人品、工作能力等社会评价的降低，并给郑女士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因此，该行为符合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郑女士可以依法维权。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8: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7: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8: 127是没有症状的，
9: 没在意也没瞧，又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7: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

0: 发现古死亡的危机。
1: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2: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0: 敬请关注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哎，梅子阿姨问个难言之隐好不好、因为我听很多周围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会跟我抱怨说，年纪越大好像排便变成了一件挺难的事儿。梅子阿姨，您有便秘的困扰吗？
3: 哎呀，当然有了，尤其是旅游的时候，换个环境就有便秘。就有一款酸奶吧，我喝了它还挺管用，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有感觉了。是我家孩子给我推荐的，叫益生菌酸奶。
2: 益生菌其实是我们身边的护肠道的红人。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益生菌产品那么多，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来看看啊，商家一般都是怎么宣传的。来看大屏幕。
4: 我们食品从来不讲治病的。
5: 那这个益生菌可以预防肠癌吗？
4: 这个我们没去讲。
6: 每年调理益生菌是对我们这个预防肠癌都产生关系的。
5: 这不是你？
7: 是你的。
5: 但你不是说了预防肠癌吗？冠心病都是你说的。
2: 梅大姨怎么样？是不是还挺诱人的？
3: 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了，不太相信，不太可能。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它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比如说它可以治疗便秘，然后提高免疫力。主任，我说的对不对？
8: 说到益生菌，它是对我们人体有益的，而且是活的这种微生物的总称，我们就叫益生菌。实际上它在哪儿？它在肠道。它在肠道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的维和部队，把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然后维持得很平衡状态，我的肠道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维持肠道健康。但是益生菌的种类非常的多，它是各司其职，特定的菌它有特定的作用。而像这个便秘来说的话，你像我们的双歧杆菌的一些菌种的话，它可以刺激产生这些短链的脂肪酸，刺激我肠蠕动，所以对便秘的效果就非常好。但是没有任何实验说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菌，或者是我这微生物，我能杀死癌细胞，对吧？我能够什么呀？治疗这个冠心病
3: 啊，
8: 这是真的夸大其词了。
3: 那提高免疫力呢？现在这种说法也很多，是不是这个肠道好了，这免疫力它就自然增强了呢？
8: 实际上呢，你就用一个免疫力，可包含的内容太多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它的主要的作用是在肠道。其实肠道它确实不仅仅是一个消化器官，它也是一个免疫器官。我把这个环境这个环节免疫力我可以什么保证，但可不是说其他的免疫器官，那么多的免疫细胞，各个免疫组织全身的免疫力它全管，那它可达不到那么多的效果。
2: 明白了。听了您刚才的讲述，那我有一个疑问了，什么样的人是需要补？我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啊？
8: 一定要根据它的核心功能把这个给它什么呀，

0: 有针对性的去补，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因为肠道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吃抗生素导致菌群失调了，那我肯定要补益生菌的，
1: 嗯，
0: 啊，或者是我因为比如像夏天了炎热了是吧，有一些肠炎导致腹泻了，它也会导致菌群失调了，让它自己建立起来这种平衡状态太难了，
1: 嗯，
0: 我们才需要补，
1: 哦，
0: 而对于我们正常的人群来说，我们应该比如说我的健康的饮食来维持我肠道菌群的平衡，菌群的稳定。
1: 那如果我健康的人群，哦，本来菌群是平衡稳定的，我补了补多了会怎么样呢？
0: 我们做个实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看我把这个粉加在这里边，我们通过这个反应看出什么来，我本来是很平衡的状态，很稳定的状态，我大量的补充益生菌，哎，它是活菌，
1: 嗯，
0: 是不是它会把我的平衡状态给破坏掉的，
1: 哦，
0: 啊，可能有些菌它就突出出来了，它对于我肠道刺激比较大，哎，我可能就会有腹泻的感觉，
1: 对，
0: 或者像这似的，好多细菌它是产气的呀，我就有腹胀的感觉，
1: 哦，
0: 所以这个益生菌它不是多多益善的，补得过多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危害，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正常人，所以我们不说推荐，我只要把它在特殊时期我需要益生菌来维护我的正常状态，然后我们日常要靠我们的饮食自己合成自己稳定到一个状态，这是最佳的。
1: 那怎么补怎么选择？
0: 首先呢，一个原则就是食补是根基，补剂是辅助，啊，那我们的食物补充什么呀？首先我们要选择它含有益生菌的这些食物，我们先补这个菌，它只有发酵的有益生菌，比如你看酸奶还有纳豆，直接补，这是补的是菌。还有就是说我们补这个养菌的口粮叫做益生元，哎，比如像糙米燕麦豆类，这都是含有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1: 嗯，
0: 我们益生菌的话是可以，我人体不能利用它，我们的益生菌是可以利用它的，
1: 嗯，
0: 哎，我把菌也补足了，把它的口粮也补足了，让它自己维持一个平衡状态，
1: 嗯，
0: 很好。
1: 对，所以健康人群我们照着这个吃，经常的多吃一点，吃的均衡一点其实就够了。
0: 没错，
1: 对，
0: 只是我们比如说选酸奶的时候我也要看，有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发酵的酸奶，它就一个发酵菌，它益生菌的含量没有或者很低，
1: 哦，
0: 那我要想补益生菌我肯定要看菌多一点的，菌种多一点的，然后是量多一点的，
1: 哦，
0: 那有些常温的这个酸奶的话它是为了保质期长它灭菌了，那里就不含益生菌了，
1: 哦，
0: 啊，还有的人家这保鲜技术很好，我灭菌以后我还可以再加活菌，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呢就是各种食物分别对待，你仔细看一看它的成分，然后真的要补益生菌的话我们用益生菌制剂，那我们就好好看看它的身份证了啊。第一我们最关注的是菌株到底有哪些菌株，它对应有什么功能，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标清的非常的明确，有瑞氏乳杆菌，有这个双歧杆菌，有什么什么型号的，非常明确啊。第二有了这个菌株，我要关注的就是这个菌的活菌的量，你看这上面写的就是每袋出厂时的活菌数不少于多少多少，那你出厂的时候，那这个比如说我在运输过程中暴晒
1: 啊，对，
0: 会不会有流失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更关注就是说它的保鲜技术，让我在它的保质期内能够有活菌的数，就是保健品，
1: 嗯
0: 啊，所以要是真正的选制剂，我们至少要把它的身份信息要弄得非常的透彻，
1: 嗯，这是补充剂，
2: 这么多门的，
1: 真的是会要要会看，很关键啊。
2: 对，
1: 我们要搞明白我们的目的需求。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下三月到了，对不对？天气好热，我们经常不愿意出门，所以呢家里的冰箱就变成了我们的食品库。我们都说老北京到了夏天呢要吃点鲜，举个例子，我们家的冰箱呢只要我妈妈在北京就常年会被很新鲜的食物填满。你看这里有

0: 杨梅，这个季节的杨梅可好吃了，又大，酸酸甜甜的，汁水很旺。然后还有荔枝，我们家还喜欢吃一些海鲜，比如说鲜虾类，特别好吃。还有什么包子啊，什么芒果啊，鸡蛋啊等等。我们来问问叔叔阿姨好了，谁跟我们家一样特别喜欢把冰箱塞得满满的，会比较有幸福感，有的请举手。那中间的这位阿姨，你说说你家冰箱里一般会塞满什么样的好东西啊？
1: 我一般呢都是青菜比较多，还有一些个腌制的咸菜之类的。
0: 还有很多腌的咸菜，
1: 对，
0: 比如说青菜您一般买多少，然后能够把冰箱填得有多满？
1: 得买两大兜子吧。
0: 两大兜，就那种超大的塑料袋或者卫生袋。
1: 对对对，
0: 大概多久吃完？
1: 有时候基本上三个多礼拜。
0: 三个多礼拜哈，基本上都是这样，是不是？
1: 差不多。
0: 比如说早上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出去菜市场买菜，
1: 懒得出去，
0: 就不愿意再出去了，因为一身汗回家落半天还得洗澡，好麻烦。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导演啊就给这样的冰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妈妈牌的冰箱。因为妈妈管着我们家的一日三餐，要让我们大家吃得有营养又健康，吃得饱饱的，代表的是妈妈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和爱嘛。但是其实这样的妈妈牌冰箱可能每个人家里都有，每个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我们的导演找了很多很有爱的妈妈牌的冰箱的视频，我们来看大屏幕。
2: 三幺五晚会，叉叉我妈吧，8月15能给她羊肉卷还吃啊。
3: 你昨晚一天买冰箱里的就是这块肉。
4: 你看你咱家这对家这馒头
5: 夸父追日前带的干的。这个虾是正哥下西洋才抓的。看不了这个肉，这肉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晚上聚餐前剩下的，叫你妈拿的。咱家这食材吃两口得判若无期，这都是文物。哎呦我的妈！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家家户户的冰箱是千姿百态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期特别节目，是因为前不久我看到了几则新闻，看得连我都心里有点怕怕的哈。一个是说一位67岁的老人吃了放在冰箱里冷藏的瑞士卷，就那个小蛋糕，吃了以后高烧住院去世了。还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孕妇喝了冰箱里冷藏的牛奶，也是被送进了急诊。所以听起来哪怕是我们认为最安全最干净最卫生的冰箱，也会有可怕的细菌窝。今天来的是强强联合的铁三角，一个来自食品，一个来自消毒，一个来自环境卫生所，铁三角的三位核心工作人员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家里出现大屏幕上的这个细菌窝，我们怎么端掉这个细菌窝，让我们吃得又健康又卫生。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很值得大家认认真真的听，我们也好好的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卫生所副所长马晓晨，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于理，环境卫生所副研究员贾雨平，有请三位老师。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可不可以请三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在日常工作当中自己所涉猎的范围和这个手举牌之间的关系？马老师先来。
6: 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使用不当呢会有隐患。那么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发现隐藏在冰箱还有厨房中的这些细菌窝，带来入夏预防食物中毒指南，帮助大家安全健康地度过这个夏天。
0: 谢谢贾老师。
7: 细菌窝也有可能悄悄潜伏在卫生间当中，因为什么要叫它打引号的偷废菌呢？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一起发现它。
0: 于所，
8: 我们夏季居家生活以日常清洁为主，当然我们老师也讲了有一些细菌的存在，我们可以适当的引入一些消毒措施，让我们的环境更健康。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居家环境清洁消毒指南。
0: 我们先来聊食物当中的卫生隐患，我们请贾老师和于老师先坐下。首先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入夏预防食物中毒的指南。

0: 入夏为什么总会跟食物中毒联系在一起？这就跟我们一开始在大屏幕上看到的那些细菌窝有关系了。那先请电视机前的您和现场的叔叔阿姨都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觉得冰箱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滋生的话，会是哪些细菌？请举手示意我好不好？
1: 霉菌。
0: 霉菌哈。
2: 大肠球菌。
0: 葡萄球菌啊。
3: 大肠杆菌。
0: 大肠杆菌。冰箱里的细菌会是哪些？我们专门请马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组最新的数据，我们来看大屏幕。
4: 大屏幕显示的这个呢，是我们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6月份、8月份还有10月份，在北京市选择了一部分居民的家庭，然后到这个家庭里面呢，用棉签来采集它的这个涂抹拭子，然后呢，来进行一些常见的病原的检测，包括大肠菌群、单增李斯特菌，还有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通过检测发现呢，我们冰箱里面的大肠菌群的检出率还是很高的，那么大概达到了40%-50%的这样的一个检出率。那么检出率越高呢，说明它受到这个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食源性致病菌，在家庭冰箱里面也可以检出。那么我们在359户里面，有9户的家庭冰箱里检出了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还有一些像单增李斯特菌和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呢，这些菌呢它是嗜冷菌。那么通过检测结果看到呢，我们在冰箱中呢也是有检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老人，然后食用瑞士卷，然后不幸去世的那个，
0: 对，
4: 最后证实就是感染了单增李斯特菌。那么干灯李斯特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我们常说的嗜冷菌，它在冰箱的这个环境里面呢还是可以继续的生长，那么达到了一定量呢就可以治病。那么它的最大特点呢，就是对老年人这些免疫功能低下的这样的人群呢危害比较严重，而我们的这个健康人呢感染之后呢一般症状会比较轻，那么老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对这个细菌的预防。
0: 当然了，我们时间的关系不给大家一一的解释每种菌代表的什么，但请大家知道这都是致病菌，而且有一些还是嗜冷，那意思就是它喜欢冰箱那个偏凉的环境，它能在那里面生活得很好，很容易有机会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得很麻烦的病。那既然我们说到是下三月六七八三个月，到底哪些病菌更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呢？还有一组数据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是大肠菌群比较多。哎，
4: 对，这里面的那个数字比较多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这个大肠菌群的检出率要明显的高于6月份和10月份。夏季7、8、9、3个月，由于温度比较高，那么细菌繁殖速度比较快，冰箱里面的细菌呢其实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食物和环境。那么由于我们食品容易在这个季节受到污染，所以在冰箱检测的时候呢也能发现在8月份，那么大肠菌群的检出率也是比较高的。
0: 入夏为什么总会跟食物中毒联系在一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不要走开呢，如果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冰箱里这些细菌是哪儿来的？冰箱它里面不会自己创造出来细菌，那一定是从外面进去的。外面什么样的东西和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会把这些不好的病菌带进去？为此我专门派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养生堂健康特派员永志，带着大家一起去探访。
5: 养生特派员带您沉浸式寻找家庭中可能出现的细菌窝。
6: 阿姨好。
7: 哎，阿姨您好，欢迎
6: 您。我今天呢就来找找咱家有没有细菌窝，您觉得咱家有可能有吗？
7: 有，我平时比较爱干净，但是犄角旮旯呢肯定存在的小的问题。
6: 要说一个家庭习惯怎么样，首先得看看冰箱，那接下来呢我就看看咱家这冰箱有没有可能有这细菌窝。
7: 好好，来，
6: 好，看看阿姨的冰箱啊。哇，咱家东西挺多的，
7: 因为咱们家祖孙三代住在一起，冰箱也能保鲜，所以呢我冰箱里买的储存的东西就比较多。
6: 您觉得冰箱里的细菌窝可能存在在哪儿啊？
7: 那也就是我买的新鲜蔬菜里头有烂叶子呀、发黄了、长斑了，但是我买的都比较新鲜的。
6: 看这个新鲜菜，
1: 都有点蔫吧了。
7: 没有刚买来新鲜的，
4: 嗯，
7: 也没有给它装在袋。

0: 里头，它分着层次呢吧，应该好点吧。
1: 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比如说这盘肉，这是一会儿您要做菜使的吧？
0: 对，刚从冷冻里拿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打了一点小口，
1: 嗯，
0: 放了一点盐，它不化得快吗？
1: 哦，
0: 我搁在上面，等我一会儿做菜的时候，它就化了。
1: 这个就是一个三明治，
0: 早起叫的外卖，孩子上学就省事儿的，完了孩子吃完就走了。
1: 早点没吃完，但是呢就给直接放进去了，
0: 因为我搁在盒子里，
1: 嗯，
0: 密封还好吧。
1: 这个鸡蛋都有点微微的裂了，这有散装的鸡蛋还有盒装的，为什么就是分开了呢？
0: 盒装的我拿的时候不好拿，散装的里头我拿起来就可以用。
1: 这个是不是都是潜在的隐患啊？哎呀，这个冰箱里啊还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开口的生肉，比方说存放的熟食，还有一些新鲜蔬菜的存放问题。那到底会不会成为细菌窝的隐患呢？我们平时储存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咱们赶紧让专家帮我们介绍一下。
2: 永志真的很认真啊，他说呢，生熟不分都可能出现病菌的污染。我们来问问现场的阿姨们、叔叔们好了啊，请大家看一看哦，还是以刚才我打开的我们现场的这个冰箱为例，如果结合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这个冰箱里有什么问题，有可能会导致细菌的滋生，有人能说得出来的吗？请举手。好嘞，那位阿姨，阿姨我给您准备了一些细菌的模型啊，这个假设就是您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在旁边就放一个细菌，然后解释好不好啊？阿姨你解释一下，我们摆了四个小细菌球啊，为什么在这上面选呢？
3: 生的和熟的没有分开，它就容易滋生细菌。
2: 您家里怎么摆？
3: 我们家是把那个生的呢，要放到一个储存的地儿，然后会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然后熟食呢会放在一起，然后蔬菜呢也放的单独放，水果也是单独放。
2: 嗯，谢谢这个阿姨，我先送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请回到座位上哈，请马老师看一看我们阿姨的选择。
4: 我觉得挑的还是非常准确的。目前冰箱这种保存方式啊，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生熟不分。另外呢，我也发现冰箱里面呢有一个发霉的这样的一个苹果。
2: 说到了这个发霉，我当时还有一个疑问呢，这个是烂了的苹果对不对？烂了的苹果并没有长白毛，怎么就能叫发霉的苹果？阿姨们刚才举手的时候都说啊，有两位观众都说可能冰箱里会有霉菌，这种烂了的苹果里会有霉菌吗？霉菌会影响到冰箱的其他部分吗？为此我们的专家专门做了个实验，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如何。
5: 大家好，我是一颗梨，原本黄澄澄水灵灵的，可当热浪席卷，我的表皮渐渐长出青黑色的斑点花纹，随着时间流逝，我的腐烂病斑越来越大，就被送进了微生物实验室。研究人员对我动了手，开始取样检测。
6: 第一步称样，第二步接种，第三步培养。第四步观察结果，
5: 结果发现我的腐烂斑里藏着很多霉菌，甚至我的坏早已蔓延到看似完好的地方，霉烂的部分也藏着上万霉菌。叔叔阿姨们，别再抱着侥幸心理切发霉水果了，这不是节约，是在给健康埋雷。
2: 实验看的大家怕怕的，当然了，我们说冰箱里如何来保存，有细节的，每一层放的东西都不一样，到底怎么放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马老师教教大家。我们上往下哈，先来说熟食，熟食应该放上面下面？
4: 熟的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尽量可以要放在冰箱的上面，包括我们的剩菜剩饭。
2: 剩菜剩饭可以放冰箱吗？
4: 是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的，主要是看剩菜剩饭，主要是剩的什么。蔬菜水果呢，这个是可以放在中间的，整个大的原则都是要把它封闭起来，这样的话不要直接的接触到这个冰箱壁。
2: 马老师说剩饭剩菜可以放冰箱，但要看是哪一种，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吃完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冰箱是不可以的，哪些东西是可以的？
4: 剩菜剩饭呢，那么在冰箱保存的这个时间呢，最好别超过这

个12个小时，那么最长呢也别超过24个小时。比如说中午剩的，那么我们尽量晚上就把它吃掉了啊，别保存的时间太长啊。然后另外呢，吃之前呢肯定是需要。

0: 我们的消化道还有呼吸道呢，都是有一些细菌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夹菜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把我们口腔里边的细菌带到了这个剩菜里面去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在下次吃之前没法再加热的这些菜呢，那尽量就不要在冰箱存放了。我们尽量的就是做多少然后来吃多少。
1: 既然说到了剩饭剩菜，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剩下来的水果。比如说这个季节了，我们肯定会买一个西瓜嘛，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吃西瓜的时间。那我问问大家哈，如果今天咱们买了一个西瓜回家，一剖为二，咱们吃完了一半，还剩一半，怎么办？
2: 买西瓜吃不完，我就用保鲜膜封上，然后放到冰箱里，
1: 第二天再吃。
2: 第二天再吃，基本上是得吃两天吧得。
1: 肯定嘛，一个根本吃不完。第二天把那个西瓜从冰箱拿出来之后，
2: 我有时候是把那个上边给它片下去一点，完了再切着吃。基本上我都是这样的。
1: 为什么不能直接撕开就吃啊？
2: 我也是怕它有细菌，或者是
1: 那个表面有细菌的附着，是吧？
2: 对。
1: 片掉多少？大概多厚？一厘米、两厘米？
2: 大概两厘米吧。
1: 两厘米哈。
0: 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气温比较高，那我们这个西瓜在室温存放呢，尽量也别超过2个小时。那么及时的盖上保鲜膜之后呢，放入冰箱保存，这样呢，在冰箱里面呢，也可以跟其他的食物呢做一个有效的这个隔离，所以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有的时候会把半个西瓜切开，然后再用勺子然后这样吃，这个其实也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我们口腔里边是有一些细菌的啊，这样的话你在吃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把细菌又接种到这个西瓜上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再放在冰箱里面保存的话，保存的时间就会变短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用这种方式呢吃呢，我们就尽量把这个西瓜给它吃完啊。如果要是像刚才呢，我们尽量还是把它切成块然后这样吃啊，把然后吃不完的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这种方式会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1: 对，那阿姨说在吃的时候把上面2公分片掉，有必要吗？
0: 其实是可以的，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西瓜的这个外表面给它清洁干净。本身这个整个的西瓜里面，一个完整的西瓜里面是没有细菌的，所以它的细菌呢主要来自于我们的手。啊，包括我们的案板还有我们的刀具，所以我们切西瓜之前呢要把这个案板啊包括刀具清洗干净，然后呢包括西瓜的外表面清洗干净，然后再切西瓜。这样的西瓜呢放在冰箱里面保存起来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
3: 冰箱在夏天到底应该怎么清洁和灭菌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 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

0: 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虾，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好的，谢谢马老师，非常直接的告诉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剩菜剩饭的选择如何的保存。那好，问题来了，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的冰箱里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大炸弹，就是那个发霉了的烂苹果。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出现了这样一个烂苹果，那就知道了那个细菌团就出现了，对不对？细菌窝在我们的冰箱里已经产生了，怎么办？要做好冰箱的清洁，拿个抹布擦一擦，可能并不能太好的清洁，怎么办呢？我们来问问那位阿姨。那位阿姨刚才一开始就跟我说，她有特别好的清洁冰箱的方法。阿姨，您说说看，您怎么办？
2: 就那个咖啡嘛，气热了就灌在那个喷壶里头，就把那个冰箱里头外边啊不好打扫的、手下不去的，就给它喷上。
1: 拿咖啡消毒。
2: 对，完了把这门关上，关个半个小时，完了你再给清理。清理不了手下不去，可以拿那个小牙刷给它刷刷，啊，还有那个上边那个缝隙那个皮的那边那个里边，都得给它喷上。
1: 谢谢阿姨哈，阿姨这个方法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阿姨说用开的咖啡能够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吗？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马老师，马老师请休息一下，我们请专门负责消毒的于老师来到舞台中间哈。这个咖啡，热咖啡闷一下靠谱吗？
3: 能不能真正的杀灭细菌，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对于用品用具的选择消毒呢，我们选择的是消毒产品。消毒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桌面上摆的有一款
1: 白醋
3: 含氯的消毒成分，我们俗称八四消毒液。
1: 对，
3: 还有一款呢，这个属于一个居家的消毒液的一个成分，这也属于消毒产品。
1: 对，
3: 使用者一定要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它是不是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冰箱很多是一个表面的擦拭消毒，它是不是可以做这些物体表面的擦拭。如果产品的标签上标记了，那我们可以按照它的方法配置稀释之后，用相应的方式来进行消毒。当然阿姨提到了可以以小喷壶的形式，
1: 对，
3: 一个小喷壶，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抹布啊，暂时消毒剂来进行擦拭，都可以。
1: 你看这个八四，它写的是可以消毒的对象一般物体的表面和白色的织物。所谓一般物体的表面，包括我们可能会接触到食物表面的冰箱吗？
3: 消毒成分标识的对物体表面可以使用，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它的说明书来使用。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跟食物接触的问题，我们的消毒产品，尤其像冰箱这类场景，我们清洁去污，然后擦拭消毒，消毒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用清水的抹布擦拭去除消毒剂的残留，这样就会不会对我们食品造成一些干扰。
1: 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清洁这些用小苏打啊，用这个什么铁丝网啊，把脏的地方擦一擦再沾沾弄干净也可以，只是我们消毒和清洁的方法不一样。
3: 对，我们叔叔阿姨都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生活的小窍门。像小苏打，它一个偏碱性的物质，去污的效果特别好，包括我们再加上一些抹布啊、钢丝球啊，物理擦拭冲刷去除的这个去污的效果就特别好。所以都是一些好的一些方法
1: 都可以选择。
3: 对，
1: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个建议啊，比如说我们的冰箱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大家最好尽快消毒，或者我们是按一定的频率，每个月、每几个月、每半年，有这样的建议吗？
3: 这个一方面根据大家的卫生习惯，通常的冰箱都是以像马所讲的我们合理的摆放物品，避免这个细菌滋生这一类的为主，定期清洁这是最主要的。消毒的频次呢，没有必要一个固化的模式，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但一旦发现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有霉菌的滋生，或者家里可能吃了冰箱里的某个食物怀疑又这个肚子不舒服拉肚子这类的情况，我们怀疑有风险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消毒，是这样，没有固定频次啊，可以固化。
1: 明白。那还有哪些有可能是大家忽略的冰箱的卫生死角啊？
3: 一方面关注冰箱内部可能一些出现细菌滋生的一些部位，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房间里做卫生清洁的时候不要

0: 乎是像冰箱把手扶手这类的区域。
1: 好的呢，谢谢谢谢于所。我先送份礼物，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厨房的交叉感染，这个交叉感染不仅仅是在冰箱里会发生，比如为此我专门派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养生堂健康特派员永志，带着大家一起去探访。
2: 入夏预防食物中毒，据说呀，厨房里的细菌是走来走去的，您能猜到是什么吗？来，我带您到厨房看看，有什么问题？田阿姨，
3: 哎，
2: 咱这是不是准备做饭了？
3: 对，这不天气太热吗？
2: 嗯，
3: 想做一个鸡丝那个凉面。
4: 那我先把肉洗一下。
2: 阿姨，我帮你把这个水调小点啊，来一点就得。我觉得这个水大呀，它容易喷的哪儿都是细菌，所以开小点它就不容易喷溅了。
3: 我觉得那个要水小呢，更容易洗不干净了。
2: 嗯，我看咱这案板用了些日子了哈。
3: 对。只有十多年了，
2: 用了十年了都没换一个吗？
3: 哎，我觉得挺好的，它也没坏，而且呢它切着也挺好用的，
2: 嗯，
3: 所以就没换。差不多了，我来点葱姜。
2: 阿姨，
3: 嗯，
2: 咱就用这一个案板切了是吧？
3: 啊，这个一会儿直接炒这个肉丝的时候就用这一个就行了。
2: 哦，
3: 如果要配菜的情况下就得把这个案板重新冲一下。
2: 嗯，
3: 待会儿呢把黄瓜切了以后跟它一块拌的，就用开水把这个板给它浇一下，
2: 这就不留细菌了。
3: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吧？
2: 是吧？阿姨，这个菜板不用换一个吗？
3: 我用百洁丝也刷了，再用开水一浇，
2: 嗯，
3: 它那个不就去毒了吗？
2: 嗯，
3: 也把细菌杀死了。
2: 刚才呀，阿姨的一系列操作可能存在一些小小的隐患，我猜测呢，这可能就是家里的隐藏污染链，也不知道我猜对没有。咱们呢赶紧回到现场，请专家呀帮助我们怎么样斩断家里厨房的隐藏污染链。
5: 交叉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的重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3的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与交叉污染有关，而发生在厨房中的微生物交叉污染也是引发家庭食物中毒的重要原因。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厨房中的交叉污染呢？
6: 这个实验呢是用荧光物质来模拟细菌，来演示我们厨房交叉污染是怎么样实现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用一块案板来切了鸡肉，那么在切过了鸡肉之后的案板上呢，紫外灯下照射呢看到了案板被这个鸡肉污染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再用同一块案板来加工一个凉菜，我们这个操作人员的手还有刀具，还有我们用这个案板制作的这个凉菜上面都有从鸡肉转移到上面的这个细菌。这就说明呢，我们通过同一个案板、同一个刀具这样的操作的话，鸡肉上的细菌污染到了我们这些熟食还有这些凉拌菜上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怎么办呢？要生熟分开，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家里至少要备两块，甚至还有单独的一块切蔬菜水果凉拌菜的案板，对不对？
6: 对，我们至少要有两块案板，就是切生的案板还有切熟的。那么熟的案板呢，我们可以分成像刚才像您说的切蔬菜水果的，还有切熟食的。
1: 我们说不仅仅家里厨房是有卫生死角和健康隐患，细菌窝在我们家的各个角落里可能都还有，还有哪儿更重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永志去找一找。
2: 接下来啊，咱们要看看细菌的重灾区。阿姨，咱们刚才看完冰箱和厨房了，您觉得咱家哪儿是阴暗潮湿还有可能藏污纳垢的地方呢？
3: 那就是卫生间了。
2: 没错，
3: 那咱们就看看去。
2: 走。阿姨，那咱们再缩小一下范围啊，这个洗手间当中啊，您觉得哪儿最有可能滋生细菌呢？
3: 那就是马桶，它这马桶都是排泄物，肯定脏。
2: 比如说您冲水的时候一般是敞着盖冲呢还是盖着冲？
3: 我一般都盖着盖冲，怕它飞溅，所以呢就盖着盖。
2: 阿姨，那我问您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排泄和拉肚子排泄出来的细菌量是一样的吗？
3: 我觉得应该一样啊，都是废弃物嘛。
2: 我觉得大多数人这想法啊都是雷同的哈。那您觉得除了马桶以外

0: 外，咱家其他的卫生设施还有没有哪个需
1: 要？那一个是地漏，一个就是洗澡的水龙头、
0: 花洒。您这花洒上是吧？这也有一圈污垢啊。要我说这花洒呀，这上面啊，其实应该是水垢啊，这都干干的，稍微一擦，您看，它就没事了，挺干净的。
1: 因为花洒里的冲完以后，它里边就有污垢了。污垢完了，时间长了就也容易滋生细菌的。
0: 我觉得阿姨生活当中啊，还是挺注意健康的哈、一些生活的细节把握的还是挺好。那到底呀、这些做的对不对呢？咱们赶紧啊，让专家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对。
2: 看，泳池又发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卫生间。我记得贾老师刚上来的那个词儿就是警惕卫生间里的偷废菌。花洒这么可怕吗？
3: 我们说花洒如果长期不清洁的话，
2: 像这样，
3: 它可能会产生水垢，包括外面，包括里面。我们可能用着用着会发现，哎，这个水流得不畅了。为什么不畅呢？它水流不出来了，因为它这个眼儿堵住了。那么说，在这个长期的积水然后这个水长期停滞不流动的地方，比较多提到跟我们呼吸系统健康有关系的这个细菌呢，它叫军团菌。那么军团菌呢，在自然界中就可以存活哈存在。那么它有一定的概率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水系统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家庭生活来说，我们家里最有可能发生军团菌污染的，那么就是跟我们的热水器连接的这个热水管路，以及我们使用这个热水的这个末端，比如我们的淋浴花洒的喷头啊，包括我们的热水的水龙头，它相对这个环境停滞不动，它就容易在这儿安家落户，我们叫定植，是吧？那我们如果每天都用，天天回家，我们可能要用到热水啊，不管是洗澡呀、洗漱呀，啊，包括我们可能做一些清洁啊，洗碗，那天天用，天天流动，那么它的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不用，比如超过了10天，我们的热水管路就不使用的话，它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我们管它叫死水。
2: 它会存水
3: 它就会在这个死水当中，因为它不流动了，因为流水不腐，是吧？那它不流动呢，它就容易在这儿定植，然后条件适宜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开始发展自己的队伍了。
2: 那现在是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带小朋友出去玩，一出去玩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甚至更久。那回家这但凡要打开水龙开始洗澡，
3: 我们说为了规避这个风险呢，我们在出门之前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热水器的说明书，是吧？那么它可能会提示我们，当我们超过多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水放掉。因为我们可能日常出门前哈，我们会注意断电，反复加热的这个过程就停止了。那么我们把水放掉呢，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它这个慢慢的温度下降，然后进入它一个舒适的一个适宜它生存和繁殖的这么一个温度区间防止这个温热的水长期停滞在这儿，包括军团菌在内的这个微生物它可能会有增殖的风险。那么另外呢，这是我们出门前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建议是我们先把热水器的温度提高，那么60度呢，它存活的时间可能会大大的缩短，只有几分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热水的，包括这个喷头，包括我们的热水龙头，我们打开，让这个热水放一放，主要是把热水管路积存的这部分水给它冲掉冲出去，这样我们再使用呢，这个安全系数就大大提升了，就更有保障。
2: 那有没有必要洗一洗这个淋喷头花洒？因为我发现叔叔阿姨有很多的生活常识，比如说用小苏打啊，把它更好的溶解，包括你看我手中有个神器，据说这个是可以充分的搓洗这其中的每一个淋喷头的孔洞，可以把里面的水垢都清洗得干干净净。洗干净是不是相对来说存水的概率就更低更安全？问于老师，于老师
3: 给点评一下，
2: 点评一下，请于老师也来到中间，教教我们有必要清洗花洒吗？我们怎么做更好？
4: 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不要走开呢，如果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这肯定是一种很好的这种物理擦拭去垢的方式。用这种小毛刷呢，可以很好的去除表面的污垢以及这种小孔径的污垢，那有很好的这种清洁去污的效果。再结合刚才贾老师提到的用流动水大量冲刷的方式，可能对我

0: 的去污效果会有增效的。当然如果长时间不用的情况下，或者使用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这种更换的方式。
1: 讲完了花洒，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麻烦，就是清洁马桶。是的，大家看我们舞台中间给大家摆了一个真实的马桶，我们现在大家用蹲坑的很少，基本上都是马桶。但是马桶呢也很少一个马桶只有一个人用，比如说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话，那我们就会存在交叉感染的话题。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在家刷马桶有什么样的方法？
2: 首先呢，就是那个坐的那个盖上啊，要用一个垫儿。
1: 多久换一次？
2: 一般呢是在3个月到半年。完了之后呢，就是每天用那种洁厕灵，就是冲完了刷完了冲。
1: 您说的是马桶里面，
2: 对对对对，
1: 是吧？需要消毒的有吗？
2: 啊，有，我们经常用84。
1: 84。
2: 对。
1: 怎么消毒？
2: 就是用喷。
1: 喷，喷在表面吗？
2: 喷到各个角落，
1: 各个角落
2: 能喷到的地儿啊，都喷。
1: 那这个表面是不是也要用84喷喷？
2: 表面呢，就是说每次冲澡的时候啊，用花洒，
1: 就直接浇一浇就好了。
2: 对，浇一浇，擦拭一下就行了。
1: 这叔叔真的问不倒，因为一看在家就是干活，细节讲的都特别好。对于马桶这个相对来说家庭当中污染性比较大的地方，也依然是清洁大于消毒吗？
0: 同样的，在我们正常的居家情况下也都是以清洁为主。其实刚才叔叔提到了用水来冲淋的方式，或者用湿式抹布来擦拭的方式，都是很好的清洁方式。夏季偶尔家庭成员出现了一些胃肠不适的情况，或者一些肠道传染病，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建议这个人自己使用独立的卫生间。当然也有情况下这个不方便，条件不具备，那我们建议这个人在使用完卫生间之后呢，尽量的做到一人一消毒，消毒完之后我们其他的家庭成员再使用卫生间。
1: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也是我们相关的实验，请您介绍一下。
0: 左侧这张图呢，我们以一种指示微生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了这个表面，我们以常规的清洁呢，它可以去除到一定的细菌，让这个细菌长的一个个细菌的数量明显的降低。但是如果是一个肠道传染病，我们要做到一个严格的消毒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右边只有几个细菌，一两个细菌的生长，或者没有细菌生长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可以区分出清洁和消毒二者之间确实在效果上会有一点差异。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像您说的，如果日常情况下叔叔家一家三口我们一切都正常，排便也很正常，日常饮食也很正常，没有人出现腹泻闹肚子或者呕吐不舒服的胃肠道症状，那么叔叔刚才的清洁就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是哪种病菌造成的，但我们也没必要一定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来刨根问底。那这个时候我们消毒就要提上日程了。
0: 是的。
1: 怎么消毒法，具体有哪些细节，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是的。刚才叔叔提到了居家常用的一款84消毒液，它是一款含氯消毒剂。我们可以按照它的产品说明书，它有相应的配置方法，我们配置成一定的比例，通常用到的浓度是500毫克升，500到1000这个范围内，然后呢用抹布蘸取消毒剂，对这个马桶，我尤其是我们经常接触的一些皮肤性接触的表面和手经常按压的冲水的按键或者这个坐垫区域等等进行一个全面擦拭。然后作用时间呢，我们通常是30分钟，等作用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再用水来冲淋去除这些残留的消毒剂。叔叔提到了两个成分，一个是我们的洁厕灵，另外一个产品是含氯消毒剂。一定要提醒我们大家，在日常使用的时候，这两罐产品必须是单独使用，不能混用。
1: 对，
0: 这两种成分一旦混用，洁厕灵是一个酸性的物质，跟含氯消毒剂使用之后会衍生出氯气，所以这个对人体危害是很大的，所以一定是单独使用，不能混用。
1: 我们说完如何更好地给马桶进行消杀，但是饮食的卫生更重要。马老师说，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了剩饭剩菜，一定要加热了之后，热透了我们才能吃。而且我们说到的那个肉类，大家还记得吗？肉类在化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容易滋生细菌的过程。
3: 日常养护肠胃也别忽视，养生厨房教您用一道家常美食轻松呵护肠胃。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

0: 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9: 今天呢要教给大家制作一道超级下饭增强免疫力的美食，叫做渣渣牛肉拌面。那很多朋友就会很好奇了，到底什么是渣渣牛肉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我们看到大屏上呢是有3个不同的这个碎肉啊，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做菜用到的渣渣牛肉呢？
10: 渣渣牛肉啊，其实它就是川渝地区的一种这个说法或者是一种方言。你看这三碗啊，你看没有，咱左边最左边这个是肉泥，中间这肉馅儿，然后呢最右边这个才是啊渣渣牛肉。那很多菜呢又以这个渣渣为命名啊，什么渣渣牛肉啊、渣渣鸡、渣渣豆腐啊、渣渣牛肉火锅啊，它所以说它是一种方言的体现，也是一种形状的这一个叫法。大概齐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手指盖这么大的颗粒状。
9: 看来要想制作真正正宗的这个渣渣牛肉啊，还得跟着我们的陈大厨好好的学习起来。
10: 首先的话做渣渣牛肉的话，咱们选牛肉非常的关键。咱要选这种牛后腿肉，然后最好是带一点筋膜的，这样的话吃起来的话会有口感。并且这个渣渣牛肉最关键的点啊，一定是手剁出来的，也就用刀剁出来的，而不是用绞肉机绞出来的，因为它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口感。它是个渣渣嘛，它就是一个不规则的丁，你看没有，大概其就是跟小指甲盖这么大小啊，这么大的啊，就是它就是不规则的颗粒状，这就叫渣渣肉。接下来才是重中之重的关键点啊。那渣渣牛肉的话呢，大家都认为啊是给它煸干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吃的是爆汁的，它是外焦里嫩的口感。所以说一会儿咱们下锅的时候啊，才是咱们这道菜的关键点。
9: 炒制之前呢，还想问问郭老师啊，今天我们这道美食是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我想选材也非常的关键，有玄机吧？
11: 对的，其实好多观众朋友都有一个误区，他认为我只要补蛋白质就可以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提高免疫力不光是补蛋白质。那我们看一眼这个大屏幕啊，
9: 好，

0: 么刚才呢，我们大厨用的牛肉其实就是免疫细胞的建造原料，因为牛肉大家都知道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这个蛋白质呢是我们构建免疫细胞的一个基础原料之一。另外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这个牛肉里其实是含锌的，这个锌呢其实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活性，相当于呢在免疫系统上给它添砖加瓦。但是我们光补蛋白是不够的，那今天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食材可以帮我们打通这个合成通道，那这个食材呢我们就边做边说。
1: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此时此刻获得更多的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好食材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
2: 想做到渣渣牛肉不干柴，那火候是关键
1: 哦，
2: 大家仔细看好啊。
1: 好，
2: 来咱们起锅烧油，加上油以后咱给它开大火，一定要把这油稍微的冒一点点的烟的时候咱们开始下入牛肉啊。
1: 油一定要热一点，
2: 没错，油一定要热一点啊，也就是说咱们给它爆出来这个牛肉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才能外头形成这个焦壳，然后里边才能形成爆汁的感觉。
1: 明白
2: 啊，咱们把这个牛肉现在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冒烟啊，咱们就开始大火下进去，然后迅速煸炒啊。哎，一定要这种感觉啊！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你看没有，迅速的形成一个焦壳啊，外边。这样的话，这个牛肉不会往外出汁水。这样的话，你炒出来的牛肉才能够外焦里嫩。把它放到一边去。
1: 哦。
2: 哎，然后呢，我们开始啊，下入其他的调料。那调味儿您仔细看好了，也是个关键点啊。豆瓣酱是咱们这个渣渣牛肉拌面的灵魂啊。
1: 哦，
2: 对，红油豆瓣煸这个牛肉的这个牛油吃起来会更香啊。用这个牛油煸这豆瓣酱，姜末蒜末啊，咱给它煸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豆瓣酱已经出糊油了，对不对？然后咱们把这个牛肉在一起煸炒啊。这个豆瓣酱的话就一定要给它炒香了以后才没有这种生豆子味儿啊，生酱的味道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给它调到中火，咱再给它小小的煸炒一下和牛肉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调一点味道啊。调味非常的简单啊，咱们就是放一些酱油，哎，来一小勺糖，来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时候咱们加入水，跳门点就来了啊。咱这个加水的话呢，咱们是让它大火收汁儿啊，咱们这个跟那个牛肉齐平就可以，这个水量啊。
1: 明白，就是水量不能太多。
2: 对。
1: 咱们这个并不是一个久炖的菜，
2: 没错，咱们只是，看没有，大家给这个时候要给它开到大火，大火收汁，在汤汁浓稠时，啊，它的味道也就达到了极限，也就是说到7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浇头就算做好了。做这个渣渣牛肉拌面啊，一定不能久炖，因为久炖以后的话，它就没嚼劲了，吃起来的话它就烂了，对不对？要没口感啊，所以说的话，咱们一定要大火啊，转的。迅速的把这个牛肉给它炖煮好，浇头马上要做好了。我们今天选的面条也很好吃啊，我们今天选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
1: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
2: 大火啊，咱们把这个牛肉收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你看到就稍微的还要有汤汁儿，是吧？汤汁已经变得很浓稠了，并且出油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咱们加入这个彩椒粒啊，这个彩椒的话呢，不用翻炒时间太长，大概只有个20秒左右就可以了啊。哎，一开锅就可以了，浇头淋在面上啊，咱们这道菜就算做完了。
1: 那我们这道渣渣牛肉拌面呢，制作完成了。那趁这个时间呢，问问郭老师，刚才您说到了增强免疫力呢，还需要打通合成通道，又指的是什么好食材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

0: 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关于这个打通合成通道这个食材，就是刚才我们大厨用到的彩椒了。 因为彩椒其实里面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呢有两大关键作用，其中第一个就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可以帮助巩固我们的呼吸道黏膜、肠道黏膜。其实这些黏膜屏障是我们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道防线。另外呢，维生素 C 的可以有抗氧化的作用，其实它可以减少免疫细胞的损伤，这些把它叠加在一起，那么跟我们优质的蛋白质结合，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了。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今年的暑伏天，全国多地就像是扣在蒸笼里，热浪滚滚不说，偏偏湿气还特别重。南方比如两广地区，更是这种湿热交蒸的典型代表。 但当地人啊，年年应对湿热，早就摸索出了一套不伤脾胃、顺势化解的法子。其中最妙的一招就是巧用身边就带着正气的果子，一吃一喝，把堵在脾胃里的湿浊食积顺势化开，它酸甜开胃，更能消食健胃、理气化痰、解暑生津。清代岭南杂记就赞它消食顺气、除暑热。 比起山楂、麦芽，它最大的本事是消积与化湿同步走。气机一转，湿浊自退，尤其适合伏天里腹乳谷、爱酸腐、不思饮食的人。用这种岭南正气果鲜果十克与陈皮五克相煮，行气而不破气，再加上炒麦芽十克、生姜两片煎出的消胀饮，吃下去肚子里咕噜一阵气顺了。
2: 堵着的东西啊，往下走，胀满感马上就松快了。它的果核也是宝，和荔枝核搭配，堪称一对行气散结、祛寒止痛的黄金搭档。取六克与荔枝核木香一同打碎，沸水煎煮制成双核理气止痛饮，还能解决过食生冷或情绪不畅后出现的胃脘胀痛、胸胁窜痛。岭南正气果是什么？用它。 调配的消胀饮和止痛饮怎么做呢？扫码即可获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1: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3: 超高清。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将要从亥十一年开始查，
6: 弟子有多大个？
7: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子向大木。
8: 咱接着看。
9: 你得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1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
11: 都是历史给未来洗的一封信。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2: 注意，最近场那个昆曼颁奖看吗？可好看了！本次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院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1: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0: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1: 一二期是没有症状的，
2: 没在意，也没瞧，越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0: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3: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1: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0: 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日立秋，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今天早晨天空晴朗，云量不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白天仍然是高温闷热的天气，午后到夜间会有明显的雷雨，短时的雨强较大，沿山及浅山区有暴雨，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等事项。会议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赋予北京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打通制约科技创新的堵点，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1: 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发展部署，立足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西城区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上涨15.4%，增速位列全市第一。传统金融优势与新潮消费业态双向发力，协同共进，为区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活力。
3: 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含金量非常高，因为这里有中国的金融心脏——北京金融街。金融街只有2.59平方公里，却汇聚了全国1/3的金融资产规模。那么今天呢，我就来探访一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虽然说这家企业成立时间不长，但是起步稳。

0: 表现非常亮眼。李总你好。
1: 哎，你好。
0: 我看咱们中原投资公司这个地理啊非常不错。
1: 是的，
0: 基本就在金融街的核心地段了。
1: 是，你看马路对面就是我们的集团和银行总部所在地。嗯，金融街是咱们北京金融圈的一块宝地。嗯，打动我们的我觉得不只是区位优势，还有这里日积月累形成的浓厚的产业氛围。
2: 李总，我们这个中原投资啊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1: 简单的说呢，这是商业银行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战略，支持科技创新推出的一个新举措。大家都知道，以前企业缺钱都是找银行借钱，现在呢，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长期发展，我们通过投资成为企业的股东，可以陪伴企业长期成长。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投放了10个项目，投放的金额超过了40亿元。
3: 从借钱到入伙，金融支持实体企业的模式正在悄然变化。这40多亿元投向了清洁能源、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而这些都是“十五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
2: 李总，我觉得光听介绍还不太直观，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实际投的一些项目呢？
1: 好的。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投的企业都在外地。接下来呢，我们现场连线一家在宁波的半导体企业。李总您好。
4: 大家好，目前我们在北京高端研发基地也已经投入使用，今年有了中油的投资，我们会快速提升产能。
3: 今年上半年，金融街新引进金融机构21家，新增注册资本195.1亿元，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家新的金融公司在这里诞生。方寸之地集聚了金融活水，金融街正持续为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力量。走进二环内的中海大吉巷，航天科幻科普主题体验项目全新亮相。全长超23米的探索号太空舱，模拟未来人类在月球的居住地，吸引市民纷纷体验。如今的大吉巷早已打破传统购物模式，文旅、科创、休闲多元业态融合，氛围感与体验感持续拉满。今年上半年，大吉巷客流近600万人次，销售额超5亿元。
5: 顾客从早上的10点半，就开始排队了，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
6: 这个商业氛围，它的服务环境都非常的好，
7: 很适合放慢脚步的，然后慢慢闲逛。
8: 店也比较多，特别丰富。
3: 除了大吉巷，西单、北京方等商圈也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上半年，西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368.7亿元，同比增长15.4%，增长额达到49.2亿元，增速位列全市第一。
9: 金融业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力构建1+3+2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金融业为主导，以金融科技、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为突破，以文化加和绿色加生态融合为支撑，全面激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翻看西城区上半年经济答卷，金融产业持续发力，投融资和科创企业快速成长，把传统的金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另外一方面，老城区独有的历史积淀催生出全新的消费热潮，时尚新业态不断涌现，一老一新相互加持，共同撑起了核心区稳步向好的经济走势，也让这份半年答卷格外有分量。
10: 好，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11: 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7号2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0: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两天啊，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这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预计8号开始，高温将逐步消减。受到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就在

0: 在8月5号，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而就在塌方之前的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了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2: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1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1: 据了解，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3: 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当地时间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
3: 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4: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 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

0: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1: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目前约有25艘关联印度的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有关机构确认将撤离其中13艘。航运部门官员表示，有必要保障海员安全。
2: 报道称，印度方面计划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的船舶中包括多艘运载化肥和能源产品的船只。印度官员表示，自中东局势升级以来，已有67艘关联印度利益的船只穿越受冲突影响的海峡，4052名印度籍海员已经返回印度。与此同时，该区域报告发生多起关联印度的船只遭袭事件。印度媒体称，鉴于霍尔木兹海峡、红海等区域目前属于高风险海域，印度政府已向船舶和航运公司发出警告，提醒他们在途经这些区域时注意安全。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前一日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2: 声明称，以军打击目标包括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等。声明还说，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以色列国防军称，5号两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以军过去24小时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该事件的回应。
1: 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
2: 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径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损害了旨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声明警告说，此类行径有可能破坏政治进程，引发新一轮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外长们强调，必须切实保护平民安全，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追究相关肇事者的责任，保障加沙停火协议得以全面落实。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5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8号以来，已经有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4: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俄军已经完成了 2.7 万人增编。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俄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普京当天表示，俄国防部组织结构正在持续完善，所有后勤部门也将集中管理，后勤工作同样是战斗性任务。

他任命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在前线作战指挥官调整方面，普京任命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彼得·博尔加列夫担任东部军队集群指挥官。普京还任命曾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的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0: 用于配置独立的军事建筑部队，专门承担全俄境内重点和战略性军事设施的建设任务。通报称，增编背景是俄军转型对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新要求，而其保密等特性使民间力量难以介入。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大约100人死亡。
2: 比瓦斯表示，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他指出，此次危机使当地收容中心不堪重负，已处于崩溃边缘。在六号中午举行的欧盟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发言人说，西班牙政府已经阻止目前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欧洲国家。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日本自卫队近期连爆丑闻，多人因为偷拍、盗窃、猥亵、酒驾或是伤人等行为遭到处分，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2: 据日本富士新闻网6号报道，位于石川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当天通报，该基地近期有3名自卫队员因违规行为遭停职，其中一人被指于2025年6月在基地卫生间内私自安装摄像头偷拍，另一人2024年12月酒后驾车，还有一人驾车撞上过马路的行人，致后者死亡。日本陆上自卫队同样爆出多起类似事件。位于熊本县的建军驻屯地近日通报，2名队员因盗窃分别遭处分以及免职。另据位于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5号通报，该基地1名队员因对同事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被停职10个月。面对丑闻频出状况，日本自卫队多次宣称将加强管束队员，但收效甚微。
1: 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无缘32强，引发了韩国球迷和民众的不满。当地时间6号，首尔警方对韩国足协办公室以及其他相关地点实施了突击搜查行动，就韩国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甫任命争议展开了强制调查。
2: 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警察厅金融犯罪调查组6号对韩国足协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地点实施突击搜查行动，这是自洪明甫任命争议案移交至金融犯罪调查组以来，警方首次启动强制调查。首尔警方日前以嫌疑人身份传唤洪明甫，警方正根据相关人员的陈述及掌握的资料，调查其选任程序是否符合韩国足球协会章程和国家队运营规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渎职等违法行为。韩国媒体曾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韩国队称为黄金一代，但其最终却以止步小组赛的成绩惨淡收场。这份成绩单引发球迷和民众不满，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
1: 韩国极端高温天气目前仍然在持续，热浪相关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1人。6号，韩国大部分地区再次发布了高温预警，截至当天清晨5点，首尔、仁川、水源等地的气温已经超过了29摄氏度。
2: 据韩联社报道，6号，韩国首都圈多地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中级别最高的高温重大警报，当天全国日间气温将达到30到39摄氏度。据韩国政府部门统计，今年以来，韩国已有20多人死于高温相关疾病，超过去年同期。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和干旱影响，釜山地区一些村庄和农田的水源正在枯竭。
3: 차원보단지는지금한5일, 6일, 1주일다돼가요물같은것도물좀줘야되는데물도제대로못주지사람도지금뭐저병으로지금저물병준거그거지금
2: 统计显示，过去2个月，釜山地区降雨量总计142.2毫米，仅为去年同期的26%左右。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0: 受到连续热浪和罕见干旱的影响，英国2026年谷物收成预计将会创下自1984年有详细记录以来的最差水平。英国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的分析显示，异常干热的夏季可能会导致谷物和油籽减产多达250万吨，给农户带来高达 3.9 亿英镑的收入损失。
1: 据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初步估算，小麦单产可能仅为每公顷 6.8 吨，远低于十年均值。若维持目前估算的水平，2026年谷物和油籽总产量将降至1950万吨，打破2020年创下的最差纪录。今年春季作物长势良好，但四月干旱以及五到七月接连的热浪使籽粒灌浆受阻。英格兰东部等产区自六月中旬起几乎滴雨未下，南部更经历了1836年以来的最干旱年份。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分析师警告，英国农业正陷入气候死亡循环，反复的极端天气削弱了农民播种来年作物的能力。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尽快归零，条件将持续恶化。
0: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显著降低。根据法新社5号的报道，由于水位不断的下降，多瑙河流经塞尔维亚的部分河段沙洲已经显露。
1: 法新社拍摄的画面显示，在位于塞尔维亚北部靠近克罗地亚和匈牙利边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大片沙洲显露，导致货轮被困，航运受阻。沙洲是水流、波浪等动力作用下泥沙堆积的产物，它们原本隐藏在水下，高温干旱引发河流水位下降，沙洲重见天日。然而沙洲显露会对航运产生负面影响，河道变窄会增加船舶搁浅风险。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有专家认为，持续高温和干旱与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多瑙河水位下降已成为欧洲多国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挑战。
2: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3: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天气不错，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气温是在30.1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6到28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还是略低一些，在23.4度。今天白天云量逐渐增多，受冷空气的影响，午后至夜间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雨量分布不均，沿山及浅山区有暴雨，雨天道路湿滑，对晚高峰影响较大，提示大家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范的措施，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白天仍然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最高气温在35度，体感依旧闷热。入夜后天空云量较多，前半夜有雷阵雨，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预计后半夜降雨过程结束，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21到23度之间。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荒郊野岭上用垃圾袋来做暗号，有专车盯梢，用对讲机传达指令。这可不是什么谍战大片，而是发生在北京顺义的一起真实的案件。嫌疑人玩起了隐身术，把赃款藏进了密林，企图人前分离来逃避打击，看似是滴水不漏，实则是自掘坟墓。
4: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
4: 拿钱在这拿呀？
5: 不是，那
4: 小树坑里头是吗？
6: 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林，位于顺义区赵泉营附近的一所村落旁，即便是当地村民也很少入内。侦查员带着张某沿着一条小路走入林内，寻找一种特殊的标记，捆绑在树枝上的塑料袋儿。树干上贴着的胶带都是张某用来埋钱的独特记号。
4: 树坑拿钱的地儿有个标识没有啊？
5: 有的时候他会放个垃圾袋系树上，有的时候会粘个胶条。
4: 有标识是吧？一般都多少钱呀？
5: 3万5万左右。
4: 3万5万，现场数不数啊？
5: 现场不在这儿数，有的时候就马路旁边就数。
7: 完了以后，我就对讲机通知他，我说数完了，一共多少钱？多少钱？
6: 张某为何只身前往偏僻树林取钱？

0: 前，又是谁将大额现金藏在林中？这群人背后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一切线索都始于几天前顺义公安分局天竺派出所接到的一条反诈预警。
1: 你好，您现在没在家吗？我在您家门口呢。
2: 我在家，我在外面呢。
1: 我是咱派出所民警，你取那么多钱，如果说有这个刷单返利、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领导、亲戚朋友熟人，让你转账汇款取现，都可能是骗子，而且你要帮别人取现，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2: 我知道，因为我先说过了，我去前的时候要民警已经问过了。
0: 民警赶到时，刘女士并没有在家，担心她很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话术洗脑。民警一边打电话对其进行劝阻，一边多方摸排寻找刘女士的下落。
2: 好几天忽悠了我好几天，问了我一些真的就是简单面试的一些问题，但是到第二天上午吧，她开始发一些你去接钱，比如说她让你接一百，然后她返给你1500，就是最开始还金额比较小嘛，真的给你了，就真的到账了。
0: 刘女士今年30出头，无业在家，急需找一份工作，无意中在网上接到了帮人刷单赚钱的任务。对方先是通过几十元到100-200不等的小单让刘女士尝到甜头，很快一个需要先垫付5000元的大单出现了。
2: 然后后来呢，就又给我对接了另外一个人，然后这次金额就比较大了，5000。
0: 对方以刘女士账号信誉分不足、流水不够无法提现为由，扣下了她网上垫付的5000元，声称只有刘女士完成接下来的线下任务，才能将钱和酬劳一起返还给她，同时还给她安排一份月薪过万的正式工作。此时的刘女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网络刷单的骗局中。在骗子的怂恿下，刘女士先后将20多万元现金藏在树林里，然后标记好地点，通过手机传回来。在摸清案情相关细节后，民警立刻采取行动，
3: 带领事主到现场勘验的时候，发现现场多为荒郊野地，四下无人，所以说咱们第一时间不能确定嫌疑人是谁，这也为咱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
0: 民警以刘女士藏现金的这片树林为中心，向外辐射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嫌疑人张某。
3: 通过咱们工作得知该人有同类骗诈的犯罪前科，而且在咱们跟控过程中，该人也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隐蔽跟踪，在嫌疑人家门口展开蹲守。
4: 别动！因为什么事找你？自个儿说。
5: 不知道。
4: 有手有脚的，干点干净是买卖，挣点干净钱，比什么不强啊？天天骗人老百姓，这现金哪来的？金子哪来的？这个
5: 刚收的
4: 啊，
5: 刚收的。
0: 当场，民警从张某身上起获了105克黄金，计量黄金用的克拉秤，以及遥控指挥用的对讲机。
3: 检查他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里边有一个视频软件，正在实时监视着一辆汽车的行迹。
0: 手机内的视频软件正在实时在线运行，全程监控跟踪一辆路边停放的车辆的动态轨迹。结合前期山林藏赃、人车分离、远程盯防的作案模式，民警判断此案背后还有隐情。
3: 因为车辆停靠在路边，咱不确定具体位置在哪儿，所以说查找了录像内过路车辆的车牌号，初步确定这个车辆停放位置。但是由于这个下家长时间不能联系上上家，等到咱们找到车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
0: 民警赶到时，嫌疑人将这辆黑色轿车停在一片树林里，人已不知去向。车内放着帽子、口罩、面罩等伪装工具，车辆前后都有摄像头。 张某从远程就可

0: 可以掌握车辆的动向。
1: 是这车不是？这车都干嘛用的？
2: 我就瞅这个车里边摄像头。
1: 这摄像头干嘛使的？
2: 就监控它，防止它拿钱跑。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个地儿我就在这儿等着。监控他那个车，
1: 为什么监控车呀？
2: 因为他拿的是钱嘛，盯着他那人怕他跑了。
1: 你拿过钱没有啊？
2: 我不是去现场拿的，是他们拿完了以后，我放在一个地儿，然后完了再让我过一下数。
1: 怎么给你下达指令啊？
2: 用对讲机告诉我。
0: 原来张某极其狡猾，他不敢自己去拿刘女士藏的钱，而是指使同伙开着这辆黑色轿车将现金取走，然后转移至下一个藏匿地点，交易全程互不相见。
3: 是他给我钱的地方，有的时候就这棵树后边，
1: 就
3: 有的时候这边，有的时候第几棵树他告诉我就在这儿。
0: 张某自以为掌控全局，钱款进行两次转移，确认安全后才现身将钱取走，并购买黄金完成洗钱流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民警抓获，帮他取钱的同伙陈某也已落网。目前张某、陈某二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咱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不要给陌生人转账，更不要以现金的方式交给陌生人。
5: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出行。眼下正是暑期的出行旺季，机场的客流大幅增加，不少旅客还是第一次乘机，对环境也不熟悉，一不留神就容易和家人走散。最近啊，北京大兴机场一位带着6岁女儿的母亲急得声音都发颤了，马上就要登机了，孩子却找不到了。接到求助之后，民警立即行动起来。
6: 哎，你好，派出所民警，您的孩子找到了吗？
7: 没找到呀，我马上要登机了，我孩子就在充电的那片区，不是一楼就是二楼，我有点搞不清。
8: 7月17号下午2点多，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接到旅客陈女士报警，她和6岁的女儿走散了。
9: 母女二人都是第一次来大兴机场乘机，过完安检后，因为登机口信息尚未公布，陈女士啊便让女儿在充电区等候，独自去询问登机口位置。确认位置以后呢，却找不到了返回的路。女儿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的通信设备。
8: 电话那头，陈女士声音急促：“
6: 对，您几点登机啊？
7: 我2:25。
6: 2:25，2:25截止登机还是2:25开始登机？
7: 2:25就开飞了。
8: 距离航班起飞只剩不到20分钟，民警一边安抚陈女士的情绪，一边加速赶往现场。
6: 您别着急，我正在往内赶啊。
7: 我上去问了一下在哪。在哪坐？然后我又下去找他。然后
6: 您又下哪去了？
7: 用行李的那块。
6: 运行李的那块。
7: 行李就那个，就开始进来就把手机放在那个筐里边，那么
6: 安检。
7: 放到那安检那块了。第一次坐飞机，我也不知道。
6: 您第一次？
8: 由于是第一次坐飞机，陈女士对航站楼环境不熟悉，反而越找越远。民警立即兵分两路，一路陪陈女士回忆细节，沿途寻找；另一路联动航站楼广播寻人，并调取公共视频。
9: 当时这个报警人和他女儿。两人还在一块儿，这时候妈妈应该是给孩子说去问一下登机口的信息，然后把孩子一个人留在了这儿。
6: 您把孩子放在充电区之后，您有没有上下电梯？
7: 上了电梯了。
6: 您要说您上下过电梯，那只能可能是出现在那个地方。
8: 与此同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了小女孩，并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陈女士。
7: 2:03了，改不上了，这个飞机能先改签一下吗？
6: 改签这个没问题，咱先把孩子找到好不好？
8: 在民警的陪同下，陈女士终于在登机口附近的充电区找到了女儿。
6: 快点！
7: 谢谢
9: 师傅。此时，母女所乘航班即将截止登机，关闭舱门。找到女孩之后，我们民警带领二人沿最优路线跑向登机口，最终在舱门关闭前1分钟将母女二人送上飞机。
6: 快点！来，两人身份证给我一下。下次咱出门在外一定看好孩子啊，好吧？
7: 谢谢。
6: 行，赶紧去吧啊！再见。
8: 北京台报道。
5: 航站楼里人头攒动，孩子们有天性好奇，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吸引，一不留神啊就脱离了家长的视线。暑运启动以来，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已经接报了多起儿童走失的警情。
8: 7月8号下午1点多，一名外省研学团的带队老师急匆匆地跑到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报案，称团队里一名10岁男童走失了。
10: 当时他是到派出所前台求助，说在这个清点人数的时候，然后有一名儿童走失了。这个男孩穿着统一的游学马甲，性格比较内向，然后需要咱民警帮助。
8: 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航班落客口附近的公共视频，逐帧查找，同时联动大兴机场广播寻人。
10: 经过视频排查，发现男孩在下机后前往卫生间和他的大队伍走散。

0: 领着你去找你们那个带你们这个团队那个导游啊，啊，你跟着我就行了。
1: 从接警到将孩子领回，全程仅用了14分钟。暑运期间与家人走散的还有下面这个小男孩。
2: 凌晨3点的时候，是停车楼员工，接到一个旅客说这里有一个男孩迷路了，
0: 找不着家人了。
3: 对，他要找他父亲，然后从车里出来了，在 EM 家庭那儿，然后有游客带上来了。他也没有他父亲的电话。
2: 男孩当时说他的父亲前往航站楼取行李，将他和哥哥留在车内，觉得车里太热了，想出来转一转，结果回去找不到车了，也找不到他爸爸了。
0: 你爸爸车停在哪一层了？
4: 下面。
0: 你坐了几层电梯上来的呀？
4: 一层
0: 是吧。
1: 孩子年纪小，记不清停车位置，民警牵着他逐层寻找，最终在停车楼夹层找到了车辆。
2: 他哥哥还在车里，哥哥呢是比他大2岁，有手机可以联系上他母亲。
0: 你好，咱那派出所民警。
5: 哎，你好。
0: 这个谁来接的这孩子呀？
5: 爸爸马上到。
0: 啊，他去取行李去了，孩子在车里太热了，跑出来找不着路了。
1: 几分钟后，孩子的父亲匆匆返回，民警当场对他进行了安全提示。
2: 夏季气温过高，车流量也比较大。然后停车楼本身也比较炎热，提示大家要尽量不要把儿童单独的留在车内。
1: 据统计，暑运启动以来，大兴机场儿童走失求助警情较平日增长近30%。北京台报道。
6: 立秋到，民间有贴秋膘的习俗。夏天啊，天气闷热，不少人的胃口变差。到了立秋，大家就想吃点肉食补一补，为秋冬储备体力。今年京城的不少老字号也顺势推出贴秋膘的特色套餐，我们一起去看看。
7: 记者来到护国寺这家主打门钉肉饼的老字号，猪头肉、猪耳朵等适合贴秋膘的卤味已经备货充足。门店专门推出贴秋膘套餐，迎接前来尝鲜的食客。
8: 咱们店有这个。老汤酱猪耳朵，还有这个猪头肉，还有咱们新添的这个带骨肘子，然后你尤其是猪头肉，要比平时卖的很多，咱们一般备货的话要按照平时的4-5倍那么去备。
7: 店家介绍，每到立秋之后，到店点肉食的食客就明显增多，剩下大家更偏爱凉拌菜、清淡素菜。立秋一过，肉类菜品的销量预计上涨30%以上。
8: 咱这门钉的话，不光立秋那天，咱们平时也得基本上每天也得走1000多个。
7: 记者又来到三里河的同和居，这里也备好各式菜品，满足市民贴秋膘的需求。
9: 这块会推出一个炒合菜，荤素搭配，春饼卷这个炒合菜，再加几片肘子，再加点清爽的黄瓜片和葱丝，春饼一卷。这是咱们就是贴秋膘嘛。贴秋膘那天我们会准备的特别货源充足，包括外卖这块基本上得卖200-300份以上的话，堂食这块也是这样。
7: 不少市民也趁着节气到店里感受贴秋膘的老传统，
10: 喝点汤之类的，然后在这边吃点鱼，吃点海鲜，可能会补一补。
11: 立秋也好，贴秋膘要更多是美好的寓意了，也都希望是自己越来越好。对，所以无论吃啥，只要对这个节气，毕竟是一中华传统的一个文化嘛，然后保持住延续下去就不错。
7: 北京台报道。
6: 贴秋膘的习俗流传已久，但是进补不等于大吃大喝，顿顿大鱼大肉。立秋进补呢，讲究一个适度，怎么吃才算是健康贴膘呢？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建议。
7: 老话说立秋贴秋膘，那么到底该怎么补？
12: 从营养角度上说，贴秋膘呢，其实就是核心的呢，不是单纯的储存脂肪，而是呢要结合饮食的调整啊，还有一些运动的方案，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实现这个营养的均衡，还有体重的管理。
7: 不少人理解贴秋膘就是多吃肉，一不小心就摄入过多油脂。专家提醒，贴秋膘讲究的是科学进补，
12: 优先补这个优质的蛋白，包括鸡蛋呀、鱼呀、肉啊、虾呀，包括豆制品啊，这些呢都是咱们这种贴秋膘的这个核心。像咱们的烹饪方式呢，也尽量是蒸啊、煮啊、炖啊这些少油的一些方式，这样呢减少一些。作为脂肪的一些摄入量。
7: 夏天出汗多，身体蛋白质消耗大，立秋确实适合补充蛋白质，但切记一下子暴饮暴食，进补要循序渐进，
12: 尽量是由少到多去增加所谓的咱们的蛋白的摄入，尤其是这种进补太大，可能会 造成胃肠功能的反而是失衡啊，

0: 所以要循序渐进的去增加，尤其是体弱的人啊。
1: 除了肉蛋，主食也要讲究粗细搭配，
0: 就是咱们的主食替代呢，要备一部分的粗粮，要代替一部分，比如精米白面，备白薯啊、南瓜呀，一些什么土豆啊，这些要替代一部分的精米，或者包括燕麦呀、藜麦呀等等，去替代咱们的主食的一部分。否则的话，都是精米白面的话，它会这个饱腹感要差啊，有这种所谓的谷薯这一类的，会增加饱腹感，也会把这个血糖更加的平稳。
1: 吃饭的先后顺序也会影响体重控制，
0: 进食的顺序咱们也优化啊，尽量要先吃蔬菜，然后再去肉质的东西，最后吃主食，这样呢可能会延长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摄入的一个量，也能够平稳咱们的体重。
1: 不过在健康饮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脂肪的重要性，并不是越瘦越好，人还是要有一定的脂肪才行。
0: 脂肪它确实是有好多功能，它其中的一个功能其实就是防御这种散热的，这种它属于对这个热量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它是有这种对咱们身体保体温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咱们内脏也需要脂肪的一些支撑的，没有脂肪也很难。比方说，大网膜呀这些需要脂肪的一些，这种咱们的一些脏器需要脂肪的一些所谓的支撑的，否则的话就有什么肺下垂。
2: 立秋悄然而至，不少人只记得立秋贴秋膘，其实老北京这天的民俗花样还有很多。早先人们立夏立秋两次称体重，瘦了便炖肉烤肉补身子，全家围坐吃瓜叫咬秋，街上随处能买到秋叶做头饰，秋忙会里唱戏耍木偶，卖草编玩具，吃喝穿戴赶集的老习俗凑在一起，每一样习俗都是一代代北京人顺应时节留下的生活印记。
3: 在古人眼中，立秋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气候特征。
4: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可以说是秋季的起点。进入秋季以后，就意味着降雨、风暴、湿度等，就开始处于一年中的一个转折点。
3: 有人为了夏天减肥，但是您知道吗？立秋，古人对于减肥这件事可是另外一种态度。
4: 立秋也有称人的习俗，立夏的时候要称人，到了立秋的时候再称一下，看看有没有轻减，如果掉了分量的话怎么办呢？
3: 古时候在立秋这一天，普通百姓家吃炖肉，讲究一点的人家吃白切肉、红焖肉，以及肉馅饺子、炖鸡、炖鸭、红烧鱼等等，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贴秋膘。
4: 这时候生意最好的要算是咱们老北京的烤肉三绝了，也就是烤肉季、烤肉碗和正阳楼烤肉。
3: 烤肉季和烤肉碗都是如今的老字号，最受欢迎的要数炙子烤肉。
4: 一手拿着一个很长的筷子，自己把腌好的肉搁到炙子上边，然后滋啦啦的烤，然后烤的比较嫩的时候加上来蘸着调料吃。那么主食呢是配小烧饼。
3: 立秋的时候，除了贴秋膘，做一名吃瓜群众竟然也是一种习俗，您敢信吗？
4: 除了贴秋膘以外呢，在老北京呢还有咬秋的习俗，这就是吃瓜，各种各样的瓜这时候都下来了，大家一起吃西瓜、吃南瓜、吃北瓜等等。那么吃了这个瓜呢，可以消除暑气。
3: 当秋天到了，还有一场万众期待的休闲娱乐活动——秋忙会。
5: 比如说戏曲表演，有吹笙的拉二胡的，说大鼓书的，还有九音云锣的表演。那么九音云锣能够敲出高低不同的音色出来，从而演奏出美妙的民间音乐。
3: 秋忙会上还有西岐鼓。

0: 怪的表演，
1: 还会有布袋戏。布袋戏现在以河北沧州的布袋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演师用指掌来操作木偶，同时呢配以民间音乐来进行表演。
0: 当然商贩也抓住商机，为赶集的孩子们准备了礼物。
1: 大家请看这一组秋芒会中的草编玩具呢，它主要是以夏季的植物叶子编织而成的，并不是专门的民间艺人制作而成，而是由农民凭着自身对自然的热爱编织而成的一副极具民间意趣的草编玩具。
0: 宋代《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立秋日满街卖秋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代之。古人立秋采摘秋叶，除剪成饰物佩戴，还可熬制秋叶膏外敷，医治疮疡。
2: 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初生。老讲究里啊，立秋讲究贴秋膘，而如今的年轻人过立秋早已不再局限于餐桌饭局。一杯时令茶饮，一件国风小物，一场傍晚河畔的漫步，不用繁复的仪式，在城市烟火之间捕捉季节流转的信号，成了属于青年们的立秋新式打开方式。
3: 立秋时节讲究顺时而饮，润燥清暑，不少新式茶饮品牌抓住节气特点推出立秋限定饮品秋天第一杯奶茶，不再一味追求甜腻，谷物、花茶等元素被更多年轻人偏爱，轻养生成为消费新趋势。
4: 在今年秋天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奶茶的新品，那像我手上的这款呢，就是烤黄豆薏米布丁茶，跟传统的咱们的布丁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里边加了类似于苦荞，然后黄豆、薏米这些谷物的成分在里面，它的口感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
5: 它本身它不是很甜，就很符合我们这种年轻人，因为我们喝那种甜的话感觉很腻，但它这个就很合适。
3: 传统茶也在拥抱年轻群体，针对年轻人怕茶汤苦涩的痛点，传统茶企也在做创新改良，气泡茶这类新式茶饮把传统茶香和清香口感结合在一起。
6: 这个茉莉气泡茶是我们刚刚研发出来的，也是为了就在今年的秋天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第一口默契。
7: 我觉得就是这个跟茶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它是气泡水嘛，感觉气泡会更丰富一点。我平常喝茶但是不喜欢茶的苦味，然后但这款就很好，因为它里边就是有一丝丝的甜，中和了那个苦味，感觉会比那个普通的茶饮更好喝一点。
3: 除了入口的时令味道，立秋的仪式感也延伸到了文创好物之上。立秋开启四季轮转，不少国风文创把二十四节气、四季花木融入设计，一把扇子借助夏末的余温迎接初秋的到来，简单拍照打卡，低门槛就拥有节气氛围感。
8: 我们家的扇子主要是以国风为主，然后根据传统的设计做了一个现代的扇子，像现在包括四季交换，像我们十二花神系列的，就比如说这款扇子它是荷花，八月份的荷花，还有这个九月份的一个桂花，
9: 很多的那种文创啊，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然后整个现在做的也很创新嘛。
3: 作为北京热门的城市水岸，夜晚的亮马河一桥一景的灯光倒映河面，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纳凉放松，很多年轻人不再扎堆室内，选择把立秋的时光交给户外，城市河畔夜游，傍晚散步，水上皮划艇夜划，吹一吹晚风，切身去感受季节悄然的变化。
10: 最近晚上比较想出来遛弯吧，因为白天太热了，然后就只能晚上出来。就
11: 今天是第一次发现这个游船划船的这个项目，然后在这个船上就是也是第一次的体验，挺放松的，就是水边很凉快。
3: 旧俗立秋讲究贴秋膘，是属于烟火餐桌的仪式，而如今的年轻人把立秋过得更加松弛，一杯时令茶饮，一件国风小物，一场晚风下的城市漫步，不必隆重，不必繁复，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夏

0: 秋交替，借助属于这座城市独有的秋日浪漫。北京台报道。
1: 今年是晚立秋，这天气啊还会继续热些日子，防暑的工作可不能松懈。最近西六环石门营收费站就有一名司机突发疾病，双手僵硬无法活动，向收费员请求帮助，最终在工作人员的紧急帮助和高效处置下完成了这场生命接力。
2: 傍晚18:50，晚高峰车流平稳有序，在西六环石门营收费站，一名男士踉跄地冲到收费站入口车道，神色惨白，身体发抖，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3: 我们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赶紧把他给搀住了。搀住了之后，司机自己说他可能是低血糖了，然后那个问我们这边有没有那个甜的食物或者是糖果，还有饮料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司机就是，情况不太好，一直就是手自然的就是不自然的就攥紧，然后我们那收费员就一直给他按摩。
2: 同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医护人员到达前，通过喂水、喂糖等方式，试图缓解司机的身体不适。
3: 大概等了15分左右，然后他们就医护人员就来了，跟当时开车的司机、救护车司机沟通了一下，说他要从广宁收费站出，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那边，说把这个救护车车号记下来，然后告诉他待会儿快速放行，别耽误人时间。
2: 最终，司机王先生被顺利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已经康复。
4: 到医院查的时候，说是我那个电解质紊乱，因为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导致盐分流失太多，是身体锁不住水分了，头、脚、手都在抽搐，除了脑子清醒之外，别的地方已经不受控制了。哎，帮助可大了！你看，120是工作人员帮我打的，当时以为是低血糖，我帮我找吃的、找糖、找水。都是工作人员帮我整的，而且工作人员在那个收费站口里挨个车帮我问有没有医护人员。
2: 工作人员表示，收费站里常备了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碘伏等基础药品，如果司机遇到困难、身体不适，可以随时向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1: 最近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也让热射病进入了高发期。五号下午，一名65岁的男子在户外作业时就突发高热昏厥，被紧急送入了北京朝阳医院急诊救治。
5: 检查呢，提示是一个代谢性的酸中毒，明显的是有一些脱水的表现，同时出现一个高热的这种情况。好在这个患者呢，他送医的是比较及时的，他没有出现我们担心的那种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这种情况。经过积极的液体复苏啊、补液治疗啊、抗炎啊等等，这个病人目前神志已经转清了。
6: 热射病是高温导致人体体温调节失衡，核心温度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的致命急症。他起病急，死亡率高，抢救必须争分夺秒。医生提醒，身体出现高烧、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别犹豫，立刻送医。此外，医生提醒，居家也有患热射病的风险，
5: 尤其是高龄患者，或者是合并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人群，或者说就医比较晚的啊，没有及时被发现的啊，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危险的，特别容易出现多器官的功能衰竭。
6: 北京台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中医理论啊，这一时节湿气正盛，养生的关键词是祛湿。
7: 就是有时候吃东西不注意啊，完了就是有点胀肚什么的。啊，肚子不太好。你看今天早上起来，早上起来吃点小包子，完了就跑肚。
8: 市民徐女士一大早就火急火燎来到北京中医院就诊。据她描述，晨起就餐后出现了拉肚子的状况，且近期持续出现腹胀的感觉。医生通过观察舌苔、号脉之后，判断出徐女士体内湿气过盛。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脾胃的运化不利，才出现了如此症状。
9: 阿姨啊，咱看看舌头。好的好的，您看您这最近就是接着刚才说哈，容易跑肚子，这可能跟咱们现在夏天湿气重有关系。您看咱这舌苔呢也比较厚，这是也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
8: 中医认为，湿分为两类，外湿是与自然潮湿有关，而内湿则是核心原因，其根源在脾。脾主运化水湿，脾的功能弱了，水液不能正常传输布散代谢，就会停聚成湿。这与很多患者日常不健康的饮食和起居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7: 平时特别爱喝酒，因为我每天都喝酒。
9: 您说的特别对，咱们这个喝酒啊，特别容易伤脾胃，而且容易生湿热，所以呢，咱们这个饮酒要适度，最好呢，咱们能减就减一减。

0: 喝点白的，因为我这个白的吧，还不分高度低度啊，反正是白酒就行。医生说呢，还就是那个跟这喝酒啊有关系，有点湿气啊，还自己得要注意。
1: 医生表示，夏季爱饮酒、喝冰镇饮料以及饮食过于辛辣和油腻，都是导致体内湿气过盛的原因之一。而湿气重导致的症状有多种表现，和徐女士的腹胀、拉肚子的症状不同，同样是体内湿气重的周女士则出现了不同的症状。
2: 就是老睡，睡完了以后呢，那个醒了以后呢也不解乏，就感觉还是觉得乏，就是好像就跟没睡了似的，就是那种说到这儿来看看，我说要不到这儿拿中药调理调理，因为身上不也有那个湿疹吗？啊，
3: 就是，
2: 有这种小点儿，其实他也摸着也不是那个，
3: 其实这些也是湿气的体现，
2: 对，你看看这个就是。
1: 像周女士和徐女士这样的病人近期在门诊中不在少数，且以中老年人居多。医生强调，湿气重是果，脾胃受损才是因，祛湿的同时一定要养脾，否则湿去了还会再生。
4: 一定要注意避暑，但是不能过度的贪凉，家里的空调温度不宜太低。那么同时呢，咱们中午可以适当的小憩以养心。第二点，在饮食方面，那么建议大家就是清淡饮食，那么可以食用一些时令的蔬果，像油炸、烧烤、辛辣，然后酒，还有就是过量的这种冷饮则要少碰。
1: 北京台报道。
5: 了解了湿气重的症状，那接下来自然就是对症下药。
1: 目前在临床上面对湿气重的不同症状，所采用的临床方法有些许不同。北京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璐表示，北京中医院经过多年研究，目前发布了14款中药代茶饮，而在这其中，市民可根据个人体质选择服用。
4: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暑湿偏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比如说桑叶、苍竹、金银花、芦根、陈皮、黄芪组成的这个桑竹养正饮。那么它不仅可以呢清热化湿，那么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扶助正气。
1: 据了解，桑竹养正饮是多位专家依据暑湿特点及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中医理论制定而成。对于中药代茶饮，市民可以通过在手机小程序内搜索北京中医院后，在线上就可以开具，所有代茶饮均可以享受医保报销。此外，李璐也称，湿疹的调理要分阶段，内外兼顾，务必在医生辩证后用药，切勿自行涂抹偏方药膏。除了口服之外，通过中医传统穴位按摩的方式，也可以增加脾胃运化功能，对于预防湿气加重也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3: 我带了一个铜人。
4: 好的好的，那咱们可以选择这个三阴交这个
3: 穴
4: 位，这个穴位哈，
3: 在脚踝这是吧？
4: 对对，非常好。
3: 您给我们
4: 找
3: 一下这个，
4: 在咱们的内踝尖哈，内
3: 踝
4: 尖上3寸，四个横指，哎，这个地方，
3: 这个地方，
4: 哎，咱们轻轻的点按。
3: 啊，有点酸痛感。
4: 对，酸胀感，咱们可以按2到3次就可以。对，但是呢，如果是来在经期或者是比如说孕妇，就是咱们最好不按这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呢非常好，它是那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还有安神的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的19:42:26，我们将会迎来立秋节气。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常说的晚立秋，这天啊还得热一阵子。那今天的户外感受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孙宇坤刚刚发回的报道。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呢是在京城紫岸公园，为您带来今早的户外气象体验。那今天呢进入了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那今天进入立秋的准确时间呢为8月7号的19:42:26。那民间呢以中午12点为界，12点之后进入节气的，那这就是典型的晚立秋，也叫闭眼秋。那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晚立秋热死牛，那此刻我在现场，这个体感还是非常直观的。虽说今天早晨呢有微风拂过，但是整体的感受啊还是非常的闷热的。那今天的白天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3度，紫外线等级为4级，属于强紫外线天气。那今天出门您还是要做好防暑以及防晒的准备工作。那很多市民呢都会认为立秋之后啊气温就该下降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在立秋之后还有秋老虎，高温闷热的天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啊您千万不要急着把扇子以及防晒装备收起来。那今年呢是晚立秋，秋夏交替，昼夜温差呢已经开始显现。今天昼夜温差呢已经接近了8度，那白天闷热，傍晚立秋之后呢气温会回落得比较明显。那晚间外出啊